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3: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4: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5: ！Oh no！
3: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4: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6: 924路况。
7: 早晨，朝头早嘅8:02嘅，一齐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缓慢嘅路段咧，包括会有桂丹路、联和路段双向、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咧往广州方向，咁仲有啦陕西大道啦、朗沙大桥咧往罗村方向、佛山大道啦、车城路段咧往大力方向，以及咧乐安路段咧往蓝石方向噶。除此之外咧，桂华路啦、南海大道路口双向同埋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啦往中山方向都系比较慢噶。再嚟关注翻高速方面啦，咁现时咧广佛高速咧横沙路段咧往广州方向咧系出现咗咧车多缓慢嘅情况噶。另外咧为咗配合施工啊，佛冈北高速咧横江收费站咧往呢个女水方向啦，入口超宽车道5月31号起咧已经系临时封闭噶啦。咁啊，超宽车辆咧可以走呢一个副路，经沙涌立交桥底、海柏路嘅跨线桥底，从呢一个海柏路收费站上高速。咁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啦。咁呢个工期咧要去到6月20号啊！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0: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1: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年纯色短 T， 哇！呢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㗎喇，稍微一出汗呢就有一阵酸熟味嘅，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呀。呢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呢佢条命仔就差唔多到㗎喇。纤维里面呢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呢就是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呢，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4+，多达13只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系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系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嘅纯棉短 T，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3: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0: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3: 城市超佳人，
10: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早上，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五朝头早嘅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你好嘛，我系 DJ 志峰，带嚟咗周深嘅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夏日有晴天》。哇，听落系一首好凉爽嘅歌，感觉好似夏日嘅风吹过一样。哇，仲有少少海浪声。我希望呢一首歌咧可以带俾你朝头早一个嘅好心情嘅，好唔好啊 ？OK， 星期五嘅朝头早咧，同大家讲讲呢个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吓。咁今日朝头早咧会系晴间多云啊，局部咧会有雷阵雨嘅。吹两级嘅西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8到35度啊，相对湿度55%到80%嘅，咁啊预计咧今晚咧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吹两级嘅偏北风，气温咧介乎于27到32度啊，相对湿度

60%-95% 嘅。咁啊，预计啦，听日同埋后日两日咧，雷雨会更加明显，并且咧伴有呢个强对流啊，所以咧大家都要做好呢一个防御啦。有冇觉得咧，好似今日咧系凉爽咗少少？我唔知道呢个系我嘅错觉啊，系咪因为已经适应咗咧，抑或系真系凉爽咗咧？反正我今日咧翻工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哇，好似有一丝丝嘅微风吹过，又或者可能因为今日系星期五啊，系啊，嚟到星期五，可能你嘅心情都会好好多。我欢迎大家咧上到嚟咧佛山家，喺佛山家嘅城市俏佳人嘅节目当中，同我一齐嚟互动啊！今日朝头早继续将一啲嘅好凉爽嘅、好清爽嘅歌曲咧带俾大家，同埋一路伴你翻工路上会有我哋嘅生活资讯。

今早已经有好多朋友仔咧喺佛山家上面留言啦。咁龙猫仔就话：早晨早晨，每日都觉得好快啊！今日会落雨，系啊，呢几日都会落雨，都有种湿湿地嘅感觉。不过咧就唔紧要嘅，因为咧呢一排嘅温度都比较高，一落雨咧即刻蒸发干晒。咁啊，然之后咧，小高就话：喂，子峰早晨啊！今日最后一期嘅代班城市俏佳人啊，下个星期可晴回归啦。系啊，你真系乜都知嘅吓，点解？冇错，咁啊，今日咧应该系志峰咧代班嘅最后一期嘅呢个城市俏佳人吓，多谢你嘅相伴。神话中的迷同共寻，呢一排咧做朝头早嘅城市俏佳人咧，都早起咗好多，咁然之后咧亦都开始习惯早起啊。下个星期咧，如果我唔做呢、我唔使做呢个城市俏佳人嘅话咧，咁我就应该搵啲时间即系早起做下锻炼吓，跑下步都可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

嚟自于番禺嘅阿婷就话啦：早晨啊，子峰，各位城市俏佳人，早晨，又到小周末啦，天气好热啦，几时会落雨啊？今日就会落雨，同埋听日后日咧，雨势都会颇大嘅。

住呢首歌呢心情都非常之好啊。禅城嘅 Kimi 就话啦，早晨啊子峰，打卡撑场啊，今日休息啊，咁所以呢有时间上嚟打个卡啦，等阵就去做一件有意义嘅事，就係呢要去血站啦，去捐献呢个血小板，希望呢可以捐献成功，唔好话多谢你啊，咁有爱心。朝头早啦，节目当中咧就应该将更加多嘅正能量咧带俾大家。

0: 呢头早咧都系非常之热噶啦，美好记忆就话啦，喂，志峰早晨啊，太热啦，可唔可以嚟一首将冰山撇开啊，劈开，唔系撇开啊，劈开咁样。唉，系啊，呢一排咧真系天气好热啦。其实近日咧呢个全球多地咧已经出现咗咧异常嘅呢个高温天气噶啦，已经刷新咗呢个历史嘅同期纪录噶啦。世界气象组织咧28号表示话啦，2026年至到2030年嘅年间，有高达咧86%嘅概率咧系某一年嘅气温咧将会超过咧2024年嘅，因为2024年咧系最高嘅温度嘅，咁成为咧有史以嚟有纪录以嚟嘅最热嘅年份。咁啊，近排啦，你都睇新闻都会知道啦，即系欧洲啦都系遭遇呢个异常嘅高温天气啦，多地嘅气温咧已经刷新啦历史嘅同期嘅纪录。西班牙吓，哇，最高嘅气温咧差唔多接近咧40度啦，呈现出咧典型嘅七月盛夏嘅呢个天气特征。而好似意大利啊、罗马啊、佛罗伦萨啦、都灵啊呢啲地方咧，都发布咗啦高温嘅红色预警。法国啦、爱尔兰啦、葡萄牙啦吓，呢一啲国家咧亦都系出现咗咧异常嘅高温天气噶。而连日嚟啦，热浪持续啦，亦都系喺印度方面啦，亦都系非常之犀利噶。咁啊喺23号嘅时候咧，印度北部咧最高嘅气温系达到啦47摄氏度啊。咁啊至少咧有37个人啦，因为呢个高温天气咧死亡噶。咁啊印度咧大片嘅区域啦，亦都出现咗啦用水同埋用电即系短缺嘅咁样嘅问题噶。其实咧根据呢个世界气象组织嘅统计吓，目前咧2024年咧系有纪录以嚟咧最热嘅一年嚟噶。而未来5年啊，全球嘅平均气温可能咧即系继续咧维持。同埋咧接近到啦呢个历史嘅最高水平噶，咁啊预计啦2026年底将会咧出现呢一个厄尔尼诺嘅现象啊，呢个咧亦都系增加咗啦2027年成为咗啦下一个破纪录年份嘅可能性噶。唉，真系每一年咧都喺度破紧纪录，已经系热到咧朝头早起身咧都要开空调咁样嘅程度啦。咁所以咧其实而家咧真系保护生态嘅环境咧系刻不容缓嘅。
1: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2: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FM92.4，城市超佳人，与你同行，开启每一个新的可能。
0: 嗱，而家咧即系佛山啦，亦都系走紧啦，高质量嘅发展之路啦。因为咧近排啦吓，连接咧呢个佛山高明、肇庆、江门，直通珠海嘅新高铁啦，珠肇高铁啦吓，咁啊迎嚟咗咧最新建设嘅进展嘅，咁啊会确保咧喺呢个2027年咧12月底之前具备一个开通嘅条件嘅。咁呢一条咧贯穿啦珠海啦、江门啦、佛山啦、肇庆啦四市嘅高速铁路咧，正朝住啦吓建成通车嘅终点咧。全力迈进嘅，咁呢个线路咧将会系新建包括咧高明站内站在内嘅一批嘅车站嘅，咁其中咧高明站啦位于呢个高明区嘅河城街道啊，咁啊规划为啦拥有双站台、6条车道嘅中大型嘅高铁站啊，咁啊亦都将成为啦服务地方发展嘅一个重要嘅交通枢纽。珠肇高铁嘅建成咧，其实亦都会彻底咧改变啦呢个粤西地区啦与大湾区核心城市嘅一个时空距离啊，咁啊项目运营之后咧，从珠海到珠三角啦，枢纽机场咧最快只系需要咧35分钟。原先咧珠海、江门、佛山、肇庆等主要嘅城市之间咧，将会咧实现咧1个钟头咧就可以通达啦。哇，即系路通财通啊！咁啊，大家出去旅游咧，亦都相当之方便啦。

带嚟咗啦李治廷嘅呢首作品啦，歌名叫做《速度对比》。哇，而家速度咧真系快过以前啦，高铁啦，啊好多唔同嘅交通工具啦，都系带俾我哋更加多嘅便利。继续欢迎大家黐住 FM92.4， 我哋会有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你好，我系 DJ 志峰。我朝头早咧喺佛山间留言嘅朋友都非常之多吓，阿方就话啦，早晨，资料真系高哥。小学生咧听日开始咧放假三日啦，儿童节快乐。又好似系，星期六、星期日再加星期一吓，真系开心啊，好幸福啊。同时咧呢度都先预祝大家咧儿童节快乐啦，即系无论系小朋友好啦，大朋友又好啦，总之拥有一份嘅童心嘅话咧，咁啊每日都会咁开心噶啦。仲有呢位朋友仔吓，做好自己，佢就话早晨子峰，多谢呢个星期有你嘅陪伴啊，我都多谢你咧，可以系呢个星期咧一路黐住我哋 FM92.4，朝头早嘅8点到10点啊。今日星期五又到小周末啦，要开启呢个元气满满嘅早上，冇错啦。哇，见到你个早餐都好丰富吓，咁啊，我都仲未食早餐，唔紧要，做完节目之后咧再食。OK， 咁啊，已经系到咗呢一个小周末啦，咁啊，听日真系大周末啦。咁会唔会有一啲嘅活动咧，大家可以参与翻啊？系有嘅，咁啊嚟紧啦，南海西潮大仙诞非遗民族活动咧，亦都即将要举行啦。呢个2026年嘅西潮大仙诞啦，非遗民族文化活动啦，会喺5月30号啊，即系农历嘅4月14号喺西潮山白云洞启幕。咁啊，今次咧呢个活动咧都融合啦非遗同埋六一儿童节嘅一啲嘅童趣啦。咁啊，其中方阵嘅巡游咧会喺5月30号，即系听日朝头早嘅9点50分至到11点半举行嘅。咁啊，潮园公园周末嘅市集咧，亦都会喺5月30号至到6月1号举行。咁大家啦，有时间嘅话都可以去逛一逛嘅。咁另外一样嘢啦，就系2026年嘅国际咏春拳大赛啦，新闻发布会啦，亦都将于嚟紧嘅，即系今日啦，今日嘅朝头早嘅10点钟啦，会喺佛山市新闻发布厅举行。咁啊，内容咧将会通过咧佛山市嘅新闻办官方嘅微博啦同步更新。咁啊，欢迎咧广大嘅市民啦了解一下嘅，咁啊，关于呢个2026年嘅国际咏春拳大赛。嗯，好，咁啊，越嚟越多精彩嘅活动咧，等紧大家去现场观赏嘅吓。好啦，咁啊，提醒大家啦，咁啊，转头翻嚟啦，8点半之后咧，继续咧会系转播大湾区之声。咁同埋咧，亦都要做一个嘅预告嘅。咁啊，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啦，9点半之后咧，我哋会做一个人物专访啊，吓。咁啊，大家咧都相信好多朋友仔咧有睇过呢个《给阿嫲的情书》吓，入边咧会有好多首咧精彩嘅插曲啦。咁啊，其中有一首咧系。粤语歌唯一一首嘅粤

语歌。咁啊，唱呢一首歌嘅好命小昌咧，今次咧会喺节目当中出现吓，同大家咧一齐去讲讲啦。啊，佢当时咧参与创作呢首歌咧，同埋演唱呢只歌嘅背后的故事嘅。咁样系九点半吓就会做到呢一个嘅专访。咁啊，希望咧到时候大家继续黐住我哋 FM 92.4，留意下呢一个精彩嘅啊幕后故事啦吓。继续咧，欢迎大家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留言，打开我哋嘅佛山家，咁啊，然之后咧喺首页嘅最下端会有我哋嘅花生专区，然之后咧揾到我哋嘅城市俏佳人嘅节目正在直播吓，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可以留言俾我啦，大家一齐互动下，倾下偈，同埋一齐嚟听听歌。喺呢个时候咧带嚟完美倒立，一支嚟自于重庆嘅乐队，有佢哋呢首好好听嘅歌曲吓，歌名叫做《薄荷夏日》。我都想啦，即係朝頭早嘅時候呢可以清爽少少。我哋一齊喺音樂嘅搖擺當中走在翻工嘅路上。繼續歡迎大家黐住我哋 FM92.4, 我哋係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幫，你好嘛，我係 DJ 志豪。

呢位朋友仔嘉怡，佢就话早晨子峰，寻晚落班去体验攀岩，锻炼啦核心臂力同埋协调性嘅。系啊，喺炎热嘅夏天咧，应该做多啲运动吓。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听日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朝住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稳步迈进，从前沿 AI 技术突破到高端制造转型升级，再到深空探测逐梦星河，每一步前行都离不开科技工作者的坚守和耕耘。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今日的节目，我们来聚焦一个朴素的问题，科技到底同我们带来了什么？是生活里面的便捷高效，还是产业当中的突破创新，还是民族未来的无限希望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连线三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一线科技工作者，走入他们的科研日常，聆听他们的奋斗故事，亦从他们的亲身经历当中读懂新时代的科学家精神。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柳其峰，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香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从中科院科研一线到跨国企业深耕，再到香港自主创业，他一路见证并参与了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现在扎根香港，带领团队研发生成式大模型交互数据生成产品，用实际行动助力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建设。刘教授你好，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所研究的领域。
2: 我们呢，公司的定位啊，或者是主要的研发的这个产品，大模型啊，生成式这个大模型交互数据生成。那么这个产品它用于各行各业，目前呢各行各业都非常的这个缺乏，各个企业里面呢它有这个结构化的这个企业内部数据，但它没有这种问答的知识的这种数据所以我们把这个结构化数据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变成赋予非力这样的一个问答数据目的呢就是为了一是测试，二是优化，再一个呢就是回答很难回答的问题目前呢这我们一直不断的在研发优化但是其实从这个一年前开始已经这个进入这个产品化商业化阶段。
1: 您一直在推动香港本土 AI 技术的发展，还带领全港政协企代表撰写了香港基础大模型训练和香港云脑超算的规划建议。您为什么选择在香港做 AI 呢？那你觉得香港发展 AI 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2: 对，因为我是2015年来到香港，就把香港当成家，所以经过这个几年的工作和发展，那么人工智能浪潮来了，那么理所应当就是这个现研现测，然后向香港这个建议成立这样的 AI 超算中心。香港呢在 AI 方面有什么独特优势呢？这个大家讨论过很多在2018年成立了香港第一个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协会，叫香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会。当时呢提到一个事实，香港这个人工智能啊，它的论文数这肯定不是最多的，但是呢香港这个 AI 论文被引用率它是个质量的代表，那么它是全世界第三的，所以香港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啊研发它是小而美的，它是更专注更有质量深度的。那么香港研发深圳转化大湾区市场甚至内地市场，甚至这个海外市场那么这个模式大方向上是对的但是具体而言呢，它应该是香港研究，深圳呢开发，然后呢大湾区或全国或东南亚去推广。因为香港呢它高校比较多，所以呢它主要是这个研发和原型为主，但真正的这种 工程师，大规模的工程师的开发，那应该放在深圳。当然，这个它不是严格区分的。那深圳有没有这个研究呢？当然有。现在这个深圳就是引入的大学和以前就是进步非常大，变化非常大。对，大家各有侧重点吧，发挥各自的这个优势。
1: 从中科院到跨国企业，再到自己创业，一路走来，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觉得做科技这件事儿特别有意义呢？
2: 我是大概提前了2年啊，来到香港，所以很多人呢都觉得很惊讶，说香港就是金融中心，那我搞科技的去那里干什么？对，来香港啊之后就宣布了这个香港建设国际创客中心啊，所以啊非常幸运。然后那最有意义的这个时刻啊，就是这个为香港建设了全世界第一个啊千卡 H800 算力集群。预训练大模型用了这个7个月啊，1000张卡啊，训练这个1000亿的 MoE 大模型。这个模型呢，在当时啊，在这个2024年7月份这个时间节点，是全国第三个啊。所以啊，香港的人工智能在2023、2024年7月份啊，在大模型这块啊，其实已经进入到全国。至少前5的这个水平，对，这是非常这个让我感觉到有意义的。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跟住落嚟，我哋将目光投向深圳。连线南方科技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系葛琪教授，佢曾经喺美国、新加坡求学任教，2018年毅然选择回到大湾区，深耕离心式多材料 DLP 3D 打印技术，打破传统打印技术瓶颈，等实验室入面嘅科研成果真正走入生产线，惠及民生。葛教授你好，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听说过或者见过 3D 打印，您的研究领域主要是针对离心式多材料 DLP 3D 打印技术，虽然还叫 3D 打印，但是听起来应该是一个更加精深的领域了，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还有它解决了以前 3D 打印的什么痛点呢？
4: 首先就是我得要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是 DLP 3D 打印，它是一种立体光刻技术，就是这种技术我们可以将这种有图案的紫外光啊，它照射到液态的光刻胶的表面，然后呢，将这个光液态的光刻胶呢转化为这种固态的图案，然后呢，这个过程呢，我们如果一层一层的重复呢，我们就能够制造出一些非常复杂而精密的这样的三维结构。那么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这个 DLP 3D 打印技术可以将一个非常复杂的这种埃菲尔铁塔能够缩小上万倍，而且一次性的制造出来。那么这个 DLP 3D 打印它的最高的精度可以达到1微米啊，这也就相当于可以把我们这个头发丝的这个直径再缩小50到100倍。而我们所提出的这个离心式多材料 DLP 3D 打印技术和普通的 DLP 3D 打印技术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就是关键是我们可以实现这个多材料打印，也就是说啊，我们这个技术可以一次将不同性质的材料，就比如说软的、硬的，然后导电的和绝缘的材料呢，打印在同一个结构上。那么刚刚给大家介绍，就是 DLP 3D 打印，它所使用的这个光刻胶是液体的。那么在这个进行多材料打印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切换不同的光刻胶，而在切换的过程中呢，这个旧的光刻胶可能会残留在已经打印的结构上，啊，这会导致光刻胶之间的交叉污染。就比如说我上一层我打印的是一个软材料，我下一层打印的是硬材料，那么我们在打印硬材料之前，必须要把这个软材料光刻胶要及时的彻底的从我们的结构上去掉。

0: 否则材料之间就会产生交叉的污染。就是如何去实现一个既快速又高效的将这个残留的打印结构上的光刻胶去掉，是一个关键，也是以前的 DLP 打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而我们提出的这种离心式的多材料 DLP 3D 打印技术能够完美的解决这个痛点。那么这里的离心呢，指的就是我们在材料切换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使得我们这个打印的平台高速的旋转，那最快能够达到1万转每分钟啊。通过离心力将这个残留在打印结构上的光刻胶去除掉，从而能够避免打印材料之间的交叉污染。那么事实上，通过离心力，我们不需要的液体去掉的方法呢，在我们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就是我们有养过猫和狗的朋友都知道，如果我们给猫狗洗澡了之后啊，它会通过这个快速的抖动身体啊，用这个离心力把身上的水去掉。还有就是像这个洗衣机的甩干啊，拖把的甩干啊，都是通过离心力这个方法啊去实现的，把这个水去掉。
1: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为什么需要科技？而对于科技，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积极态度呢？
0: 我觉得就是这个科技的发展啊，是大势所趋啊。然后的话，我们肯定是要以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态度，对吧？去拥抱它，然后的话，去学会怎么样去利用它，然后做到为我所用。当然，就同时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吧。然后的话，明白就是这些技术它是服务于我们的。当然，就首先我们去了解这个技术，了解了这个技术呢，然后结合我们这个需求啊，然后把这些技术能够把它给这个用好。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从 AI 技术到 3D 打印，大湾区的科技工作者在不同领域深耕细作。跟住嚟，我哋再将目光投向澳门，连线澳门科技大学太空科学研究所所长、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天文三号火星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载荷项目负责人钟秋刚。钟主任你好，首先恭喜您和您的团队研制的火星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入选天问三号任务合作项目。本次合作项目总共有5台啊，入选难度极高。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主要是用来做什么的？那它在火星上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4: 是的，我们这个牵头研制的火星分子离子成分探测器将搭载天问三号任务的轨道器。它主要是用在火星大气逃逸的探测过程。我们以前知道，火星和地球一样，都比较宜居，这个是在太阳系形成不久，火星和地球差不多都比较宜居。现在为什么火星就变得不宜居，变得这么环境这么恶劣呢？我们就有一个首要的问题，就要回答这个。火星的水、火星的海洋、火星的氧气是什么丢掉的？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现象？就是说我们研制的火星的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呢，将首要瞄准这个科学目标，为揭示火星大气它的演化，还有我们它那个行星的遗迹性演化，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数据的支撑。当初呢，瞄准这些资源的国际上总共有28个提议，最终选择了5个，所以这个入选率基本上就10%几，所以这个是还是非常困难的机会，也非常的难得。这回奥克大牵头研制的火星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将是天问三号轨道器上唯一以火星大气逃逸作为主要探测科学目标的载荷，就想帮助我们回答以后这种地球也是不会重蹈火星的覆辙，然后呢，也能够给我们提供这种过程能不能逆转，是不是也有可能把火星变成

0: 后面所有的飞行器、所有的汽车、所有的这种动力系统都依赖这种基础科学的提前的研究、提前的发展，才会有后面科学和技术的突破。最主要，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带给人类的作用有很多，它实际上包括我们现在所通常所熟知的互联网，还有这种导航。比如说，最简单、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导航，全球定位系统、北斗导航、GPS 导航，最开始就用在要追踪这个卫星的轨迹，有一堆的地面测控的系统。现在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它，它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逆过程。以前看起来跟人类日常生活毫不相干的一个东西，现在变得就是说日常生活离不开。这个也说明这个有一些事情总是需要有一些人走在前面，走在前面的人提前布局、提前思考。
1: 从嫦娥一号开始，奥科大就已经深度参与了国家的深空探测任务，包括天问一号、天问二号。您觉得这对澳门的科技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对澳门科技发展意义重大。澳门它也可以做高新技术，也可以就参与到国家的重大工程。其实这回的天问三号项目，澳门科技大学它有两项，一个是轨道器，一个是着陆器。澳门科技大学主导的轨道器，这就是分子离子成分分析。着陆器上，澳门科技大学和中科院的合肥物质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它也是在着陆器上研制一个激光外擦光谱，它主要是探测火星表面大气、水里面的同位素的轮廓线，它就探测这种火星的风场，还有种成分的分布。从澳门的优势来看，这实际上可以充分在一国两制架构下，充分发挥澳门作为国际开放平台的独特地位。前面提到的澳科大牵头的火星分子离子探测器，这个实际上我们跟瑞典、跟法国非常好的合作关系，同时和内地的头部的研究机构也有很好的合作关系，这个也充分的展现了澳门可以成为国家重要的辅助空间探测的任务的认证、有效载荷的研制，还有科学数据共同分析的重要枢纽。依托月球与行星科学的全国重点实验室，我们从2024年后，我们已连续成功举办了3次的澳门太空与行星科学的国际论坛，它构造了这个良好的学术框架。这种欧美国家的来，还有内地的人都来到澳门。2026年，我们的论坛吸引了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专家来参会，这个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国际合作的网络，也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我们会继续承办这种国际的高水平的论坛，把这个澳门打造成一个外联内合的空间科学、空间探测，包括深空探测的国际的枢纽。
1: 那您觉得港澳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当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如何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为国家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呢？
0: 港澳的独特价值，首先是一国两制下面国际化的窗口和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港澳高度开放，规则国际接轨，人才多元，能够快速对接欧美的顶尖科研机构，能把国际前沿的科学技术、还有团队、还有一些其他的资源引进来，同时把国家的深空探测理念成果推出去，这是内地很多城市短期里难以替代的。其次，港澳有基础研究的积累，也有体制机制灵活性的优势，例如澳门科技大学在行星

0: 新科学空间物理空间探测领域深耕多年，香港在精密仪器光谱技术 AI 数据分析上实力很强，能和内地的工程化产业化能力形成互补，强强联合。未来深化协同，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联合载荷空间探测载荷研制的常态化，就像天问三号那样，在轨道器、着陆器多载荷的分工，由港澳牵头或参与核心部件的研制，从搭车变成主力军的。第二，共建联合实验室与人才培养基地，例如深工探测物质成分光谱联合实验室，培养跨地跨境跨国的团队，形成人才双向流动。第三，科学数据共享与联合发布，港澳可以参与数据的处理、国际论文的发表、科普的传播，让中国深空探测的声音更具有国际影响力。一句话，港澳不仅仅是参与者，而是国家航天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深空探测国家队里不可缺少的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从人工智能的算力突破，到 3D 打印的技术革新，再到深空探测的宇宙探索，三位科技工作者身处粤港澳大湾区，在各自的领域默默耕耘，勇毅前行，用智慧与汗水书写住大湾区的科创篇章，亦诠释住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深刻内涵。听日我们将迎来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怎样理解科学家精神？科学家精神又可以在哪些方面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呢？三位科技工作者给出了自己的见解。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香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柳其峰。
4: 第一点哈，就是说就用科研的精神来做待产品啊，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是精品，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有品位，要科学的品位。科学研究呢，它是特别强调什么呢？就是学术品位。学术品位是什么呢？哎，我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对吧？啊，工作，我也可以做啊，前所未有的一个巨大的创新，但是面临巨大的这个不确定性和风险，啊，需要这个付出很多的勇气去探索。那么这个叫，但是一旦探索成功，那么它的影响力啊非常大，这叫这个追求的这个品位。其实这个企业家呢，也应该这个有像科学家追求这个科研品位一样啊，追求他们的这个研发品位。
3: 南方科技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系教授葛奇，
5: 就是一个是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那么作为科学家，我们应该要始终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科技报国，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那么表现在呢，就是我们在科学的探索中呢，应该要敢于提出新的理论，开辟新的领域，不畏艰险，敢于挑战权威，然后在这个独创独有上面要多下功夫啊。另外一点就是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那么这是我们科学家精神的本分啊。要求科技工作者呢，应该要，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迷信权威，然后呢要以严谨的态度去探求事物的本质和客观的规律。那么这个呢，是我就是我谈了几点我对科学家精神的认识，在哪些方面能够赋能我们大湾区的建设。那么我也谈几点吧，就是一个是可能在这个科技自立自强啊，比如说破解卡脖子难题方面赋能啊，一个是就是我们大湾区啊，承担着就比如说突破芯片啊、工业母机啊、新材料啊这些核心技术的历史使命。所以呢，就是我们科学家精神中的这种爱国精神啊、奉献精神啊，能够引导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啊，瞄准国家的重大需求，然后这个甘坐冷板凳啊，进行长期的攻关啊，然后而非是这个短期的追逐热点。

0: 然后啊，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产业科技互促啊这一块，就是加快这个技术成果落地这一块，因为我们大湾区其实拥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制造的基础，那么科学家精神中的这个求实的精神和创新的精神，与这个企业能够去共建研发的中心啊，解决这个产业的真问题，这种精神呢，就有助于我们就是能够打破这种唯论文的这种倾向，然后把这个实验的试的成果啊，能够快速的转化为生产线上的生产力。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我们叫做可能在这个跨境协同创新这一块。通过这个组建这种跨境的科研团队呀，然后这个共享空间，共建一些这个大科学装置啊，然后联合培养一些青年科学家，能够实质性的去促进这个3D 的人才呀、资金啊、技术等这个创新要素的这个跨境流动。
1: 澳门科技大学太空科学研究所所长、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钟秋光。
2: 科学家精神就是要既有家国情怀，勇攀科学高峰，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和协同攻坚的信念，为国家的科学事业干一奉献，不断突破。而尤其是空间科学、深空探测发展领域，这个不可能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完成的，甚至不可能是一个高校、一个地区就能够完成的，那必须要整个大团队范围的科技合作才能完成的一件事情。在大湾区的建设中，科学家精神能赋能源头科技创新，它跨区域的合作，尤其是港澳与内地科研力量的整合，显得尤为的重要。科学家高端人才的培养和公众科学的素养的提高，也有助于大湾区作为一个全球有影响力的国际科创中心必不或缺的条件。
1: 听完三位科技工作者的分享，我们心里面都有了答案。科技带来的从来不单止是技术迭代、产业升级，更加是生活的改变、未来的希望。支撑科技不断前行的，正正是他们刻在骨子里面的科学家精神。而大湾区这片沃土，正在令科学家精神化为推动科创事业发展的强劲动力。在这里，等我们向所有默默奉献、潜心科研的科技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亦愿我哋每一个人都能够传承科学家精神，保持对科学嘅好奇心同求知欲，主动拥抱科技，拥抱创新。最后，等我哋一齐用三位科学家嘅说话，寄予科技带俾我哋嘅美好未来。
3: 科技给我们带来了冲击，巨大的冲击，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0: 科技重塑生活，开创无限可能，就是我们以前做不了的事，以后就有可能做啊。那么有很多我们以前不敢想的问题啊，以前不敢想的这个任务，那么以后都是有可能实现的。
2: 多一些仰望星空人的民族，未来才有希望。人类现在有能力能够跨越未知，触摸未来。人类的科技的发展，都慢慢的以前一些不可能的疆域、不可能的方向，逐渐变成国家甚至全人类经济发展的主轴。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收听更多节目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5: 早上九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7: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8: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0: 我鍾意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1: 我鍾意开电动车送小朋友返學，3公里范围通勤，唔使为搵车位头痕。
2: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0: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0: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924路况。好啦，今日早嘅9:02下，一齐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啦，以及系桂岗立交啦往广州方向嘅。咁仲有佛山大道啦、桂华隧道啦往蓝石、桂兰路口往石井方向，以及咧系高赞大桥啦往容桂方向咧都系车到缓慢嘅。而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啦、沙涌路段咧往广州方向亦都系比较慢。另外咧，为咗配合施工下，文昌路佛山大桥桥底嘅路段分阶段咧会围蔽咧半幅嘅车道噶，咁啊，剩余嘅车道咧调整为双向两车道。过往嘅车辆咧，请留意翻啦，现场嘅指引通行。呢、这个工期咧要去到6月底，欢迎大家咧系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噶。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7: 5月30日、31日，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6: 咁正，快啲买票啦！
7: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咧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的清香，再加埋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咗咧，个嘴就停唔低噶啦。39.9度，手整整6罐，摆喺屋企又或者带翻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中意咸香口味，仲可以试下佢哋嘅海苔蛋卷。啖气锁鲜，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嘅蛋香，蛋卷薄薄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三袋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6盒先69.9元，平均一盒唔使12元，哇！大主级 pizza 仲方便我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9: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10: 城市超家人，
9: 健康生活新开始。
4: 健康生活新开始，欢迎大家收听城市超级人之男人帮嘅。你好嘛，我是 DJ 子峰啊。嚟到9点钟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节目下。同样都要讲讲呢个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嘅天气会系晴间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

吹两级嘅西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8度到35度，相对湿度55%到80%嘅。咁啊，今日咧会有雷阵雨啦，咁听日后日咧雷雨咧会系更加明显嘅，并且咧会伴有呢一个强对流天气啊。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做好啦呢一个防御啦。咁啊喺佛山家上面咧，呢个朋友仔咧已经陆续上嚟又再次打卡下咁啊，同埋咧冰轮珠就话啦，哎呀，热到咧生热痱啦咁样，哇！咁即系多多保重啊，各位，天气咁热。嚟啦嚟啦，咁啊九点钟之后咧，继续咧将一啲嘅靓歌咧送到去你嘅耳边吓，咁啊继续咧都会系带嚟一啲嘅生活嘅资讯，同埋咧今日咧会有一个专访啊，系啦，咁啊最近咧好 hit 嘅一部电影咧《给阿嫲的情书》，咁啊当中咧有一首插曲咧叫做蛋家之歌啊，唯一嘅一首粤语歌咁样，咁啊采访咗咧唱呢首歌嘅朋友仔就系好名小张，咁啊转头翻嚟咧都会有佢嘅专访啊。

喺呢个时候咧带嚟咗呢一首作品吓，歌名叫做《非常夏日》啦。一听到呢首歌咧，就知道咧志峰有少少老派噶啦，老派都系件好事嚟嘅。系啦，我哋足够嘅怀旧同埋足够经典嘅歌曲咧，都会喺我哋嘅城市潮家人嘅节目当中咧播翻出嚟嘅。好情平时都系经常播噶啦。好啦，咁啊喺今日朝头早城市超级人嘅节目当中啦，继续欢迎大家翻翻嚟，继续咧喺我哋节目当中啦进行互动啦，倾下偈啦，同埋一齐嚟听听歌啦。互动嘅方式好简单啊，大家只需要咧嚟到佛山家，打开呢个佛山家嘅 A P P， 打开咗之后咧，首页嘅最下端咧会有一个嘅花生专区嘅，入到去之后咧揾到我哋嘅城市超级人，而家正在直播嘅，咁你就点入去之后咧就可以留言噶啦吓，咁啊非常之简单嘅方式，欢迎大家上嚟留言。除咗之外咧，你仲有另外一种嘅互动方式嘅，咁就打开你嘅抖音，系啦，打开抖音之后咧，搜索一个嘅账号就系 DJ 子峰 ，DJ 子峰，孩子嘅子，大风嘅风，咁咧你都会见到咧，子峰呢个时候咧做紧啦视频嘅啊直播嘅，咁啊欢迎你上嚟啦，打打卡啦，倾下偈啦，咁啊当然啦，亦都希望你可以多啲点赞啦，同埋加个关注啦吓，多谢你哋。OK， 咁啊朝头早时分九点钟啦，好多朋友仔咧都已经翻到公司啦，咁啊冇咁热。是不是因为翻工路上真系都系有少少热嘅。虽然今日已经系呢几日当中，我觉得稍微凉少少嘅日子啦。因为前一两日咧，可能刚刚进入呢个高温期，咁所以大家都有啲难以适应啦。但系今日好似好少少啦，我自己体感觉得咧系好似舒服啲啦咁样，应该已经有少少嘅适应咁样嘅高温天气。不过咧呢一种嘅高温天气咧都会系持续嘅咁样。虽然嚟紧都会有一啲嘅雷阵雨啦，吓一啲嘅强对流天气啦，但系都系嗰种湿湿焗焗啊咁，然之后蒸桑拿嗰种嘅感觉嘅，咁所以体感嘅即系嗰种不适啦，依然会存在嘅。咁希望咧大家可以好好地保重自己啦。咁啊，五月底啦，全国各地啦，好多地方咧都已经发布咗呢个高温嘅红色预警嘅。南方咧比较湿热啦，咁啊北方咧系干热啦。咁啊喺呢一种极端天气之下咧，啊真系大家都好容易病吓咁样。咁啊有冇咩好嘅方法咧可以抵御呢一种嘅高温咧？嗱，讲起呢种高温嘅话咧，其实咧乜嘢系叫高温呢？气象学定义就话啦，日最高嘅气温呢超过即系等于超过35度咧，就已经系高温天气噶啦。咁如果系连续3日咧，以及即系3日以上咁样嘅高温天气嘅话咧，就称之为咧高温热浪啦吓。咁从前日开始到今日其实都算嘅，如果今日都仲有35度，我估今日其实都系有35度嘅吓，咁所以咧即系已经系属于呢个高温热浪天啦。咁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嘅话咧，大家真系要慎防中暑。呢一种嘅中暑咧，其实除咗咧系你真正咧身体上面嘅中暑之外咧，其实咧仲会有一种嘅系叫情绪中暑嘅。大家咧一定要即系做好一啲嘅措施啦，令到自己咧系可以咧即系避免啦吓得呢一个情绪。情绪中暑呢其实就是一种热疲劳，因为太热的情况导致你是很容易即是猛疹啦、发嬲啦咁样。咁如果是咁样的情况底下嘅话呢，到底有咩好嘅方法呢等自己可以舒缓下呢，令到呢一种嘅热情绪呢可以降温呢咁样。喺今日呢我哋嘅城市超级人嘅节目当中呢，子峰会同你一一去进行拆解嘅。而喺呢个时候咧，我哋不如都清凉下啦，听听一首清凉少少嘅歌。嗱，呢首歌嘅歌名完全可以带俾你一种好凉爽嘅感觉，因为歌名叫做《夏日的风》啊。唱歌方面会有我哋好中意嘅一位嘅男歌手，佢名叫做许艺。等我哋可以喺呢一首清凉嘅歌曲当中啦，然之后啦，搵到一种舒适夏天嘅感觉，一齐嚟听听呢一首歌。如果大家自己都会有一些在夏天的防暑降温的小妙招的话，也都欢迎你可以在我们的佛山家上面做一些分享，又或者上到来我们的抖音上面，是在我们的 DJ 子峰的这个抖音号上面分享你的感受的，多谢你。

0: 嚟咗啦许艺嘅呢一首作品吓，歌名叫做《夏日的风》啊，不过吹过嚟嘅都系热热嘅风。系啦，咁啊，即系喺呢一种啦高温嘅天气底下嘅话咧，人咧有时都系真系顶唔顺啦，受到太热太热啦。呢个叫做翻工想蛇王嘅朋友仔，佢就话啦，听讲啦，印度都不断咧系热死人啦。不过咧，因为地理问题啦，佢哋嗰啲热气出唔到去啊，北面喜马拉雅啦挡住。仲有两个高原，跟住咧就三面环海，哇！天选嘅呢个火焰山啊，哇！呢位朋友仔咧，绝对系一个学霸啊，感觉系咯。咁啊，事实上咧，真系世界各地咧，即系周围都系非常之热嘅。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嘅话咧，高温咧，其实咧亦都会有好多嘅伤害。例如我头先讲咗啦，会中暑啦，情绪中暑啦咁样，同埋会诱发一啲嘅疾病嘅，例如好似心血管嘅疾病啦、高血压啦、冠心病啦、中风啦、辐射啦咁样嘅。咁同埋咧，研究表明高温热浪咧，会令到心脑血管嘅疾病死亡嘅风险咧，会增加到22%嘅。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啊吓。咁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喂，我经常都会喺空调房入边噶啦，可以抵御到呢一啲嘅高温嘅咁样。但系你都要留意一下，咁啊，警惕呢一种嘅空调病啊。因为有啲朋友仔咧，留咗喺呢个空调房入边太长太长嘅时间咧，其实都系好容易咧濑嘢嘅咁样吓。咁所以咧，你最好咧就系将你自己嘅空调温度咧系设置喺咧26度左右吓。咁同埋咧，即系室内同埋室外嘅温差咧，不适宜咧系超过10度嘅咁样吓。如果你长时间留喺空调房嘅话咧，其实你自己都会有一啲好唔舒服嘅感觉嘅吓，即系尖寒尖。冻啦咁样，有时咧甚至严重咧会导致缺氧啦、头晕啦咁样，咁所以咧建议咧都系每三个钟头咯，可以开窗通风15分钟吓，咁样会比较合适嘅，咁样就即系可以抵御下呢一种嘅空调病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啊，如果你吓即系要出外啦，咁啊一定即系尽量啦吓，尽量避开一啲嘅高温嘅时段嘅。咁啊，上昼嘅10点钟至到晏昼5点钟啦，其实亦都系高温咧最猛烈嘅时段，咁啊尽量咧减少外出啦。如果你真系需要外出嘅话咧，可以建议咧着翻一啲嘅深色嘅宽松嘅衫，红色嘅系最好啦，因为咁样可以有效咧抵御呢一个紫外线啊。咁啊，最好咧戴埋帽啦，吓戴埋遮啦咁样，咁同埋咧随身咧带住一啲嘅防中暑嘅药品啦，咁样都系比较好嘅，特别啲老人家吓。咁啊，另外咧要多补水，补水咧系要少量多次嘅，每个钟头咧补充200到300毫升水啊，咁同埋咧即系每日最好8杯水啦。咁啊呢个一路。即系专家所讲啊，每日8杯水，出汗多嘅时候咧，再搭配一啲嘅淡盐水啦，或者系一啲嘅含有电解质嘅一啲饮品，一啲嘅运动饮品啦，咁系会系比较好嘅咁样。咁当然啦，亦都唔好话一次性饮大量大量嘅水啦，咁样，因为饮得太多水嘅话，亦都唔好嘅，好容易引发啦呢个水中毒添。咁所以咧，任何嘢咧都系适可而止，适中就得噶啦吓。咁啊，另外咧就系话情绪唔好中暑啦。高温嘅时候咧，我哋头先讲咗咧就好。引发你的焦虑啦、暴躁啦，吓咁同埋咧，亦都会失眠啦咁样。咁所以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嘅话咧，你记得咧要调整翻你自己嘅饮食啦，吓要清淡啲，吓食下西瓜啦、绿豆汤呢一啲嘅清凉嘅食物啦，避免咧长时间处一啲嘅嘈杂嘅环境，都可以有效咧缓解你嘅情绪中暑噶。
1: 城市乐手现包全胜，
2: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 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3: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2: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3: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蚊，火热抢购中。
2: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4: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5: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4: 木马星厨 pizza 6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5: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箱搬翻屋企啦！
6: 临近考学季，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仲可以送上一份带住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狮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为考生

0: 提名，每一处细节都是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在小朋友的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和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元，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的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大翻屋企。祝愿所有嘅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1: 人生三万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平和。城市超家人，陪你养好自己，日日日日如新。
2: 继续啦，我哋嘅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嘅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啊。咁头先咧亦都讲到啦，呢个天气好热啦，喺高温情况底下嘅话咧，人就好容易中暑嘅。咁其实点样去辨别到自己有冇中暑啦？首先嘅先兆咧就系话你会头晕啦、口干啦、多汗啦。如果咁样嘅情况底下嘅话咧，咁你就要尽快啦转移到去阴凉嘅地方，饮多啲嘅淡盐水啦。咁休息后咧，其实都好容易恢复到嘅。咁啊，轻度嘅中暑咧就系体温已经超过啦38.5度啊，面色会潮红。在这个时候就需要用湿毛巾去即是抹全身，然后即是若果这个症状继续持续的话，那就需要就医的了。如果去到重度中暑，就是我们所讲的热射病的时候，那这个体温是要超过40度的了。那人的意识会很模糊，在这个时候就即刻要拨打120的了。同时要用冰袋去冷敷他的颈部，保持这个通风这样的。大家就一定要在这些咁热嘅天气底下嘅话咧，要注意翻吓，防止呢一种嘅中暑啦，咁样。咁特别咧，亦都要提醒翻啦，吓，即系每一年嘅呢个夏天咧，都系要提醒嘅，就千祈唔好将儿童啦，又或者呢个宠物啦，单独留喺户外嘅车入边啦，吓，咁样。咁啊，夏日下边咧，呢个车嘅车厢入边嘅温度咧会非常之高嘅，车内咧会系一个好容易迅速升温嘅环境。停好车之后咧，准备离开嘅时候咧，一定要吓，即系清点下咧你嘅随行嘅人员啊，有时就真系唔记得咗嘅吓，即系例如你可能带一只宠物出街咁样啦，你自己落咗车，但系嗰个宠物你仲喺部车度啊，咁就弊啦咁样，咁所以系非常之危险嘅事情嚟嘅啊！再次重点去提醒大家，唔好将小朋友同埋宠物单独留喺车入边。喺户外呢一种高温嘅情况底下嘅话咧，系好危险嘅一件事情嚟噶啦。咁啊，有啲朋友仔咧就系喺出边咧，即系晒咗太阳啦，然之后咧翻到屋企嘅时候咧，立即咧即刻咧就开足空调、冷气，咁啊，然之后风扇，咁啊立即去冲呢个冻水凉。哇，呢样嘢都系非常之唔好嘅，因为咁样会令到你全身嘅毛孔啦快速闭合啦，咁啊你个体内嘅热量咧反而好难去散发啊，仲会因为咧脑部嘅血管啦迅速收缩啊而引起啦。大脑嘅供血不足啊，咁所以啦呢样嘢咧，大家都要非常之小心先得噶啦。好啦，咁啊喺呢个高温底下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度过啦。OK， 转头翻嚟啦，咁我哋嘅城市俏佳人咧，亦都会有一个专访嘅。咁我哋今次咧就揾咗给阿嫲的情书呢一部电影当中演唱啦其中一首粤语歌。弹家之歌的歌手就是好命小张做了一个专访的。咁我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呢一首歌啦。呢首歌其实喺当中呢起咗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嘅。因为呢首歌一唱啊，哇，即使呢全场好多嘅观众呢就喊，系一个泪点位嚟嘅。咁所以等等可以同大家去讲讲啦呢个背后嘅故事啦。到底呢首歌系点样诞生嘅呢？咁同埋呢一个好命小张点解而有机会可以唱到呢一首歌吓，转头翻嚟我哋就会听到佢嘅声音噶啦。好，呢个时候我哋带嚟呢一首作品，同样系一首好老派嘅歌，不过咧因为重新俾曾比特翻唱，所以你又会发现，好似有少少新意吓，带嚟咗呢一首属于黎明嘅《夏日倾情》，听听呢一种好清凉嘅感觉，可唔可以继续喺我哋嘅城市俏佳人嘅节目当中散发？
3: 受集鲜花的一个，
2: 有我哋曾比特同埋安琪。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桔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元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好啦，朝头早嘅9:30下，一齐关注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佛山大道、塘头立交咧往大力方向、桂华路咧、南海大道路口咧往石埂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咧。

0: 往平洲方向，以及咧海白路啦、五丫后大桥咧往广州方向噶。除此之外咧，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呢个丹灶、桂和路咧、桂江铁路桥咧往桂城方向咧，都系出现咗咧车多缓慢嘅情况噶。高速方面啦，咁啊广佛高速咧沙涌路段咧往广州方向咧，亦都系比较慢嘅。为咗咧配合施工啦，顺德恒坛啦。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呢个金竹滩大桥啊，会分阶段咧围蔽部分嘅车道嘅，咁啊过往嘅车辆咧请减速慢行。呢个工期咧预计要去到九月份啦。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噶。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再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咧会系晴间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吹两级嘅西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8到35度，相对湿度55%到80%嘅。咁啊，听日后日咧雷雨会更加明显，并且咧伴有呢个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咧做好啦相关嘅防御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這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㗎喇，稍微一出汗呢就有一阵酸熟味呀，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呀。呢、这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呢佢条命仔就差唔多到㗎喇。纤维里面呢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呢就是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呢，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4+，多达13只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是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是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的纯棉短 T，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人生30000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平和，城市超家人，陪你养好自己，日日如新。
0: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朝头早嘅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啦。今日就会特别请嚟咗一位嘉宾嘅。大家知道最近有一部嘅电影是非常之 hit 嘅，就是呢一个《给阿嫲的情书》啦。当中有好多好多嘅好听嘅插曲啦，咁样。其中有一首插曲咧，我相信好多朋友仔睇完咗呢部电影之后都应该是好有深刻记忆点嘅。咁呢首歌叫做《弹家之歌》啦。

0: 今日咧喺节目当中，我哋都请嚟咗啦，吓唱呢一首《弹家之歌》嘅歌手好命小张啊，即系估都估唔到啦，原来系我身边嘅朋友嚟嘅。咁啊，今日咧就好荣幸就可以请到佢咧，同我哋讲讲啦，佢参与到呢首歌嘅创作啊，有一啲嘅感受咁样嘅。Hello， 好命小张你好啊，
1: 志峰好 ，Hello 大家好。
0: 你都知道啦，呢一部电影咧票房咧已经系超过咗11亿啦。其实你系咩时候知道呢部电影出圈噶？同埋你当其时嘅心情系点噶？
1: 其实呢11亿系完全唔关我事，因为好多人系问我，你会唔会有分红啊？咁样话唔关我事噶。
0: 但我觉得系好荣幸可以参与到呢部戏咯。
1: 系，确实确实。因为其实第一个反应睇完之后，我系好早睇噶，系点影嘅时候，好似4月28、29号嘅时候我就去睇噶啦。咁我睇完，我本来系去听自己嘅歌嘅，即系我想听下，我会唱得点咧咁样。但系点知睇完系完全冇预计过系会咁好睇嘅。
0: 嗯，喊出嚟咁样嘛？
1: 真系喺入边我已经喊到花朵整个人，其实系冇预计过咁好睇，但系亦都唔会知佢后边会咁红嘅。
0: 嗯、
1: 但系好明显呢个电影佢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你一睇完佢。其他电影你可能会觉得好笑好喊，或者你会回忆一下，但是这部电影很神奇的，就是你看完会想叫身边所有人去看。
0: 是这件事我跟你是同感的，即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是一看完就哎好啊，好想快点跟自己身边朋友讲啊，好看啊，
1: 好想去讨论，是啦，好想叫人去看。所以去到后边真的这么红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很骄傲咯，同埋、其实不是因为这首歌，是因为一部我好鍾意嘅电影大家都好鍾意。
0: 嗯。
1: 係啦係啦，係呢个心情嘅。
0: 其实我好想问你呢，即係当初呢去参与到呢一首歌嘅录制啦，其实你自己係未知道呢首歌係会做呢一部电影嘅插曲㗎，係咪呀？
1: 我知道佢会係一个电影插曲，因为我录嘅时候除咗係玩具船长嘅小李啦，咁两个导演都嚟咗㗎。
0: 咁其实你当时係玩具船长嘅小李就邀请咗你去录制呢一首歌嘅。佢当时点同佢讲
1: 㗎？佢就话一部电影嘅插曲，但係佢具体係咩都冇讲，因为佢时不时都会叫我做啲嘢嘅，因为成日都录歌㗎啦，咁就係囉。但係当时我係喺汕尾，在我朋友的婚礼前一晚的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在外面是玩得很开心的，即是大家会聊天啊、喝酒啊这样。但是他一发个 demo 给我，我一听完就觉得哇这首歌好好听，即是一下子就会入去那个情景里面，然后我即刻就入房帮他录了这段 demo 咯。
0: 哇，即时的，即是你当时一收到他这个的即邀请之后。
1: 我用手机录了先的、因为他想听，因为这首歌其实是他好耐之前嘅一个作品嚟嘅，其实佢唔系为咗呢部电影写嘅，系啦，但系导演揾翻佢以前嘅曲库入边揾到呢首歌，觉得非常适合，确实个歌词系好适合嘅，然后就揾到呢首歌，但系佢哋想用女仔嘅声音去演绎一版，睇下会唔会好啲咁样。
0: 嗯哼，即系其实系玩具船长本身嘅一首旧歌嚟嘅，咁啊填词啦，包括作曲咧，其实都系玩具船长嘅小李做噶啦，咁样
1: 系啦，
0: 吓咁啊，然之后佢就俾咗你听，听完之后觉得哇，你自己都觉得咧好正个旋律，咁所以你自己即刻就
1: 因为其实咧这个版本出边系听唔到噶，但系小李嘅声唱呢首歌系非常非常合适嘅，喺中间，因为呢件事发生系1月份嘅时候，咁1月份去到正式录，好似系3月定系2月底，喺呢个时间我一直同佢讲，不如你自己唱翻，因为我真系觉得佢唱得系好好听，好深邃、好远嘅感觉，好厚重嘅感觉，但我系唱唔到呢种感觉嘅。我哋嗰两日系沟通咗好耐嘅，因为其实佢本身唔系广州人啦，但系佢用粤语去写嘅时候，就会有一啲倒置咁样嘅情况咯，即系其实系啦，有啲音系冇办法协音嘅。咁就我哋讨论咗好耐，又修改咗几个版本，最后先俾导演听咁样咯。

0: 导演我想他都纠结了很久，即是他应该找男仔唱还是女仔唱还是怎样，我想他都想了很久、
1: 嗯、
0: 到最后录的时候他们就三个人一起来把控这个成品咯，即因为大家对于这个音乐和对于画面的结合他们的理解是会有点不同的、
1: 嗯、
0: 我们就在录音棚上很久，因为我又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我完全就是 你告诉我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1: 是他会不会先跟你讲一下那个故事的大概的，即你现在可能唱的这首歌是 在一个怎样的状态、即 是配回怎样的画面的，即他会这样详细跟你讲讲。
0: 电影是没有讲到，即情节上他是没有讲到、嗯、但是他告诉我听、会是一个大海上面在漂浮的感觉咯。
1: 嗯哼嗯哼。
0: 是啦是啦。
1: 是。
0: 就要唱出一种宿命感。他当时讲到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好像一个喃喃自语的状态，就是自己跟自己讲嘢倾偈的状态这样去唱这首歌。他说这个地方观众一定会喊。
1: 是啊，我想跟你讲。
0: 一定会喊。
1: 我觉得这个位置就真的很催泪。真的。
0: 是。但是呢、嗯、他又不需要我唱得好悲惨好苦情的感觉，他不要这个。
1: 嗯。
0: 即是
1: 他、嗯、
0: 是他是想要一种即是你身在这个苦难当中的人的一种感觉。嗯。因为通常你在这个情景里面你是不觉得自己惨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就是你日常的事情。所以他就是一种喃喃自语的，我就是一个单家人的一个感觉。

0: 咁所以南道就会俾咗一个咁样嘅 tips 你，咁等你可以即系进入到呢、這个即系嗰首歌入边嘅状态。咁其实喺录制过程当中，你觉得呢个难度高唔高咧？咁样
1: 都有啲噶，因为本身即系技术上嚟讲，呢首歌佢跨度系比较大嘅。然之后我要揾一个合适嘅音色去贯穿前后嘅部分咯。
0: 咁啊，当其实系录咗几版啊？呢一首歌
1: 就录咗一版咯，但系我哋嗰个下昼可能录咗有五六个钟都喺棚入边。
0: 咁啊，南道都喺度
1: 讲啊，
0: 小李啊，南道啊都喺度。
1: 喺度讲呢个呢点样录啊，喺度试啊，跟住再修改啊，咁样咯。有因为五六个钟其实都相当耐噶啦，对于一首歌嚟讲。但系当然佢哋后期可能仲会花更加多嘅时间去拣一句说话录咗有三四条，咁佢就要拣边一句更加好咁。
0: 因为可能对于听众嚟讲，佢哋要知道其实我哋录歌咧唔系话全程都系一 take 过咁样录晒咁样嘅，咁都可能会分段啊或者分句啊咁样，咁然之后再揀返啲合適，咁所以佢其實後期製作都係好緊要嘅，即係
1: 都好緊要，係啊，因為佢有畫面喺度，即係你一對住呢個畫面，呢一句係應該出嚟啲啊，定係收返啲啊咁樣啊，呢都係要佢哋把握嘅。
0: 係，咁唱完咗之後咧，藍道有冇俾一句評價你噶？
1: 佢覺得好好，佢覺得就係佢想要嘅嘢。
0: 哇，就係呢一種感覺啦。係，
1: 但係當時。即当然你唔知呢个系一个11亿嘅项目啦，
0: 突然间觉得哇，系咯，即系冇办法想象，嗬，系当其时嗰种状态。

0: 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1: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0: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1: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巧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发出邮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0: 门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1: 城市超家人，健康生活新开始，健康生活新开始。好，继续翻嚟系我哋嘅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今日咧节目当中咧多咗一位嘅嘉宾，咁佢名叫做好命小张啊。诶、哎，好命小张咧，系好命小张咧，即系改咗呢个名字之后咧，就突然间好命啦。
2: 系啊，真系唔错。
1: 因为咧就改咗呢个名字之后咧，即刻咧就啊参与到咧一部咧过11亿嘅票房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呢一部电影嘅一个插曲嘅一个演唱啦，咁样。
2: 诶，超级好命，其实。就参加到呢个电影好开心，大家中意个电影好开心。但我觉得呢首歌其实佢只系好多人嘅努力当中嘅少少一环。
1: 好多嘢都系环环相扣咯，即系每一样嘢、每一个铺垫，其实都系有作用嘅。咁同埋真系系喺嗰个点嗰度出现咧，系最合适嘅。因为可能放喺其他嘅位置就即系唔合适啦，或者未可以突然间 touch 到某啲嘢咁样咯。咁其实你自己系唱呢首歌嘅时候咧、你觉得边一句嘅歌词或者边个位系最touch 到你嘅啦，
2: 我觉得一定是副歌第一句，应海而生，古老的族群，它其实是即铺垫了很久，是一个自己和自己讲嘢，即口噏噏的一个状态，但突然间去到这个旋律就推进了，就变了成件事，好像一个突然间一个镜头拉远了上天咁样，感觉即系佢突然间一个镜头就拉远咗啦，成件事就升华咗啦。
1: 你后期咧再睇翻电影啦，刚好呢只歌又出嚟嘅时候咧，你嗰种感觉会唔会有唔同咗，或者系点样噶？
2: 我就觉得真系结合得好好，因为呢个应该都系好多人第一个泪点嚟嘅。佢就喺呢一度由个体嘅故事就讲到去成个潮汕地区的侨胞的故事，就在这里开始。跟着后来呢，我看了有些评论呢、有些朋友说这首歌作为木生的安魂曲好适合。哇，我都是觉得支持歌搭多次来了。
1: 那歌词其实都充满了、即是疍家人、以船为家、江海为生这样的细节。那现在你看完了这部电影之后，你重新去审视回，或者叫做再看回你曾经所唱的那种方式，你有没有想过说啊，如果可以换另一种方式，又可能会有没有一些不同的感觉呢？即是你自己有没有再想回的？
2: 我觉得现在都很好。
1: 就是最正的了，是吗？
2: 现在都好。
1: 一切的东西都是最好的安排。
2: 我相信导演的判断。确实如果我当时知道是这样的情景，可能就会觉得有点惨，就会唱得有点
1: 悲伤。仲有一样嘢就是说，因为这只歌最后你最近也推出了一个版本，就是 Acapella 的一个版本。

0: 点解你会有呢一种谂法啊？用 a cappella 呢种方式去演唱翻咧？
1: 呢部电影红咗之后，咁玩具船长嘅小李就想叫我起号，就是他想我也火一把。咁但系我觉得我好似唔系好适合做呢件事。咁然后咁啱我哋 a cappella 嘅团队系有一个账号喺度嘅，咁我觉得就不如用呢种方式嚟推广，好似都唔错。系啦，所以我哋就拍咗呢一个简短嘅视频。
0: 喂，如果我哋想听翻呢个 a cappella 版本嘅话咧，点样抄到呢一个 a cappella 版本咧？
1: 我喺抖音官号入边会有呢个视频嘅，咁同埋可以关注我哋嘅 Rock Candy 人声乐团呢个账号，抖音同埋视频号都有嘅，咁入边都会有我哋嘅呢一段演绎咯，同埋其他好听嘅歌。
0: 喂，讲多次啊，你
1: Rock Candy R O C K C A N D Y 硬糖组合。
0: 硬糖组合话
1: 咧，其实呢个词 rock candy 系冰糖嘅意思嚟。
0: 系，你哋专门起咗一个咁样嘅名咁样吓。哇！我发觉你啲名咩好命小张啊，即系都好特别，
1: 全部都系好红到嘅名
0: 嚟。唔系，因为我知道啊，好命小张咧唱爵士嘅，我又经常听你会唱爵士歌，甚至我哋之前搞活动嘅时候咧，都请过你去做表演嘉宾啦咁样。咁其实，但系你，我觉得你喺乐坛或者叫做你喺呢个音乐上面嘅，即系嗰种主动曝光啊，又或者叫做咧张扬咧，又唔系，你系属于嗰种好低调，跟住静静咁去做自己事情嘅一个歌手咯，咁样。其实可唔可以称你
1: 音乐民工嚟？
0: 因为你自己做紧嘅工作的确系同音乐相关噶嘛。咁但系你话嗰种好积极啊，我就要跳出嚟啊，我要推歌啊，我要开音乐会啊，咁你又唔系呢一种人、啊。
1: 唔系噶，因为其实呢一行系有好多个工种嘅，好多岗位嘅。咁我觉得喺幕后我都几好啊，即系我平时会帮帮啲艺人录和声啊，咁去演唱会我帮佢唱和声啊，或者有时录啲合唱啊，呢啲作品其实都好，即系佢未必会喺大众嘅视野范围内，即系好多歌可能你都听唔到，但系佢会有存在嘅价值。所以系啊，我觉得做呢啲都几好啊。因为我觉得我唔系一个做艺人嘅性格咯。
0: 因为你经常会同唔同嘅即系歌手啊、明星啊、艺人啊会合作啦，所以其实你喺背后都可以睇到佢哋嘅一啲嘅即系心路历程啊，或者佢哋辛酸嘅一面。但我都想即系讲，即系有时有啲嘢就推动住去行嘅，即系包括今次咧啊，有机会有部电影红咗，咁然之后当中嘅一啲嘅插曲啊、主题曲啊，都开始俾人传唱。当然，我觉得主题曲会更加。红啲啦，因为主题曲即系传唱度会更加高啲啦。但你呢一首咧，相对嚟讲嘅话咧，我觉得喺成部电影当中系最感动到我嘅歌手嚟嘅吓。咁但系咧，
1: 系啊，因为好多人中意嘅，多谢大家中意。
0: 系冇错，但系又可能即系限于佢即系有少少悲情咁样嘅，反而个传唱度咧就冇嗰个主题曲咧即系可以传得即系咁突然间啊咁火咁样嘅。咁其实我又唔知点解，我又觉得呢件事对你嚟讲又好嘅，我觉得有好多嘢咧。
1: 我觉得
0: 几
1: 好啊，
0: 慢慢嚟，又唔好话轰一声咧，即系太急进咧咁样。
1: 我未准备好啊，如果我要好似陈佳老师咁样，我唔得噶。本身系有开演唱会嘅，呼吁大家关注一下，佢都有开巡回演唱会嘅，其实系。
0: 咁啊，所以我觉得你唔紧要嘅，慢慢嚟。咁啊，从幕后开始啊，慢慢有人认识你啦。咁同埋咧，因为我见到咧喺即系某啲嘅音乐平台上面咧，都有好多人搜索呢首歌啦，不断会问啊，到底呢首歌系边个唱噶咁样，即系开始。
1: 全网搜索神秘，
0: 对，
1: 大家中意呢部片，中意呢首歌就得，或者系一个小小嘅部分，
0: 但系亦都系不可缺失嘅一部分。咁你自己有冇咩计划啊？即系嚟紧喺音乐上面啊，各方面嘅嘢。
1: 嚟紧我希望呢个节目有好多同行听到，就会俾好多嘢我做。
0: 好啦，都希望多啲同行可以听到你嘅呢一段嘅采访啦，然之后可以多啲揾揾你啦，做音乐方面嘅部分嘅嘢啦。
1: 系啦。
0: 最后有啲咩说话仲想讲咧？即系因应翻呢首歌，或者因应翻呢一部电影咁样。
1: 我觉得虽然而家票房系都好好啦，11亿啦，可能好多人系二刷三刷，但有好多人系睇到话会喊啊，或者系 好煽情啊，咁样就唔想去睇。其实真係好推荐大家去睇呢部电影。佢嘅定位其实从来都唔係话悲情嘅。
0: 千祈唔好以为係一个好闷嘅文艺片。
1: 係啦係啦，佢其实係真係好好睇。但係我咁讲会唔会提高大家的期待
0: 呢？唔会嘅，其实。
1: 我諗去。非常好嘅电影。
0: 希望呢部戏继续多啲人去睇啦，即係唔好错过一部咁好嘅电影。
1: 係
0: 呀。嗯。好啊，咁今日都多谢我哋嘅好命小张啦。希望啦你嘅音乐事业可以更加发展得顺利啦，同埋呢
1: 亦都
0: 希望未来即係会多啲听到你嘅音乐作品啦。

啦，再次咧多谢翻我哋嘅好命小张啦。咁我哋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系咁啊，亦都好多谢啦，大家喺今个星期咧支持志峰做嘅《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啦，下个星期可晴就翻嚟啦，系咁啊，希望大家可以一路继续收听 FM 92.4嘅《城市俏佳人》，OK， 同你 say goodbye 啦，咁同埋咧，嚟紧志峰都会喺星期日嘅中午一点到两点咧，都会做点点情意吓，咁啊，欢迎到嘅时候啦，大家上嚟啦，点歌啦，好。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祝大家嚟紧嘅周末愉快，我哋星期日再见啦，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5: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9: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和白砂糖，占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十点钟过后啦，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留意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嘅方向排紧队，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唔掂当，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依家都系啰嗦嘅，海白路五拉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要俾啲耐性。桂丹路斜边立交双方向都是你眼望我眼啦，咁啊龙舟路嘅江村桥往伦教咧系牛斗少少嘅。高速方面啊，见到南二环龙江路段往西桥嘅方向咧就系有啲挫气，咁啊广佛高速嘅沙埔立交往广州咧都系走走停停啦。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同样系窒住嘅。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系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咧，转头会有全城喜悦。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3: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6: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6: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5: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Here we go.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欢迎大家嚟到萧华坚全城喜悦嘅视频直播啊！咁啊，十点半钟过后咧，我哋会开埋抖音，依家开紧咧就系视频号嘅，咁大家当然我都要上到嚟啦。佛山间嘅花生板块咧都可以一齐倾偈嘅吓。嗱咁啊，每日咧大家都喺互动啊或者倾偈当中咧，需要揾到一啲嘅谈资嘅吓。咁啊，谈资咧就一定系一啲新鲜嘅嘢啦吓。有时可能系八卦啦，有时可能系啲热门嘅歌曲啦、电影啦，系咪？词汇啦咁样啦。最近真系有啲 friend 一企埋一齐咧，就讲嗰部给阿妈的情书咁样，系嘛？咁有啲咧就一企埋咧就讲歌手2026啊咁样。好多大家会讲嘅嘢。咁我咧有时候就好留意今年会有啲咩新嘅词汇又出咗嚟咧咁样。我唔知我拗唔拗啊？有好多时候呢，可能我唔一定係最新 get 到嘅嗰个嚟嘅，咁但係我喺偶然间我刷到呢个词，对于我嚟讲呢係新嘢嚟嘅。咁我今日呢就作为一个社交货币一个谈资，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新近学到嘅一种形容词啊。呢个形容词叫做係一个人名嚟嘅，唔知你哋有冇刷到啦，叫嘉豪。可能依家听紧节目嘅你哋，或者睇紧视频。

波你哋，唉，嘉豪啊，好耐啦，萧敬依家先攞嚟讲，唉，系咁噶啦，我哋啲中坑系嘛，接收信息系慢啲噶啦，或者咁讲，我见到呢一个攞嚟形容人嘅人设嘅一个人名咧，已经都好耐噶啦，咁但系我真系的起心肝，我今日去查咗一下，究竟咩系嘉豪咧咁样，喂，虽知道咧。嘉豪呢个名咧，对于我哋广东人嚟讲咧，尤其广佛两地嚟讲咧，其实系你一定会识得有一个叫嘉豪噶嘛，系咪先？你身边嗱，你身边识得有人叫嘉豪嘅，前扣衣系嘛？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广东嘅，或者叫即系香港嗰边嘅更多啦吓，叫嘉豪嘅好多啦，系咪？你身边一定有一个以上嘅嘉豪㗎嘛，係咪？咁我哋身边嗰啲嘉豪冇乜点啊 ,ok 啊咁样都系係囉係囉咁正正常常心地善良啦咁样。点解最后佢哋个名会俾人哋攞咗嚟做形容词嘅呢咁样。咁当然我觉得那个出处已经不可考啦咁但係呢就今日查咗下嘉豪究竟系一个系一个咩嘅形容呢咁样。嗱，我照读下字面意思啊。嘉豪喺网络语境系一个流行嘅梗，系形容一类特定嘅人，系带有调侃嘅意味。呢、这个梗咧最早系源于2024年，哇，果然好拗啊，真系两年前啦、啊、一名被网友戏称为嘉豪的少年，因为模仿艾伦沃克的穿搭同埋玩电音而受到关注。此后嘉豪逐渐演变为一个网络的标签，指代那些喜欢通过特定的穿搭和行为来营造神秘高冷或者帅气形象，但实际行为显得有些尴尬或者喜欢的人。同小自由讲的大差不差啦。咁啊嘉豪有咩主要特征呢？嗱大家自己对照一下啦。三水小镇话有啊，身边有嘉豪啊，咁样大家一定识嘅。嘉豪呢啲名吓，同嘉辉一样吓，嘉慧啊嗰啲咁样，一定都识嘅。你哋系咪先？好嗱，嘉豪有咩主要嘅穿搭啊？系啦，有咩主要特征咧？第一个穿搭风格吓，经常着黑色嘅卫衣啦。啊，戴顶黑色嘅口罩或者戴一个黑色嘅口罩或者帽啦咁样，试图去营造一种神秘感啊，有一种少少二次元嘅嗰种啊，叫咩黑武士嘅嗰种 look 啦，系咪？有阵时可能佢唔一定戴黑帽，但系佢着嗰件连帽嘅卫衣，咁就笠上个头度，或者佢先戴咗顶黑帽，再将连帽卫衣再笠，然之后再戴黑口罩咁样样。即系总之就系吓，成日搏杀唔除面罩，他窿口窿面咁嗰啲啦吓，就系咁啦。好啦，咁行为表现有啲咩咧？咁会做出一啲自以为好型嘅动作啊，比如喺雨中淋雨，或者音乐课播电音，喺食堂嗰度行 catwalk 啊，吸引他人注意等等。即系我觉得呢啲叫做系咩咧？有少少叫近年嚟都好兴讲啊，丧失择偶权嘅呢啲咁嘅举动啊，核心嘅特质咧就系实力同埋自我认知不符，渴望被关注同埋称赞，容易喺他人嘅追捧当中自我陶醉啊。总之咧就系后来泛指中意装或者系博眼球嘅行为啊。不过咧有时都会存在争议，有时会被用嚟攻击嗰啲咧，勇敢展示自己嘅人啊，咁样。总之你咧一喺度扮挫啊，扮型啊，咁你就系嘉豪啦，咁样系咪真系吓、啊？大家对呢个词有啲咩嘅感觉咧？咁同埋我又觉得，即系嘉豪呢一种嘅形容咧，吓、啊、会唔会系大家都会身边有多多少少有啲咁嘅人啦吓，同埋你哋依排接收到嘅一啲最 update 嘅词汇吓，或者一啲嘅即系坊间流行语吓，究竟有啲咩咧？咁样一齐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咁同埋通常你接收呢一啲嘅流行词汇、流行语嘅渠道，又系啲咩咧？冇办法啦，都讲开呢个词啦。啲歌冇人唔播嘅，系咪先？黑玻璃，洪嘉豪。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一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工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良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元，而家拨打8339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元，立省20,000元，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10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8339，拎包入住你想家。

0: 内舌，全城起源，我起。
1: 好啦，欢迎各位翻翻到嚟全城喜悦节目啊！咁啊，讲到呢个618嘅年终大促咧，都系来袭啦。咁啊，居家健康家电咧换新系正当时，饮水安全咧就关乎我哋一家老细老小嘅呢个身心健康嘅吓。咁啊，自来水咧系一个管道二次污染啊，鱼氯重金属啊，水垢杂质长期嘅危害咧，令到好多嘅家庭啦都系用水方面咧有啲误区嘅吓。咁啊，亦都使钱咧会买错一啲净水嘅产品，后期换新咧又添加负担。咁所以今日我哋嘅节目咧，有一个专属嘅1509音帆深系列净水器嘅618嘅福利，咁啊系零风险试用啦，低月供无压力啦，三年免费换心悭钱悭到底啦，全屋中这个净水免费装啦，咁啊同埋呢个豪华家电咧好礼相送啊，科普埋一啲专业嘅净水知识俾大家，咁啊可以避开啲净水嘅用水嘅陷阱。咁啊具体嘅活动咧，有请咗我哋嚟自1509音帆深系列净水器嘅嘉宾玲玲同我哋讲解啦。
2: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玲玲，又见面啦。嗱，首先要讲一下啦，家庭高频用水嘅误区啦，其实希望家家户都是一定要避开嘅。首先第一个误区啦，就大家觉得滚水是万能嘅，只要烧滚咗之后咧，佢就系干净噶啦。殊不知咧，其实高温咧系只可以杀死呢个细菌啦，但系对于一啲新兴嘅重金属啦，例如一啲新兴嘅污染物，例如重金属啊、水垢啊、化学呢啲残留啊、管道嘅污染物啊，系冇办法通过主管去消除嘅啊，长期饮用嘅话咧，仲会诱发呢个结石啦，同埋一个慢性嘅一个炎症啦，同埋肝脏啊代谢嘅一啲疾病啦。啊，唔拘二嘅话咧，滤芯系唔使定期换嘅，可以用就得噶啦，只要出水就得噶啦。但系滤芯吸附饱满之后咧，系佢系会反向污染呢个水质嘅，啊滋生呢个细菌啊、绿藻啊嘅一个滋生啦，系嘛，啊净水都会变成污水嘅，咁呢个二次嘅。

0: 害咧系远超过呢个水喉水啦。咁五区三咧就系、纯粹系冇矿物质噶，唔可以长期饮。但系人体嘅营养咧，主要系嚟自于我哋三餐嘅饮食啊，主要喺三餐入边啊，一啲蔬果啊，去吸收嘅。饮用即系要通过饮水去增加呢个矿物质嘅咧，呢个占比系极低嘅。安全纯净咧先系核心啊！世界卫生组织明确饮水首先就系要无害无味啦。第四个误区咧就系、所有嘅净水器都可以直饮。No！超滤机咧系冇重金属过滤过呢个过滤嘅能力嘅，消菌咧系必须即系。过滤咗之后咧，都系一定要消菌先可以饮嘅。但系依家有一种咧，就叫 R 反渗透净水机啦。佢过滤咗之后咧，系可以直接饮用嘅。日用即系呢个日常水咧，通过我哋呢个二次嘅呢一个距离嘅管道啦，同埋一个二次嘅供水水箱啊，系极容易产生呢个铁锈啊、泥沙啊、细菌啊、鱼露等残留嘅。更加上我哋南方嘅一个水质啦，水垢比较严重啦，北方嘅水质啦，重金属偏高嗰啲啦，长期咧系唔适宜饮用嘅，会慢慢损伤我哋全家嘅一个健康啦。再加上呢、桶装水嘅成本系比较高噶啦，容易变质啦，清洗又比较麻烦啦。瓶装水嘅话咧又唔环保、啊，仲有呢、这个微塑料嘅一个隐患啦，R 反渗透净水机咧，佢系多级嘅一个精密过滤啦，可以达到 0.001 微米嘅一个净化精度啦，彻底去除呢个水入边一个有害嘅一个物质啦，出水咧系甘甜纯净啦，直饮啊、副食啊、茶饮啊、烹饪啊，全部都系冇问题嘅。全屋中央净水器同步净化我哋生活用水啦，等我哋冲凉啊、洗衫啊、洗菜啦，都会更加健康啦，减少呢个水垢嘅堆积啦，同埋可以延长我哋一啲涉水家庭嘅一个使用嘅寿命啊！
1: 咁睇嚟咧，即系安装净水器咧，即系一个势在必行嘅一个举措嚟嘅话，
0: 系嘅系嘅，但而且我哋今次618咧，仲要系全年度最大力度嘅一个活动政策啦。1509牌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啦，可以免费包安装上门到家，免费试用15日一个超长无理用嘅一个试用期啊。满意嘅话咧，系月付198蚊就得噶啦，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如果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嘅，全程系冇押金、冇套路同埋冇隐形。消费啦！今日打下电话嘅听众朋友咧，仲可以免费领取多一个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啦。佢有五档调温嘅，常温水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啦，精准嘅一个水温啦，一键速控啦，三秒速热出水嘅。我哋屋企嘅老人家啊、细路啊，用起身咧都非常之方便啊，仲可以随时随地饮到呢个新鲜嘅热水啦。去告别呢个反复煲嘅啲千滚水啦，同埋同时去沟水啊，去等呢个水煮滚啊，非常之麻烦同埋嘥时间嘅，等得嚟我都唔想饮啦。同时仲会赠送呢一个大过滤装置嘅花洒啦，同埋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同埋呢个钛金发廊窝一个嘅，仲有品牌空气循环扇啦，多重孔礼系全部免费送。今日嘅重磅系前30名打电话嘅听众咧，仲可以专享多整整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福利啦，仲要系全程零耗材费用嘅，额外仲要免费再同佢加装一个全屋中央净水器一部啊，全屋用水咧系全面净。想体验的老友记咧，要咱们去记呢个电话啦，就是400-8286721，400-8286721。
1: 哇，听玲玲分享咗咁多咧，呢个福利真系相当之吸力啊！咁啊，具体咧就系、令到我即系帮我哋嘅听众朋友咧，不如计一计啦，究竟呢个活动咧悭咗几多嘅费用咧吓？
0: 系嘅，嗱，对于618啦，其实大家对于满减啊，又要凑几多啊，先可以减呢啲咧，就非常之麻烦啦。我直接咧一次过同你讲晒啦，唔同一个用水方式一个使用嘅成本啦，同埋今次618咧，你究竟可以悭翻几多钱？对比于市面一个普通嘅净水器啦，我哋全款买落嚟嘅话咧，都要2200到3000蚊嘅，每年换芯嘅话都要600到900蚊，咁3年落嚟换芯嘅话系去到1800到2700嘅，5年使用落嚟一个总成本系超6000蚊啦，再加上我哋如果系一家三口，如果系饮桶装水嗰啲朋友咧，一年花费咧至少要3000蚊以上嘅，可能平时又唔觉啊，但系呢笔数计起身真系吓你一跳啊！10年嘅话就30000几蚊噶咯，今次618嘅活动咧，我哋唔使话一次性要你揞一笔大钱出嚟，可以慢慢搣啊，每个月198蚊啊，俾12个月就可以全部攞低呢个整机啦，仲要合生嘅王牌福利咧，系送俾你嘅咧，系3年内免费换芯啦，直接再帮你悭翻几千蚊。一个后期嘅一个耗材开销啦，再加上免费嘅一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啦，千元嘅一个智能饮水机啦，同埋一个多款嘅家电好礼啦，618嘅福利。

0: 叠加咧系圣界杯拉满嘅，啊15日嘅一个超长免费体验啦，仲系零风险放心选购啦，由我哋专业嘅师傅上门安装啊，同埋呢个做一个水质检测啊，调试使用啊，全家一齐去感受下呢个口感啊，同埋一个水质嘅变化啦，唔满意仲可以随时拆机退翻嘅，唔收取任何一个费用啦。所以大家无论系新房装修啊，或者系老房升级啊，或者系租房自住啊，都系非常之适合安。装嘅唔会破坏你原本嘅一个家装啦，同埋咧佢占地面积小巧啦，任何一个厨房都放得落啊，出水仲要好稳定先。屋企如果系有老人家啊、婴幼儿啊，如果系孕妇啊、慢性病嘅患者咧，系更加要考虑首先安装一部呢个净水设备啊。啊，对于有啲敏感体质嘅朋友咧，亦都系更加需要呢个纯净嘅健康饮水啊，同埋嗰啲曾经患过肾结石嘅朋友啊，之后你饮水咧系一定要俾人哋注意得好多嘅，而且同健康投资咧系永远都系最抵。
1: 嗯，系啦，嗱，咁啊呢个时间咧讲得咁好啦，即系要问一问啦，前30名嘅名额仲剩翻几多先？
0: 嗱，根据我哋后台嘅一个客服统计咧，名额就剩翻最后12个啦。再一次完整咁同大家播报一下618嘅全套福利政策啦。可能有啲朋友仔中途入嚟冇听清楚嘅，啊，109排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咧免费安装到屋企试用15日，如果满意嘅话，月付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唔满意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嘅。今日打电话咧，仲会送你一个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佢系5档调温啦，1键触摸，3秒即热。即累即飲嘅，仲會送你一個帶過濾裝置嘅花灑，同埋一個負離子吹風機，同埋一個胎金髮廊鍋，仲有啊，就係品牌空氣循環扇啊，真係一口氣講唔曬我哋可以送嘅呢啲禮品啊！前30名打嘅電話嘅聽眾咧，仲可以享受多3年內免費換心嘅同時啦，再同你加裝一部全屋中央淨水器，亦都係免費嘅。啊，你平時上網訂一台嘅話，都1000多元啦，仲要唔包安裝，我額外要俾錢嘅。依家咧就係我哋師傅咧一站式同你。搞掂晒佢，订购热线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啦，而且我哋系品牌上全程上门呢个售后保障啦，安装保养换心维修一站式服务啦，3年内免费换心嘅周期啦，系定期上门同大家更换呢个全新嘅正品啦，啊滤芯正品啊，如果系老人家只喺屋企嘅咧，又唔使担心，又唔使老人家去奔波操劳啦，亦都唔使话额外去洗钱啦，饮水健康咧真系唔好拖，因为睇唔见嗰啲水质咧啊污染咧，日积月累系会伤害我哋身体嘅，对比。以前的水质和现在的水质你都有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啦、一台好的净水器呢还可以守护全家人十几年的一个健康、今天打电话呢还有非常之多的礼品送、揸住这个618的一个机会啦，喳喳林去抢救这个名额啦，就是订购热线400-828-6721
1: 400-828-6721。嗯，是啦，今天呢就麻烦玲玲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大家呢就是快点抢了一个免费的名额，体验咗先算吓，我觉得咧一定会有一啲唔一样嘅感觉嘅吓。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去感受下啦。今日唔该晒玲玲，拜拜。
0: 好，拜拜。
2: 早上10:30。

十点半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况，缓慢路段留意下啦。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方向礼计，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同样系咪摩。高富路安富立交往容桂嘅方向有啰嗦嘅，咁啊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咧，同样要俾啲耐性啊。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依家系挫气嘅。另外提醒大家啦，这个礼拜六西潮有这个民族巡游活动，咁当日嘅朝早八点到十二点啦，潮源路嘅潮山文化中心至到潮源云门路段系实施呢个管制嘅吓。沿线嘅路口实施车辆限行，咁另外咧公交潮零一、潮零三等等多条嘅公交线路咧系临时改道嘅。现场管制同埋呢个线路安排咧会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请咁多市民咧遵从呢个执勤人员嘅指挥，合理规划你嘅出行啦。亦都欢迎大家。

0: 大家登录啦，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五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3: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2: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3: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2: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4: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5: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6: 我想送首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行一段路。
2: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2: 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3: 点点情意，
2: 你讲，
3: 你讲，
2: 我听，
3: 我听。
7: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8: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7: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8: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7: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我是邓乔治，今年4岁啦。而家收听嘅系全城喜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呢度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咁我哋两个视频平台都开咗直播啦，就系萧华坚一个横杠全城喜悦啊，揾到我嘅。咁同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都系等紧大家上嚟倾偈啊。啱啱讲咗话呢个词汇啊，家豪啊，呢、这个形容啊，咁有啲 friend 话我仔都叫家豪咁、啊、样，系咯，可能你仔仔出世嘅时候仲未有呢个梗啦，咁所以就真系啊。唉，真係躺槍啊！呢啲叫做係咪啊？咁啊，三水小將，我老友嘉豪啦嚇，佢、啊、都幾型幾靚仔噶，係咯，我都覺得嘉豪呢個名嘅一般都幾有嗰種潮男嘅味道啊嚇，係咯，即係幾潮嘅幾 in 嘅嗰種 feel 嘅感覺啦、啊、一叫個嘉豪咁樣嚇、啊，叫華堅咧就真係好難定義咁樣。好啦，嗱咁啊，今日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咧，你依排見到即係一啲成日開始用嘅一啲所謂你覺得新嘅詞匯啦，可能人哋覺得你 out， 但係你覺得新嘅嚇，呢啲唔緊要，你覺得新得噶啦，或者講你屋企嘅。小朋友咧，会唔会系接收呢啲咁嘅新嘅词句啊？吓，或者新嘅呢啲咁嘅口吻嘅一个最快、最新、最全嘅一个载体咧，咁样啊。有时我都会听到我仔咧翻嚟咧，就喺度口噏噏嘅念口簧咧，讲嗰啲嘢或者可能有时系将一啲历史人物啊，或者。

一啲古诗啊，做一啲嘅无厘头嘅改编啊，咁样具体我唔系好记得啦啊。总之佢次次咧好开心嘅喺度噏嗰阵咧，我学校系学生时代系咁噶吓，你总会有好多嗰啲咁嘅坏鬼同学咧啊，将呢一啲唔知系佢自己原创啊，定系喺边度传嘅，总之啲出处不可考嗰啲。嗰啲嘅流行嘅嗰啲坏鬼嘢咧，就会传到你嘅耳边，跟住你就开始学，你就开始噏啊咁样啊！啊系啦，朱眉话今年我有烟牌，牌没有问题咁样，哇嗰、那个真系极度之唔知点解咯，嗰、那个真系，因为我哋睇上海滩赌圣，梗系嗰个位你唔会记得嗰个粤语，唔系即系嗰个普通话嗰个版本嘅配音噶嘛，系嘛？佢一定系你去你到咁我做咩呀咁啊大军就问同我玩鞋啦咁即係咁㗎嘛。点解佢话帮我擦皮鞋咁样我有烟牌咁样呢个真係唔知呀我哋睇开粤语配音版真係唔知原来普通话配音咁都得啊。仲要无啦啦法国赌神啊我哋可能就除了一个出戏之外冇再见过佢或者冇再有印象佢做过其他戏啦。后来就知道哦原来佢系黄敏德个第三个大佬嚟嘅咁样啊亲兄弟嚟嘅咁。法国赌神啊 ,Pierre Casson, 咁样。但是当年星爷嘅电影啊当然是贡献咗好多嘅新嘅词汇啦系咪淨係上海滩赌圣都有啦系咪今晚打老虎是不是OK, 葉仔分享这个是啦坑包啦、啊、即是上面一个大下面一个力、啊、就是现在成日都有啲咩排行榜重拉刀坑分别师咁样嗰啲呢咩人上人啊 ,NPC 啊坑包啦嗰啲呢我都成日刷到呢啲坑包啦即是以前黄子华就讲啦佢话佢所认知嘅最劲嘅字呢就係劲。咁、啊、比劲再劲嘅系咩咧？劲劲咁样咯，但系依家唔系吓，仲有个坑咁样吓。我冇研究个粤语点读啊，就系、是、普通话就读坑啦，上面一个大，下面一个力，即系总之就系劲嘅最高境界咁嘅意思啦，系嘛？阿郑小朋友最近成日听个女讲咧，大头儿子烟头爸爸仲画埋配图俾我睇，心理上有啲唔舒服。烟头爸爸是什么意思即是将个爸爸的头画成一个烟头啊小池又说一期令我觉得自己老了的节目不是现在都是两三个词啫老礼个礼我就是叫嘉豪。是啦咁你睇到自己个名俾人哋依家攞出嚟做形容词你又有咩感想啊采访下你。嗱讲到采访可以预告一下下下个礼拜呢会有两个我觉得是超级网红大 V 呢会在我哋嘅节目当中出现啊会有他们的采访啊就是闹腾男孩 KC, 同埋塔爷想笑骑骑下呢两位因为嚟緊我哋都会一起去演一个舞台剧啦叫做潮星办公室啊我哋依家已经是随住一路嘅排练啊成为咗好好嘅朋友。我都好开心啊可以同啲咁年轻嘅高手喺埋一起玩啊我真係好佩服佢哋啊其实啊喺呢个过程里面呢我真係觉得哎呀我以前觉得自己都已经是算是好劲啦但是见到他们哇真是喎真是 ok 喎真是叻喎即是人哋有咁成功嘅可以做到大 V 是真是有他的道理㗎係咪好似 KC 咁样思维清晰反应极快同埋呢永远都是一种好有活力嘅状态㗎你明唔明你见到他觉得好开心。同埋呢佢又唔会觉得啊我依家系艺人级别嘅大 V 啦咁佢好似刻意同你拉开距离冇啊我哋都系好平民啦 啊次次呢同佢排练呢佢就哎我要爆个石先咁啊冇嘢大家真系好 free, 好好玩成 team 人非常之好玩嘅喺排呢个戏嘅过程里面啊咁啊嚟緊呢 ,6 月7号啊会有第二场因为第一场呢就已经爆满咗啦咁大家呢去咗嗰啲咩大粒麦啊三只猫入眼啊嗰啲平台呢都可以买到嘅潮星办公室潮流个潮姓名嗰个姓办公室嗰个办公室小智又话除了字眼令到我快速 get 到并且接受其他新词我都唔係好多能够迅速使用囉咁样。Lucky 就话啦坑粤语应该读坑吓要炒下先。Alex 话萧坚几时可以动读 show?
暂时未有呢个计划啦。如果大家想睇我舞台演出呢，咁好快6月27号有一场，係咪？咁有啲 friend 就问啦，原嚟系英德哥，佢话萧公公你今日系咪 Beyond 继续专场啊？咁样咁又唔使下都继续 Beyond 专场嘅，慢慢都唔系嘢都 Beyond 专场好过分㗎嘛，咪先。咁係啦，嚟緊6月27号啦，大家嚟睇有我份嘅一个演出啦，即係亦都係叫以我为主要主要策划人啦，呢个拉阔演出团伙嘅首脑係咪就係我啦。有呢个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咁大家上对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呢可以买到飞嘅。依家啲门飞咧就哇，琴日咧经过一个 Beyond 专场之后咧，哇，大家好似突然间有啲 feel 啦吓，开始有少少攞到感觉啦，冚冚声，哇，见到中间嗰啲飞卖晒咁滞，中间嗰一段一楼啊，我谂依家应该真系所剩无几噶啦。但系当然我一再强调呢个场地两边咧都系啲位同舞台之间嗰个距离感咧都一啲问题都冇嘅吓，咁所以咧我觉得大家都如果买唔到中间吓两边亦都冇问题嘅吓，不妨可以买啊，亦都可以握下手啊嗰啲都冇问题啊。二楼咧就亦都唔会特别山顶吓，咁关键系咩咧？平啊嘛，系嘛？120-150咁样一夜 band show 120蚊，咁你想点啊？系嘛？快啲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一齐过嚟全场搭唱 Beyond 啦！既然讲开啦，唔争再送埋呢只歌俾你哋啦。呢几日咧真系一定要播呢只歌，如果唔系咧，我都抒发唔到自己嗰种闷热啊！

好啦，嗱，嘅分享下啦，你哋身边嘅小朋友啦，或者朋友啦，有冇带到一啲新嘅词汇啊，或者一啲奇奇古怪嘅所谓依家兴嘅啲嘢咧，俾你哋啦。咁等我都呢个老坑都中坑又好，老坑又好啦，一齐去学下啲新嘢，系嘛？啱啱有位 friend。小林到处找，他就说都是喜欢听儿歌金曲、他说哄个女睡觉都是听，都是唱串烧儿歌给他听、确实是的，我觉得你说真的选一首可以影响了很多人的又跟我有关的作品，我觉得儿歌金曲都算是代表作之一啦，是吧、代表作啦，直头是、可能没有之一添啦，是吧，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当年的真是网络大爆款、因为可以在11年前有加加埋埋全网有500-600,000嘅一个传播量啊，仲未计一啲其他嘅係囉，即係平台咁样。咁真係算係网红㗎啦，嗰陣时我係咪咁啊，亦都令到好多人呢忘记咗原唱啊，係咪咁，但係可惜啊，当时呢就冇呢个意识啦，如果唔係往住呢个方向去行呢，咁今日我可能都係一个多唔敢讲啦，百万大 V 应该都怕有机会嘅，系咪？好，咁啊，啲嘢想象下都好开心啊！朱二车若轩就儿歌金曲入边个小朋友应该读大学啦，佢今年高考啦，所以都为佢加油啦，即系再过多一个礼拜，佢就迎嚟佢人生第一次大嘅考验啦，咁啊，祝佢可以考到心仪嘅大学啦。都真係眨眼去到高考啦，成年啦，大个仔啦，好咁小林到处就唱返出嚟俾我都听咗7年啦，佢话佢呢隻歌係呀、我知道好多朋友都真係唱到熟晒，有时候一见到我呢就作为一个好似真係好似真係嗰啲网络流行词嘅一个暗号咁啦，一见到我就唱一啲我改编过嘅如果金曲嘅歌词呀咁样啊，听自己有嚟呢、這个好、开心嘅，每逢听到呢啲朋友咁样我都会好开心㗎。睇睇大家嘅留言啦，呢位 friend 杏仁露，佢话嘉豪呢个梗第一次听，系咪我拗呀咁样，呢啲冇话拗唔拗嘅，有心唔怕事㗎嘛，係咪有心唔怕拗嘛，你可以搜搜下。跟住吃餸唔扒飯，嘉豪配嘉欣一定有原因。即係嘉欣又係一个形容词嚟㗎。係咪呀，喂唔係啩，喂有冇朋友去帮手搜一搜。嘉欣係咪一个形容词嚟㗎。唉，盏鬼后生仔。我今日上班开电机仲哼咗几段，真係好多谢你哋，好感动啊。话我录上某狗得有㗎嘛，冇㗎咩，有㗎嘛，我歌大家上去几个音乐平台搜我名啊，草花头嘅萧，木字边嘅华，坚强嘅坚都搜到㗎，而个金曲前后篇搜到㗎喎，係啊，隻歌不过 MV 冇咗嘛，唔一定有咗嘛，係啊。成日上老 B 嗰度睇，好有啲麻烦。个MV 咧就可能真系历史有啲久远啦。以前咧就最大嘅流量喺嗰个腾讯视频嘅，咁啊后来就好似攞假定乜鬼嘢，我冇搞过佢啦，当然就，但系当时嗰啲评论咧，我全部有回复嘅。系啊，咁后来就可能系一啲好有心嘅 friend 啦，有心嘅网友啦，咁 down 咗落嚟咧就放咗去一啲其他嘅平台啦，咁样都好开心啊，曾经。有个咁样嘅一个发自内心嘅创作，然之后呢影响咗一代同龄人同埋佢哋嘅下一代，係咪呢个係带到俾我好大嘅感动，同埋好俾到我好多信心再去做其他嘅一啲同类型嘅创作，係咪，所以后来又会有我是最大偶像啊，有寻找 TVD 那时啊等等啊，都会系一个好大嘅鼓舞嚟嘅。咁但当然啦，依家啲小朋友呢改编歌呢就真係或许有啲无厘头啦。呢位尾数921啦，佢话汪汪队汪汪队打断你的高推咁样，嘩唔知边个改喎，小朋友经常返嚟唱。咁听应该你听到之后会好猛啦，係咪，你都话你信唔信我真係扭跛你脚。

啦，咁样咪会唔会咁啊？定系会嗱，唔可以唱啲咁嘅歌噶吓，唔礼貌噶吓。哎呀，你边度学翻嚟？边个教你噶？咁样吓，第一反应都系咁，冇办法嘅，呢啲嘢阻止唔到吓。我哋只能够讲咧，你唔能够令到你尽可能俾多一啲你认为有益嘅嘢俾小朋友，去了解啦，啊，同埋诱导佢哋去。热爱啦咁样啊，我觉得呢个系好关键啊！你纯粹系斋靠我啊，净系做防守唔做进攻咧，教仔系搞唔掂啊！啊，因为你永远都有防守嘅漏洞啊！吓，佢全班几廿个人系咪？同佢玩得埋嘅可能有十个八个，或者起码都有三几个，咁呢啲咧就都系佢嘅信息来源嚟嘅，可能会教佢一啲吓、啊，你话斋呢啲咁嘅歌词啦，系咪？或者其他啲垃垃杂杂嘅嘢啦，咁样你好难阻止佢接收呢啲资讯嘅。咁但系你可以俾多一啲，真系你认为好嘅资讯俾佢，又诱导佢喜欢啦，咁样小朋友之间系咁啊，呢种同频，某程度上虽然你听到觉得洪水猛兽，但喺佢觉得，喺佢睇嚟咧，呢一啲对于佢嚟讲就系一个社交货币啦，所以冇办法啊。咁所以咧就整首儿歌金曲啊。等我整咗全中文版先啦、啊、我呢个真係从25年讲到依家啊，其实讲係应该係从24年讲到依家，或者係23啦，唔记得啦，反正都蹲咗好多年啊，未去录啊。OK， 小自由啊，嘉欣都系，咁我觉得嘉欣应该多个加号囉，广东人改名频率计咁样。你都系鍾意我英文名啊 ,Richard 啊嘛。OK， 若谦话 B 站有，系 B 站有嘅啊 ，B 站有啊。OK 嗱，咁啊，既然讲开俾一啲好嘅嘢俾小朋友啦，系嘛，咁啊，当然亦都唔少得咧，就系、是、一啲嚟紧六一儿童节啦，系一个好好嘅亲子互动嘅契机啦，吓、啊，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借呢个机会咧做翻一啲嘢啦，吓、啊，咁啊，例如咧就整翻啲得意嘅嘢俾佢哋食啦，系咪？嗱，六一儿童节到，咁啊，有啲咩即系小朋友既系佢食得开心，又会有分享欲望嘅一啲美食咧，咁样，咁就会有呢个披萨啦，啊，为大家推荐呢个六一必备宝藏好物木马星厨披萨，咁啊，亦都好简单，大家屋企有空气炸锅啊，或者烤箱啊，几分钟就搞掂噶啦，咁啊，同埋咧又老少咸宜啦，吓、啊，口感咧就系、是、哇，喺嗰啲奶香味十足啦，啲芝士又拉丝啦，因为叫马苏里拉芝士啊，未听过唔紧要，总之系劲系嘛，咁啊，同埋呢个优质嘅小麦粉啦，吓、啊，令到咧哇，呢、這个披萨咧就外酥内软吓，麦香十足啊，同埋咧味道又丰富，有爆香爆果肉嘅榴莲啦，披萨啦，系咪？经典芝士披萨啦，蓝莓鲜果披萨啦。和牛系列披萨啦，等等等等吓，哇！即系听到我自己都想做翻小朋友吓，再搭配一啲夏日嘅特饮，哇！又可以约埋一班嘅小朋友咧嚟癫翻餐啦吓，咁啊一齐咧分享一下吓，都 OK。咁啊，大家咧如果想去入手的话咧，依家都抵嘅吓，69.9咧到手有六件，咁大家咧就系直接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咧，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专区咧就 OK 噶啦。咁啊，同时之间啊，除咗系话呢啲食嘅嘢之外吓，精神上嘅都可以俾到佢啊，就系听日嘅早上10:30喺佛山粤剧院嘅先锋剧场啊，会有呢一个互动亲子绘本剧《害羞的小母牛》啊，会同大家去上演嘅。咁啊，128元啊，一大一细咧已经可以去睇嘅啦。啊，大家咧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咧就可以买到飞嘅。点个一件购票入去咧，又可以见到我场音乐会啦，又可以见到呢一只《害羞的小母牛》啦吓。咁啊，故事讲一只好怕丑啊、好社恐嘅小母牛啊，喺农场里边咧。同自己嘅其他嘅同类啦、啊、就发生咗一啲嘅误会吓、啊、后来呢、大家开始疯狂寻找佢呢，佢先发现、哦、原来爱系需要沟通同埋表达，系咪咁啊，所以呢呢、这个系一次激发小朋友社交勇气嘅一个好有意思嘅体验啊，亦都系一堂审美嘅启蒙课，系一个互动嘅亲子时光嚟嘅、啊、大家可以上去花生微飘儿搜索一下害羞的小母牛啊。唉，讲开都系呢只歌有冇拗到啊？真系，好似都几年前咯，系咪啊？我记得都4-5年前 hit 噶啦，依家仲兴唔兴啊？啲小朋友。

0: 稍后时间家家有礼，我哋继续倾偈啊！
1: 早上十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6: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6: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5: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7: 924路况
0: 11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留意一下啦。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方向依家有缓慢，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方向系比较啰嗦，广佛路谢边路口往蓝石嘅方向咧依家系牛豆啲嘅，咁啊海伯路五埃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咧都系挫气。沙龙路沙头工业区双方向是走走停停啦，咁高富路嘅安富立交往容桂方向都系有慢镜，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唔系咁乖猪啦。高速方面见到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三水方向有多少嘅逼迫嘅，咁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咧，同样都不遑多让啊！欢迎大家咧可以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或者系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9: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8: 咁正，快啲买票啦！
9: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随心随型。
1: 好啦，见到禅城 Kimmy 佢话早晨打卡撑烧坚，而家一路听节目一路捐献紧血小板啊，想听红星门，好咁啊，帮你泵泵泵泵力啦，好嘛？旧街坊123，佢话萧公子点首妹姐嘅张冰山劈开，因为天气太热啦。

继续翻嚟有家家有礼嘅家属版啊！呢个礼拜啊，last day 啊，下个礼拜咧，张家伟就要回归噶啦。好啦，咁啊，亦都喺呢度咧，嘅欢迎大家通过萧华坚传承喜悦嘅一个视频号啦，同埋抖音啦，我哋开紧视频直播，一齐倾紧偈啊！

佛山加花生板块咧都可以一齐去互动倾偈吓。因为我哋今日咧就分享紧一样嘢咧，就系话有冇一啲你最近接收到嘅新嘅词汇啊、新嘅句子啊、一啲新嘅流行嘅口吻啊咁样咧吓，或者你小朋友传播翻嚟嘅嘢咧咁样。好啦，嗱咁啊，见到佛山定居小猪乜咧就话我女学校合唱团琴日比赛。真的爱你获得了特等奖，几十个学校获得这个奖，真心不错，哇正啊。咁啊，之前嘅粤语比赛咧都系特等奖，嗱系啦，咁啊，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好嘅趋势啦吓，大家将一啲真正好嘅粤语歌咧，俾到小朋友去练习。我觉得喺呢个练嘅过程当中咧，要同佢哋讲翻呢个歌嘅含义啦，系嘛，咁啊，等佢哋咧，叫举一反三，听完呢个歌之后咧，又会听更加多好听嘅经典嘅粤语歌嘅作品吓，咁啊，同埋 dip 真啲里边嘅一啲味道咁样吓。啊，中医啲姑仔好正就话咧，啊坚子道你嘅 show 有冇介绍 Beyond 乐队嘅历史啊？咁样，咁啊一场 show 落嚟咧，肯定系唱歌为主噶啦，就可能会某啲歌会楞一楞呢个歌嘅一啲创作嘅背景啊，当时一啲古仔啊，或者可能呢个歌有共鸣嘅一啲朋友嘅古仔啊，咁样咯。咁但系你话介绍 Beyond 嘅历史咧，咁我谂大家你可以买咗飞先啊，咁跟住咧我喺嚟紧啦，我谂下个或者再下个礼拜咧。就会出一啲就会出一个叫 Beyond 嘅金曲嘅一个巡礼啊，就讲咩呢，就係同大家分享返一啲经典金曲嘅幕后嘅创作故事啦，同埋当时嘅乐队嘅一个状况啦，咁等大家呢又可以再重新了解返 Beyond 呢对 band 嘅一啲故事啦。咁所以呢个 show 呢就肯定唔会话浪费太多嘅时间啊，大家都係唱歌啊去感受啊为主啊，咁但係你话想知道佢哋嘅故事呢，咁可以係喺节目度听啦，咁然后你可以俾小朋友呢喺我哋嘅佛山家嘅嗰个回听嗰度听返都係冇问题嘅啊。OK。咁啊，讲紧系咩？6月27号啊，会有小弟领衔同埋本土嘅一众嘅实力乐手为大家送上一场嘅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啊，邀约大家过嚟千人大合唱所有 Beyond 嘅经典嘅金曲嘅，咁大家可以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可以买到飞嘅，咁啊同步地咧，周边嘅一个。纪念 T-shirt 咧，我哋都系已经系发布咗噶啦，大家咧可以有兴趣嘅朋友可以联系我啊，呢件 T 叫俾面 T 吓，着住咧个个都要俾面你吓 ，OK 噶，好嘅寓意噶吓，咁啊999嘅啫吓，咁大家咧就添加微信 XJ924JH 可以即系萧坚924加慧嘅呢个首字母可以联系我啊，如果有兴趣嘅 friend 吓，咁添加咗之后你都睇到我朋友圈发嘅嗰啲图啦，咁啊尺码表咧就亦都啱啱琴日攞到啦，小自由你快啲响响。我喺微信响响我一阵发俾你好嘛？有啲 friend 话日本想要，但系等紧个尺码表，想睇睇咁样。OK， 啱啱有啲 friend 话太热啦，想听呢只歌啊嘛，将冰山劈开。咁咧呼吁大家将你哋最近学到嘅一啲流行词啦，或者屋企小朋友口噏噏嗰啲最新嘅改唔即系改编歌啦、无厘头嘢啦，一齐分享一下吓。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

0: 气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2: 记得换蜜桑汁啊。
3: 张家慧咧就未回归啊，有啲 friend 就啊蒜片樱花虾美式，佢话烧翁渣渣几时翻嚟，好挂住佢咁样。下个礼拜啊，下个礼拜佢就回归噶啦啊，并且下个礼拜喺六月二号开始咧，我就会放几日年假唞唞咁样啊，咁啊跟住咧又到佢咧连踩两个钟啊，咁啊但系六一嗰日咧，我都系会陪大家翻嚟过儿童节嘅，系咪啊？咁多位小朋友。翻工上齐王话：咦，马刺啱啱大声雷霆啦，吓扳成3-3啦，星期日抢出啦，感觉会好精彩。前提啲哨公平啲啦，你觉得会咩？我都预咗一定有抢出睇噶啦，不过你话啲哨公唔公平啲咧？咁连都不要，装都不装啦，你话咧系嘛？啲前仰跳投啊，嗰啲咁样样嗰啲嘢。霸道女王榜一中份，最近流行词谂起我的刀盾，我的刀盾是什么意思啊？呢位 friend 咧就系用普通话讲粗流巴，粗流巴呢个又冇咩啫，呢、這个啊佢纯粹就讲普通话，跟住就话你系咯，就系咁啦，冇咩特别啦，呢、這个唔算系流行词汇啦，不过可能你听到觉得哎呀好刺耳啊咁样啦，系咪啊？我的刀盾有冇人解释下？最衰红爸爸就话啦，坏消息系第七场喺雷霆主场，大家明噶啦，咁样系啦，吓到时喺掹边啊嗰啲啦，吓尖衣十八跌啊嗰啲咁嘅嘢啦，系嘛？嗯，所以点解依家啲波唔好睇咧？就系咁，本身啲球星已经冇乜特色噶啦，系嘛？仲搞埋晒啲咁嘅嘢。呢位旧意思 fans 佢话，我女喺某段时间咧，成日用普通话讲本宝宝吓死宝宝啦，这是我闺蜜赞啊。你屋企冇同佢讲粤语嘅系咪？呢啲都系真系都好中意话咩宝宝嗰啲咧，都成日讲啊！小朋友之间依家都会系用呢一种嘅交流嘅方式啦，我觉得吓咁，但系我觉得尽可能咧，大家都系嗰句啦，你要塑造你嘅小朋友嘅嗰一种嘅对于语言啊、文化或者好多审美啊各样嘢吓，咁你系唔可以斋靠防守啊吓，你一定要进攻噶嘛，系咪？你斋靠防守啊，听到佢翻嚟讲嗰啲咧，你觉得哇好粗鄙啊，或者有啲即系叫做大人得制嘅成分啦、啊、吓、啊，或者啲真系太过即系价值观好扭曲啊咁样，跟住你就嗌佢唔准讲啊，记得唔好讲啊，翻嚟唔好讲啊咁。你只会令到佢唔喺你面前讲嘅啫嘛，系嘛？咁点解我哋会识得讲粗口咧？一定唔系阿爸阿妈教噶啦，啊，最多就系佢哋喺我面前讲嘅啫，系嘛？咁但系点解我哋个个都知，个个都识讲，同埋都知道啲粗口咩意思咧？咁样系嘛？冇专登教过噶，但系人都识，系咪？所以呢啲你系冇办法嘅吓，佢身边佢嘅社交圈，小朋友之间就好容易流行呢啲嘢嘛，系嘛，咁所以你要塑造佢语言文化啊、审美啊，咁你就喺屋企啊，你觉得佢你希望佢热爱粤语文化嘅，咁你真系要翻到屋企要同佢讲白话啦，系咪？俾多啲粤语歌佢听啦，系嘛，俾多啲粤语配音嘅卡通片啊、电影啊俾佢睇啦，系嘛？然之后你觉得佢接收，即係佢依家学返嚟嗰啲嘢，学口学舌嗰啲嘢唔好，咁你俾啲你认为好嘅嘢俾佢睇啦，当然前提係你要令到佢对呢样嘢感兴趣啦，係咪？所以我觉得係要做多啲好主动进攻嘅嘢，唔好啫，哎呀好慨叹啊，係啦，我小朋友依家学埋嗰啲嘢啊，返到屋企呢又唔讲白话啊，我哋就会讲普通话咁，所有嘢你都係要做返一啲主动出击嘅嘢，吓唔可以永远就靠防守、令行、禁止呢一啲系禁唔到嘅，你明唔明啊 ？OK， 睇下其他 friend 嘅留言啦。 Yen 就话我仔成日讲秦始皇骑北极熊。

0: 究竟个出处喺边度咁样？佢应该系有啲押韵嘅几句嘢噶系嘛？吓，秦始皇起北极熊，嘟嘟嘟嘟嘟嘟嘟，咁系咪应该有呢啲噶？啊，冇理由斋得一句噶，即系据我对呢类型嘅词汇或者呢类型嘅句子嘅了解。OK， 姜太公电影话坚少六一儿童节嗰日敢唔敢将个节目用叮当把声做节目？哈哈哈！我以前真系试过噶吓，其实我谂听过嘅朋友唔一定好多。咁当年其实我系试过做过两辑嘅特备咧，系致敬咗宝全叔啦，同埋咧就系、是、挑战咗用邱静姐姐嘅 feel 去做节目啦，咁啊嗰两期其实我都好似自己都有 keep 嘅个录音啊，咁啊因为嗰阵时2015年年初嘅时间啦，阿林宝全先生离开咗啦，咁我自己都觉得好唔开心啦，咁所以咧为咗向佢致敬啊，同埋表达我嘅怀念咧，当时系有一期节目系全程用嗰把声嚟到做节目嘅，啊咁已经讲紧系11年前嘅事啦，啊。咁后来就试过又系有一次啦，挑战啊全晚系今夜情为证 feel 啊，唔系全晚啊，傍晚啦吓，成期节目都系今夜情为证 feel 嘅音乐格调啦，啊同埋语言嘅口吻啦，读大家嘅留言啊吓，我嗰种嘅娓娓道来嘅分享啊吓，为大家进行一啲情感问题嘅拆解啊，好多时候。是会有一种好令到自己觉得是咯，原来我都可以咁静的一种感觉。你觉得呢？是吧，挺好玩的，挺好玩的。广播史上做得最多实验的应该都是我啦。OK， 郑小朋友，我的刀盾是拿住刀和盾的大头柴犬。咁、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但是 get 不到什么意思。哦，是源自这个什么一个搞笑视频 What the dog doing 的空耳。空耳是什么意思啊？哎死了，我真的越来越懵啊。那隻狗在干什么？被空耳成我的刀盾显得更加魔性。一般在猫咩咩劇场里面表达疑惑的情绪。英文 What the dog doing 的谐音刀刀盾。dog doing, 刀盾啊，哇咁都得。娇娇话佛山街 PP 有粤语故事好正，小朋友好鍾意听，听听下瞓着。不过听范琪讲嗰个霸王龙打黑痴呢就笑到停唔到落嚟啦。我觉得都好㗎，係呀。係呀。Lucky 的岁就话啦，教仔压力系大过上班㗎，30岁啦唔敢生咁样。咁又唔止唔敢生嘅。好多时候我哋其实早少少做一啲即係你就越早开始有呢个意识去塑造啊，你就后期就越轻松咯，就唔使搞咁多嘢咯，系嘛？阿师话马力全开嗰阵试过，讲到后边唔够气，有唔够气咩？我又唔系好记得我有唔够气，咁或者系啦吓，以你哋嘅记忆为准啦吓。斩鸡后生仔，佢话空耳可以理解为谐音啦吓，讲得快就好似获得刀墩咁样样。咁即係表达一种疑惑咁喎。What the dog doing? What the dog done? 哎呀，有时真係唔知呢啲趣味点个趣味喺边度啦，係咪即係我哋以前听呢最多都係嗰啲咩小白兔吃白菜晚上乜乜好凉快咁样嗰啲呢，都係呢类型啦。真係唔知道点解突然之间有呢啲即有时我哋都有啲要求㗎嘛。
1: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
0: 最近都好受瞩目嘅一位乐坛嘅新人啊。
1: 只不过这样从未拥有。
0: 每一次佢嘅表演大家都希望可以附送佢老豆。
1: 与他与他实生命尽头。
0: 陈康提啊，Eason嘅千金啊，呢首系佢嘅歌《耀环》啊。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桔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元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924路况。
3: 11:30睇睇现时嘅路况。缓慢路段留意到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方向依家有排队现象。佛山大道高安立交三层双方向咪摩。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扭较啲。沙龙路沙头工业区往西桥依家都系渐慢嘅。龙高路陈冲工业区往龙岗方向依家系挫气当中啊。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咧，依家系要大家俾啲耐性啦。321国道佐田路段往四会咧，系有塞车情况吓。高速方面啦，见到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三水方向走走停停。另外提醒大家配合施工啦，咁啊桥梁嘅施工吓，顺德君安嘅仓沙西路世友工业园路段分阶段咧，围蔽咗部分嘅车道嘅，咁啊途经嘅车辆咧可以绕行翻通安三路仓沙东路，工期去到9月15日啊。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6: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起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7: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啦，咁啊望望今日嘅天气啊，咁啊预计咧今日都系晴间多云，局部都有啲雷阵雨嘅，咁啊西南风吹紧2级，气温咧有28到35度啊，你嗰啲短衫、短裤、背心咧可以出动啦吓。咁啊，亦都展望一下明后两日啦，雷雨会更加明显啊，并且伴有强对流嘅。咁啊，届时咧，大家即系出门嘅话，带备雨具，注意防雨啦。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的屋脊上默默守护咗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边，鳌鱼系镇守屋脊的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的是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的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化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的美好祈愿。放在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话

0: 貓，微信搜索佛趣遊小程序，點擊特色文創即可購買。
1: 經歷過海闊天空，回望光輝歲月，仍然真的愛你。
2: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继续翻翻嚟，有家家有礼吓，咁啊，今日亦都系本礼拜最后一次顶班啦。咁啊，下个礼拜咧，啊嘉维咧就会翻翻嚟噶啦吓。家属有礼咧，暂告一段落啦。咁样，达标女士窦博士佢话坚持要播翻首彭羚嘅《完全因你》嚟听下啦。咁样，好啊，一阵间送俾你啊。睇睇大家留言先。求其是但 up。佢话咁啱得咁巧，6月1号啱好系我生日，听唔到你节目添，因为咧一定系会追足一日噶啦，咁样样啊，即系凌晨12点嗰阵咧，就会有好多兄弟咧过嚟劈你啊，系嘛啊，兄弟招嚟劈我咁样系嘛，咁啊，所以咧可唔可以提前祝福下？好啦，咁啊，预祝你牛一快乐啊，年年都可以保持呢一份咁开心嘅童真，好嘛？铁粉咗我几年，多谢你啊！豆豉鲮鱼罐头汤，佢又同我科普咗图解式科普，究竟咩系刀盾同埋空耳咁样？空耳咧应该就听错嘅意思吓，咁啊刀盾咧 what the dog doing 啊？what the dog doing 咁样吓？替代原句进行呢、這、一个奇呢古怪嘅一个互动咁样啦吓。后期赋予二次含义，调侃自己。又想冲又惊受伤嘅矛盾心态咁样啊，咁啊摸鱼迷路司机咧就空耳呢个词系嚟自于二次元嘅，详细可以问问阿尖咁样啊，都 OK 啊。好，咁啊当然啦，除咗会有我哋嘅呢一啲朋友互动之外咧，都要同大家分享一啲好嘅资讯啦。啊，抖音方面嘅朋友咧，稍后时间啊，可能会有十分钟要唞唞嘅吓。好啦，咁啊，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个靠谱嘅居家好物嘅时间，解决大家生活里边嘅小难题啊。关于家庭饮水净化嘅问题，嗱，咁天气越嚟越热啦，无论饮桶装水咧，定系自己煲水咧，都唔系咁放心同埋方便嘅。而且有报告表明咧，桶装水开封三日之后咧，细菌嘅数量会出现指数级嘅增长嘅吓。而家咧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嘅厂家咧，为大家送上618贴心福利，就系净水器免费上门安装，同大家俾到大家15日嘅一个试用嘅时间，自己感受一下水质嘅变化。满意之后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如果试用唔满意咧，系无条件上门退机，冇任何附加嘅条件嘅，亦都令到大家咧唔需要使一分钱嘅冤枉钱啦。我今日致电订购嘅话咧，可以领取呢个豪华嘅礼品，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免费送吓，45度到100度嘅4档嘅水温，系俾到大家触摸去操作，系非常之简单，3秒就会有热水出噶啦。咁啊，全家咧饮水都非常之方便吓。另外仲送你一套咧，价值399元嘅负离子吹风机啦，同埋呢个钛金发廊锅一套啦，仲有空气循环扇，以及系呢个嘅过滤花洒嘅，每一件嘅礼品咧都系好嘢嚟噶吓。咁喺呢度讲多次福利啦，咁啊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12个月俾清，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咁啊全程都系透明消费嘅。咁啊提醒下大家啦，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先可以享受呢一个3年免费换芯同埋免费嘅全屋中央净水器嘅。系啦，咁啊名额咧马上就会满噶啦，咁啊错过嘅话咧就会走机噶啦吓，咁啊大家揸紧时间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为咗屋企人嘅健康咧唔好犹豫啦吓，快啲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抢占最后嘅福利名额啦。
1: 从

0: 益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1: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控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0: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够一个西厨味道即刻有！
1: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箱搬翻屋企啦！
2: 城市乐手现包全胜，
3: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4: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3: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4: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蚊，火热抢购中。
3: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0: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1: 记得换蜜桑汁啊！
2: 好啦，今日翻嚟家家有礼啊，烧肩版本剩翻10多分钟啦吓、啊，下个礼拜吓、啊，你忍咗好耐嗰啲朋友去听翻嗰把你哋好喜爱嘅声音，你好欢喜嗰把声音啦，咁样有啲 friend 就话啦，当年拍儿歌金曲咧，应该就系最大嘅乜嘢啊？系张家慧话，唔记得咗添，头先讲睇下先啊，我睇唔睇得翻嗰条留言先，哎呀，好似搵唔翻添啊，是但啦吓。咁佢又唔，佢係一个最大嘅收获嚟㗎喇。係一个最大嘅收获啊，如果金曲啊。呢位微信用啊，找回年轻的心，可惜青春不再，珍惜还能凑一下热闹。讲緊係咩呢？係咪就係讲緊嗰个致敬 Beyond 嘅音乐会啊，咁样。Yan Yan 啊，渣渣出咗去咁多日，你咪好寂寞咁样。係呀，好寂寞真係。哎呀。等住播

另外所有嘅工作咧，都系我去去指挥啦，同埋去定夺啦，参与啦咁样。咁所以根本系冇时间去练嗰首歌嘅弹奏啦，吓。咁最后把琴咧，其实彩排嗰日有攞过去嘅，但系后来都冇喺正式演出度 show 出嚟啦，吓。咁啊，可以讲嗰把系理财产品嚟噶啦，而家因为嗰个牌子咧。已经是宣告执笠的了，所以就绝版了，现在叫做。这一段说话我听完之后我既惊且喜的，想不到你会觉得我文质彬彬，你真的对我有很大的误会。但是可能我间中我的 look 都有多少斯文，我又没什么 show， 所以就显得好像文质彬彬当中又带有多少蛊惑，是不是先。所以摇滚的心咧就不嬲都有嘅，有时人都系咁啦，你日常可能有好多嘅责任，好多嘅压力，好多嘅无奈啊，辛苦咁样，你系需要一种释放嘅渠道，系嘛？咁我觉得咧，有啲人会选择可能约啲 friend 去劈酒啊，系嘛？去蹦啲啊，咁样。去啲好嘈嘅地方啊，一班人狂摁狂嗌狂乜嘢咁样。咁我就好好彩囉，我喺大学嘅时候呢已经开始夹 band 啦，係咪？咁如果我要释放呢，我就可能约班 band 友去运动啊，或者係一起出嚟教下 band 啊，烧下嘢啊，咁我好 ok 嘅啊，即係就不嬲都冇话去夜店嘅呢个习惯啊，亦都即係去过几次之后呢，发现自己真係非常之适应唔到啊，甚至试过呢就是、最经典嗰一幕咧，就是、有一次有几位嘅旧同学约我去某个夜店嗰度饮杯嘢咁样。第一个咧，我觉得个消费真系好坑啦，系嘛？嗰杯有一杯着晒火嗰杯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嗰杯叫咩名啊？唔记得咗啦吓，即系好似系喺古惑仔里边啊，陈浩南对住啊司徒浩南大家针锋相对嘅时候咧，喺嗰杯酒上面点着火啊，掟咗落地咁，嗰杯叫咩？有冇啲夜店达人可以同我分享一下？咁就嗰杯嘢咧，我好清晰记得咧，都讲紧有十年以上噶啦。嗰件事啊，嗰次去呢个所谓嘅夜店咁样啊，俾几个同学拉咗去咁跟住嗰杯嘅，我记得嗰杯饮品啦吓，应该都系啲 cocktail 嚟嘅。$78一杯，好細杯嘅啫。啊，郑小朋友坚拥佢文质彬彬，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吓，呕住酒啊！嗰杯嘢叫做唔系啩？应该唔系叫嗰着晒火嗰杯啦。总之就吓、啊，我唔系好记得个名啦。咁我就冇点到任何嘢饮嘅，我饮水嘅啫。咁最经典嘅战役就系嗰晚，我真系顶唔顺啦，我就去厕所。咁我就匿咗喺厕所好长一段时间，喺度玩下手机啊，唞下咁。最后我不辞而别。后来我啲 friend 话：，点解去厕所咁耐啊？佢系咪喺嗰度冧咗啊？或者系发生咩事啊？定系有艳遇喺嗰度吓？突然间啲不其然的邂逅啊！咁我后来同佢哋讲话：唔好意思啊，冇啊，你哋全部估错，我走咗啦咁样。哦，叫心痛的感觉啊！啊，夏西女司机啊，系啊，只手遮天乌鸦嗰度啊，唔系司徒南喎，系咪啊？系乌鸦啊，系，好似系乌鸦嗰度吓，系冇错。阿基哥同佢一齐合夹粉开咗间咩东曼酒吧嗰度咧，系嘛？嗰场戏啦，啊，叫心痛的感觉系嘛？嗰阵时啲起呢啲饮品嘅名咧，都真系即系懒有创意咁样啊！系笑面虎同乌鸦，系啊系冇错。哦，系叫轰炸机，系叫轰炸机。嗱，中医啲姑仔好正就系啦，我记得啦吓，系啦嗰杯嘢叫轰炸机啊。心痛的感觉系$50一杯滚水，系啦嗱，嗰同埋叫绝对后悔啊嘛，嗰杯系。着火嗰杯叫轰炸机，系啦冇错啊。哦，又唔知唔系轰炸机，好似叫唔知咩深水炸弹噶。哎，我突然间醒起啊，真系吓，总之都系嗰味啦吓，都系嗰味啦。咁最后我就走咗啦。咁所以咧，系啦，即系我自己想要发泄嘅方式，可能真系 rock 咯吓，唱啲 rock 歌啊，同一班 band 又一齐玩啊咁样。咁我觉得就系我自己最喜欢嘅抒发嘅方式啦。咁实不相瞒啊，经过
舊年嘅。

一系列嘅辛苦，同埋今年上半年有啲唔知想点嘅种种嘅安排，但系又有啲新嘅际遇啊，各样吓，家庭啊，生活啊，扭扭搞搞好多嘢，我都觉得系时候有一个释放嘅咁样嘅刚需出咗嚟吓，所以。6月27号呢一场嘅演出，它是一个很突发性的决定，并不是说我年初已经计划今年要做，不是，事实上它在五一当日我先突然间想起，喂，不如做啦，好爆啊，想爆一爆啊，是吧，约埋大家一起爆一爆啊，咁样。跟住一拍即合，好多人都想爆一爆咁样。咁就亦都多谢我哋演出公司啦，咁爽手啦，将嗰个演出从我5月1号萌生呢个想法，到大家可以买到飞都係过咗10日多啲嘅时间。咁所以真係嗰个執行力啊，大家都啪啪声咁嚟啦。依家呢正中嘅位置应该所剩无几㗎啦。咁两侧都冇问题嘅。两侧同个舞台都好近嘅，大家都可以去继续去扑飞，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可以过嚟支持呢一场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咁如果你喺上半年都有压力未解决未释放，係咪又嚟一齐嗌啦，係咪嗌大声啲，冇事嘅，个场我嘅，係咪哎，夏西女士嘅今次记得影大合照啊，係冇错冇错啊。会噶啦，会噶啦，今次会影大合照噶啦。如果我真系唔记得，你哋喺台下嗌啦，好嘛？我唱完晒啲歌啊，谂住走嘅时候咧，大合照啊，死仔咁样啊，咁我就记得噶啦。OK， 嗱，咁啊，讲到Beyond 嘅歌，咁又唔一定话系大家一定要咁愤怒啊，咁多压力要释放啊，先至会过嚟嘅吓，唔一定要杀杀杀嗰啲啊，我最讨厌啊，就是事后道歉咁嗰啲朋友咧，先至过嚟听，唔一定吓，可以带埋小朋友过嚟嘅，今次我知道好多 friend 都一齐带埋小朋友过嚟啦吓，咁当然嚟紧啦，星期六啊。就是听日嘅上午10:30，喺同样都系上去花生微票儿嘅呢一个公众号啊，大家可以带自己小朋友咧去买到呢个飞啊，就系互动亲子绘本剧《害羞的小母牛》，几有意思嘅一部嘅充满互动性啦，同埋激发小朋友社交勇气嘅一个现场嘅体验嘅咁样嘅一个剧情啦吓，咁啊个审美咧都相当在线嘅吓，咁啊$128一大一细，大家可以买飞支持啦，咁啊单人嘅话系$88，听日朝早10:30，依家应该仲买到飞噶吓，咁啊除此之外6/1之前啦吓，或者6/1当日啦，小朋友放假。会唔会嗰晚你哋想做翻啲特别少少嘅料理俾佢咧？咁样咁啊，可以咧，上到去放心好物小程序嗰度咧，入手一下呢一个披萨吓，有冇谂过？整披萨俾佢食咧？咁样吓，咁啊，整啲咩披萨咧？嗱，真系要为大家要去推荐一下啦。咁就系呢一只嘅，睇睇先，我哋嘅呢一只。木马星厨披萨啊，咁啊里边咧就系、是、采用咗呢个马苏里拉芝士啦吓、啊，奶香好浓郁啦，系有拉丝啦啲芝士吓，咁啊好酥软啦，咁同埋咧啲味口即系啲口味咧又多噶吓、啊，果肉榴莲啦，芝士啦。蓝莓鲜果啦，吓和牛披萨啦都有，咁啊小朋友咧又可以分享系嘛，可以自己解开一解解咁样，大家分享啊。69.9有6件啦，吓用呢个微波炉啊，哦唔系用呢个烤箱啊，或者空气炸锅都可以搞得掂嘅。直接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去到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咧，就可以为你嘅小朋友准备咁正嘅一啲美食啦，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听首歌啦，结束今日嘅节目啦。雷同二友说走就走，下个礼拜嘉慧回归，而去到2号开始啊，就系、是、佢反踩翻全城喜悦啦。

0: 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我是个喜欢旅游的人，哇，这花可真香啊！但爱花怎么能折花呢？哼，把它拍下来吧。啊，这只蝴蝶好可爱呀！但爱小动物怎么能伤害小动物呢？嗯，用手机把它录下来吧。一江秀水好美啊，爱水怎么能污染它呢？那就把垃圾打包带走吧。做文明游客，您的一言一行就是最亮丽的风景。
5: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珍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九二四路放。

0: 低现时嘅马路情况啦。见到缓慢路段有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方向，沙龙路沙头工业区往西潮方向，所以大家收收油。龙岗路陈涌工业区往龙岗方向，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三二一国道佐田路段往四会方向，大家留意车速啦。睇一睇你嘅西潮，旧潮高路新田小学至到观泰路口，听日开始分段围蔽施工，过岸车辆咧，请留意翻减速慢行，工期到七月十号，请大家相互支照。费用面情况，欢迎大家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

0: 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副公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6: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7: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8: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时间来到了5月29号星期五，小生活中午12点钟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是小圆圆，陪着你去到1点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各渠道上线，现正开启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通道的，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入到来看我们的现场直播。那怎么找到呢？就是搜索回音乐游乐园这个账号，音乐游乐园，记得个园字是圆碌的圆，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账号了。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还有就是点赞分享我们新更新的一些视频。近期更新的系列就是挑战一首你觉得、最难唱的粤语歌，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系列看看。除此之外，如果是点歌点唱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小程序，还有就是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都可以入到来、点歌点唱的。优先为大家读出，记得通过我们的平台。落播之后，如果是想继续在我们的这个群组里面倾偈的话，可以通过添加我们微信粉丝群的方式，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DJDJYUAN， 然后备注入群就可以了。

0: 今日咧有一个活动啊，就喺我哋下昼嘅三点钟啦，有呢个长鹿嘅免费套票可以领取嘅，啊，免费领取。
1: 咁紧要啊，免费啊？
0: 系啊，就系今日下昼嘅三点，记得啦，准点啊，因为好多朋友都已经攞定三台手机都谂住抢噶啦。三点钟上到佛翠游小程序，啊，佛山嘅佛翠庙嘅翠，游览嘅游，佛翠游小程序嘅首页，揾到个领券中心去抢呢个券。咁啊，讲到话，这个券咧就系长鹿两大一小嘅亲子套票，系只有今个周末可以用嘅啫。所以如果今个周末咧得闲又好，想话去长鹿度玩下，带住小朋友啊，屋企啊，都可以去抢一抢呢个票嘅，限量只有100套啊！已经好多朋友仔啦，已经谋定呢个时间，校定呢个闹钟，去谂住抢噶啦，先到先得。所以啦，大家记得。今日晏昼嘅三点钟上到佛翠游上边去抢呢个套票就 O K 噶啦噃。好咁啊，今日啦，继续系星期五啊，周末同落日啦，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到嚟啦，就听到我哋啊，我啦同埋阿詹叔咧就喺度嘅。
1: 系啊系啊，今日星期五啦，嗯。
0: 系啊，人称呢个叫做某点评软件上面嘅满级会员啊，杨无尖。这个已经大家都好熟悉啦。
1: 系啊系啊，
0: 所
1: 以我提一提你嘅呢个爱好啊。
0: 我冇咩爱好嘅，
1: 有嘅有嘅，
0: 平时冇噶嘛。
1: 你中意食牛肉啊嘛？
0: 都系一样嘅啫吓，都系叫小圆圆。
1: 系 OK， 咁嗱，其实咧今日咧想同小圆圆一齐讨论一下咧一啲咧叫港澳风味嘅。一啲微微嘅，即系类似咧，我哋可以笼统啲讲就茶餐厅啦。咁其实喺我哋身边咧，其实你会系不经不觉咧，会有大量嘅港式嘅快餐啦，或者港式嘅茶餐厅啦，又或者港式嘅粥粉面饭嘅铺头咧，系层出不穷嘅。即系等同于咧，你咪经常去一个咧开字头嗰个餐厅咧，基本上就系食嗰度茶餐厅嗰啲各种嘅即系粥粉面饭啦。咁佢都会有一定嘅特点嘅，就系话佢快得嚟，佢出嘢出得好快之余咧，出餐好快之余，佢会有一啲点心啊，或者系一啲。叫中西合璧咁嘅一啲菜品咧，系会俾你拣得到。即系比如话咧，佢通常咧就会系俾个鸡髀饭你咧，会同时有个鸡髀咩出前一丁啊咁样嘅。即系呢一种咧就好我哋广东人口味，但系又捞埋埋嘅一种飲食嘅方法咧，实际上系几受我哋嘅喜欢嘅。所以今日我哋希望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咧，即系我哋身边一啲咧可能比较有特色，即系唔一定系出品比较好，亦都唔一定系太贵嘅一啲港式嘅美食嘅，或者系港澳式都得，澳门嘅。呢、这个风情亦都得嘅，啊，点解咧？因为其实六月份咧会有一个活动，我觉得几啱你去嘅，就会系澳门嗰边咧会喺六月中咧搞一个美酒佳肴盛宴，啊，佢同呢个美食节系唔一样嘅，吓、啊。
0: 咁我觉得咧，其实大家都可以喺留言当中分享一下啦。就你有冇话即系种过草嘅、
1: 嗯，
0: 真系宝藏亲测有效嘅嗰种宝藏小店啊，茶餐厅类啊，宝藏茶餐厅
1: 系啦。
0: 又或者系你踩过雷嘅茶餐厅，你都可以分享一下。
1: 点解一定要讲踩过雷？
0: 同埋咧，就系、是、留言当中有啲朋友仔，因为头先我提咗一嘴话，近期做紧一个视频系列叫最难唱的粤语歌啊嘛、
1: 哦。
0: 啊，所以咧好多朋友仔已经喺度留言话咩数字人生啊，细一啊，觉得好。好高音啊，真假音转换啊，呢啲即系我觉得咧，大家都可以继续留言。你睇下我跟住落嚟做咧呢个系列入边咧，有冇你哋提到嘅呢啲歌？
1: 嗯，
0: 啊，数字人生啊，好似冇啊，好似敢爱敢做系有嘅。
1: 哇！
0: 啊，其他你可以再听听我哋嘅视频系列啦。
1: 冇错。
0: 啊，记得关注翻音乐游乐园，关注一下音乐游乐园。啊，园字系圆碌嘅圆，大家都可以睇到呢个新嘅系列。好咁啊！除此之外咧，欢迎大家喺留言板度可以更新一下啦，关于呢个茶餐厅嘅一啲留言。
1: 嗯、
0: 啊，守门员就话啦，佢话君安有一间西餐厅重新装修开业，出咗个老干妈双皮奶。
1: 咦？
0: 佢话真系颠覆咗我对顺德双皮奶嘅认知、啊。
1: 冇，其实咧，对于小圆圆嚟讲，老干妈就系豆豉酱嚟嘅啫。啊，所以
0: 应该
1: 问题。虽然佢话自己系糖水铺啦，但实际上粥粉面饭都系有嘅、啊。啊，所以就系咁。但系只不过就系佢会一啲港式甜品啊，咩绿豆沙、红豆沙、芝麻糊嗰啲，又会多翻少少咁样咯。
0: 嗯，小丸子就话啦，兴、啊、字头啊，兴某里啊，
1: 哦
0: 嘅茶餐厅，杯奶茶好饮，我觉得餐品都可以。粤书一员话祖庙旁边有一间嘅双皮奶非常好食。你讲到兴某里，其实我觉得佢蛋挞系真系好好。
1: 系嘛、
0: 啊？我食过嗰间系同济路嗰间嘅兴某里。
1: 啊，所以咧，
0: 吓、啊、跟住佢。 蛋挞，即系佢系有两种嘅，一个就系比较原味嘅蛋挞，仲有一个就系水牛奶蛋挞，跟住仲有啲其他。
1: 有冇网红嗰只咩咖啡味嘅蛋挞咧？
0: 应该冇吧，因为佢嗰、那个水牛奶同埋嗰个原味嘅蛋挞系好好卖嘅，次次去到咧，你外卖卖唔到嘅，
1: 系
0: 吓、要去到现场，仲要 book 嘅嗰种。
1: 系，即系佢有出炉时间系咪？
0: 系啦，落咗单之后，佢要等一段时间，可能二三十分钟、
1: 哦，
0: 因为有时候仲有人排队。
1: 新鲜
0: 系啦，好多人排队啊，去等佢嘅蛋挞，所以。就我觉得还可以，我试过一次，我就趁嗰啲冇乜人嘅时候先去买到。
1: 哦，
0: 跟住佢哋间餐厅嘅话咧，佢出品都可以，好似嗰啲茶饮啊，都还可以。
1: 系嗱，其实咧，即系咁样去理解啦。你定义一间茶餐厅正唔正宗，或者叫叫有冇标准化咧？其实通常咧就要睇翻啦，就系、是、嗰、那个茶餐厅有冇蛋挞呢家嘢啦，咁样。
0: 诶、你睇下范总，呢、个应该系范总嚟噶吧？范总话今日讲茶餐厅啊，
1: 系我哋今日系讲茶餐厅，点解呢？因为就澳门喺六月中咧会有个澳门嘅美酒佳肴盛宴，咁但系其实美酒佳肴盛宴呢个 label 咧，佢最初系喺香港嘅、香港以往咧喺过去十几年咧，其实每逢暑假八月份咧，佢会有香港美酒佳肴盛宴，咁、后来从旧年开始咧，澳门亦都搞美酒佳肴盛宴，即系佢要区别于我哋日常见到嘅好多咩烧鱿鱼啊、整肠仔啊嘅嗰啲嘅。美食节佢唔一样嘅，美酒佳肴盛宴咧就系大量港澳嘅一个食品嘅供货商，佢就会喺呢个活动入边咧去摆自己嘅批发出嚟嘅，即系佢可以量即系好大量咁样去输出嘅供货嘅一啲嘅好嘅嘢食。咁、当然既然叫做美酒佳肴咧，咁佢除咗食嘅之外，佢仲会有饮嘅嗰啲东西。咁、当然喺食嘅方面，因为我曾经去过两年嘅呢个美酒佳肴盛宴啦，即系香港嗰边嘅，佢系会高端到咩程度咧？佢会有鱼子酱啊。会有生蚝啊，佢但系亦都会有好接地嘅，比如话佢有佢自己手打嘅鱼蛋啊，佢哋叫做品牌出嘅一啲杏仁饼啊之类咁样一啲好茶餐厅或者好港澳嘅嘢咧，就喺呢个活动当中去呈现。所以假如话你有兴趣嘅话，其实六月中可以去睇一睇澳门嗰个美酒佳肴盛宴，佢亦都会有好多地道嘅嘢食，就好港澳好大湾区嘅。
0: 系，张如峰嘅话，茶餐厅正啊，选择多系。

0: 我之前同阿 friend 咧，基本上冇乜好拣就会拣翻茶餐厅，因为一般嚟讲咧就可以满足晒好多个愿望，嗱，同埋冇咁燥热。
1: 其实喺我哋成个大湾区范围，有一啲港式嘅品牌茶餐厅，其实喺香港开过嚟嘅，最明显就系一间喺广州都已经系即系混迹咗好多年嘅翠字头嗰、那个。
0: 哦、
1: 即系佢翠字头呢间茶餐厅系翠咩啊嘛？翠咩？即系叫做翠绿嗰个翠啊！翠咩茶餐厅咧？佢以前系第一个茶餐厅可以喺香港港铁嗰度卖佢嘅奶油猪嘅广告，大概系十几年前，即系奶油猪扒包啊！咁但系当然啦，好唔好食见仁见智啦。我系觉得几好嘅，但系我发觉我嗰阵时同埋我屋企人去食，佢话好普通啫咁样。但系我又觉得几好。咁、
0: 哦、
1: 然之后咧，当你翻佢开到去广州之后咧，佢亦都系嗰种操作同你头先讲嘅嗰间茶餐厅系类似嘅，应该系其他茶餐厅抄佢嘅，就系下昼会有两三个时段就有新鲜蛋挞或者新鲜嘅猪扒包出炉啦。咁、
0: 嗯、
1: 你 mark 实嗰个时段你去等。咁佢就會推出嚟。咁後來咧，我哋發覺咧，原來廣州嘅朋友仔又好中意食酥皮包嘅。
0: 嗯，
1: 我哋叫菠蘿包啦，都有，即係其實佢哋叫菠蘿包，我哋叫酥皮包。咁、佢都會除咗蛋撻之外咧，就比如話定時定候下晝兩點半，你班寫字樓翻工嘅朋友咧，就可以新鮮出爐嘅。兩點半有呢個菠蘿包，咁你就可以連埋杯奶茶一齊食啦。咁樣，
0: 哇！我哋嘅呢個金牌食官。范总，佢好详细咁分享咗一段。
1: 老范系确实呢一个方面系好在行啊。
0: 美食推荐官范总佢话讲一间先，香港人老细金鱼街某记对面嘅呢个牛某湾茶餐厅，佢话碟头饭正到爆炸，足量味好，仲有嗰个鸡髀鸭髀饭圆条啊咩圆条鳗鱼饭，
1: 哇圆条鳗鱼饭哦，喂系咪上次你同边个女主播去拍片嗰个度？我记得好似就系圆条鳗鱼饭咯，
0: 系嘛、
1: 啊？好似系，好似系，
0: 好大条啊！即系话应该系成个饭都系嗰种即系鳗鱼铺满嗰种。
1: 系，其实碟头饭都系港式茶餐厅嘅一个特色嚟嘅。
0: 嗯，
1: 啊，即系老实讲，我廿零岁嘅时候都经常食嘅。
0: 系、哎，我知啦，
1: 系就系嗰度啦，嗰度系真系抵食夹大件嘅，听讲系。
0: 系
1: 啊，当然啦，个价位方面，大家觉唔觉得抵啊？见仁见智啦，但系真系大件啊。
0: 嗯，哇，即系呢一种咧，就系足量嘅咯。正嗰种可以试一试，即系特别系中午咧，大家可能冇咩好拣择嘅时候咧，可以选择下茶餐厅嘅。
1: 系
0: 太多嘢拣啦。
1: 唔系通常咧，有一啲茶餐厅嘅嗰啲菜品咧，我觉得系广东嘅茶餐厅发展出嚟嘅，但系后来就变成咗可以预制嘅。
0: 嗯，
1: 即系比如话咧，即系将个多士即系切成一粒粒啊，嗰啲咁
0: 啊，
1: 嗰种。
0: 其实我都好中意嗰个
1: 一口西多啊，嗰啲啊，记唔记得？
0: 佢有好多个变异品种啊。
1: 系
0: 系啊，跟除咗之外咧，仲有嗰种就系、是、我记得喺开某嗰度咧，开某
1: 茶餐厅，
0: 系啊，开某某茶餐厅嗰度。
1: 你最中意嗰道菜系边度？
0: 唔系最中意，即系我觉得系佢有呢个西多士，亦都有一个类似嘅，佢系咪嗰个叫咩刘奶华？
1: 哦，
0: 系啊，
1: 唔系嗰个都系 copy 广州嘅一间网红嘅茶餐厅嘅。
0: 佢就系一嚿好似包咁嘅嘢，跟住你切开之后咧，佢会漏啲奶油啊，
1: 冇错，
0: 炼奶出。
1: 佢入边有啲炼奶啊嘛，喺嗰个多士入边啊。
0: 跟住咧就好正咯，而且佢冇咁甜，佢冇咁腻嘅嗰种。我反而觉得西多士嗰阵味，即系喺嗰度啦吓，佢有个唔知黄油定乜嘢加上去之后，会甜啲啊。佢会比个刘奶华仲要甜啲。
1: 唔系，实际上呢种食法咧，据讲都系广州嘅嗰啲网红茶餐厅做起咗，跟大家就基本上就照 copy 啦，咁啊成为咗咧呢个茶餐厅嘅呢个标准添。啊，有刘奶华。
0: 同埋咧，如果系讲到话开某某茶餐厅嗰个刘奶华咧，大家一定要睇下某点评软件，即系某某点评软件。你平时可能原价买正价买，但系咧喺嗰个。某众点评上面咧，佢一般都会有一个几蚊鸡就会有一份，即系你平时可能十零蚊买咁啊，你喺嗰度有几蚊鸡买一份，都悭翻几蚊。
1: 但系实际上而家呢啲团购已经好少啦，啊，因为最近我先刚刚食过，啊，确实系贵翻嘅，啊。
0: 跟住咧，幸福快乐佢就问翻阿范总，佢话：，你同之前去拍嗰片嗰、那个系咪喺华苑路？跟住咧。佢就范总就答到话系华苑路嗰间，佢话有间系金鱼街，一间喺华苑路咁样，有两个分店。
1: 嗱呢啲咪宝藏茶餐厅咯，有阵时我觉得，即系你去到呢度咧，佢系一定系粥粉面饭，始终都有一块咧。佢系呢个强项嚟嘅，咁、可能范总推荐嘅呢一个咧，就喺碟头饭方面真系比较强啲。
0: 咁阿皮咧就话啦，某通冰室某喺某团上面买99袋200。 代金券
1: 咁多嘅咩？而家可以半价咁啊！
0: 所以佢话就算系预制菜都原谅佢啊！
1: 唔系佢某通嗰啲，佢真系开到周街都系嘅，嗰啲有一个阶段系，但系出品系点就见仁见智。

0: 啦，
1: 系啊，
0: 但系佢个普及面咧真系比较广。
1: 但系呢个真系即系叫客观因素咯，叫平啊嘛，
0: 平
1: 99蚊五个人食到扒肠啊，真系。
0: 哦，咁咯噃。
1: 系啊，跟住仲有咧就系 Jerry 峰佢话啦，唔一定系茶餐厅嘅，喺大学附近咧嗰啲大排档之类嘅小店，碟头饭咧都系品种多，味道又比较好。哦，系啊，喺大学附近嗰啲餐厅确实系比较平少少。
0: 嗯，
1: 我真系好少喺而家嘅即系都市入边见到几蚊鸡嘅一碟嗰啲嘢食。所以在大学度是很常见
0: 的。不是你那些吃碟头饭呢有一个标准它没有了的，就是它不会有什么菠萝包啊蛋挞那些给你，是吧，它就是给碟头饭你的。正常茶餐厅怎么都有奶茶和蛋挞的，是吧。
1: 我记得我就早期
0: 这个是标准。
1: 就是在大学那些饭堂那里八蚊鸡可以有个饭这样。
0: Uh-huh.
1: 所以都是比较便宜，如果是按照大学来的。
0: 现在还有吗？
1: 广州大几年前，
0: 广州大城仲有
1: 几年前，
0: 几年前八蚊，我唔系好信咯。
1: 嗰阵时
0: 十八蚊啊嘛，你讲紧
1: 十八蚊嘢贵噶啦，喺我嗰阵时嘅认知啊。
0: 哦，咁啊，
1: 即系可能我嗰阵时咧，仲即系唔够十年啦，起码都亦就几年前啦。因为几年前，跟住咧喺大学城嗰度嘅大学饭堂嘅附近，佢有啲咩商业中心啊、商圈嗰种，喺嗰啲商圈度食都唔系咁贵噶咋，都系可能十蚊前后嗰种啦，都系。
0: 我理解嘅，因为毕竟学生哥咧，就消费力就虽然咧就唔系太高，但系都有呢个刚需啊嘛，所以又平又靓就好啱学生哥。
1: 哇！我仲记得我以前食嗰个咩宫保鸡丁饭，佢唔系辣嗰只啊，而家食嗰啲冇任何嘅宫保鸡丁饭系比得上我嗰阵时食嘅八蚊一碗。
0: 得，我可以理解。
1: 八蚊一碗，一大碗，然之后咧，表面全部都系宫保鸡丁嗰啲鸡肉。
0: 系，但系大家参考，大家参考小圆圆嘅讲法，几年前八蚊啊，你再去炒一炒佢，睇下仲有冇啊？
1: 而家真系唔知道，因为嗰阵时系喺大学附近，咁同时咧，我嗰阵时觉得贵嘅杨某福啊，十八蚊已经系贵噶啦，即系就喺同一个商圈啊，佢系标价到十八蚊。
0: 啊，杨某福嗰个唔系麻辣烫嚟嘅咩？
1: 系啊系啊，即系佢有好多个业态，唔系好多个店铺噶嘛，唔同嗰啲美食噶嘛，咁啊杨某福系其中一间。咁喺我嗰阵时嘅认知咧，我觉得杨某福已经系贵嗰种。
0: 哦，咁样，即系已经系高端
1: 嘅。十八蚊已经系贵
0: 嘅。嗱，你呢个讲法又啱，因为杨某福出到去国外咧。之后其他嘅亚洲国家咧，佢系变成咗网红打卡排队同埋贵嘅高端嘅中菜嚟噶，呢个系事实啊。
1: 系咁啊，仲有咧就系、是、见到咩啊？蔡总话咧，佢话翠某茶餐厅喺天河黄沙都有开，
0: 嗯、
1: 啊虽然价格贵啲，但系咧就够新鲜咯。尤其中意佢特惠下午茶，十零蚊有奶茶加包碟。
0: 咦，睇嚟蔡总系真系食惯喎，呢间嘢真系确实唔平噶喎，喺我理解啊。
1: 系啊，系啊。仲有咧就系、是、
0: 但系翠某佢确实系经典，因为佢开喺正街噶嘛，
1: 嗯，
0: 所以就即系你谂下最早能够开到喺正街嘅茶餐厅系好早深耕大湾区嘅，真系、嗯
1: 嗯。我见到范总种草嘅嗰个茶餐厅，已经系几位朋友仔，
0: 好多人想去，
1: 已经喺度搏命喺度问，今晚就去试咯。
0: 系系系，哎嗱，范总已经。本人杀埋出嚟，
1: 马上过嚟开麦。
0: 你要推荐你嘅深水茶餐厅系咪，老板啊？
1: 系啊，范总头先推荐嗰间就系
0: 得啦，得啦，都系亲测认证啊，可以啊，嗰间吓。
1: 唔系，范总
0: 金鱼街啊，
1: 激动到啊，直接入嚟要亲身说法咁样。系啦，咁就系嗰间，唔系喺华苑路啊。
0: 啊，佢有两间啊嘛，话
1: 系啊，系。
0: 反正大家自己去再搜一搜啊，华咩茶餐厅啊？
1: 唔系，反正大家都可以搜一搜范总嗰条视频嘅。
0: 系系系，
1: 佢就有出呢一个关于茶餐厅嘅系，
0: 哇！嗰条视频好耐咯，真系要再查一查，唔知劈咗喺边啊？
1: 应该都有几个月啦吧？
0: 唔系上年拍嘅，
1: 哦，
0: 上一年拍嘅嗰条系，
1: 唔系上一年都唔系距离好远啫，而家都五月份啦，都系几个月。
0: 系几年前八蚊啦，我都明，都唔系好远啫，系。
1: 系，仲有ELL，佢系曾经嘅饭堂陈村顺联某德港式茶餐厅，
0: uh-huh.
1: 每个星期六嘅儿童套餐都好正，可惜执一粒啊！
0: 哦，
1: 执一粒啊，可以讲名啦。
0: 哦，执咗
1: 啦，系啊，新德茶餐厅。
0: 哦，系啊，牛咩湾啊，范总推荐嗰间，大家自己去搜啦吓。牛某湾啊，牛系牛马嗰个牛，俾我哋啲牛马去嘅。
1: 系牛某湾，
0: 系、
1: 啊、拍我哋啲牛马
0: 系咪？系，佢就真系碟头大嘅，佢嗰啲出品系。咁、嗱，如果讲开茶餐厅咧，咁最近我都讲点评网站上面，我会系搜到一间令我比较有惊喜嘅茶餐厅啦、
1: 嗯。
0: 但系实际上佢唔算茶餐厅，佢系属于咧食港式清汤腩。 嘅一間嘅快餐店。
1: 啊、
0: 因為點解呢，喺港式嘅呢個餐廳入面呢，有一件事呢，其實我哋大灣區嘅範圍，比如話廣東範圍，其實比較少有嘅、
1: 啊、
0: 就係、是、清湯腩面、
1: 啊。
0: 你知我哋廣東人食牛腩呢，就會相對

0: 嚟讲系会比较浓味少少，但系清汤腩其实系喺香港咧有一间口碑好差，成日都闹人嘅牛腩铺咧系做得好出名嘅。
1: 哦，
0: 系啊。
1: 我好似有啲印象對
0: 有咧咩記啊嘛，香港嗰間喺
1: 即係服務態度好差，
0: 喺港島嘅服務態度好鬼差，啲網紅去打卡都要鬧嗰啲網紅嘅。咁但係咧呢一類嘅佢嘅清湯腩，佢係有個湯腩嘅秘方，所以就唔係咁多鋪頭可以做得到。咁咧最近喺桂城咧，喺桂城嘅呢、這個叫做我哋睇翻咧，喺東二市場附近嗰度應該係叫做南新三路咧，就係、是、開咗一間香港某記。嘅呢個清湯腩麵店，咁有朋友咧專門去打卡就話咧，確實咧呢種港式伊麵加清湯腩嘅做法咧係幾得人中意嘅噃。嗱，佢係會有牛腩俾到你，但係咧當然佢嘅呢個成個賣相咧係會比較港式茶餐廳少少嘅。但係佢又冇嗰啲頭先講到嘅咩菠蘿包啊、蛋撻啦，佢係主打咧係食主食，喺粥粉麵飯入邊佢又揀咗牛腩麵呢個菜道啦。清湯腩、牛腩麵。咁所以就評價暫時，我覺得都相對唔錯嘅嚇，喺市場附近一間細細地嘅鋪。
1: 你中意湯麵多啲，定係炒麵多啲，定係撈麵多啲？
0: 如果係牛腩嘅話，其實我食，因為我食過嗰間服務態度好差嗰間牛腩麵，係真係好食嘅。
1: 即係你有俾人鬧過？
0: 我冇俾人鬧過，我就係覺得好逼仄，因為你入去食你要搭台嘅，即係小圓圓你喺隔離，隔離有冇人啊？我搭喺度食啦咁樣。咁佢每碗麵成嚿水嘅，佢係成嚿水一碗麵嘅。即係特別即係足料嗰碗啊，所以係貴得嚟好食，但係就服務態度巨差嗰種。
1: 係咯，好似唔俾影相啊。
0: 俾唔俾影相都好閒啊。反正我自己就食過，其實係可以嘅，只不過服務態度差，大家唔中意佢咁嘅啫。
2: 中午12:30。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山角区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方面31到35度，吹两级嘅西南风，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75%。预计今日佛山市都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听日同埋后日嘅话，雷雨区域明显，并且系伴有强对流天气嘅，大家注意翻防御啦。咁啊，午间嘅话咧，天气比较炎热啊，大家注意翻防暑降温。除此之外啦，今日咧算系呢两日时间入边最热嘅一日。咁啊，到咗听日同埋后日嘅话咧，稍微降一降温嘅，都系一两度嘅幅度，都唔需要太过担心。不过都注意一下天气变化啦。

为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仲可以送上一份带住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狮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

0: 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系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喺小朋友嘅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同埋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蚊，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嘅好彩头。更多标胜师、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巧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嘅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1: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2.4，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1: 调频同款音乐，
2: 结伴寻找快乐，
3: 音乐游乐园，
2: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你不妨可以喺上面参详一下。咁但系呢榜单系咪真系有指导意义咧？我觉得系因人而异嘅。所以嗰啲嘅排名，但系就可以进行参考，仅此而已。即系比如话咧，我而家一手咧，即系如果茶餐厅从口味方面嚟讲咧，头先阿范总推荐嗰间咧，其实排第二嘅。
1: 哦，
0: 吓喺佛山啊，排第一嘅竟然系一间我未听过嘅。但系当然佢都会比较特别，就喺中海环宇城咧，有一间咧叫做澳门地方美食嘅一间专门做澳门茶餐厅嘅一间铺头咧，系排咗第一。咁就叫做新咩灯澳门美食嘅，系，但系其实佢嘅定位就系将自己定成系茶餐厅，系茶餐厅口味榜第一。咁所以咧，佢好有特色嘅地方在于咧系咩咧？佢系会有一个咧，即系应该系澳门嘅朋友会比较熟嘅，叫香脆鸡扒捞粗，喺呢度可以食得到。
1: 哦，
0: 系啦，鸡扒捞粗面。
1: 哦，
0: 啊，呢个真系好澳门啊！因为我曾几何时我
1: 冇粗面嘛。
0: 我哦，即系嗰啲啊，麦兜啊，系呢个应该就系比较真系澳门特色嘅一种茶餐厅啦。粗面、幼面佢会分得好清楚嘅。咁佢仲有一个比较特色嘅，可以俾大家去推荐嘅一个菜品咧。我都会觉得系比较特别嘅咖喱猪软骨面。
1: 嗯，
0: 系啦，即系你知其实嘅咧，即系葡式嘅菜系几中意落咖喱嘅。
1: 嗯，系猪软骨都好少喎、
0: 啊。系咁，佢成劈嘢就系咁啦，出嚟就系、是、
1: 哇，
0: 好黄嘅，因为咖喱啊嘛，你明白？哦、黄咖喱就系咁黄嘅。
1: 啊，睇起身几大碟啊，唔知系咪影相嘅角度咧？
0: 系真系大碟，所以又觉得口味榜排第一，又真系可以试试佢，等我收藏佢先。
1: 系啊，睇起身好似又几好食喎。
0: 系佢即系喺中海环宇城嗰度嘅，能够攞到本地嘅口味榜第一系唔简单嘅，我觉得系。
1: 哇，大家讲到一啲好奇怪嗰啲口味嘢。阿明话有冇食过咸蛋叉烧啊？
0: 咸蛋叉烧咪好咸咯。
1: 仲有咧就系呢位 Jerry 峰佢话食过咸蛋烧鸭生滚粥
0: 吓，
1: 咁知咩嚟？
0: 烧鸭可以煲粥嘅咩？
1: 唔系，关键系咸蛋烧鸭生滚粥呢三样嘢好似捞埋一齐，即系分开系各自有各自嘅菜道啦，捞埋一齐我都未听过。
0: 唔系呢啲餸对于我哋啲高血压阿叔真系唔系好友好。因为比较咸咧，我哋真系会顶唔顺啊，会爆血管啊，真系啊！
1: 啊，仲有咧就系见到话肯某记啊，即系呢个 K 记啦 ，K 记烧鸡食餐饱噶啦，整埋杯可乐咁
0: 啊。其实咧，我觉得K 记咧系好愿意融入我哋广东菜嘅一间连锁快餐店，因为佢嗰个葡挞，我哋之前讲过咧，就系攞澳门其中一个。老字号嘅葡挞嘅嗰个秘方㗎嘛。所以其实你唔使澳门食嗰个老字号啦，你喺 K 记可以食得到。係真係一样嘅个味道係。
1: 跟住呢我见到阿明呢佢就话啦，係喺嗰个叉烧嗰度开隻开始烤，将隻咸蛋塞落去之后再切开咁样。
0: 哦，
1: 哇好複雜喎、啊、呢、這个做法。
0: 哦哈。
1: 啊，仲有咧，就系、是、好似咩凤凰蛋嘅做法，唔知啦。反正佢哋喺度研究紧嗰、那个食材点样做出嚟啊，同埋嗰个成品系点样。
0: 系，冇错。
1: 仲有咧，阿宇鹏记话新派嘢头先讲到
0: 哦，有间叫新派嘢咯。
1: 唔系啊嘛，应该系佢意思系话头先讲嘅呢啲食法系新派嘢。
0: 哦，咁样。应该系咁样。唔系，其实我觉得茶餐厅佢嘅变化系会好快嘅。即尤其佢入面嘅菜品，即当佢能够将某个菜品当系经典一直都唔变嘅话，咁就证明佢好好食，或者系好有市场价值。即比如话之前头先提嘅黯然销魂饭啊，又或者咩一口西多士啊，系梗鸡有嘅，系唔会喺菜单入面退出嘅。你反而其他碟头饭都有机会喺菜单退出。
1: 啊、
0: 所以有阵时做特色同埋做网红，可能系两个菜道啦。
1: 咪干炒牛河嗰啲都绝对有。
0: 咁呢啲就哇，呢啲百年经典啦、啊，干炒牛河，只不过你想唔想点啫嘛。系咪先？
1: 系啊，基本上咧，每一个茶餐厅都会有。
0: 同埋咧，因为根据我哋广州嗰边嘅一啲朋友仔嘅讲法咧，就话咧，因为即系干炒牛河算系某程度就系即系广府菜入边最经典噶啦，真系能够煎好广州即叫系干炒牛河嘅话咧，据讲系要即系嗰个师傅如果系最高超嗰种技术，系用筷子嚟干炒嘅、就唔系用镬铲去兜嘅，系、用筷子炒干炒牛河嘅。咁但系我曾几何时有幸咧，系真系见到一位老师傅咧，佢真系可以用筷子去炒干炒牛河。
1: 咁口感系点样嘅？
0: 咁咪就系每条牛河都煎得好靓咯，好、均匀咯。但系我觉得呢啲技术就好难强求嘅、你去茶餐厅就唔好强求有呢种咁嘅效果啦。啊！食到好食就撈得好就得啦，系。
1: 系咁啊！見到咧就077話嶺南天地係咪有一間叫做某茶餐廳？
0: 哦，已經執咗好耐啦，
1: 執咗啦，
0: 執咗好耐啦。唔係，我曾經。

0: 何时？旧年我出咗一条岭南天地，边间铺头有13年历史啊嘛？因为岭南天地旧年系13年，今年14年啊嘛，系、能够坚持咁多年都冇执过嘅咧，其实系有几间铺嘅。但系就唔包括嗰个唔咩茶餐厅，就喺我评论区入边咧，大量嘅90后喺度，即系好心戚戚然咁话，唉，冇咗呢个吴某茶餐厅，就令到冇地方打趸啦咁样。
1: 好好食噶，
0: 所以当年吴某系一度系成为系一间网红嘅，一度系一间几唔错嘅网红茶餐厅嚟。
1: 当年有啲咩经典菜啊？
0: 当年就系我哋以前阿同事阿 Lock 啊，同个茶餐厅嘅老板影咗张相，即系俾佢搭咗喺吴某茶餐厅嘅门口。
1: 哦，
0: 我最记得就系咁啦。
1: 哦。真系好耐之前咯，
0: 好耐啦，十年前啦，真系有，所以佢系代表咗一代茶餐厅嘅标准嘅，唔系茶餐厅系。
1: 跟住咧 ，We 咗个 R 话，范总琴日喺探员嘅直播教探员用筷子炒米粉，
0: 系啊，最高手
1: 范总竟然识煮饭，
0: 最高手嘅炒粉就系用筷子炒啊，就当然啦，呢、這个就当然唔系完全系一定系咁，但系就某一个即系某一个门啦，即系某一个菜道系咁样讲法。
1: 咁犀利，范总居然掌握到呢门技术。
0: 吓、啊，佢日喺屋企食饭嘅，煮饭噶。
1: 啊，真系噶。
0: 佢嘅厨艺好了得噶，佢嘅梦想就系以后唔使自己煮啊嘛。
1: 真系噶。
0: 你咁嘅你。
1: 哇！我真系唔知道范总识煮饭。
0: 系，即系大家都好惊讶你识煮饭咁啦。
1: 系嗰种感觉，唔系比我煮饭仲要惊讶。
0: 系嗱，有朋友都话啦，Hugo 都话啦，其实某。即系吴某茶餐厅就系当年广州茶餐厅嘅顶流啊嘛，呢个系事实嚟嘅，确实系。
1: 跟住阿 V 咗个话，佢话咩？咁炒系唔黐镬嘅。
0: 哦，咁啊炒叫做煮得好，但系好晒功夫咯，即
1: 系
0: 功夫好多。你用筷子功夫好多，就系喂咁啦，即系唔系咁省心咯。
1: 即系佢居然识呢一个你话好难嘅嗰个筷子炒米粉。
0: 吓、咁呢个系一个标准嚟噶嘛？
1: 你又识咩标准？
0: 高手嘅标准，即系我知道有咁嘅标准，但系我梗系做唔到啦。啊、你知道同你做都系两件事嚟噶嘛？
1: 幸福快乐话我一般用手指嚟炒米粉，铁砂掌啊！
0: 你手指都唔好用嚟炒啦，唔好整亲啦，
1: 炒
0: 女啊
1: 铁砂掌，唔系我你讲手指炒，我谂翻起嗰啲咩电视剧定系影视入边咧，就系呢啲练功嗰阵时候就攞个手咁插入去。
0: 咩炒栗子嗰啲
1: 系？系啊。话、会有嘅咩？
0: 有都有嘅。
1: 阿峰话圆圆系咪识煮饭嘅？应该一般。你又食过？你又食过？
0: 圆圆煮饭咧就即系呢个我
1: 好少煮，
0: 我哋冇办法评价，因为未食过。啊！食过嘅朋友到时出嚟再评价下啦吓，诶、哎，真系
1: 唔系好少煮咯，我都系
0: 系嘛，应该都重口味噶啦，你煮嘢都
1: 即系煮都系嘅，都系嘅，落得比较多盐啊，
0: 你啲咁嘅重口味，唉、哎，真系
1: 调味上面系你可以想象得到，
0: 系，
1: 因为我细个嗰阵时入厨房系攞盐食嘅，唔系攞糖食。
0: 嗯，嗱、咁当然啦，头先有朋友仔咪讲过，你话好评度比较高嗰间咩兴字头嗰间、茶餐厅嘅。咁嗰間呢，其實如果喺點評網站上面，你可以搜一個叫必食榜嘅，佢係幾識得公關嘅呢間興字頭，佢係上榜咗必食榜嘅，係你知道啦，今年仲係今年上榜，
1: 佢蛋撻睇起身真係好好食，
0: 即係所以咧，大家就要留意啦，即係坊間評價某間茶餐廳佢 OK 好，即係口碑相傳咧，嗰啲就係口碑。咁但係咧，如果你喺點評網站上面睇嘅話咧，你就要留意啦。通常上得到點評網站必食榜嘅咧，咁就係好識得公關嘅嗰啲餐廳啦，識得公關同埋有口碑係兩件事嚟㗎。公關就係識得商業推廣，口碑就係即係叫做人傳人，係唔一樣㗎嚇。所以點評網站係僅供參考，口碑都係僅供參考嘅，因為口碑好咧，佢個口味未必啱你嘅都
1: 啊。小丸子話咧。喺边个豪快㗎？你话嗰个咩13年可以坚持嘅餐厅？
0: 哦，嗰、那个系喺我尖叔好生活嗰个豪，旧年发噶啦。因为成日都喺岭南天地做健身啊嘛，过去十几年都。
1: 仲有人话你嗰件衫贵嘢喎。
0: 吓、唔系、普通嘢嚟啫，普通嘢。
1: 佢一 set 喎十件嘅嗰种。
0: 系我啲普通嘢嚟嘅啫，但系就比较清凉。
1: 买十件。
0: 所以有阵时咧，你茶餐厅佢有一个好处就系个性价比系高嘅、因为你可以喺茶餐厅食到一啲咧好啱。我哋口味，但系同时系有创新嘅嗰啲菜系，佢系有创新嘅，每一间茶餐厅都系。
1: 幸福快乐话咧，可以自己煮都系食少啲外卖啦。上班食咗好多年外卖，已经高血脂、高尿酸啦。
0: 咁你点外卖之余，你都可能加多啲菜自己煮下咯。
1: 我觉得可能都系即系唔好食得太重口味。你点外卖嘅时候，
0: 系唔系外卖都有啲营养沙律啊？ 即係減脂餐啊，都係有嘅。
1: 唔係，我覺得牛馬，
0: 只不過就貴咯。
1: 我覺得牛馬食呢啲咧，會有一種淒涼嘅感覺。
0: 冇啊，我呢期都食緊啊，我都好淒涼，我時刻都有我嘅感覺啊，而家係。
1: 係啊，咁咪好咯，咪瘦咯。
0: 哦，咁樣咯。
1: 係咪嚟緊要瘦咯？
0: 係，而家繼續瘦緊，突破咗瓶頸咯，希望繼續落去啦。
1: 係啦，咁啊，仲有珍惜擁有話鹹蛋叉燒，我識整啊。佢話筷子炒粉啊，係一開始先用筷子，唔好用鑊鏟，如果唔係碎到一地都係。
0: 哦。
1: 其实佢哋炒粉咧，我唔知佢哋系咪都会有呢个步骤，就系我系会有嘅，我系先用嗰啲滚水啊，先劏开嗰啲粉，然之后咧再放入嗰啲冻水入边冻翻佢，然之后再攞去炒嘅咁样。
0: 哦，嗱，讲真啦，我哋再补充一下，头先我哋讲茶餐厅咧，有几个标配嘅甜品啦，一个系菠萝包啊，一个系蛋挞啦。咁其实喺顺德咧，一定要睇提呢一间顺德嘅蛋挞网红店。佢其實都係一間茶餐廳嚟嘅，就係圍字頭嘅一個圍咩飯堂。咁但係咧，最神奇嘅地方在於咧，咁佢最出名嘅係蛋撻。
1: 嗯，
0: 係啦，佢啲飯大家係冇乜人去去提及嘅。啊，
1: 好慘啊，得個蛋撻好食。
0: 係。咁啊，但系當然啦，佢啊而家喺禪城區都有一間店嘅，咁所以就即係有啲嘅茶餐廳，佢嘅菜道就係走蛋撻或者菠蘿包，
1: 啊、
0: 即係等於我頭先講翠字頭嗰間走嘅係奶油豬扒包啊咁樣嗰種，所以一個品佢爆咗咧，佢就可以做好耐。
1: 嗯，仲有啲朋友仔係睇經濟實惠啊，話佢要食大某樂。而家仲有工作日$16.9套餐。
0: 嗱，你咪话大某乐佢都有爆品嘅，佢就系嗰个咩一咩哥嘅嗰个猪扒饭，系、真系到依30年嚟都算系一个爆品嚟嘅。
1: 啊，飞龙话咧，滚水浸过水就唔好过冷水啦，咁样系咪啊？咁样炒，我谂住咧过咗冷水之后咧，佢相对嚟讲会韧性强少少咯，嗰种感觉。我唔知系咪啊，冇咁容易断嗰种感觉。
0: 哦。最近仲有一件咧，即系佛山老字号嘅事，都可以同大家提一提嘅。咪嗰间大某乐嘅第一间佛山店啊，去咗柏顿城嘅。咁而家柏顿城系云集咗好多老字号嘅，辉记嘅分店去咗柏顿城。跟住就北香园嘅分店去咗柏顿城。个摩咩食堂嘅分店亦都去咗柏顿城。所以而家变成咗咧喺祖庙附近柏顿城嗰头咧，系云集咗巨多嘅佛山嘅老店。开分店，所以即系连嗰间大咩乐都去咗嘅首店都去咗柏顿城啦，所以嗰度系可以俾大家怀旧嘅。
1: 大咩乐好似周街都有，
0: 系我知啊，其实差唔多嘅啫。
1: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先到呢度啦，祝大家周末愉快啦。咁啊，所有嘢都系绿色无广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如果系想搜嘅话咧，按翻关键词啦去搜索就得噶啦。
0: 好啦好啦，要交班啦，
1: 拜
0: 拜拜拜。
2: 中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4: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8: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7: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8: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7: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9: 污，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

0: 有个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3: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4: 贡献南海力量。
5: 中午好啊，各位，我是陆锦全。喂，咁上昼会唔会觉得凉返些少呢？嗱，睇嗰个温度方面呢，同琴日呢係差唔多，但係呢部分区呢就落咗少少雨水咁，所以呢大家感觉可能都会真係凉返些少嘅。嗱，晏昼到傍晚係点呢？多云间晴天，局部继续有啲雷阵雨落，两级西南风，气温最高都有36度㗎，相对湿度 50% 至到 75%。听日后日周末呢两日呢都有多翻啲雨水，其中听日系多云间阴天雷阵雨局部暴雨添。星期日咧就多云雷阵雨，咁如果安排户外活动咧，最好咧拣星期日稳阵啲。
2: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4: 南海日记。
5: 揭开今日嘅南海日记，南海区政协召开努力打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嘅专题协商会。接落嚟，南海将会聚焦 AI 科技服务、现代物流等领域，深化两业融合，培育壮大链主企业，优化营商环境同要素支撑等，着力招商引资生产性服务业项目，推动资源向两业协同领域倾斜。佛山仙湖实验室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推介大会昨天在南海丹灶举行，来自政府部门、投融资机构、龙头企业等大概80位代表齐聚，一起见证9个优中选优的硬科技项目集中亮相。推介大会上，仙湖实验室亮出多项技术成果，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的了。市科技局表示，近年来佛山集聚了一批高水准的科技创新人才，攻克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孵化了一批优质的科技型企业。今次推介正是为了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和资本链深度融合发展。新能源氢能产业投资交流会在南海旅水举办，行业的投资专家、本地的氢能龙头企业代表等嘉宾，聚焦氢能产业前沿的趋势、资本市场的赋能、细分赛道机遇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深入交流绿氢、绿色甲醇、氢能两轮车等热门新兴赛道。下一步，南海将持续依托自身的产业优势，常态化搭建产业资本专家多方交流合作平台，持续整合优质产业资源、金融的资源、技术资源，持续深耕氢能全产业链的布局，加速推动氢能技术产业化、应用规模化和产业集群化。南海的女企业家协会昨日再度开展明企行的活动，组织会员去到佛山市顺康达医疗科技公司高明生产基地，佛山市高明红英果仁食品公司交流企业产品创新、数字转型、二代传承等的经验。南海区女企业家协会希望会员企业可以相互借鉴，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千灯湖创投特色小镇再增添全国性的荣誉，在昨日开幕的第二届全球资产管理论坛上颁发了第11届证券私募英华示范案例。千灯湖创投特色小镇是荣获优秀示范基金小镇。截至现时，千灯湖创投特色小镇经已拿到27个奖，小镇是集聚基金类项目1921个，基金募集和管理规模超过2493亿。 佛山市招生办公布，今年佛山高考生总共47,000人，比去年增加1,300几。全市总共是设42个考点，超过1,600个考场，考务相关工作人员大概有9,000人。今年新增两个考点，分别是在南海桂城的南海外国语高级中学，以及南海丹造的南海实验学校。南海有理理论宣讲进高校系列活动昨日去到南海开放大学。活动是特邀南海区国家安全宣讲团的讲师刘贝贝，为在场的师生带来一堂题为以青春之我担国安之责的施政大课。南海开放大学1,500几位师生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参与。南海区文化馆联动广东艺术职业学院的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专业近百位师生，去到南海城市文化地标开展沉浸式实地研学之旅。师生先后去到南海图书馆、下郊良园等地，直观感受到南海人文科创融合的发展成果。南海区人社局透露，今年三月以来，南海推进劳务派遣用工规范专项整治行动，直至现时全区累计核查发现一批劳务派遣单位红黑榜和异常经营企业的名单，并且向社会公布。其中有7间劳务派遣机构正在接受执法调查。
2: 发现特色，品味小镇，
3: 镇街最新闻。
5: 蝶交龙船漂移大赛预热夜分赛听晚继续在圣堂 L 湾赛区举行。之后的6月6号就在潭头 C 湾，6月13号有茶基 J 湾。南海区村舞大赛热度持续升温，其中西潮镇的村舞大赛第二场龟赛将在今晚7点举行。而桂城林岳吊丝丹竹笋美食文化节暨桂城村舞大赛星期日就将在林岳市场对面的家具城举行，现场可以品尝到冰镇吊丝丹笋、笋丝鱼蓉粥等10大经典菜式，还有抽盲盒、优惠券等活动，并且可以看20支的村居村舞队伍比拼。2026年西潮大仙诞非遗民族文化活动听日将在西潮山白云洞启幕。今次活动融合非遗和六一同趣，其中方阵巡游5月30号上午9:10去到11:30，而潮园公园周末市集就会在5月30号到6月1号举行。南海旅水企业自改模式落地见效，惠而信商用设备公司改造项目主体近期封顶。这个项目采用协议出让加延长使用年限的政策实施改造，项目面积超过17亩，新起6层的标准厂房，大概是35,000方岛，总投资大概1亿2,000万，投产之后预计年产值可以去到1亿3,000万。
3: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5: 佛山中考现在到6月3号之前填志愿，教育部门推出官方的辅助软件，个名叫智慧助手，可以智能感识别并且解答和佛山中考相关的问题。另外用户输入模拟考分数等资料之后，还可以智能筛选出成绩水平所对应范围内的高中学校，为志愿填报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参考。详情通过佛山教育公众号去查询。佛山工会而家到年底每个月都派消费券，咁可以咧喺网上嘅商城使用嘅，最高嘅满减500元。通过佛山月工会成功领取消费券之后，就可以喺共享佛品嘅惠购商城购物嘅时候使用消费券。这个共享咧就是工作嘅共享受嘅享啊。西潮山观光索道推出六一优惠，星期日至到六一，游客着住大校徽嘅校服，或者戴住红领巾在西潮山打卡并且分享到社交媒体，就可以使6.1毫子搭到索道。因应西潮镇旧潮高路新田小学至到观泰路路口这一段，听日去到7月10号有路面施工，所以期间请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南海而家到明年5月征集轨道上的狮山短视频，最高奖2,000元嘅，详情查看南海发布嘅贴文。今年是三水建院500周年，咁当地正征集相关嘅历史藏品，详情可以联系三水区博物馆。 粤超佛山队听晚喺三水西南云秀山主场迎战茂名，期间赛场周边有交通管制，请市民同球迷尽早做好出行安排，喺周边嘅专门停车场停好车之后，再行过去睇比赛。现时正值蛇类嘅活跃期，佛山卫健部门再次

0: 提醒市民在户外要加强防范，并且公布七间常被蛇毒血清的医院名单，分别是市一市中医院、南海人民医院、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和南方医科大珠江医院、三水医院，以及是高明人民医院和更合卫生院。好啦，今日节目到呢度啊，祝大家小周末愉快，亦都可以过个开心心嘅星期六日，下星期一同样时间再见啊，拜拜。
1: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4: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两百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5: 十三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4: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6: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7: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6: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8: 时间来到中午的1:15，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啊。你们今天喝了一杯怎样的咖啡呢？今天我叫了一杯 Form。咁啊，因为最近咧天气都比较炎热啦，咁所以咧点外卖嘅时候咧，尤其系点一啲唔系咁常点嘅咖啡品牌吓，我都会睇多两眼，咁到底有啲咩夏季嘅新品推出咧？咁啊，今日我自己拣咗一间拣咗一款果味嘅冷萃咖啡，咁佢沟乜嘢果咧？就系、是、旧年前年开始已经好流行嘅巴乐。再溝油金、再溝一個冷萃咖啡嘅咁樣，整體嘅口感啦都係較為之清新啦，都解渴嘅。咁但我都再次提醒翻大家，雖然飲料咧係好清爽、好冰涼，咁但係事實上佢嗰個解渴嘅效果係永遠都不及你飲水嘅。咁所以真係要強調翻，我哋鍾意飲飲料嘅同事千祈唔好忘記都要多啲飲水。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啊，好多朋友仔就话：，哇，我一出门就中暑啦，我成个人都晕晕地啊，咁样吓，记得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啦。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35.6摄氏度，吹紧北风嘅，相对湿度60%啦。咁啊，预计今日佛山咧都系多云间晴咁样嘅天气，局部会有雷阵雨，明后两天雷雨区域咧会较为明显嘅，并且系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都需要注意防御啦。尤其是中午的时分天气会尤为之炎热的，大家都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啦。冇错，睇翻星期六日咧，确实系会有雷电咁样嘅标志出现吓。到期时虽然嗰个温度系有所下降啦，但系事实上都系落滚水嘅，都系低唔到几多。星期日嘅最高温度都系去到32度，夜晚嘅最低温度咧就26度。大家都真系要搽防晒嘅搽防晒。着防晒衣嘅着防晒衣吓，要担遮嘅担遮，尤其系男士咧，就唔好觉得话，好乸型啊，即系话我又要搽嘢咁样，唔好咁样谂啊，因为咧，其实夏天你阳光太猛烈嘅情况底下，即系嗰啲紫外线太强咧，就系会损伤到我哋嘅皮肤嘅。咁如果你话我真系唔想搽嘢立黐黐喺个身咧，咁你可以尝试下买啲冰袖啊，或者着翻啲防晒衫啊，冰凉啲嘅竹感嗰一种吓，一样都可以起到一个防晒嘅效果。咁当然物理防晒嘅效果咧，甚至乎比化学防晒就更强劲，即系你直接有件衫冚住啊，咁就会好好多嘅。一嚟冇咁易晒黑啦，二嚟皮肤冇咁容易受伤嘅。 咁炎热嘅天气底下咧，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咧，依然都系同热系有关系嘅。咁大家可以形成一个打卡嘅习惯啦吓，每日中午大概1:15左右就可以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

咧睇睇我哋今日置顶话题到底系乜嘢？今日会有少少回忆杀嘅。嗱，我哋大家都系出嚟做嘢啦，吓系人哋嘅阿爸阿妈啦，咁样。回顾翻我哋嗰个读书嘅时代吓，以前我哋读书嗰阵咧，讲紧啊，我自己系冇嘅，我自己宿舍系冇冷气嘅。无论系读高中定系读大学，我宿舍都系冇冷气嘅。咁课室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啦，但我印象当中应该都系冇。但系以前咧又真系虽然系热系难受，但系又唔至于话我真哇即系热到晕啊嗰种咁嘅感觉。回忆翻我哋嗰个读书时代，冇空调嘅我哋到底系点样样挨过嚟嘅咧？当其时冇空调，我哋点样样去透凉咧？吓！欢迎大家可以上嚟佛山街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留言分享啊！

喺佛山家上面咧，咁见到有朋友仔就话心静啊，自然凉嘅啦，咁样，即系话呢句说话指嘅系你读书时期啊，定话当下你都系可以起到一个心静自然凉嘅效果呢？反正真系毫不夸张啊！你而家喺户外。企十秒钟啦，企十秒钟，你睇下你个身会唔会开始有汗冒出嚟？呢个时候，我觉得似乎心静自然凉咧，真系起唔到啲乜嘢作用吓。咁啊，确实呢两日嘅天气咧较为之炎热嘅。咁啊，今年嘅炎热天气似乎嚟得特别早啦吓，唔知接落嚟，因为以往咧就系七八月嘅时候咧就最热吓，咁啊，今年会唔会真系热足三四个月咧？真系希望唔好啦。咁啊，仲有阿粉咧，佢就话我读大学嘅时候咧系23年前啦。咁嗰阵时个温度咧可能系未有咁热嘅，咁所以一切都即系变得合理啦。嗰阵冇咁热，所以唔一定需要空调咯，咁样。咁但系大家会唔会有一个咁样样嘅感觉，就话我哋读中学又好，读大学又好，似乎咧到我哋读书之后毕业之后嘅下一届就会开始装空调，到我哋毕业之后嘅下一届就会开始换一啲新嘅装备永远都轮唔到我哋去享受啊！你哋有冇啲类似咁样嘅感觉呢？咁仲有嘟嘟咧，飞嘟嘟咧，佢话唔好讲风扇啦，细细个嗰阵啊，有把葵扇揸手就 OK 啦，因为嗰阵时边有而家咁热啫，咁样。以前咧，我哋宿舍啊，女生宿舍都系冇嗰个空调嘅。咁啊，一般咧就挂即系嗰啲挂顶嘅吊扇啦，会有两把啦咁样。咁然后自己每一张床咧，床脚嗰度咧就会多加一把嘅坐扇。吓咁样就 OK 噶啦，夜晚已经瞓得到觉噶啦噃。吓而家就肯定唔得啦。你试下而家夜晚喺屋企瞓觉，你唔开冷气机啊啦。辗转反侧，应该成晚都瞓唔着啊！嗬，咁啊，罐头咧，佢就话90后上电脑课嘅时候咧系最好嘅，因为有冷气咯。咁啊，但系化学实验室咧就实冇冷气嘅，个个都好热嘅咁样。我系一只喵，佢话我以前经常都会担心咧，因为细个嘅时候，无论小学、中学、大学，嗰啲课室都系好兴嗰啲吊，即系嗰啲吊喺顶嗰啲圆碌碌嘅嗰啲风扇。咁佢就话细个咧好惊嗰啲吊喺顶嗰啲风扇咧会跌落嚟啊咁样吓，每一个人读书时期可能都会那么一下抬头望住个天花板都会谂起呢件事吓。可乐美式佢话天气炎热啊，我今日又出咗嚟探店啊，呢间店呢一只杯有一种熟悉嘅感觉吓，唔知系咪我都去过嘅咧？咁啊，阿轩咧，佢就话我都涂咗防晒，正確啦。我觉得咁热，紫外线咁强，系真系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嘅。咁啊，仲有啊，罐头咧，佢亦都补充，今日咧第三日嘅假期啦。以前冇冷气咧，都系开窗开风扇嘅啫嘛，都系热噶。其实尤其系上完体育课嘅时候咧，成个课室都系嗰啲臭汗味啦，咁样。佢话而家准备出去钓鱼、哦，我真系佩服你啊！咁热啲鱼都唔会食嘢啦，系嘛？人都冇乜胃口啊，我怀疑。系啊，以前系咁嘅，上完体育课之后咧，嗰啲男同学咧第一时间咧就会冲去嗰啲，即系如果有冷气嘅时候咧，就会冲去啲冷气口嗰度啦。冇冷气咧就即系又冲去啲有风扇吹住嘅地方啦。咁反正咧，作为后面行上嚟嘅女同学咧，系一定系闻到个课室咧系成阵汗味嘅。我唔知道大家读书时期会唔会都有同我类似嘅感觉。欢迎大家可以一起上嚟留言互动啊！即系想当年我哋读书嗰个年代，冇冷气嘅时候，我哋系点样去透凉，系点样挨过嚟嘅咧？欢迎上嚟我哋佛山家APP 花生板块嚟留言互动，我哋一起倾偈。半点之后咧，都会同大家分享我哋今年即系嚟到2026啦。各大嘅飲料品牌吓，佢哋喺呢一个飲料板块当中有啲咩新品推出呢？照我睇咧，今年其实好多嘅飲品吓、都会重点去关注茶飲类，即系点样将嗰啲纯茶类嘅飲品去做出更多嘅口味出嚟，吸引更多嘅受众咧吓，似乎有唔少嘅品牌咧都往紧呢个方向去发力吓。咁我哋半点之后又一齐去探讨下，喂，今年到底有咩新嘢饮啊？

0: 何天业都冇晒胃口，梅先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到手11袋，两提$99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嘅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飞油炸红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7: 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㗎喇，稍微一出汗呢就有一阵酸熟味嘅，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㗎。呢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呢佢条命仔就差唔多到㗎喇。纤维里面呢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呢就是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呢，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到手3件，79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4+，多达13只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是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是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的纯棉短 T， 活动价69到手3件，79到手4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
7: 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8: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2: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9: 嗱，今日咧已经系去到5月29日啦，咁啊嚟到5月底嘅时候咧，我哋平时同朋友出街茶余饭后会倾啲咩话题咧？其实分分钟都会倾到618买啲乜嘢啊！嗱，每一年咧都会有一啲咁样嘅大型嘅购物狂欢啦吓，咁尤其系如果你屋企真系有打算提升一下居家嘅健康方面嘅守护啦，做一下家电换新嘅话咧，咁就真系要及时留意翻即系各大嘅信息啦。咁尤其讲到饮水。呢样嘢啦，嗱，饮水安全系关乎到我哋一家大细、一家老小嘅身心健康嘅。普通嘅自来水管道咧，其实存在一啲二次嘅污染啦，鱼氯啊、重金属啊、水垢杂质等等咧，长期会产生一啲危害。咁啊，好多家庭咧都会被用水嘅误区咧误导咗，咁啊乱使钱，有时买错一啲净水嘅产品啦，咁啊后期咧换心咧又超级贵啦咁样。咁所以今期节目亦都系专门请嚟咗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阿玲玲上线啦，为我哋带嚟一啲618嘅福利嘅，欢迎玲玲。
10: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玲玲啊，又见面啦。
9: 嗯，系啦，嗱，咁啊，618活动咧，到底啊有啲乜嘢特别嘅福利俾到大家咧，真系要讲解一下啦。
10: 嗯，系嘅，首先咧都要同大家讲一下啦，高频用水个误区啦，啊福利嗰啲咧系实会俾到大家嘅，因为618呢个咁大嘅狂欢节咧，系实系会有靓嘢执到嘅。啊，再加上咧，家家户一定要避开个高频饮水个误区一咧，就系滚水系万能嘅，即系烧滚咗咧就系干净噶啦。但是高温只是可 以杀死细菌。对于一啲新兴嘅污染物啦，例如重金属啊、水垢啊，或者系啲化学残留啊，同埋管道啲污染物咧，系冇办法通过煮滚去除嘅。
9: 哦，真系学到嘢喎！我都系以为系煲滚咗就 OK 啦。
10: 如果系咁样讲嘅话，你有冇发觉依家个水质对比于以前系有好大嘅区别嘅咧？即系即使有时候你开嘅话，你都会发觉，系比以前啲水系多咗啲鱼露嘅味，即系消毒水嗰啲味啊，或者系啲水啦，过一段时间啦，会发现佢黄浸浸啦。你反正点都好啦，你会发现依家嘅水咧，肯定系冇以前咁靓噶，呢个系肯定噶啦。再加上咧，如果系对于依家个水质嚟讲啦，如果长期饮用嘅话，可能会诱发呢个结石啦，或者一啲慢性嘅炎症啦。特别系有时候身体会有啲瘙痒啊，或者系肠胃唔系咁好嘅呢啲咧，其实都系炎症系好容易频发嘅一个身体状况嚟嘅。所以一定要饮翻啲干净嘅水啦，同埋咧呢啲肝脏代谢嘅一啲疾病啦，都系更加需要去

0: 用更即係病從口入嘅話咧，咁、一定要注重呢個入口嘅一個健康嘅。啊，第二個誤區咧，大家裝咗呢個淨水器咧，就發現濾芯係唔使按時換嘅，用得到就得啦，出得到水就得啦。但係啊，我依家話俾你聽啦，濾芯吸附飽和之後咧，係會反向污染呢個水質嘅，啊，會滋生呢個氯藻啦，同埋呢個細菌啦，到時候你個淨水器啦都變成污水器啊。咁呢個一個二次危害咧，係遠超於我哋一個自來水嘅。啊，对于呢个误区三咧，就好多朋友都会话，纯水系冇矿物质嘅，唔可以长期饮噶。啊，呢个咧可能真系少部分嘅一个局限我嘅认知啦。因为其实我哋人体嘅营养咧，主要系来自于我哋嘅三餐嘅饮食啦。饮水矿物质占比系非常之低嘅。我哋饮水嘅首先嘅第一要害就系、是，但以前都系话要煲滚先饮，好似啲肉煮食先饮。你第一个要确保嘅系佢要安全啊，同埋纯净，呢个先系核心啊。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啦，饮水首要系无害啊。你再去话担心嗰啲咩微量元素嗰啲、其实系非常之少。你可能饮好多吨都未必达得到你身体想要嗰个微量元素，干脆你饮啲食啲蔬果啊，咁啊补充系会更加快一啲噶。啊，误区四咧就系、所有嘅净水器都可以直饮啊，系咪啊？唔系噶，唔系噶，直饮净水器其实都分非常之多嘅一个品种嘅，例如一啲超滤机咧系冇重金属过滤能力嘅，一定要烧滚咗先可以饮，即使你过滤咗都系要烧滚嘅，只有呢个 RO 反渗透嘅净水机系可以直接饮用嘅。啊，再加上我哋日常嗰啲水咧，经过一个长距离嘅一个管道啊，或者一个二次供水嘅水箱啊，系极容易产生呢个铁锈、泥沙啊，同埋细菌啊、鱼露残留嘅。啊，南方嘅水质咧，同埋水垢系会比较严重啲啦。北方嘅水质咧，普遍咧都系呢个重金属去偏高嘅，长期饮用咧都系唔利于健康嘅。啊，呢个水源咧亦都会慢慢损伤全家嘅一个健康啦。咁好多朋友就会话啦，我有第二个可以拣嘅，就我会饮翻啲桶装水啦。但系桶装水嘅成本比较高、可能你觉得一桶十零廿蚊啊，觉得冇嘢咁，但少数系真系怕长计啊！啊，再加上咧，佢系好容易变质，因为你开封咗之后咧，空气入咗去咧，你即系大概一个星期冇饮晒嘅话，你系会变成一个细菌培养皿嘅，吓入边会有好多细菌啦，系成倍咁样去滋生嘅。啊，再加上咧，呢个饮水机系要定期去清洁啦，都好麻烦嘅。啊，咁亦都有朋友话啦，咁我再奢侈少少咯，用呢、个瓶装水咯，但系瓶装水系唔环保嘅、再加上咧，佢系有呢个微塑料嘅隐患啦。啊，但系依家主流一个 RO 反渗透嘅家用净水器啦，佢系多吸一个精密过滤啦，系可以达到0.001微米个净化精度啦，系可以彻底去除所有水入边嘅一啲有害物质啦。出水咧系直饮嘅，啊，甘甜纯净啦，啊，可以副食啊，或者系茶。你泡茶啊、煮饭啊，通通都可以用啊！用开瓶装水、桶装水朋友咧，一定系唔舍得将呢个水咧攞去用厨房用啊，咩洗菜啊、煮饭啊呢啲肯定唔舍得嘅。啊，今次咧我哋仲有一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咧，同步可以净化呢个生活用水啦。啊，无论你系洗面啊、洗衫啊，或者系冲凉啊、洗菜啊，会更加健康啦，减少呢个水垢嘅一个堆积啦，延长呢个家电呢、个涉水家电嘅一个使用寿命。
1: 嗯，睇嚟咧即系饮水对我哋身体嘅影响咧，即系都系日积月累嘅。咁啊，所以咁样嚟睇咧，安装一台净水器喺屋企咧，真系势在必行。
0: 系嘅，系嘅，而且咧，今次咧六一八啦，仲要系我哋全年度最大力度嘅活动政策啦。我哋109牌阴凡心系列啦，呢个净水器咧系可以做到免费上门安装到屋企嘅，免费试用15日一个超长嘅无理由试用啦。如果满意嘅话，按月付费嘅话咧，每个月只需要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且系冇任何利息同埋手续费嘅。如果试用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啦，全程亦都系冇押金啦，冇套路啦，亦都冇隐形消费嘅。今日打入电话嘅听众朋友，你仲可以免费送多个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佢有常温水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嘅五档控温啦，精准嘅水温啦，一键触控咧，3秒即刻就有水饮啦，即滤即饮啊，随时随地都可以饮到呢个新鲜嘅热水。你试谂下，瞓到半夜啊，一两点起身嘅时候，你想饮翻杯温水嘅时候，你可以左沟右沟，或者要重新煲水嘅时候，你都觉得，唔鬼饮啊，算啦，
1: 有快瞓，
0: 系啊，系啊，系啊。如果早上嘅话，你早起嘅话咧，其实你都需要一杯温水去唤醒自己嘅。咁呢个时候咧，你直接怼个杯入去，即刻就有水出啦。其实系非常之方便啦，仲有好幸福噶，你会觉得、再加上咧，可以告别呢个反复嘅烧水啦，同埋呢个千滚水嘅。同时咧，除咗呢个嘢，仲有好 多嘢送俾大家。

0: 一个大过滤装置嘅花洒啦，同埋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再加一个钛金珐琅威一部嘅，仲有呢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多重好礼咧，全部免费送啊！今日嘅重磅咧就系前30名咧打入电话嘅听众咧，仲可以专享整整三年嘅一个免费更换滤芯啊！全程仲要系零耗材费用嘅，仲要额外免费同你加装一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嘅。依、這个咧你一般上网买咧系500到1000系绝对要嘅，仲要系唔包安装，自己仲要请师傅。咁我哋依家系直接叫一个师傅咧上去，全部帮你搞掂晒噶啦，就可以全屋用水全面净化。想体验嘅朋友咧，真系要攞起你手边嘅手机，扎阵去记低呢个体验热线电话，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啦。
1: 嗯，系啦，咁啊，听到即系福利真系一长串啦。咁、啊，实际上啱先阿玲玲都有讲到啦，嗱，会送呢个3年嘅免费更换滤芯啦，吓，仲有额外安装全屋嘅中央净水器啦，即系我哋听落真系好似好抵，咁但系具体上嗰条数系点样计，到底悭咗几多钱呢？
0: 咁同大家先讲一下市面普遍一个净水器啦。如果你买机器嘅话咧，一下子要俾2000-3000元嘅存款俾如果每年再换翻芯嘅话咧，就至少要600-900元。咁3年落嚟嘅话，换芯咧系去到1800-2700元嘅。5年落嚟嘅话，总计呢个成本咧系绝对超6000元啊！咁饮翻桶装水嘅朋友咧，你一家三口常年去饮嘅桶装水嘅话，一年洗费咧绝对系3000元以上嘅。咁10年咧就差唔多成30000多元噶咯。但我哋今次618嘅一个活动咧，系唔使你一次性揞一嚿大钱出嚟啦，可以慢慢搣啦。每个月198元，真系连一餐饭钱都唔使，连续俾12个月，你就可以攞低成部机器噶啦，而且系冇利息同埋手续费嘅。再加上我哋核心个王牌福利咧，系3年内免费换芯啦，系直接帮你悭翻几千蚊个后期个耗材开销啦，再加上啦免费全屋中央净水器1000元以上嘅一个智能饮水机啦，同埋多款家电好礼啦，618嘅福利叠加啦，系性价比直接同埋你拉爆啦，15日一个超长无理由嘅试用啦，系真系俾大家一个零风险嘅放心选购啦，而且系由我哋专业嘅师傅上门安装嘅，同埋做一个水质检测啦，同埋调次使用啦，全家吓。切身去体现呢个净水嘅口感啦，同埋呢个水质嘅变化啦。如果15日内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拆机，随时退回嘅，系唔收取呢个任何嘅费用嘅。所以唔理大家啦，系最近嘅新房装修啦，或者系老房升级啦，或者系租屋自住啦，都非常之适配啊，亦都唔会破坏你嘅家装环境啦，同埋啦佢嘅占地面积非常之小巧啦，系适合任何嗰个厨房嘅，而且个出水稳定啦，唔需要话等太耐啊。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啊，或者系啲婴幼儿啊、孕妇啊、慢性病患者咧，系更加要优先安装呢个净水设备嘅。对于一啲敏感体质咧，亦都系需要呢个纯净嘅健康饮水环境啦，同健康投资咧，永远都系最抵嘅。
1: 系啦，咁嗱，我哋节目咧要前30名打电话过嚟嘅朋友，先有咁多以上讲到咁多嘅福利吓。咁啊，讲到而家前30名嘅名额仲有几多先？
0: 我哋后台反馈嘅咧就系剩翻最后12个名额啦。想要嘅朋友咧，真系要扎扎浪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咧中途入嚟咧冇听清楚全套一个618嘅福利政策啦，咁再同大家重新播报一下，就系呢个1509牌音帆芯系列净水器免费安装到屋企试用15日，如果月付唔满意嘅话，月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系冇任何利息同埋手续费嘅，仲有咧就系15日内唔满意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啦。今日打电话咧仲会送你一个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一键触摸3秒出热水啊，非常之方便同埋节省。时间仲会送你一个大过滤装置嘅花洒啦，同埋一个负离子吹风机一部啦，仲有钛金珐琅锅一个啦，同埋品牌空气循环扇一部嘅。前30名打下电话嘅听众咧，仲可以享受多3年内免费换芯嘅同时咧，再同你装多一部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啊！呢几部机器咧都系3年内质保嘅。订购热线再记一记啦，就系400-828-6721，400-828-6121。 6721啊，品牌全程上门，系售后保障嘅安装、保养、换芯啦，维修都系一站式服务嘅。三年内换芯嘅周期咧，系定期上门同你更换全新正品嘅一个滤芯啦。老人居家唔使奔波啦，亦都唔使额外使钱啦，都唔使话自己换记呢个换芯时间啦。对于我哋饮水健康咧，系真系米拖啊！睇唔见嘅一个水质污染啦，其实日积月累咧，系会伤害身体嘅。一部好嘅净水器咧，可以。

0: 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 凌园新岭佛翠家，享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2: 逢工作日中午一点，非常有趣，一齐online见。

0: 系啦，咁啊，翻翻嚟非常有趣节目啦。咁啊，今日问紧大家，以前读书嗰阵咧冇冷气嘅时候咧，吓点样挨嘅？问你哋吓 ，V 咗个 R 咧，应该就系年纪相对比较细啲嘅。佢话我读大学嘅时候咧，比你好少少啦，起码宿舍有冷气啊。咁但系多媒体课室以外，即系有电脑装备嘅课室之外，都系冇空调嘅。咁所以可以做嘅只有一个字，就系忍啊，同埋尽量拉少少窗帘咯，跟住要抢风扇对住嗰啲位置坐咯，咁样吓。咁啊有阿啪啪啪，佢就话学啊范总话斋，热嗰阵咪望下自己个荷包咯，身尽自然凉啊嘛。而家冇荷包啦，可能望下个即系嗰啲咩啊？微信钱包啊，支付宝余额噶，咁都可以凉浸浸噶啦。吓，咁啊，你好叻，佢话而家都系热咗嘅。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小朋友细个嗰阵冇咁惊热吧，咁啊，大个咗更加怕热啦，咁样。咁啊，大家都会即系各有自己嘅睇法啦。好似阿掂水佢就话，学生时代点样度过夏天？我哋以前班咧35个人左右啦，课室头顶咧得4把吊扇，全部人咧都系满身大汗嘅，听住外面树上嗰啲蝉咧不断喺度叫啊，根本就冇心机上课，系一边上课一边瞌眼瞓咯，都唔知道老师讲咗啲乜啦，而不得马上落课咧就去学校小卖部买支冰冻嘅沙士吓，咁啊跟住攞条吸管咧就啜。咁样，咁啊有时啊，我哋嗰阵又系有同学买雪糕、雪条啦，都系有嘅咁样。咁啊人咧坐喺石板凳上面咧就饮汽水啊，嗰种感觉真系太正啦。吓，虽然已经翻唔到去学生时代，咁但系嗰种记忆咧都依然系非常之强烈啊。细细个确系嘅，唔单止话读书时候喺课室，即系就算你喺屋企啊，即系以前真系讲紧一把吊扇。最多系个吊扇开大啲风咧，咁啊真系搞掂噶啦，咁啊唔需要开冷气啊，而家真系冇冷气真系好难搞啊。嗱咁啊，讲起而家确实系天时暑热啦，咁其实各大嘅饮料品牌咧，都真系出尽浑身解数吓，毕竟而家即系个市场竞争非常之激烈啊，即系好似康师傅咁计啊，即系明明佢哋做冰红茶。就已经是做到好知名响当当㗎啦，咁依然都係仲係要搵一啲新嘅花神去搞嘅。咁今年呢嚟到2026呢，康师傅嘅冰红茶呢又出咗升级版，即係话你想飲得健康啲，即係冇咁多糖啦，但係又有想嗰种冰红茶嘅冰爽嘅感觉呢，咁康师傅今年就推出咗减糖版，低糖高纤低脂嘅呢个冰红茶新版，咁佢口味上咧就沿用咗经典嘅冰红茶口味啦，咁但系配方上做咗更低糖同埋更高纤维嘅，咁啊更加推出咗一个叫做布打柠檬鸭屎香风味冰红茶。咁好唔好飲呢就真係不得而知啦，咁但係如果大家喺便利店见到呢都可以攞返支嚟飲飲下。咁隔篱阿三得利呢话今年都继续发力，以往我哋成日都飲佢嗰隻无糖乌龙啦，咁今年又推出咗冰乌龙、千羊飲同埋单重乌龙三隻口味。咁其实今年初夏时节呢，三得利已经係密锣紧鼓咁样安排上新㗎啦。咁其中冰乌龙系列呢就推出咗有乌子铁观音啦，同埋巴洛茉莉乌龙两种嘅新品，有一个清爽嘅果味，同埋嗰个茶饮嘅嗰种茶香啊，就会碰撞出一种好甜爽嘅一个夏日嘅体验啦，咁样。咁尤其话佢哋嗰啲配方嘅糖咧，就唔系加白砂糖嘅，就系叫添加咗一只叫做阿拉伯糖。咁就话可以咧更加轻负担咁话，咁另外一只咧就叫做千羊饮系列啦，佢目前系提供咗一个决明子菊花味同埋荷叶茉莉花味两种选择嘅，咁啊即系适合一啲 keep fit 嘅人士啦。咁另外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嘅无糖茶家族吓，三得利嘅乌龙茶咧，今年就出咗呢个单重乌龙嘅新成员，甄选咗单重茶叶添加，咁啊里面用嘅话咧就系100%嘅真茶原叶，咁啊采用短时高温萃取嘅透豆茶汤。 咁啊力求要还原翻潮州功夫茶嘅风味。咁啊，亦都有网友点评就话入口嗰一下咧都几轻盈顺滑嘅。嗱，我自己未饮过吓。咁啊，呢个单重乌龙咧，听讲售价咧就5.5一支，就500ml嘅。咁啊，你饮过都可以发上嚟话俾我知好唔好饮啦。咁啊，当然仲有好多嘅品牌咧未讲到啊，有统一啦、东方树叶啦。仲有可口可乐啦，包括伊利蒙牛啊，今年都有新搞作喎。不过节目时间关系咧，今日未嚟得切讲晒，我哋下个星期一再继续分享。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周一再见，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5: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6: 九二四路方。

0: 好了，看到缓慢路段包括有博山大道、谢边立交收费站入口呢是堵车当中的，桂河路信营路口往桂城方向慢吞吞，广佛新干线大转弯甲板装饰材料城往广州以及联合路口双方向呢都是慢吞吞了，海拔路五鸭口大桥往广州有慢镜头，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冲路段往广州也是不好走的，配合道路改造工程，顺德信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甘竹滩大桥道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施工，过往车辆呢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九月份，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3: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2: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3: 咁正，快啲买票啦！
2: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下周一呢就是六一儿童节了哈，刚好赶上工作日，所以呢很多家庭都会选择在这个周末提前给小朋友庆祝节日啊。但是最近呢广东天气真是太硬核了，持续高温暴晒哈，闷热蒸人，出门两分钟浑身湿透，偶尔呢还会来一场大雨哈。于是很多家长都会纠结说呢，想让孩子开开心心过个节，又怕天气太热晒伤哈，怕他们中暑，怕折腾孩子。可是如果宅在家呢，又觉得好像节日就平平无奇了，亏欠了孩子哈。那到底在这种天气之下怎么样过六一最合适呢？又舒服孩子又喜欢呢哈，欢迎各位呢留言分享一下你的计划哈，有什么适合高温天气啊轻松不累又仪式感拉满的六一庆祝方式呢，都可以来到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留言。

其实儿童节的意义呢，从来不是说去多远的地方花多少钱，而是让孩子感受到被偏爱、被重视、被好好陪伴的感觉啊。尤其呢，现在这种暴热的天气，对孩子来说呢，最好的节日不是大汗淋漓的奔波，而是舒服、快乐、轻松、有仪式感的一天。所以啊，避开高温时段，那可以到户外去走一走，舒舒服服的去看看，家门前的美景。

很多孩子呢还是想出门去玩的，感受一下这个节日的氛围嘛。但是呢现在的天气哈、啊、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呢是完全不适合长时间在户外去活动啊，很容易晒伤啊，头晕啊，中暑啊。如果想带孩子出门呢，可以错峰出行哈、啊、早晚凉爽的时段去啊。在这个周末早上八点前啊，或者是傍晚五点以后啊，去附近的公园或者江边的绿道、小区的草坪啊、湖边散散步、骑骑车还有野餐放风筝都是可以嘛。

晚的风呢会凉快一点，没有那么毒辣的太阳，温度呢也会舒服一点，氛围轻松一点啊。再带上小朋友喜欢的小零食啊、水果呀、这个饮料啊，好铺一张小垫子，一家人坐着聊聊天，看看风景也不错。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咗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边，鳌鱼系镇守屋脊嘅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嘅系，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嘅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化龙前嘅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争先嘅美好祈愿。放喺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系话送亲友考生，定系话家居装饰，都系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嘅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蚊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嘅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好购买。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看到摸鱼迷路的司机说，刚才听到了小小的宇宙啊，是自己小时候的儿歌啊，30年前啦哈、啊。小姨呢就发了照片上来啊，说是学校庆祝6.1的场景啊，非常丰富的活动，小朋友非常开心啊，想点首小白船给他们。哇，小白船可能40年都有了吧。还有这位是透吉说呢，今天自己生日，想听 Dear Jane 的哪里值得我共你，送给5月份出生的金牛牛们哈、啊。我们情绪稳定，自愈能力强啊。OK， 稍后呢，看看的时间的安排啦。我们先继续听到这首是来自安德尊的歌曲哇。这首呢，如果记得朋友，应该年纪也不小了哈。

0: 说到怎么度过六一儿童节啊，如果怕这个白天太热太闷的话呢，也可以把这个六一的主场馆放到室内去啊。很多家长都觉得说出门才叫过节嘛啊，其实呢高质量的室内陪伴比这个奔波赶路呢更加有温度啊。大家可以带孩子去一些凉快又适合过节的地方，比如说图书馆逛一逛，科技馆，还有美术馆，还有亲子书店啊，室内的游乐场，手工体验馆等等啊。那这些场所呢都有这个空调的啊，恒温舒适啊，不用晒太阳，也不用忍受闷热，可以陪孩子去看一看展览啊，做一做手工啊，拼一拼乐高，读一读这个绘本，玩一玩这个益智的游戏，既躲开了高温的暴晒，又充实了孩子的周末，还能够让他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收获知识，收获快乐。比起大热天在外面去奔波哈，这种过节方式呢，家长也没那么累嘛，孩子也舒服哈，性价比超高的。也可以带小朋友去看一场期待已久的动画电影啊，吃一顿孩子心心念念的美食啊哈，也不用攀比，不用奢华，满足孩子的小期待，也是一个满满的节日的幸福感呢。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2: 陪陪我。

0: 我，你就抱抱我。
1: 嗯，面对今年的这个高温天气的一个六一前夕哈，你是打算怎么样陪孩子度过这个儿童节前夕的周末呢？是准备错峰到户外去游玩，还是在室内放松，还是在家里面给他准备一些专属的仪式感呢？欢迎各位在评论区聊一聊你的这个六一前夕的周末的计划哈，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聊啦。下午2:30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到今天晚上今天下午到今天晚上呢是多云渐晴，局部有雷阵雨，西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31度到35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0%，最大是75%啊。那今天佛山市都是多云渐晴的，局部有雷阵雨，明后两天雷雨区域明显，并且伴有强对流，请注意防御了。午间天气炎热，也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

0: 好了，这个五月底六月份呢又是考学季啊，那家有考生了呢，想为孩子讨个好意头呢是常有的想法啦哈。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的好运法宝，就是独占鳌头的石湾陶瓷摆件啦。这个龙头鱼身的造型啊是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就寓意着乘风破浪了。那讲起鳌鱼呢，自从去年全运会惊艳出圈之后就一直大火，原来呢它早就在佛山祖庙的这个屋脊上面是默默守护了几百年啊。古时候呢科举放榜状元呢就站在鳌头这个鳌鱼的这个浮雕前面去接榜啊，这叫做拔得头筹嘛。同时呢鳌鱼也是鲤鱼跳龙门前的形态，承载着这个学业进步事业争先的一个好福气哈。那现在各位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入手一件呢，放在这个书桌案头给孩子打打气哈，给送亲友考生更是有心意有文化的礼物哈。重点来了，那这件摆件呢原价呢是需要339元的哈，考学季有一个优惠价是211元哈。但是呢今天在学伟节目当中呢有专属的福利再加码，前十名下单的朋友呢限时到手呢只需要198.5元哈，是又便宜了一些哈。那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不少老一辈的家长呢都会在家里面放一个文昌塔啊，那现在你就可以选择这一款呢，包含着岭南特色好寓意还有意头，还有好意头的一个价格的一个独占鳌头的陶瓷摆件哈。哇，真的这个价格呢好像都考虑过我哈，这个优惠价是211元哈哈。学伟的这个前十名下单的朋友限时到手价是198元哈，都是剑齿211跟985的哈哈。欢迎各位呢在佛去游的小程序哈，在微信搜索佛去游小程序，从特色文创这个入口呢进入专区就可以领券去购买啦。祝各位学子呢冲上理想的211985院校，获得理想的成绩啊。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看到禅城 Kimi 留言说呢，我女儿学校今天下午就举行六一文艺汇演啦啊，我女儿呢也有份参加，再加上今天我休息啊，肯定要去捧场的啊，也祝各位小朋友儿童节快乐啊，天天开心啊，预祝一下，很快就到来了哈、啊。很多家庭呢都会选择在这个周末啊为小朋友庆祝啊，因为呢六一那天刚好是星期一嘛，周末啊比较开心好玩一点。

面对今年的高温天气哈，你打算怎么样陪孩子度过儿童节前的这个周末呢？是错峰出去户外玩，还是在室内放松一下，还是准备在家里面给孩子一些专属的仪式感呢？欢迎各位来评论区聊一聊你的这个六一前夕的这个周末的小计划哈。好，还看到这个禅城 Kimi 留言说呢，儿童节想听一首制动胜利啊，回忆一下。好的，稍后再送给你啊。晚上转出来会有这首好多朋友想点给小孩子听的，是李新荣的歌，叫做《听我说谢谢你》。

幸福空气说，昨晚接小孩放学的时候，他就说了明天可以带零食啊。今天早上就早早起床，吃过早餐，拿着零食开心的上学去了。他说呢，早上呢就上课，下午呢就游园活动，接着在教室边看电影边吃零食哈。说学校安排的妥妥的，想听 Tunes 的朋友仔。

其实很多时候孩子最难忘的节日呢，不一定是外出游玩的，而是呢爸妈专门为自己腾出时间用心的陪伴一天呢、啊。在高温天气不想出门不想折腾的时候呢，在家过节其实也蛮好的啊，可以简单布置一下客厅啊，给小朋友准备一份小礼物啊，或者是一个小蛋糕，一桌孩子喜欢吃的家常菜哈、啊，放下手机放下工作，全天专心的陪孩子，还可以一起做亲子烘焙，一起拼图，一起玩桌游，一起看动画片呢、啊，一起整理房间，聊聊小朋友的这个小心愿啊，小情绪啊，都可以哈。那这个仪式感呢，也不一定是要靠这个金钱来堆砌，而是靠用心啊。父母全身心的陪伴，温柔的互动，耐心的倾听，会让孩子觉得说，嗯，我是被爱的啊，被重视的，被偏爱的。那这种温暖的记忆呢，也会陪伴孩子很久很久的。

那各位爸爸妈妈都知道哈，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来了，那也会准备一些小惊喜给小朋友吧哈，可以选一份小朋友喜欢吃的东西哈，不用大费周章，简简单单也可以啊哈。可以推荐一下这一款木马星厨的披萨哈。每逢过节的时候呢，想搞一些特别的菜式给小朋友吃，但是呢又怕工序繁琐费时啊，那出去吃呢也未必全部都适合小朋友的口味。

0: 丝绵长醇厚，浓郁奶香扑鼻而来，口感呢、顺滑香浓啊。收制的小麦粉搭配麦麸来制作，这个烤过之后啊，是外酥内软啊，麦香十足，质地松软不发硬啊，老少适宜啊。那食材搭配同样是用心讲究的，搭配熟成的这个番茄酱打底，酸甜开胃，多款新鲜食材随心搭配，金枕榴莲果肉香甜软糯，热带鲜果清爽多汁，还有原切的牛肉啊，风味的培根以及各式的新鲜蔬果，配料表呢干净啊，营养也均衡啊，家长给小朋友吃呢也是很放心的。那口味款式也是丰富多样，符合不同小朋友的口味喜好，香甜浓郁的这个爆果肉的榴莲披萨哈、果肉饱满滋味十足，还有奶香醇厚的经典芝士披萨，每一口呢都是奶香四溢，清甜爽口的蓝莓鲜果披萨，解腻又清新哈、还有那个肉香满满的和牛系列啊，这个我最喜欢了，因为这个系列其实我买过，每一种口味都吃过，我自己是蛮喜欢这个和牛系列的哈。肉粒呢是紧实多汁，咸香入味，无论是喜欢甜口还是咸口的小朋友呢，都可以选到这个心仪的口味啊。那六一节也不用很奔波劳碌啊，在家里面简简单单就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去聚一餐啊，做一个温馨的披萨盛宴，搭配饮品就是一顿丰富的节日餐了，满足小朋友的这个味蕾之余呢，还增添亲子相处的欢乐时光。那现在呢，为各位爸爸妈妈争取到专属的优惠福利哈。只需要69.9元到手就有6件呢，有6个披萨哈，性价比超高的。欢迎各位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啊，各位呢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入手这款健康好味的披萨，将满满的心意还有美味惊喜送给小朋友，让这个六一儿童节呢留下香甜又难忘的美好记忆啊。如果各位有在用佛山家 APP 的话呢，也可以在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啊，在这个打卡打赏的旁边有一个传媒优选，传媒优选当中呢就有今天分享的木马新厨的披萨哈，下单也是非常的方便。好的，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聊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咧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这款的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的清香，再加上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了个嘴就停不低了，39.9到手整整6罐，摆在家又或者带回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喜欢咸香口味，还可以试下他们的海苔蛋卷，啖气锁鲜，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的蛋香，蛋卷薄薄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3袋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个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6盒先69.9元，平均一盒唔使12元。哇，大主级 pizza， 仲方便我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看到6226手机尾号这位朋友说呢，刚才听到了自动胜利啊，是我们的数码暴龙，想起美美最后的飞帽子，热泪盈眶。还有西桥耀仔说呢，六一节啊，学校举行旅游，我就继续上班，我都想变回小孩了。

最近天气比较高温，还有暴雨啊，所以呢提醒各位，过六一节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第一点呢，出门的时候做好防晒，随身携带温水，少量多次的去补水，不要让小朋友大口的去猛喝冰水啊、冰饮料，避免呢去刺激肠胃。那第二呢，就是小朋友户外出汗之后呢，不要立刻冲进低温的空调房，也不要对着这个风口猛吹哈，防止着凉感冒啦。第三呢，过节可以放松，可以吃零食，可以玩，但是尽量呢不要熬夜，不要过度的放纵啊。开心过节的同时呢，也要帮孩子守住良好的一个生活的作息。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一首歌是 Dear Jane 的《哪里值得我供你》，我们再见喽。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九二四路况，晏昼嘅三点钟一起嚟关注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缓慢路段包括会有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灰旗路新 DNA 咧对出往奇茶方向、佛山大道咧江湾立交三层咧往大力方向嘅。咁仲有佛山大道咧佛山大桥往乐松方向、桂华路创客小镇往桂城方向、广佛新干线嘅盐埔家具城咧往桂城方向、联河路口双向以及咧海白路啦。五丫口大桥都往广州方向噶，咁啊除此之外啦，博爱路狮山实验学校对出往三水方向，沙龙路工业大道南路口往沙头方向咧都系比较慢噶。再嚟关注翻高速方面啦，咁啊现时咧广佛高速咧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咧亦都系车得缓慢。为咗配合翻施工咧，佛岗北高速咧横岗收费站咧往吕水方向咧入口超宽车道，5月31号开始咧会临时封闭噶。咁呢个超宽车道咧可以走辅道，经沙涌立交桥底、海白路跨线桥底，从海白路收费站上高速，请大家提前咧规划路线噶。咁呢个工期咧要去到6月20号啊！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

0: 新宝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宝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到手11袋，两提$99，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桔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元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红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9月4号放

0: 系啦，醒神醒神，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灰旗路嘅新 DNA 对出往奇查嘅方向，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往大叻，桂和路嘅创客小镇往桂城，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博爱路嘅狮山实验学校对出往三水，顺德快速路广东工业设计城对出嘅双向，龙舟公路江川大桥往伦教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啊，都系咪咪摸摸。欢迎咁多位啦，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好，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预计从今日下午的两点去到夜晚的八点钟，佛山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西南风是两级，气温31到36度，相对湿度50%到75%。

0: 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1: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0: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1: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0: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2: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3: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4: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行一段路。
0: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0: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你讲，
1: 你讲，
0: 我听，
1: 我听。
5: 一汽大众 T6 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6: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6: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8: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9: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8: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9: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8: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9: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0: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1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12: 多运动少搞错，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13: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4: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1: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16: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7: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6: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7: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6: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8: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9: 各位老友，一汽大众杀价帮嚟啦！5月31号晏昼，同车时代专属福利开抢，厂家优惠最高70,000，根据唔同车型再加传媒补贴2000到6000元，双重优惠击穿底价。全新迈腾 B9、探岳 L 最低160,000几落地，速腾 S 包牌价90,000几就可以开翻屋企。现场仲有超多着数，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报名啦！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小周末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啦，欢迎大家啦，再次打开收音机啦 ，mark 实我哋嘅924啊！咁当然啦，喺我哋924可以听得到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啊，一齐倾倾偈嘅。嗱，你可以微信搜一搜呢个冲少讲车啊，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啊，你会睇得到我哋嘅直播啊，入嚟兜口兜面倾偈啊，记得啦，先点翻个头像关注先，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就帮我哋点点赞，点点赞啦。咁头先咧，我喺我哋直播间嗰阵时候啦，开咗波之后咧，啲老友记就问啦：，喂，今日倾咩话题咧？咁啊，今日讲乜嘢咧？系咪讲比亚迪嘅自驾兜底咧？啊，先唔讲比亚迪自驾兜底先啦。啊，我睇咗下啦，今日系5月29号，有啲朋友话啦：，喂，冲少，祝你6.12儿童节快乐。哇，我突然之间好似将个思绪拉翻去10几20年前啊！哎哟，仲系做小朋友嗰阵时候，啊，不知几开心。咁啊，话说寻晚咧，都帮自己小朋友准备定啲礼物啊，佢哋学校。就话咁多小朋友啊，准备好两份啦礼物去啊，跟住咧带50蚊嘅呢个现金啊，带50蚊现金，咁就等于系大家互相交换礼物啦。喂，你睇中我只熊仔啊，我只熊仔5蚊鸡，嗱你中意啊，卖俾你啦。啊，跟住你睇中啊，我呢一个叫做笔盒啊，咁我就2蚊鸡卖俾你啦。哇，即系小朋友嗰啲活动好丰富，包括都系谂翻以前自己做小朋友，做小朋友呢就想快啲变大人。到你大人嗰陣时你心諗，唉，都系读书好。读书嗰陣时淨係学习啊，学下做人咁啊。到真正工作嗰陣时候啦，你先会发现，哇，怎么那么多烦心的事情。不过唔紧要啊，都系嗰句说话啦，年关难过年年过。唉，有点会有一帆风顺嘅事情嘅呢？咁包括好似我自己咁啦，寻晚咪请教咗我哋咁多位朋友嘅，话我屋企个空调啊，唉，热辣辣嘅，开到20度，我都要着个风扇先瞓得着觉。咁寻晚我真系顶唔顺啦，我打电话俾个客服，咁客服咧就话星期六日啦，派人过嚟 check 一 check 啊，睇下咩环境先。之前打个电话俾嗰、那个即系卖冷气啊，俾我哋嗰个师傅啦，佢话哦咁样样嘅情况啊，你又真系好似个空调有啲问题、啊，好在仲趁住有呢个质保期嘅时候啦，咋谂去维修下啦。咁当然咧，讲起质保期啊，汽车嘅质保期，咁最近咧有啲朋友仔都喺度问紧啦，喂，啲汽车嘅质保期嘛，咩6年15万公里又好啊，咩整车终身质保都好啊，呢啲会唔会令到大家感觉上啦，心理当中会更加之有保障定咁对咧？即系你买呢部车之前会有啲底气啊？点解会兜兜下，兜到讲呢个买车嘅底气咧？因为喺到2026年啦，包括依家你哋睇到啊，咁多电车个个都话自己什么智能辅助驾驶啊，好似好威水咁啦，系嘛？又话自己第一梯队啦，又话自己遥遥领先啦，又话自己地球上边最强悍嘅车型啦，等等等等啊，都不如寻晚比亚迪直接掷地有声咁讲翻一句：一年以内，只要你系用 BYD 天神之眼 B 方案嘅，由升级到天神之眼 5.0 辅助驾驶嘅，你喺城区当中用辅助驾驶，万一嗨咗嘢出咗事的话，比亚迪嚟同你兜底。所以朋友仔话：，喂，阿聪今日系咪讲比亚迪嘅自驾兜底咧？嗱，比亚迪嘅自驾兜底咧，我睇咗一下啦。因为寻日咧系比亚迪嘅一场叫做技术嘅发布会啊，咁其实成场发布会睇落去嘅话咧，应该算得上系比亚迪历年以嚟发布会当中最有温度，包括最有水平嘅一次啦。因为以前嘅比亚迪发布会啦，基本上讲嘅好鬼硬核嘅嘢嘅，系嘛 ？show 肌肉啦，讲技术啦，讲真一句，对于普通嘅老百姓嚟讲，对于买车嗰啲群体嚟讲嘅话咧，有好多听唔明啊，听唔明啊，咁就会觉得话哦，好似同我有啲距离，所以最乜嘢咧？最有共鸣嗰刻咧，就系啲新车公布价格，咚咚咚。

啊，每一次都话哦，这个145,800，咚喺 PPT 上边啊，嗰只字就弹落嚟啊，嗰下最震撼嘅。但系今次咧，我发现比亚迪嘅发布会咧，真系少有地令到大家感觉，包括令到我自己啊。感觉是有啲温情嘅发布会嚟嘅。即係佢会呢喺王朝网当中，佢喺真实嘅车主啊，佢有好多嘅视频的素材係咪汇聚成咗一条大概1分0鐘嘅 VCR 嘅片啊。咁呢啲片当中呢係开住比亚迪嘅车型去到唔同地方旅游嗰种温馨嘅场景。另外仲有真实发生喺呢一班车主身上保命嘅事件，系嘛？发生咗碰撞啊，或者系发生咗一啲温情嘅事件啊，系嘛？譬如系一个叫做帮婆婆扶婆婆过马路啊，或者睇到某一啲嘅事件嘅时候啦，我觉得成场发布会睇落去啊，真系有经过精心谂过、精心度过嘅。咁但系成场发布会当中咧，最高潮嘅部分咧系两个部分嘅，一个就系当 BYD。黄全福攞出呢个4纳米自主研发嘅车规级嘅自驾芯片嗰刻开始掌声雷动。咁第二个高潮点呢，就喺佢讲出咗一年之内只要系用咗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方案嘅呢啲车主都系可以喺城区当中做出自驾兜底嘅。咁但系睇完咗呢一场发布会之后呢，已经喺网上边睇到不同嘅素材，睇到不同嘅声音啦。有一种声音咧就话，比亚迪好嘢，好嘢喺边一度？佢嘅自驾兜底包括天神之眼 B 现款嗰啲天神之眼 B 啊，已经系用 Orin Y 嘅旧款芯片，佢同你兜底。喂，大佬，你咪即系啪啪打脸啊！理想啊，蔚来啊，小米啊，极客啊，鸿蒙智行啊，包括小鹏啊，咁啊，个个都话自己系一个第一梯队嘅水平啦。咁点解呢啲你唔出嚟兜底咧？系嘛？我嗰阵时俾阿迪讲咗，我嘅呢个自动泊车啊 high 咗嘢嘅，我都同你兜底。啊！对呢个只有广汽嘅跟进啊，呢个广丰嘅拍字啦，包括广汽 ION 啲车企啦，佢哋出嚟就话哦，我都可以做到嘅，我都可以做得到喺呢个自动泊车当中，你使用自动泊车嘅 high 到嘢嘅，我同你兜底。但其他嘅车企冇一家去跟进嘅。好啦，第二个声音咧就系讲到，你俾亚迪攞呢个自驾兜底出嚟，咪就系你对佢冇信心，你先去兜底啫嘛。好啦，咁如果系面对呢两种声音咧，特别系第二种声音，冇信任度啊，这个自驾当中，我哋对自己辅助驾驶好有信心嘅啊，所以我哋唔需要去作出什么兜底嘅承诺。嗱，问心嗰句啊，如果我自己系极客嘅车主，我睇到比亚迪出嘅呢个自驾兜底，我唔系咁样样谂嘅，因为极客依家千里浩瀚 H7 啊 H9 嘅方案啊，佢都冇讲紧自驾同我兜底。若然系真系极客讲出嚟，或者系讲紧其他品牌嘅，我系呢个车型嘅车主嘅话，我系开心噶，我点会抱住呢个质疑嘅态度，话人哋因为冇信心先出呢个自驾兜底嘅政策呢？所以系其实喺呢一个我哋讲汽车业界当中啦，现在咧出现咗咩情况呢？只要但凡你有新嘅技术出到嚟嘅，只要但凡你有新嘅政策出到嚟嘅，其他嘅车商佢唔跟进的话咧，你就会见到有不同的声音出咗嚟嘅。有啲可能为咗喷而喷嘅，咁有啲咧可能会客观地、辩证地去看待呢个问题嘅。咁当然啊，有啲人话阿聪，你咁样讲法，即系觉得比亚迪嘅呢个自驾兜底，你自己好认可啦。你系咪收咗佢钱啊？等等等等嘅嘢，我唔系咁样认为。咁究竟比亚迪嘅自驾兜底，出于对于呢个行业嚟讲有咩影响先，有乜嘢帮助先？这个先系关键啊嘛。与其去互相喷，与其去质疑比亚迪究竟系有信心定系冇信心用呢个自驾嘅兜底，不如睇一睇佢出自驾兜底对比亚迪嚟讲有啲咩好处，有啲乜嘢着数先？点解佢愿意付出风险？这个一定有风险噶。风险会存在喺边度呢？我大家利是咁样讲句啊，讲句唔好听嘅。若然真係有人有信任度 ,OK, 我用咗你嘅辅助驾驶之后 ,BYD 嘅辅助驾驶，你话我同我兜底㗎嘛，我好放心地去用。大家利是啊，万一真係 high 碰碰，又或者出现咗人员损伤嘅情况，这个负面嘅

未能够攞出好扎实嘅成绩，所以 BYD 其实出于一个考虑，等于去用多啲人用嘅话，对于后台数据嘅训练量，对于后台数据嘅采集，对于翻嚟后台当中嘅训练数据一够多嘅话，佢就不断不断咁样去进行学习啦。咁啊，人嘅大脑啫嘛，或者人嘅胃咁啫嘛，你用得多嘅话，佢自然能力强。你大脑都要多开动，咁你个大脑先越嚟越灵活。你哋放翻喺 AI 训练数据当中，同等嘅道理。所以你话点解 BYD？佢愿意冒住风险都要出返呢个辅助驾驶兜底呢，想大家放心地去用，勇敢地去用。第二个，对于行业嚟讲，我先唔好理佢呀，又系嗰句啦，唔好理佢先。係咪唔好理佢究竟系有信心定冇信心。反正希望倒逼返成个行业当中嘅提振。提振返喺辅助驾驶能力当中嘅水平。你放喺呢个行业当中，大家喺度互相互喷。真系冇乜用嘅。咁而第三个，对于消费者嚟讲嘅话，都要留意，都要留意。啊，有啲人话：，喂，冲少，头先听你咁样讲啦，成十几分钟时间都喺度讲啊，呢个辅助驾驶，包括比亚迪嘅呢一套出咗自驾兜底嘅方案，你系好 buy 佢嘅。我希望睇下小字嘅部分。若然你睇咗 BYD 呢个宣传嘅册子啊，我谂开紧比亚迪嘅车主朋友啦，一定你嘅销售顾问今日喺朋友圈当中，或者寻晚已经喺朋友圈当中不断地刷一刷阿船夫哥佢自己嘅嗰段说话啦，啊，我哋咧出咗呢个什么兜底嘅政策啦，啊，一年之内兜底嘅，但你要睇翻前置嘅条件，第一个前置条件。是要这个智能辅助驾驶你是一个正常的使用范围。什么为之正常的使用范围呢？倘若这个辅助驾驶要提醒你了，在一些很复杂的路面情况，在一些雨雪天气的情况之下，它提了你啊，驾驶员要准备接管了。在这个时候它留足一定的安全时间给你去反应的，你都不反应。系嘛？讲句唔好听，可能你瞓紧觉，可能你瞓紧神嘅。OK， 当呢个时候后台当中佢有个数据有个采集，呢、这个时候佢嘅自驾唔会同你兜底嘅。OK， 第二种情况会放喺边一度呢？系你唔规则、唔规范地去使用翻呢个辅助驾驶。有啲人真系连自驾，包括埋辅助驾驶啊，唔好讲自驾，系辅助驾驶同埋 L 二级。佢分唔清嘅，系嘛？佢觉得 LCC 啊、ACC 啊，都系识得自己刹停啊、自己变道啊、自己超车。咁呢个不合理的使用情况之下咧，佢亦都唔会同你兜底。所以其实有情况地限制。咁而第三样嘢就真系要讲到自驾兜底，佢系唔会影响啊，即系你正常范围对佢使用嘅话咧，佢系唔会影响你第二年嘅保费嘅。因为呢个厂家去同你进行赔付。第二个问题就係讲到有冇上限啦。有啲人呢会对比一下，喂呢、这个自驾兜底啦，同埋我依家睇緊嘅什么叫做自驾险啊，有啲车企会或者有啲保险公司啦，会卖啲会 sell 啲自驾险俾你嘅。同呢个自驾险有乜嘢区别呢？自驾险係会有赔付金额嘅上限嘅。咁但係比亚迪今次做到嘅自驾兜底呢，佢係并冇赔付嘅上限嘅，赔人赔车。咁就其实讲返包括比亚迪嘅什么自驾兜底都好啦，或者係我哋喺行业当中睇得出啦，今次会对行业产生啲咩影响，我觉得最关键嘅都係兜底可以令到你会有更加大嘅信任感去使用辅助驾驶，但係随之而嚟你放心大胆去使用之外呢，你都要明白边个都唔想用得着呢个兜底吧。你就算买咗自驾保险都好，你都希望成世都用唔上呢份保险，你都唔想去 cam 呢份保险吧。当 L3 级未嚟，当 L4 级嘅法律法规都未嚟嘅情况之下，再次呼吁大家，我哋开车嘅你用自驾什么什么，你听到佢讲遥遥领先第一梯队什么嘅水平都好，出咗事嘅话你都系第一责任人。好，咁而讲到啦，喺发布会上边第二个亮点啦，就系呢个自然嘅呢个四纳米嘅芯片啊，车规级嘅芯片。第一个啦，佢算力更加强啦。第二个，佢喺整体嘅运行嘅可控度啊。

0: 运行嘅发热量当中啊，佢嘅控制咧系比以往嘅车规级芯片啦，系会有更加明显地优势，更加显著嘅优势嘅。咁第一个亮点真系放翻喺四纳米当中。有啲人话喂，之前睇嗰啲蔚来啊，系嘛神机芯片啦、啊，五纳米嘅，跟住小鹏嗰个图灵芯片啦、啊，又讲到几多 TOPS 嘅算力，咪千几 TOPS 嘅算力啦、啊。喂，佢哋都话自己自研噶，咁点解比亚迪话佢系行业嘅首创呢？因为以前嘅呢啲芯片，佢哋系搵人代工嘅，搵台积电去代工嘅。但系今次 BYD 呢一个车规级四纳米嘅芯片咧，佢系直接自主进行到研发，自主进行到封装，进行到测试，进行到包装，所有全流程当中，佢系有自主研发嘅能力，呢一个先值得点赞。即系我哋讲紧以前可能嗱，俾人哋卡脖子。卡的那个脖子，系嘛 ？Mobile Eye 嘅方案啊，或者英伟达芯片嗰啲方案啊，人哋话有时候啊唔俾你就唔俾你，啊同你讲缺货嘅就缺货嘅，啊同你讲升价就升价嘅。咁呢啲芯片其实就系影响到我哋未来啊。我哋讲电车下半年当中或者下半场当中，唔系斗配置噶啦，依家开始斗智能化啦。智能化凭乜嘢？你喺行业当中真係有遥遥领先嘅地位啊，凭乜嘢人哋可以尊重你睇得起你啊，就係、是、核心技术掌握喺自己嘅手上。嗱呢一个亦都系 BYD 今次发布会当中王总喺佢度西装当中慢慢地抽出嗰一粒细细地嘅芯片。我好少见佢会笑嘅，但係佢拎呢个芯片出嚟嗰一下佢笑咗。呢一种笑我觉得係悠然自发自豪地笑。咁当然我哋就算抛开嚟讲，对行业嚟讲点个赞。因为真係有咗咁多无数地工程师又好啊，包括抌咗咁多嘅研发经费，咁多人力物力财力去进行研发，有咗我哋自主研发嘅第一粒芯片呢一个价值呢一个意义，远比我哋喺度内卷所谓嘅电视、冰箱、梳化更加重要。当然啦，希望啊，以后我哋嘅国产新能源车，我哋嘅国产嘅车企有更加多自主研发嘅能力啊！真系通过不断，通过日新月异地变化，通过不断地培养翻自己嘅内功能力，我哋中国汽车工业先系 very good。好啦，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嘅。咁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得到我哋嘅直播之外啊，喺我哋嘅微信呢个视频号当中啊，都开启咗同图嘅视频直播。咁多位啦，可以嚟到微信搜索冲少港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当中啊，点翻个头像关注先，右下方个大拇指帮手点点赞。好啦，有啲老友记咧就话啦，AN 啊，佢又讲到，哇，咁系咪真系用钱买你哋嚟做白老鼠咧？我觉得唔系白老鼠。你谂一谂，我哋换转个角度再考虑呢个问题。有啲人话，即系比如讲以前啊，比如讲依家都有咁样做嘅，有几多车企系美其名叫用户共创啊？啲软件我后台升级，我软件我啲电池我后台锁电嘅，你知道咩？你都唔知道啊！呢啲美其名用户共创，仲要喺你唔知道嘅情况之下去进行锁电，喺你唔知道嘅情况之下进行 OTA， 仲有乜嘢情况啊？打广告嘅。长安森林 S09 打广告嘅记唔记得啊？你无啦啦突然之间标出咗个广告，推荐你买 S09， 推荐你买 S07 广告嘅呢件事情，我相信大家唔会忘记咗噶吧？即系起码依家我哋睇到好嘅地方先，呢、這个好嘅地方会放喺边度呢？佢就话俾你知，我就同你兜底，用唔用？你可以唔用噶。你可以唔用，就算兜底你都可以唔使用呢个辅助驾驶嘅，冇人逼住你㗎嘛。但係佢同你讲咗我可以兜底啦。用唔用主动权选择权永远都喺我哋消费者嘅手上。OK， 咁我哋去补补时先吓，转头返嚟呢会继续慢慢倾偈嘅。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下午四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4: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啊！

0: 晏昼好，咁多位朋友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灰旗路塘头路口往旗茶嘅方向，佛山大道乐安往谢边立交嘅方向，桂华隧道往大沥，桂和路嘅创客小镇往桂城，顺德大道南桂南路口各方向，龙洲公路嘅碧桂园华府对出往勒楼嘅方向，港口路口往伦教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广佛光珠高速嘅行军特大桥往高栈大桥都系行驶步慢当中啊。欢迎咁多位啦，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4: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5: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4: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够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5: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箱搬翻屋企啦！
6: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7: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6: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7: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6: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8: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9: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10: 好，妈咪，嗱，俾你。
9: 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10: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1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2: 各位老友，一汽大众杀价帮嚟啦！5月31日晏昼，同车时代专属福利开抢，厂家优惠最高70,000，根据唔同车型再加传媒补贴2000到6000元，双重优惠击穿底价。全新迈腾 B9、探岳 L 最低160,000几落地，速腾 S 包牌价90,000几就可以开翻屋企。现场仲有超多着数，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报名啦！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三点半到五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系啦，醒神醒神，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啊，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924收听同埋收睇《同车时代》嘅节目啊！我系阿聪。咁啊，除咗喺924啦，你可以听得到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嘅。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聪少讲车”啊，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咁啊，嚟到直播间啦，可以点翻个头像关注，右下方个大拇指啊，就帮我哋点。

点赞，点点赞，点点赞。我睇到咧直播间有啲老友记啦，喺度讲话，哇，系呢个叫做大叔啊，佢话喂 L 六零啊，有冇撒加邦咧 ？L 六零冇啊，因为咧今日啱啱好咧系大湾区车展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啦，正式开幕嘅首日啦吓，我估因为今日要去要喺呢度留守喺度做节目咧，所以冇去到车展现场。不过咧车展现场当中咧会有好多嘅消息啦，亦都系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啊，包括呢位大叔问到嘅，叫落到 L 六零。L60 呢它的新款会预计在6月的11号 ,6 月11号啊会公布返呢个价格嘅。咁今日啦李斌就去到咗深圳嗰边，即係喺呢个大湾区车展嗰度啦，进行呢个 L60 嘅亮相嘅小型嘅发布会。咁其实整体嚟讲呢 ,L60 呢部车佢嘅升级嘅呢一个逻辑啊，包括升级嘅呢啲配置当中啦，同 L80 啊 ,L90 嘅呢个新款好相似。一个呢就喺舒适化配置入边嘅变化。会用咗呢个新嘅机皮嘅内饰顶棚啦，咁另外咧仲会喺高配车型当中会有呢个后排嘅娱乐屏啊吓，17.5英寸嘅呢个3K 屏啦，咁仲加埋有个冰箱啊，呢个冰箱细细地嘅冰箱仔，咁同埋咧中高配车型当中啦，佢亦都会拉开差距啦，即系辅助驾驶能力上边一个神机芯片。激光雷达的版本会有的，咁低配啦都依然都会用翻呢个纯视觉的方案啊，所以整体嚟讲嘅话，若然你系唔急住买嘅，你就等佢6月11号左左右右，你抄底佢嘅旧款，因为有旧款嘅时候有库存车情况之下咧，佢一定会有优惠嘅。我觉得新款呢部车估计呢个价格咧变动真系唔大啊，如果唔系你谂下，好似 L80 咁 ，L80 三日上市三日未到。佢都好緊張啊，緊張到已經你問翻你嘅銷售叫做 fellow 啊，問下樂道嘅 fellow 有8000蚊嘅呢個補貼俾到你嘅啦啊，三日時間 L80 有8000蚊，你可想而知樂道 L80 嘅訂單數啊真係會有翻叮噹緊張喎。咁而 L80 做到呢個價格，其實好多睇緊 L60 嘅朋友啦，一計個條數，如果我用租電方案嘅話，14萬左右，咁我再加多2萬蚊，我可以買到 L80。咁 L60 嘅銷量可能受到 L80 嘅影響。OK， 咁 L80 若然係已經降咗價嘅話，其實 L60 都冇乜理由佢會以一個叫做增配再升價嘅呢个形象同大家进行一个展示㗎喇。所以 L60 呢部车我觉得大概率啦有可能佢个价格会再往下去降嘅。唔急嘅朋友记得去等一等啦，新款嘅 L60 啊。好啦，而去到咗呢一个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当中呢，其实都有部车同我哋佛山是非常之有渊源的。咁啊，讲紧啦，喺一汽大众嘅展台当中啦，有一部特别版嘅，叫做龙船订制版，龙船嘅订制版嘅车型啦，嗰部 ID Oro 啊，系 ID Oro 嘅 T6 咧。就喺大湾区车展当中咧，进行咗一个首发同埋亮相。咁其实咧，主要就系外观当中啦，以一个大红色嘅呢个显眼地颜色啦，同大家展示。咁仲有啦，好多呢啲龙船嘅元素喺当中。咁仲有一样嘢同佛山相关系，点解咧？因为咧，今次一汽大众系全程冠名咗蝶教嘅龙船漂移大赛嘅。咁而喺龙船漂移大赛当中啦，如果平时有刷开我哋佛山传媒各大嘅呢啲咩什么视频号又好啊，新媒体账号都好啦，你会睇得到有一位叫做蝶教郭富城嘅。咁我蝶教郭富城呢今日呢就受邀啦，亦都去咗呢个大湾区车展啦，一汽大众嗰个展位嗰度啦。咁揸住嗰个奖啦，喺度拍即係做下动作啦，同埋站一站台啦。咁真係几得意嘅。咁包括呢亦都受到咗好多现场嗰啲观众，佢哋喺度睇啦，有好多外国友人啦，真係对于中国嘅传统文化元素佢哋有独特嘅喜好喺当中，包括啦，亦都系好浓厚嘅兴趣啊！我睇到有个德国嘅，德国嗰边嘅佢揾咗一个系喺蝶教嘅女朋友，咁啊连续2年嘅时间啦，咁都去到咗呢个龙船嘅培训当中啦，龙船嘅呢一个练习当中啦，佢话喂，今年我都要继续代表我女朋友嗰条村去参加呢一个龙船嘅漂移大赛。
好啦，欢迎大家啦，除咗喺924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一起倾倾偈㗎。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搜搜冲少港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讲返大湾区车展当中啦，咁今日朝头早呢亦都係发布咗一部新车，嗰部车呢就同四环数有渊源嘅。不过呢个四环数呢佢就冇呢个 logo， 就打住 AUDI， Audi 嘅。这个 E7X 啊，我刚才看了一下它最终的定价啦，是从269,800去到330,000左右的这个价位段当中啊。坦白说啦，这个价位呢无惊无喜啊，即是无惊无喜的。因为你要明白，这部车没有了四环数的 logo 之后呢，其实这个认可度啊，一个市场的认可度啊，包括它整个品牌力嚟计嘅话咧，真系冇挂住四环数嘅 logo 嚟得咁硬净嘅，所以呢一部车佢面对嘅挑战就会好大啦。你谂下，就算最低配我卖到269,800咁计嗬，依家喺我哋讲嘅中型 SUV 当中，纯电嘅中型 SUV 当中，讲得卖得比较好嘅，理想嘅 i6 啦，跟住仲有 Tesla 嘅 Model Y 啦，咁仲有好似自己嘅 LS6 咁啊，依家日口价卖车啊189,900嘅价格，有52度嘅呢个增插云专用电池，跟住仲有800伏嘅高压快充平台，仲有后轮转向，就系卖到你189,900嘅价格。纯电版本600公里续航嗰个都系啊，就系卖到180,000+嘅价格噶咋。咁我要黑科技嘅，我要包括一样系有上汽嘅呢个产品嘅背书嘅啊，上汽自己呢部车我又可以去睇啦。跟住你再对标一下，我哋睇到蓝图嘅知音啊，或者蓝图嘅 Frigga 啊，呢啲车型啊，亦都系性价比好突出嘅啦。咁我再往上睇翻少少嘅极黑嘅 7X 啊，相对嚟讲咧，呢部车动力性能，包括呢个底盘调校功力咧，就系佢嘅强项啦。啊，我相信同埋嗰部低配版嘅269,800啦，呢个主打亦都系机械素质嘅 E7X 咧，系叮当码头嘅。咁而第三个，你话如果论市场热度嚟计嘅话，一个i6 啦，一个就系 Tesla 嘅 Model Y， 咁仲有我要辅助驾驶能力啊，大家认可度高啲嘅系嘛？大家觉得佢啲智能辅助驾驶做得唔错、啊，可以睇睇智界嗰部 R7， 亦都系250,000呢个价位段当中，咁我都仲未计咧嗰部问界嘅 M6 咧。系嘛？我加多丁咁多嘅预算，我上到去中配左右，嘛300,000左右可以落得到地嘅，我一样会有翻最新鲜滚热辣嘅呢一个辅助驾驶啊，包括埋鸿蒙嘅车机啊，咁同埋有一定嘅市场嘅热度喺当中啦。所以我觉得对于 AUDI Audi 嘅 E7X 嚟讲咧，佢要走量好难啊，就从翻佢嗰部 E5 Sportback 开始啊。车就肯定是好车嚟嘅，包括你睇到嘅做工啊、用料啊、内饰嘅呢啲装配嘅工艺啊，好精细化，好精细化。但系咧，我喺某个商超啊，佛山嘅某个商超店当中啦，睇咗下呢一部 E7X， 其实打开门嗰一下咧，你会感觉到好浓厚德系嘅嗰一种什么匠人精神，或者好德系车嘅嗰一种机械嘅感觉啊，机械咁嘅感觉咧，好浓厚，但系就欠缺咗一啲温度嘅设计啊！我觉得呢一样嘢，如果系中方团队去做嘅话咧，可能佢呢套内笼唔会咁样去设计嘅。不过整体嚟讲啊，呢一部车咧喺外形啊，佢嘅个性化程度啊，未来感嘅程度啊，包括辨识度系一样系在线嘅，系好在线嘅。咁同埋啲风格设计咧，又冇一套标准嘅。啊，呢个系仅代表我个人睇完咗呢一部车一啲观点。你话你去睇咗，哇！阿聪，我中意呢个设计，我就系中意呢一种机械地感觉，系嘛？工业风地感觉，好嘢嚟嘅。啊，所以呢个冇标准，冇评判嘅标准嘅。最紧要真系落手落脚啊！你话自己去到试驾多。多试多几部车，依家你谂下就喺250,000，我哋话拉埋纯电啊，拉埋增程啊，拉埋插混啊，你礼手数埋都起码成6-7部车啦。啊，仲有阿维塔咧，准备上一部车啦，工信部已经备咗案啦，阿维塔嘅07L。啊，呢部车咧就补齐咗阿维塔07嘅短板啦。睇咗阿维塔07啲朋友啦，好多时候佢哋就会觉得。
后排空间好似唔多见使，系嘛？真系正如北京讲到坐人嘅呢个方面嘅话咧，真系好似唔多见使。所以咧，07L 呢部车咧就系喺车身嘅长度嗰度啊，佢系拉长咗嘅。咁同埋咧会有30度同埋50度嘅呢个电池可以选择。咁啊，阿维塔呢个品牌啦，大家都知道啊，真系就系含住金锁匙出世嘅，既有华为，亦都有长安，亦都有埋我哋讲嘅宁德时代嘅电芯嘅支持。所以阿维塔07L 呢部车啦，假若佢呢个价格就系放到21-22万左右的话咧，有竞争力噶。OK， 咁再讲一讲第二款，第二款车型咧，应该都好多朋友会睇嘅。一个咧就系领跑嘅 D99 啊，领跑 D99 啦，喺大湾区车展上边咧，佢有一个亮相。咁啊 D99 呢一部车咧，我相信佢大部分嘅时间嗰啲配置啦，同嗰部 D19 无限地接近啊，无限地接近啊，空间嚟讲一定系去到5.2米啊，5.3米嘅车身长度啦，续距咧3.2米啊，3.3米左紧啦。咁而佢嘅动力水平咧，亦都分两个嘅，咩增程又好啊，纯电又好啊，就系、是、不服啊，5C 嘅快充电池啊，纯电啊，千伏嘅平台啦，系嘛，6-700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咁呢部车关注度好高噶，因为好多人啦会将同会将呢部车同埋，比如讲 M8 传奇嘅 M8， 又或者同翻啲咩车型比咧？格瑞维亚、阿 Sienna 呢啲车型，会进行一个我哋讲嘅初步嘅筛选，系嘛？究竟买油车好定系买电车好？咁而去到咗呢部 D99 当中，佢亦都会有一个好重要嘅竞争对手，亦都系放紧啊，就喺20万价位。我睇咗呢一部车之后，我觉得除咗有一个400伏嘅平台啊，相对可能会喺26年当中佢冇咁大嘅竞争力之外啦，咁其余嘅你从参数、你从底盘嘅用料，包括你从埋做工嘅精细化程度嚟睇嘅话咧，呢部 MPV 打得讲紧嘅就系极狐。咁啊，极狐咧出咗一部问道嘅 V9。佢直接将呢个价格打到19万嘅呢一个区间当中，不过19万嗰个啦，佢只有基础嘅 L2 级辅助驾驶，包括埋啦200公里左右嘅续航里程啊。可能呢一样嘢咧，对于开 MPV 嘅朋友嚟讲咧，就系拉低翻价格嘅啫。呢啲配置上边咧，真系有所欠缺啊。咁而去到咗我哋加多30000蚊左右嘅话，佢又基本上系一个大满配嘅呢个级别啦。V 九呢一部车，佢顶配就系卖到23万几、24万几左右嘅呢个价格，24万几嘅价格顶配啊，顶配仲有磁流变嘅悬挂，带埋激光雷达嘅预瞄功能，前双叉臂后多连杆。佢后边嘅两个配置咧，已经有300几公里嘅续航里程啦。即系大家谂到嘅，什么零重力座椅啊，什么第二排当中嘅呢个娱乐屏啊，再加上一、二排当中嘅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啊，全部喺呢部车上边都可以揾得到。咁而三排佢都仲有埋呢个座椅加热嘅功能。所以其实极狐呢一部车，你按照翻呢个体量嚟计，包括埋佢零本零甲醛嘅内饰做工，同埋麦格纳底盘嘅调校功力，我觉得呢部车值得大家去试一试。咁但系随之而嚟咧，极狐问道 V 九呢部车有一个好大嘅硬伤，佢硬伤就放喺你啲网点嘅数目好少，真系喺南方地区嚟计咧，你个热度唔够啊！你谂一谂，你依家可以打开自己个手机地图。你又搜一搜极狐喺佛山嘅门店，可能只系剩翻2-3间左右嘅啫。咁第二个就系呢一部车400伏嘅平台架构啊，唔系咁有我哋所讲嘅呢一个噱头或者吸引力啦，真系唔应该。我觉得极狐如果你想将性价比做到极致嘅话，真系应该上埋800伏啊，因为你去到明年，你就算系放眼喺今年当中，我啲10-20万嘅车、15万左右嘅车，我都有800伏嘅高压快充平台啦。咁你主打翻性价比嘅，理应俾个800伏我，我用唔用系我嘅事，但系充电配率、放电嘅配率，甚至乎喺能耗嘅管理、喺热管理当中，
都会有提升的嘛。好啦，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偈啊！点翻个头像关注先，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咁啊嚟到直播间啦，就点下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就帮手点点赞。好啦，讲返因为头先讲咗唔少嘅呢个电车啦，有啲老友记话喂冲少，我想买油车喎，有冇啲咩优惠呀？有啊，今个礼拜日即係5月31号啊，我哋呢就会去到一汽大众同大家进行杀价嘅活动嘅。咁今次呢速腾 L 啊、速腾啊、探岳啊、迈腾嘅 B8 啊、迈腾嘅 B9 啊都会有今次嘅杀价帮嘅行情。咁除咗你哋可以享受到国宝之外啦，仲会每一部车都可以享受2000到6000元不等嘅传媒购车嘅补贴啊，咁包括啦，好似速腾 L 咁，今次做到120,000松啲包牌搞掂；速腾 S 90,000+包牌搞掂；迈腾嘅 B9 160,000松啲包牌搞掂；迈腾嘅 B8 啦，380嘅豪华版啦，170,000松啲包牌搞掂；探岳3000,000嘅甄选款做到140,000松啲，可以包牌搞掂。我哋5月31号就会去到南海嘅合成一汽大众同咁多位进行杀价帮嘅。咁如果係感兴趣嘅老友记啦，都可以喺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栏啦，选择杀价帮，点一点一汽大众啦，就可以直达报名通道。好啦，咁啊，等阵预告下先，5点钟打后啦，一汽大众嘅呢个经销商代表啦，都会上线啦，佢都准备咗礼物俾咁多位嘅，大家记得 mark 实我哋嘅节目啊！

0: 晏昼咁多路有记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灰旗路嘅塘头路口往奇茶，佛山大道乐安往谢边立交，桂华隧道往大叻，博爱路嘅狮山实验学校对出双向，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往千灯湖嘅方向，桂和路创客小镇往桂城，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顺德大道南嘅桂南路口各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广佛光珠高速行军特大桥往高赞大桥都系行驶步慢当中。欢迎咁多位啦，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西南风系两级，气温31到36度，相对湿度50%到75%。

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还可以送上一份带着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狮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

0: 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系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喺小朋友嘅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同埋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蚊，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嘅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巧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嘅学子不下有神，一举夺金。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㗎喇，稍微一出汗呢就有一阵唔算熟味呀，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呀。呢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呢佢条命仔就差唔多到㗎喇。纤维里面呢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呢就是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呢，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4+，多达13隻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是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是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的纯棉短 T，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各位老友，一汽大众杀价帮嚟啦！5月31日晏昼，同车时代专属福利开抢，厂家优惠最高70000，根据唔同车型再加传媒补贴2000到6000蚊，双重优惠击穿底价。全新迈腾 B9、探岳 L 最低160000几落地，速腾 S 包牌价90000几就可以开翻屋企。现场仲有超多着数，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报名啦！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1: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啊！啊，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924收听同车时代节目啊！除咗喺924可以听到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呢度咧一齐倾倾偈嘅，咪兜口兜面啦啊！睇我哋嘅视频直播，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揾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啊嚟到直播间咧，点下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就帮我哋点点赞。咁当然啦，亦都可以添加翻阿聪嘅个人微信号嘅。咁到时候咧，亦都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同车时代专享车友群当中。咁多位咧，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嗰栏个加号嗰度啊，输入 FM 924 3:8 FM 924 3:8啊，就系阿聪嘅微信号嘅。咁等阵啦，直播结束咗啦，咁我就会逐一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咁同时呢亦都预告下喺5:00打后嘅嗰 part 节目当中啦，一汽大众南海合成店嘅佢哋销售总监啦就会上到节目当中啊同大家倾一倾啊喺今个礼拜日啊我哋搞嘅杀价帮目前呢行情靓唔靓仔，咁包括啦有啲乜嘢车型係参与到今次嘅杀价帮呢，咁当然少唔到啊已经嗌佢准备好礼品俾咁多位啦去进行呢个抽奖嘅。总共3份礼品啊，到时候咧中咗奖嘅朋友，咁记得啊喺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咁就去到一汽大众嘅南海合成店去领取你嘅专属礼品。咁啊抽奖渠道都好简单，就喺微信视频直播间冲少讲车呢一度点头像关注入粉丝团嘅成员啦，啊都有机会进行抽奖噶啦。好啦，讲起啦天口庆啊，我哋班老友记啦就已经有啲提咗车嘅，跟住呢去贴膜啊，好似村长啦越战越勇就话啦，喂冲少话你贴膜呢有冇升级到啲好啲嘅膜呢，咁我真係冇喎，因为我唔系去经销店合作嗰啲叫做贴膜店去贴嘅，我直接喺返极黑家嗰度贴嘅，佢送嘅膜就系送量子膜又或者系龙膜，咁我就贴咗量子膜咯，咁我就自己鍾意係前边就会浅色少少啦，即係前浅后深嘅呢一套方案我咁样去搭配咯。不过讲真嗰句呀，即係你话咁样嚟贴膜呢就冇咁黑蒙蒙呀，我觉得个颜值可能高啲啫，但係即係讲正儿八经嚟计呢个透光度可能冇咁高就冇咁晒。因为有时候呢特别喺前挡嗰度呢，即係喺主驾副驾嗰个玻璃嗰度啦，佢冇遮阳帘㗎嘛，我后排就有遮阳帘嘅，嗰啲就睇感会好啲，温度睇感各样都会好啲。咁前挡呢反正我太太都会喺度呻㗎啦，哇咁晒嘅，係咪成日呢又戴住顶帽啦，跟住呢做好啲防晒啦，然后呢又整件衫挡住自己块面啊等等等等嘅嘢。唔知大家有冇啲防晒嘅招数都可以喺我哋嘅互动平台冲少讲车视频直播间或者佛山家嘅呢一个同车时代版面当中啦，一齐嚟晒一晒。好啊，好在点呢，其实我最唔鍾意依家啲咁嘅厂家成日整埋晒啲咩大天幕嗰啲㗎嘛，特别喺广东嘅夏天简直就係煎熬。呢啲就係真係为咗创新而创新嘅，整咁大个天幕或者就显得你部车特别之 grand 咩，我又唔觉得喎。最主要係偷空间。好多时候你发现整咗大天幕嗰啲呢，你头顶偷咗大概2到3只手指咁样样嘅空间。所以搞到啦喺某宝喺嗰啲聘直直上边有好多呢一种叫做咩简易式嘅遮阳帘，咪一撑开咪顶住晒上边。咁要么呢就係有啲朋友仔就成日发上去啲短视频平台嗰度啦，担住把遮开车嘅，担住把遮喺副驾，跟住呢坐喺后排嗰啲乘客呢又係担住把遮嘅。所以我真係觉得有咗呢个物理嘅遮阳帘真係我选择车其中一个好关键嘅因素。 我觉得嗰阵时对比下001，我话喂几好开嗰部车，咪几型仔喎。咁但係佢冇遮阳帘嘅。咁第二个啦，冇后边个电视，小朋友唔鍾意。所以有时候呢你会发现呢，科技嘅进步包括车企当中嘅进步呢，有时候唔好整咁多添油加醋，或者係叫做咩呀，叫做啲噱头嘅嘢，吓实打实。要么呢你俾我减配一下，我宁愿俾钱我俾少啲得唔得啫。唔好成日要我选配。咁成日要我加钱去选配，咪选下好似尋日上市嗰部，我觉得真係要同返问界 M9 部车讲一句先。即係除咗问界 M9 之后，我觉得其他车企你要一部车选配完之后卖到80万嘅。按照国产高端新能源电车嚟计呢，係得佢依家做到嘅啫。咁但係如果你放返喺我哋讲呢部车80万左右啊，有人觉得佢唔值，有人觉得佢值嘅。咁始终每一部车上到嚟呢，都会有佢嘅受众嘅群体。咁当然啦，唔排除啊，真係唔排除。依家买车真係需要流量。咁寻日啲朋友话啦，喂钟少，嗰、那个问界 M9 咁讲啦，上咗市之后，余承东余总咪讲咗一句，呢部车你唔好话佢咩500万1000万以内呢、這个性能最强嘅SUV 呢、這个咁多嘅罪咩广告法当中喺管不管包括第二个呢，就係、是、其实呢唔使諗咁多，因为其实余承东讲嘅呢番说话真係又符合返现在互联网平台传播嘅規律。佢係懂玩嘅。佢係懂呢一样嘢。因为当你冇流量嘅时候，你会发现呢部车你卖唔出去。第二个，有时候你部车只要有流量，就算你配置低啲咁又如何呢，人哋话呢部车有情绪价值。咁只要你有流量嘅，你部车贵啲又如何呢，啲人就会话啦，呢部车值呢个价格。所以有好多朋友话，喂几时买车最抵玩呢，你睇住啊，如果买得唔好佢就降价。咁嗰陣时候最抵玩嘅。所以点解话依家好多车企用返互联网传播嘅嗰套規律去卖车的话呢，好多人会心慾慾，甚至乎好多人会俾佢哋嘅一啲话术又好啊，俾佢哋一啲措辞啊，俾佢哋嘅 PPT 上边好多嘅数字空咗，俾佢哋啲数字，俾佢哋嘅话术啦，真係勾起咗想买车嘅嗰份躁动的心。我经常话啦，有时候你睇返系唔系性价比高嘅空间够大嘅，或者你配置够高嘅就卖得好呢。以前真系有呢支歌仔唱，但系依家好多我哋讲做手机厂商嘅系咪去到咗进军返汽车业界当中。咁佢哋打嘅打法啦，真系令到以前嘅嗰班车企呢有啲措手不及嘅。以前真的是酒香就不怕巷子深嘅。依家唔同啊，你试一试真係俾到佢哋唔做广告，又或者唔讲呢番说话出嚟嘅，你买唔买都唔重要啦。好多人睇上咗呢部车就係等緊佢讲呢番说话出嚟。哦係喎。讲中咗我心入边嗰个諗法喎。就係刺中咗我心入边，我觉得呢部车就係值呢个价钱㗎喎。所以呢，对于有钱家庭嚟讲嘅话呢，真係需要去支持。因为你部车卖得出去，我哋先能够讲佢能够提升返拔高一个高度嘅。OK， 咁第二个呢我哋就要讲啦。咁究竟呢部车包括埋我哋讲緊嘅其他嘅新能源车买唔买贵唔贵。

你谂下，好似理想咁啦，我都话理想。依家值得推荐大家去买嘅就系 i6 论坛比较大嘅升级换代，系嘛？就算喺蚀紧钱嘅情况之下，理想佢都唔会将价格降到200,000楼下嘅。咁有啲话极黑啊，极黑有车啊，啊极黑嗰部007 GT， 喂，19万几嘅话，冲人哋都做到20万楼下。咁你谂谂，极黑依家买得最好嘅系咩车呢？唔系7X。唔系8X， 唔系001，唔系极黑嘅 Max， 唔系极黑嘅 X， 亦都唔系007 GT， 买得最好嘅系9X， 卖到一个月8000几架、9000几架，有时候过万嘅销量，所以你就发现啦，品牌魅力呢家嘢咧，真系好容易勾起大家呢一份躁动的心，咪包括有啲人话，喂，我部车。可唔可以你阿聪你推荐一部开8年啊开10年嘅电车俾我啊？我真系推荐唔到。你买咗电车之后，其实你就唔好奔住你开8年开10年时间啦。你先问下你个心忍唔忍到真系8年10年时间唔换车先？喂，坦白讲，好似问界 M9 咁，喺3月份当中佢发布嗰个新款嘅896线程嘅激光雷达啊，嗰阵时候嘅车型啊，大家都话去冲咯。咁你话买咗嗰3000几5000位车主，佢哋依家过咗2个月之后啦，睇到新款嘅问界 M9 咁多配置当中嘅提升，又系接近47万、48万嘅起售价格，配置又提升咗，话题度又高咗嘅时候，佢哋心入边会点样谂呢？哦，好啦，问界都俾咗50,000蚊嘅呢个叫做旧车主嘅置换金啊，可以俾到大家，咁啊再买个咯。反正2个月啦，我都已经开旧咗啦，系嘛，开老咗啦，啊又要换新款啦。咁所以你会发现啦，1年1个换代、2个换代，正常到不得可了。去到明年当中，佢又搵一啲新嘅技术出嚟，底盘嘅技术啦，悬挂嘅技术啦。激光雷达嘅技术啦，配置当中嘅翻天覆地嘅技术啦，咁你觉得你呢部旧车会唔会心入边就会感觉上唔爽呢？所以有时候啦，未必一定啊，真系我哋讲紧有钱人选择嘅，你随便去拣。对于正常嘅平头老百姓嚟讲嘅话，正常嘅消费者而言，讲真嗰句，我买部100,000蚊，我买部150,000嘅车，这个佢再跌嘅话，佢会跌得去边度呢？我哋会唔会即係违背咗以往我哋买电车嘅呢一种需求？以前买电车，我真係本质上我係咗悭油费㗎喎。我係咗悭钱我去买电车㗎喎。但是你现在看一下几贵啊，有位叫杰出颓废青年啦，佢就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讲咗啦。佢话嗱，阿聪同你讲讲先，头先我睇咗下个报价，启景嘅 GT7公布咗呢一个售价啦，219,900到309,900嘅呢一个价格，又系接近100,000蚊，又系200,000楼上嘅车型。你谂下，200,000楼上当中，就讲紧依家呢啲 GT 版本啊、猎装版本啊、运动化取向嘅版本，有几多部车？启景嘅 GT 七，上届嘅 E7T， 极黑嘅007 GT， 未来嘅ET5T， 仲有一部 AUDI 嗰部 E5 嘅 Sportback， 咁你再计埋嗰部响价嘅 S9T， 我就咁样嚟数数，起码有5部到6部都系喺呢个价位段当中，我哋讲紧嘅要 GT， 要呢一个外观颜值嘅，我仲有一部未计，阿维塔 06T 准备上嘅又有一部 T， 领克嘅 07T， 所以。真系要买车嘅朋友仔咧，啊唔使问阿聪，喂几时买底玩啊？有新款上市，有佢竞品车型上市，影响到佢销量啊？呢叫咩斩杀线啊？大概1000架啊，几百架呢、这个斩杀线之下嘅，咁佢除咗降价，仲有咩可以做呢？啊，依家同质化竞争咁严重嘅情况之下，系嘛？一个 GT 已经有咁多款车型摆咗喺度俾大家去拣，咁所以有啲朋友咧就话啦，喂，其实我每一日嘅行驶公里数唔多嘅，我每年我行驶公里数亦都唔大嘅。阿聪买咩车好啊？买油车呢啲嗱，开8年10年时间，经过市场验证噶啦，系嘛？佢哋依家亦都系到咗个瓶颈，你要佢哋喺油耗当中表现更加好啊！

包括智能化当中体验更加好啊，可能会有翻丁咁多嘅转变，但系本质上边真系要好大提升，已经系一个我哋叫做咩炉火纯青嘅地步啦。你买油车嘅，买嘅就系踏实，买嘅就系安心。所以咧，等阵我会邀请翻啦，我哋一汽大众萨驾邦嘅合成店啊，南海合成店嘅经理啦，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同大家倾一倾啊。我哋喺一汽大众呢个品牌当中，5月31号嘅萨驾邦，究竟有啲乜嘢好嘅油车，性价比高嘅油车推荐俾咁多位。好啦，咁多位老友记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喺微信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另外啦，亦都可以添加一下阿冲嘅微信账号啊，微信添加朋友嗰栏输入 FM924-3.8 FM924-3.8，你可以找得到阿聪的微信号的。咁等阵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的好友申请，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的同车时代专享车友群当中。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0: 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扑飞啦！
1: 九二四路放。晏昼咁多路友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桂华路二美加对出印象城对出往石埂嘅方向，桂兰路口往张茶，灰旗路嘅塘头路口往旗茶，佛山大道乐安往谢边立交嘅方向，桂华隧道往大沥嘅方向，谢边大道路口对出往乐松江湾立交三层嘅双向，桂和路创客小镇往桂城，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嘅双向，龙洲公路碧桂园华府对出往勒流方向，顺德大道南桂南路口各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广佛高速嘅恒君特大桥往高赞大桥啊，都系行驶咪摩。欢迎咁多位啦，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4: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起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5: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8: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9: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8: 小心，呢啲係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10: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㗎，好多人都赞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㗎。
8: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1: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2: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14: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5: 醒狮昂首，燕包全城。
16: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 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17: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16: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17: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蚊，火热抢购中。
16: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8: 畅驾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19: 各位老友，一汽大众杀价帮嚟啦！5月31号晏昼，同车时代专属福利开抢，厂家优惠最高70000，根据唔同车型再加传媒补贴2000到6000蚊，双重优惠击穿底价。全新迈腾 B9、探岳 L 最低160000几落地，速腾 S 包牌价90000几就可以开翻屋企。现场仲有超多着数，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报名啦！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系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5:00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924啊，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嘅同车时代啊，我系阿聪。咁啊，除咗喺924啦，你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啊，喺微信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咁另外啦，亦都可以添加翻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输入 FM924 3:8。FM924 3:8，我哋可以揾得到阿聪嘅微信嘅。咁等阵啦，落咗播之后啦，我就会逐一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同车时代专享车友群当中。咁一定要提一提嘅就系啦，我哋咁多位老友记喺今个礼拜日晏昼嘅2:00，我哋油车嘅撒架帮就会同大家见面噶啦。我哋会去到一汽大众嘅南海合成店，同咁多位进行撒架帮嘅活动嘅。咁喺直播室当中啦，依家除咗阿聪之外啦，咁一汽大众南海合成店嘅我哋销售总监啦，我哋阿黄总啦，咁亦都系嚟到咗直播间当中啊。咁我先啦，请阿黄总出嚟直播间同大家打声招呼先。你好，黄总。
2: 你好。你好，我是佛山合成一汽大众的黄国才。很高兴能在这里跟广大朋友见面。
1: 阿黄总呢，可能呢佢头先搬啲礼品过嚟，嗰条气仲未唞顺，唔紧要，俾啲时间佢唞顺下先。嗱，黄总呢，我就见到佢搬嘢入嚟嗰阵时呢，就即係喺度喘晒大气咁。我睇到佢攞嘅呢份礼物好重。今日咧佢带咗一份过嚟展示嘅，但我好想拆出嚟俾大家睇，太大份啦。我就简单讲一讲，呢个系飞舞16头嘅餐具嚟嘅。咁入边咧有碗啦，有碟啦，有羹啦，仲有合金筷子，陶瓷做嘅。咁总共系16头嘅餐具啊。我哋会送出3份啊，总共送出3份呢个精美嘅礼品喺直播间当中进行抽取嘅。嗱，咁多位如果想攞到阿黄总嘅礼品的话咧，记得啊，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喺微信你搜一搜冲少讲车，嚟到视频直播间点头像关注，成为粉丝团嘅成员。咁等阵咧会有3份呢个咁重手嘅礼物送俾咁多位。嗱，我哋唔邮寄嘅，咁多位去到啊，星期六日去到南海合成店、一汽大众合成店啊，去领取，我会将中奖名单啦发俾阿黄总嘅。好啦，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啦，讲完咗阿黄总带嚟嘅礼品啦，当然不得不要提一提啦，一汽大众。其实讲真，讲起一汽大众嘅话咧，呢、這个朵大家都唔陌生嘅。嗱，第一个谂起，德系嘅造车品质啦；第二个谂起，哇，呢啲稳定性。其实我真系想问一问黄总啦，有好多人咧会喺度谂一个问题啊，究竟一汽大众同埋上汽大众？佢哋呢两个大众会唔会喺整体嘅调教啊，或者啲车型分布当中啦，会有一定嘅特色嘅呢？
2: 我们一汽大众呢，已经就是现在主推呢是树桐家族，麦桐家族，还有碳业家族，而且这个树桐已经销量在中国已经销量达到有475万辆多了。对啊，这个麦桐家族已经有275万辆了。这个碳业家族已经有115万辆了。这个而且我们店呢确实已经也有22年了。已经服务车主的话已经有超过3万多了。所以还是建议广大朋友选择一汽大众，选择我们店，我们有更好的服务。
1: 好 ，OK， 咁啊，黄总咧亦都系咁讲到啦，啊，希望大家选择一汽大众。其实讲真，一汽大众咧今次嘅撒架帮，我主要点解想叫阿黄总上嚟咧？因为我哋嘅优惠力度啊，好多朋友都经常问到一个问题，就话，黄总啊，几时买车会比较实惠少少咧？我就同黄总咁样倾过嘅。 其实只要你发现啊，依家嘅油车体系，坦白讲，你都会发现更加务实咗，价格当中咧，佢嘅降价力度幅度都大咗嘅。咁但系呢个时候，我亦都会讲翻，我哋撒价帮会帮大家将个行情同埋底价再捅多两刀。阿黄总你唔使紧张噶，阿黄总你唔使紧张嘅，因为咧我哋撒价环节咧仲未正式开始，我只想提前释放翻，除咗大家可以享受到嘅国宝啊、省宝啊呢啲国家俾你嘅啫，我哋佛山传媒都会有2000-6000元不等嘅传媒购车补贴，系可以俾到大家去享受嘅。亦即系话，今次一汽大众嘅撒价帮当中啦，你攞国宝啊、省宝可以叠加，仲可以攞到2000-6000元不等嘅佛山传媒购车补贴，仲未计埋到时候5月31日晏昼2点，我哋会去到啦，阿黄总佢哋间店嗰度啦，去进行杀价噶吓。咁到时候报名嘅人多嘅话咧，到时候我哋把刀就会更加锋利一啲。阿黄总咧亦都会有更加多嘅诚意啦，释放出嚟啊。好啦，先讲翻一汽大众今次参与到我哋杀价帮嘅行情当中，点少得？我哋从一部100,000元都唔使嘅国民家轿讲起啦，就系速腾 S。 嗱，速腾 S 呢部车咧，我系睇咗黄总俾我哋个价格，就写住90,000+包牌搞掂嘅。咁其实速腾家族，你睇下有咩速腾啦，有速腾 S 啦，有速腾 L 啦，啊，黄总佢有啲咩区别嘅咧？
2: 现在的速腾呢，确实是我们的常规销量比较多的哈，量比较大的。现在是速腾 L、速腾 PA、速腾 S。现在速腾 L 呢，现在就是现在我们说的速腾 L 是 A 级轿车的 A级轿车的价格 ，B 级车的享受啊。所以速腾 L 的话，现在是我们的新款，也是销量比较大的。这个价格方面的话，大概是包牌也好，大概是12万多一点啊，12万几啊。豪华版的话，也就是13万多一点。这个是除了这个是一次性的，比如说你要按揭啊或者置换呢，还有额外的优惠的，有刚刚冲少也说了，有国补的，国补的优惠的啊。这个就是速腾 A 楼，这个速腾 PA 呢是上一代的产品，所以性价比是比较好的，
1: 对
2: 啊，所以现在已经包牌都已经10万多一点啦，大家都是这么反馈上来的，所以这个车销量确实很好，一直以来性价比特别好，所以很多客户选择这个速腾 PA 的这个产品，300这个超越版，现在也是10万多一点，这个置换啊，厂家置换补贴啊都有。4000块钱，如果你5年以内的老车主置换的话，可以这个置换补贴可以翻倍。
1: 哦，即系我以前系开紧一汽大众，定系话大众旗下嘅产品都可以有呢个置换呢？
2: 一汽大众的，老客户。
1: 哦，一汽大众老客户 ，OK， 额外的补贴。
2: 对，
1: 多少？
2: 一汽大众老客户5年以内的车置换的话，它是可以达到置换补贴是可以8000的。
1: OK， 好。
2: 这是额外的，还有个国补的，就是新车的发票价6%啊。就如果是国补报废的话，它新车发票的8%，这个补贴。
1: 好。
2: 还是挺高的。那个速腾 S 的话，也是我们刚出来的一个新产品。

0: 啊，无论是它外观也好，外观比较时尚嘛，
1: 嗯，
0: 啊，性价比现在已经做到刚刚冲少爷说9万多块钱的，
1: 嗯，
0: 啊，这9万多也是一次性的价格，
2: 嗯，
0: 啊，如果是你按揭或者有置换，置换跟那个书童 PA 是一样的，
1: 嗯，
0: 一样的那个福利啊。都是能给得到客户的。
1: 嗯，其实讲真嗰句咧，我就觉得唔使纠结咁多啦。如果你对于呢个动力水平咧，你要求唔高嘅，真系呢部车买咗翻嚟之后就当佢系通勤代步的工具去使用嘅话咧，直接就眯埋眼整一部速腾 S。90000多元嘅价格，因为其实讲真嗰句咧，对于选择大众嘅老友记嚟讲咧，呢、這个叫做品质，佢哋系会更加睇重嘅。咁当你打开个车门咧，你会发现得到，其实有好多嘅嘢咧，佢哋一直一脉相承落嚟啊。即系我自己屋企咧，第一部大众嘅车系开宝来嘅，宝来嗰部车一汽大众，就是很久之前第一代嘅宝来车，嗯、我可以同大家讲一讲嗰阵时候嘅驾驶感觉，真系。你会感觉我开咗有成我屋企啊开咗差唔多有成10年左右嘅时间，就正常嘅维修保养，其他乜嘢问题佢都冇出嘅。咁再加上有好多时候咧，好顺手啊，嗰啲设计咧，佢哋有一个即系着大灯啊，就喺呢个踏盘嘅左手边嗰、那个拧旋钮嘅嗰着大灯咧，到依家其实都有一直延续到去成个大众家族旗下嘅。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你会发现佢啲车身嘅长度啊，越嚟越长啊。咁啊，宝来咧嗰阵时候第二排嘅乘坐表现咧真系好逼迫嘅，但系啊，我讲紧系10几20年前啦，到现在呢一部速腾 S， 我哋讲到 1.5 加上呢个自吸嘅发动机，咁另外咧仲有呢个 AT 嘅波箱，就系平顺、经久、耐用、稳定、可靠嘅代表啦。咁第二步咧，如果你对于呢个更加经典嘅造型，你系 buy 佢嘅，你就可以买翻呢个速腾嘅 PA， 即系头先阿黄经理讲到10万元左右包到牌搞到掂嘅，唔怕同大家讲呢、這个价格10万元左右嘅呢个超越版咧，喺上一年呢个行情落到地搞掂晒，大概要11万多到12万左右，所以呢个价格嘅波动你就会发现啦已经是一个入手的好时机，你再等，你冇理由话呢个价格仲要低到10万元楼下啊！讲紧嘅系未有补贴嘅情况之下，所以你会发现啦，速腾呢部车系正儿八经，价格系降咗嘅。咁而讲到速腾 L 嘅呢部车型咧，佢就补齐咗以往我哋讲啦，油车可能就冇咩辅助驾驶啊，冇咩智能化等等嘅短板。喺速腾 L 上边有个 L 字，就证明佢个长度，车身长度系加长咗嘅。咁第二个短板补齐咗嘅咧，就系讲到8155嘅车机芯片啦。咁喺呢个智能化当中，包括埋喺高速上边嘅辅助化啦，包括咧泊车当中更加多嘅感知嘅元件啦，喺速腾 L 上边你都可以见得到。所以讲真一句咧，佢就涵盖咗大家从8万多元一直去到12万啊、13万左右价位段当中啊，按需去选择啦。我觉得最抵玩嘅，你就睇翻呢部速腾，因为速腾呢部车真系价格系比上一年去睇实打实系有降低到嘅，动力亦都唔弱噶，1.5 turbo 机器，是不是可以加92的耗九二耗油？
0: 我们都是加92的，
1: 系啦，依家可以加92啦，之前咧要加95嘅。啊，已经换咗一套全新嘅动力总成嘅啦，所以速腾呢个车型最低配速腾 S 嘅90000多元包牌搞掂。你如果系话对于辅助化、智能化有需求嘅，速腾 L 12万松啲搞掂。咁多位老友记，若然真系啊感兴趣嘅，我哋先讲翻报名嘅渠道先，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栏杀价帮，你去选择一汽大众。就可以直达报名渠道。咁当然啦，我哋今日今次嘅杀价帮咧，喺5月31号晏昼嘅2点钟，我哋会去到一汽大众南海合成店去进行杀价嘅。阿黄经理，麻烦你讲一讲啦，去如果系导航搜索嘅话，可以点样搜索你哋间店咧？
0: 直接导航到一汽大众佛山合成店，就可以啦。
1: 合合就系合作个合。成呢就是诚信个诚，对不对？
0: 是啊，
1: 合成店啊，直接导航搜索过去啊。好，跟住落嚟啦，要讲一讲啦，佢哋嘅长青树啦，迈腾啊，迈腾嘅 B8 同埋 B9 啦，今次都会嚟到杀价帮现场。不知道这两台车这两。

0: 款车呢，这次又有什么优惠的行情呢？
1: 迈腾呢也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哈、啊，因为迈腾的话刚刚也说了，在中国的销量已经超过275万辆了，特别是现在推出的迈腾 B 九，B 九的其实它的外观呢是非常稳重大气的，时尚也运动，这个车长的话将近4990，将近5米了，对啊，这个也有一个小溜背的一个感觉，就有气场，确实是一个 B 级车的一个标杆，刚刚冲少也说的，它的车机啊是81，也是一样8155芯片来的，这个丝滑，这个非常流畅，这个科大语音呢，它是科大讯飞的，这个就是可以联系兑奖多次的，而且我们现在那个内饰呢，迈腾 B 九内饰呢，仪表盘呢是10.25寸的那个仪表盘
0: 啊，液晶的仪表，
1: 液
0: 晶的，
1: 中控呢是15寸的大屏，还有2K 高清的，还有的话就是11.6寸的，这个副驾屏，三屏还是多联可以联动的，所以这个舒适方面也是一样，B 九的话细节方面，比如说德系的品质啊，空调干路啊，干烂啊，这个机缸焊接啊，还有热成型缸啊，这些都是一个细节方面的，所以对于安全方面，这个 L2 的一个驾驶辅助啊，也是有的。
0: 喂，其实咧讲起买油车咧，我一定要讲翻。这个油价包括埋呢佢油耗表现呢就好影响到好多人揀车当中嘅选择㗎嘛。我想问一问啦，比如讲真係好似头先讲緊嘅迈腾 B9 咁啦，有冇啲真实车主反馈返嚟佢油耗表现係去到几多呢，市区当中跑咁解。
1: 哦，就是
0: 油耗表现，
1: 油耗表现是吧？油耗的话，这个确实也挺省油的。这个表现的话，大概是6毛多、啊，这个幅度5-6毛这个幅度。
0: 就是一公里大概5-6毛的这个幅度。
1: 对，
0: 哇，咁啊买油车咧，总要谂保养啊，即系保养费用的话怎么样？
1: 保养费用的话，大概500-600块一次吧。
0: 600蚊一次，你可以送啊，系啦。
1: 有嘅，
0: 有得送啊，系嘛？系啊，呢个杀价啦，先帮大家杀定先啊，杀定，我哋会送翻保养，直接去到一汽大众嘅南开入城店嗰度啊，先整翻一两次保养先。如果大家到时候报名报得多嘅呢个迈腾 B 九咧，再同大家杀多啲行情翻嚟。OK， 咁啊去到啦，讲翻迈腾嘅 B 八啦。那迈腾 B 八的话呢，我就觉得它是一个精致。包括呢整个外观设计是很经典的，同埋这个价格呢现在都比较抵玩。
1: 是。B8 的话也是一个很经典，确实。这个 B8 现在我们在售的是380的豪华版。
0: 对。
1: 豪华版的话现在大概搞定也是大概17万左右这个幅度。刚刚的 B9 的话我们现在主销车型刚刚 B9 是大卖包是大概20万这个幅度。这个1.5的300这个尊享版显眼包大概也是16万多这个幅度。对，大概刚刚说的 B8。
0: 对。
1: 我们现在出了380的一个豪华版。大概17万多这个幅度。
0: 哦 ,17 万松啲落地嘅。
1: 以前都有20多万噶啦。
0: 以前都有20多万噶，真係讲真。可能你买到最高配呢差唔多接近30个。差不多接近30个，依家就是17万多，你可以包牌搞掂。当然呢啲价格啊仲未系最终定嘅，因为仲会有2000到6000元不等嘅传媒购车补贴直接减喺你最终嘅车价当中。咁另外啦，去到现场都会同大家继续进行杀价嘅。咁讲返因为仲有两款嘅 SUV 就系探岳家族。探岳家族的那这两款车有 L 啦，有标轴啦，他们分别的话，这个现在的优惠价格怎么样？
1: 那个探岳就是全新探岳 A 楼的话，我们现在主卖的是有1.5跟2.0。2.0的话，330这个2.7精英版，指导价是22200的。现在搞定的话，一次性包牌大概是17万多。17万几这个。
0: 十七万多。
1: 对，还有一个是2.7精英版加 CT 版的。这个指导价是229900的，这个现在包牌大概也就是18万几。
0: 哦，直接就指导，这个包牌价低过指导价的了。 包牌价比指导价还要低。
1: 对对，嗯，还有一个刚刚说的是 1.5 的300的两期精英版，指导价是210,200的，现在包牌也就是160,000+。
0: 哦，好，
1: 真的很优惠啊。
0: 这个是探岳 L，
1: 对，
0: 你能不能说一下，如果上一年买这个探岳 L， 同样的版型的话，它的价格是多少？
1: 啊。刚好说一下这个这个旧款的这个现在探岳吧、
0: 对，旧款的，
1: 对、旧款探岳的话，现在的包牌价是也有 1.5 跟 2.0、300正爽版的话就是指导价是204,400，包牌现在也就14万多，14万几，
0: 嗨、
1: 2.0 这个330增爽版的话指导价是214,400的、现在包牌也是15万多，15万几而已。
0: 哦，咁即係其实计个条数大概就现金有6万元左右，5万几、6万、7万元都有嚟
1: 喎。
0: 7万几嘅现金优惠力度啊。仲有呢啲价格呢都未包埋我哋去杀价嘅价格。嗱，头先讲到嘅无论係速腾又好，迈腾又好，又或者係探岳嘅呢两款车型都好啦。喺今次杀价帮呢都会帮大家去进行一个杀价嘅环节啦。我哋喺5月31号今个礼拜日晏昼嘅2点钟就会去到啦一汽大众南海合成店同咁多位进行杀价嘅活动嘅。记得先锁定我哋报名渠道啊，关注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栏会有杀价帮，你点一点一汽大众就可以直达报名通道噶啦。咁啊，今天咧亦都好感谢我哋阿黄经理啦，嚟到我哋直播间，系嘛带到咁多嘅呢个行情啦，包括啲优惠。到时候咧，我哋会继续准备同你杀价噶啦吓。
1: 好
0: ，OK， 咁啊，依家准备抽奖环节啦。咁多位可以嚟到我哋嘅冲少讲车微信视频直播间进行抽奖互动嘅环节。咁啊，多谢你哋咁多位嘅支持同埋捧场啦。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嘅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9元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飞油炸红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924路况。
6: 好啦，咁啊，傍晚时分嘅5:32啊，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见到喺芬江路陆景路口往桂华园方向相当之繁忙吓。另外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要稍为等等红绿灯啊。灰旗路塘头路口新 DNA 对出双方向两条车龙。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乐松，仲系江湾立交三层，亦都系双向有咪摩噶。博爱路嘅狮山实验学校对出同样系双向有慢。桂丹路嘅联和对出往桂城方向呢边稍时要等多一等。南海大道波阳城对出往桂城方向，仲有海白路华南车城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再桂兰路海五路口双方向话喺呢边稍为系人多车多一啲嘅。桂和路嘅创客小镇往桂城，仲有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各个方向亦都系唔多好行嘅。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咧，稍为系亦都系慢翻啲噶。最后要提提大家，南海西潮旧潮高路嘅新田小学至到观泰路口，听日开始会分阶段围蔽施工，过往车辆咧要注意翻减速慢行啦。工期去到7月10日嘅。欢迎大家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9: 5月30日、31日，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8: 咁正，快啲买票啦！
9: 梗系啦。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好，望望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系多云，有雷阵雨，吹两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7-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5%，最高95%。今晚就多云为主啦，轻轻会有啲雷阵雨嘅。明后两日雷雨会比较明显，并且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御啊！午间天气炎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现时佛山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三水加多一个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出面有36摄氏度嘅。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3: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2: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

0: 区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阿占兴，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1: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2: 好啦，咁啊嚟到星期五啊，终于到小周末嘅傍晚时分啦，收工啦各位。
3: 冇错，今日系一个值得期待嘅日子。
2: 点解咧？
3: 虽然今晚你就要开工
2: 啊，做咩咁？我期待六一儿童节
3: 。冇错。
2: 嗱、所以咧今日咧，我谂咗一个想同大家一齐倾下嘅话题，
3: 系嘛？
2: 即系咧，以我哋而家咁样样嘅身份地位、学识、社会资源等等等等，
3: 嗯，
2: 我都觉得。我哋应该吓、值得去过一个六一儿童节，
3: 冇你想嘅话就得噶啦。
2: 只要想过、不过咁样样，即系我觉得如果吓、大家真系要买一样玩具俾自己、作为自己嘅六一儿童节礼物嘅话，嗱，我要框定吓、玩具系啦，就真系我哋以前小朋友玩嘅嗰啲，
3: 即系实体嘅
2: 实体玩具。你会买啲咩？
3: 有一嚿嘢喺你手
2: 嘅。你冇诶、我想买嗰部新手机嗰啲唔计，
3: 系嗰啲唔计。
2: 系啦，我哋一定系要有啲可以喺手度边把玩，
3: 又或者喺某啲咩 AI 软件要开个会员啊，嗰啲都唔计噶。
2: 嗰啲唔计，可以就系要实物嘅玩具。即系你今时今日都仲系有热情想去玩嘅，我睇下仲有几多朋友想去买件玩具俾自己。
3: 我当然系有嘅，
2: 我都有啊，
3: 我非常之有，系
2: 大把。
3: 我起码有三个 IP， 我仲系希望可以有全收集。
2: 好齐啊嘛，
3: 系冇错。
2: 我而家都努力紧啦。
3: 虽然就未必真系会屋企啲女士允许，但系我都想做嘅。嗱，第一个就系老扁变形金刚个 IP，
2: 老扁必须要啦。
3: 我都唔系好。贪心嘅啫，我就系谂住系即系叫做 M P 系列可以储晒，咁啊最好啦。
2: 哇 ，M P masterpiece
3: 系啊，我唔 care 买二手。
2: M P 而家嚟到而家嘅呢一个嘅状态，有好多已经系即系叫做重新再做过，
3: 冇错啊，即系复刻我都得噶啦。所以而家系平晒嘅，
2: 同埋有啲调整嘅，即系例如我知道通天晓有几个版本。
3: 系啊，冇错啊，
2: 你都想储齐佢咩？
3: 唔系，因为其实我自己唔系好在意皮肤嗰啲颜色嘅。我反正嗰个造型有一隻已经 OK， 仲系复刻版细嘅都冇所谓。
2: 同模换色嘅嗰啲加钱嘅嗰啲我唔要。
3: 即系同一个模具，即系你知啦，星星叫可以换几只色噶嘛，咁就好大镬噶啦。咁另外第二个 IP 咧就系忍者龟嗰个系列。
2: 居然系忍者龟。
3: 忍者龟嗰个系列其实每隻都好平啊，可能几廿蚊一隻，咁但系佢角色多嘛，衰咗。
2: 唔系啊，嗱，忍者龟就四隻龟啦，加一隻老鼠啦，
3: 唔系噶。
2: 然之后仲有嗰只犀牛同埋嗰一只嘅猪啊！
3: 啲反派多到炸噶、啊！
2: 跟住咪大脚版嘅嗰啲杂兵同埋斯莱德啦，
3: 佢啲咩忍者蛙吓，有啲咩机械忍者龟，
2: 有嗰啲嘅咩？
3: 有嘅，有嗰啲嘅，仲有只兔仔。
2: 哦，灾具我知道有嘅，跟住仲有一个叫做咩Cody，
3: 仲有个女主角爱波奥尼尔嗰啲嗰个杂志社嗰班人啊，嗰啲啊，
2: 哇，咁多嘅咩？
3: 系。
2: 我就唔係好求咁多嘅、我只係希望儲齊一面嘆息之長啫。
3: 哦，
2: 十二隻
3: 黃金啊，
2: 12+5咯。
3: 即係要聖衣神話定係邊種啊？
2: 我而家就梗係劉布啦。
3: 哦，
2: 係啊，
3: 布魯河
2: 係啊，龜蛇。
3: 哎，好，
2: 被戲稱為龜蛇，
3: 支持國產
2: 係啦，梗係支持國產啦。
3: 對對對，
2: 但係我都希望佢有更加之多一啲我哋自己嘅。即系叫做 IP 啦，即系唔好净系攞人哋嘅 IP， 我哋自己都要掘起我哋自己嘅 IP， 其实都好。
3: 老实讲，你唔介意名创优品入边嗰啲都几多下嘅，系咪话？好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落班路上咧。虽然好热啊，海宝话好热啊，好热啊，热到爆今日。
2: 哇喂！今日咧，你知唔知有啲朋友啊，咁样样形容我哋而家嘅天气啊？
3: 啊，点啊？
2: 叫遮遮煲。
3: 唔系呢个系广，好似系有一个同行。省台嗰边唔知市台嗰边有一个同行，
2: 系佢话咩啊？
3: 佢好似系 DV 现场嗰个男主播嚟嘅。
2: 系佢话而家系遮遮煲，
3: 用一个形容词形容而家广东嘅天气就系遮遮煲，又湿又立咁样，
2: 又热
3: 又辣手。我真系多谢佢啊！呢个可唔可以搵
2: 烧烤都唔得啊？
3: 系啊，
2: 烧烤啊斋干，
3: 系冇咁湿啊嘛，烧烤又
2: 系冇错。遮遮煲系轻轻有啲汁水，
3: 即系你要出油噶，系嗰种嘅遮都系。
2: 哇！你知唔知道咧？我今日啊，我出街啊，其实呢几日都系因为琴日我又去晒咗一个上午啦，咁样晒到中午翻到嚟之后咧，个头发发声咁痛，即系嗰种感觉系咩嘢咧？我出门之前，我觉得我系一愣嗰个香印青提。
3: 哦，香印青提呢个咁高端喎，
2: 香印青提。去到中午之后，我觉得自己系阳光少女提子干。
3: 哦，即系已经干晒啦。
2: 我終於都同埋咧，即係我一諗翻起個提子乾個品牌，我終於都明白點解衛蘭當其時講係即係少女的。
3: 咩啊？
2: 系啦，原来系阳光少女，
3: 系因为干晒。
2: 系嗰个品牌啊，
3: 哦，
2: 个品牌个牌子叫做阳光少女。
3: 哦，好啦好啦，唔好兜啦，唉，反正系阳光少女啦
2: 吓。干到呢一个人啊，同埋佢话系47度啊嘛，睇紧温度。
3: 啊，系有，一定有啦。唔系，但系实际上咧，气温咧一定系过36、37度噶啦。
2: 系
3: 系啊，因为所以就无论点都好啦，落班路上咧，大家听住名震江湖咧，都要注意防暑降温，冷气都系开啦，唔好死顶啦。咁直播室入面呢依然都会有范琦同阿尖呢陪住大家嘅。
2: 冇错。好啦，嗱你睇下先，嗱有好多朋友呢开始同我哋讲啦。
3: 係啦，究竟要买咩，
2: 真係要过六一儿童节要买一样自己嘅玩具。係啦，啱先有人讲话无人机无人机。大玩具咯，
3: 都算系嘅，即系你话有啲朋友唔中意玩具，佢中意相机、无人机，都系机啊，咁都当啦，系、哎、
2: 即系数码产品系嘛，数码产品好多咯、
3: 啊，即系实体啊嘛，最重要
2: 哦，咁啊系实体嗰啲，
3: 即系你唔系一个软件或者一只咩点嘅游戏啊嗰啲啊嘛，
2: 系啦，
3: 实体啲。
2: 嗱，咁有朋友咧就话要买啲嗰啲游戏嗰啲手板，哦，嗰啲、
3: 哦、
2: 啊，嗰啲咩咩神啊，咩嗰啲啊，咩启动嗰啲啊，
3: 系啦，
2: 唉，跟住要跟住有一啲要发射器一套嘅，
3: 哦，
2: 系啦，跟住话想买翻部 GBA 嚟怀旧一下，
3: 哦，
2: 而家网上边好多啊。
3: 系啊
2: ，GBA 都仲有
3: GBA 怀旧啲就系名创优品卖紧39.9嗰啲咯，
2: 唔借 GBA。
3: 佢嗰度嗰啲咧就系一嚿嘢入边有晒 GBA 啲 game 噶，
2: 唔系啊嘛？
3: 你要原版
2: GBA
3: 哦 ，GBA 即系彩色嗰啲系嘛
2: ？GBA 诶 Game Boy Advance 唔系 Game Boy，
3: 但系我印象我部嘢入边有 Game Boy Advance 啲 game，
2: 系咩？
3: 系啊，我部嘢入边。只不过就系话你咩优品入面嗰啲就多数都系 FC 啊嗰啲咯，
2: 系阿小贱话想搞翻四驱车，
3: 系啊、哦、有啊，
2: 系啊，我四驱车而家哇，你都唔知道而家啲四驱车发展到咩状态，
3: 系啊，有啊，
2: 大家想翻去某宝自己查翻，
3: 你自己查，
2: 而家嘅四驱车佢个底盘。而家好多种咩 MA 啊，定唔知咩啊，好多种唔同嘅底盘啊。以前得一隻嘅咋嘛，跟住呢就最多咪分两区同四区。
3: 係。
2: 係囉。咁跟住话以前有啲咩叫68000嘅嗰啲嘅转子嘅嗰、那个马达啦。
3: 嗯、
2: 哦。係咪最多龙头凤尾啊，而家人哋玩到好专㗎啦。
3: 冇错啊。
2: 好癫㗎。
3: 所以全部都系国产㗎嘛。
2: 係啊，好正啊。
3: 所以就其实你要搵嘅话，其实只要一手就得㗎啦。呢、這个次元壁可以冲破佢。
2: 冇错。阿 Y 话想要全套嘅卡曼拉打嘅变身器，
3: 哇！你真系好豪啊！你都全套
2: 咁有啲，喂，你咪话
3: 咁多年喎，咁多套喎、
2: 啊，即系咁多年嚟咧，我睇过嘅嗰啲咧，其实即系真真正正想拥有嘅嗰啲，我睇过，真系全部都已经系要二手喺，仲有喺国外，
3: 系啊系啊
2: 系啦，即系你咸鱼上边有嘅，
3: 嗯，
2: 但问题系咩嘢咧？我发现我根本就扣唔埋，
3: 哦，吓、啊，即系佢腰太粗啊，
2: 系啊，腰太粗啊。腰太粗完全扣唔埋嘅，跟住仲有啲系嗰个变身器嘅嗰个叫做延长嘅嗰条嗰橛咧，搏埋都唔够，都箍唔埋，系啦、哦，我已经研究过，我已经放弃咗啦。
3: 所以就、這個、其实我觉得可以系买翻啲第三方手搓出嚟嗰啲，你唔一定你唔一定真系要买佢哋所谓嘅叫出品方嗰啲啦。
2: 系，
3: 因为确实咧，即系我自己上两年去睇过一个 Carmen Lider 嘅香港嘅展览，
2: 系
3: 佢摆晒啲腰带出嚟咧，哇癫到咧三间房啊！
2: 系。
3: 啊，所以就我一睇，哇，系好土豪先得咁样。
2: 我
3: 仲要去到极湖噶咋，我睇到佢，
2: 系咩？
3: 系
2: 我寻日先刷到有一个嘅视频，一个视频啊，系讲一个闯二代，佢咧就系有个题目系咁样嘅。我阿爸叫我拍视频宣传下佢间厂，闯二代嚟嘅。
3: 闯二代。
2: 咁呢位嘅朋友咧睇落去咧应该都20出头嘅啫。
3: 嗯。
2: 咁然之后咧全身挂满晒呢一个变身器。然之後就喺度跳嗰啲咩嗰啲咩咩搖手花啊搖花手啊，然之後嗰啲好奇怪嘅嗰啲舞步，跟住就喺呢間廠嘅唔同嘅角落，即係唔同嘅場景，即係例如嗰啲咩嗰啲鋼卷前邊啊，然之後嗰個會議室張會議台上邊啊咁樣，就喺度做一啲即係比較抽象嘅動作，
3: 哎、
2: 然之後配一啲好奇怪嘅電樂咁樣樣。
3: 哦，果然係好抽象嘅一代啊！
2: 係啦，好奇怪。
3: 唔係講真。变身器嘅话，如果即系相对嚟讲咧，一对比蒙面超人咧，就会显得咧，即系奥特曼咧，系、会比较真系再亲民少少噶啦。
2: 系，
3: 因为冇咁多即系扭教嘢啊嘛，就一一一一 一支彈弓嘅啫嘛，通常奧特曼就係、
2: 是，嗯，
3: 係啊，會相對啦，即係唔係絕對啦嚇，相對好似輕強啲，係
2: 係冇錯啊！以前中意對住塊鏡嚟變身，我啲動作好複雜噶，我以前曾經試過啊。去学呢一个嘅 RX 啊、
3: oh.
2: ，RX 嘅嗰个
3: 边 RX
2: 系啦，系变完身之后嘅嗰个动作。
3: 哦、oh. ，
2: 变身个动作好简单，但变完身之后，
3: 佢咪跳起后空翻定前空翻？
2: 唔系嗰个，系要有一套个动作， oh. 然之后系要即系揸拳头，佢会有几个唔同嘅角度嘅分镜。
3: 哦、
2: oh, ，
3: 即系变完身之后、那个，
2: 变完身之后跟住
3: 嗰个摆 pose，
2: 嗰个嗰一串嘅 pose。
3: 哦，
2: 跟住发现咧。男主角即系人间体咧，系唔识嘅，系唔识做嘅，
3: 系梗系啦，
2: 系得皮套演员识做嘅啫。
3: 梗系啦，嗰个唔使排噶嘛。
2: 我睇过嘅嗰一个嘅特辑咧，就系个皮套演员教翻个人间体点样去做嗰套动作，
3: 好合理，好合理。
2: 哇，好可以喎，可以喎呢个。
3: 其实咧，上两年喺香港都有呢个蒙面超人嘅变身比赛嘅，
2: 系
3: 即系最短时间之内变够唔知几多个嘅拉打嘅，
2: 系。
3: 但系即系确实咧，那个冠军系真系好劲嘅，都出过圈嘅，应该有十年八年前啦，嗰阵时都
2: 系好啦。民众几时开完会？我朋友圈有人周末要去广州跑15公里越野跑。最近都真系几多朋友系即系参与一啲咁样越野跑嘅运动。
3: 咁佢都会好热，如果系咁。
2: 啊！
3: 哇！喂，好多中坑晒自己六一嘅礼物出嚟。
2: 系啦，即系已经买咗啦。哦，呢只我未砌啊，呢只未砌，呢一只系张飞丝嚟噶，定话系一只特别啊？张飞丝是黑面的是咯、
3: 啊、没错
2: 我买了一只关公丝、
3: 哦、
2: 是啦咁就大未砌
3: 不得了啊有排搞啊呢啲
2: 啊跟住仲话有朋友话想买套火车侠、哦、想买一套破坏神然之后呢就呢、这个航海王嘅手板
3: 嗯
2: 跟住呢就系、是、擎天柱天火套装合金版即电影啦
3: 哦，
2: 仲有 PG 能天使
3: 哦，
2: 哇！得嚟
3: 唔大嚿都唔中意。
2: 上嚟许愿，我哋欢迎大家今日上嚟我哋佛山街呢度。
3: 冇错，系佛山街花生板块，写低你嘅六一儿童节嘅心愿啊！即系如果你要实体嘅六一礼物嘅话，可以写出嚟。因为咧有阵时咧有一句说话讲得好好嘅，你写低佢你嘅心愿就可以达成噶啦。你唔写低你即系喺个脑入边 嗡嗡咧，就通常都实现唔到嘅。
2: 系
3: 写低佢啊
2: ！Jack 上个礼拜去咗转反斗城。
3: 哦，
2: 哇！点解咁？睇唔开，
3: 唔系嗰度好多布鲁可啊，同你讲。
2: 但系嗰度全部都正价之余，仲要真系唔系我哋呢一种身家嘅人去噶。
3: 咁都唔差钱咧，可能呢位大佬又。
2: 但系你可以睇到实物。
3: 系
2: 咯，
3: 佢系买陀螺喎，佢话、哦、又平又靓。
2: 哦，国产陀螺又平又靓，跟住买咗几只嚟玩。
3: 几、
2: 哦、
3: 好啊，几好啊。
2: 好好玩，翻到屋企同细路仔一齐玩，不知几开心。仲报埋今个周末比赛添。哇，
3: 系比赛添啊！
2: 仲有呢一个嘅爆旋陀螺嘅比赛。
3: 有。
2: 哇，好有
3: 嘅，因为咧就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就上个月啦，即系叫做五一假期嘅时候咧，喺桂城系有一个遥遥嘅华南区嘅决赛添嘅，系啦，你咪话陀螺啊、遥遥啊、四驱车啊，其实喺本地仲系有比赛嘅，只不过大家俾信息拣房拣住咗嘅啫。
2: 冇错，喂、啊，四驱车因为我哋嘅交友群入边咧，就系、是、有我哋佛山四驱车俱乐部嘅嘅、骨干，
3: 系啊，芳村咪好多大佬好中意玩四驱车嘅，佢、有一个场喺嗰度噶嘛，
2: 系啊，而家都依然都仲系，即系大家一攞起啲车出嚟都好热血噶，都依然都仲系。嗱，我哋今日啦，我哋今日线上录一节啊，好唔好？
3: 哇，
2: 线上录一节，
3: 我见到一位大佬啊，3606呢位，哇，狂派三件套啊，佢嘅心愿就系麦加登、星星叫、音波，哇，贵、咯，
2: 哦，咩蔡博坦好声音啊嘛，声波音。
3: 喺佢系声音嘅音波系啦，啊真系
2: 啊！跟住有朋友话麦铁血战士模型，
3: 咦哇！
2: 铁血战士就系咪旧年定今年咪上过一部电影嘅铁血战士？
3: 系啊，旧年啊嘛，
2: 旧年，旧年嗰部
3: 我有睇，几好睇，
2: 系嘛？但我睇到瞓着咗
3: 吓，系咩？
2: 我睇到后嚟系瞓着咗嘅。咁当然惊异于佢入边嘅太多啊嗰啲武器啦，
3: 即系佢系救咗个半截生化人啦，嗰个女主角啊嘛，
2: 系啦。咁跟住咧，同时亦都救咗佢原本好心心念念想去猎杀嘅嗰只大嘅怪兽嘅嗰只嘅小朋友。
3: 所以就系呢啲组队式嘅劇情套路咧，仲系可以睇得落嘅。只不过你攰啫，
2: 我真系攰，
3: 你主要系你攰，
2: 就真系瞓着咗，真系瞓着咗。 唉，话喺吴顺超又整咗两只坚嘢上嚟啊。
3: 嗯，
2: 好嗱，咁今日咧就我哋提前过六一啊，即系你喺六一节想送俾自己嘅玩具，
3: 嗯，
2: 是什么啊？欢迎大家上嚟我哋嘅佛山家，又或者通过我哋嘅呢个视频号啊，江湖二叔公正嘅直播当中嘅视频号，
3: 冇错，
2: 同埋呢边。

0: 唔会噶啦，
1: 啊，
0: 起码唔系喺太阳底。
1: 哦，
0: 系啦，但系一样有可能会失败。
1: 但系你今晚唔好捉法官，
0: 系咩？
1: 即系佢话睇到，即系因为佢出得比较多汗啦，佢话自己睇龙船睇到湿晒身。
0: 哦，
1: 系咁，跟住就触发咗个关键词。跟住条片就搞唔掂啦。
0: 哦，咁样咩？
1: 虽然佢可能都讲得好清楚，但系有啲关键词唔好讲得啊，唔系好讲得啊，反正啊，
0: 尽量啦，尽量啦，好，
1: 唔好太湿，系。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7: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8: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9: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0: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9: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
10: 食玩要巅峰，
9: 请啊！
0: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喂，多谢晒大家吓，咁睇嚟咧，仲系有好多一啲嘅大细路咧，就听住我哋节目嘅，
1: 冇
0: 错
1: 啊！嗱，要实名表扬一下罗米池先，
0: 系点样？
1: 佢就话佢送咗一部四驱车俾佢老公，
0: 耶！
1: 哇，呢部嘢紧要啊，失而复得啊！就话嗰部四驱车咧，就系细个嘅时候个老公咧，因为曳啊。俾阿家婆咧收埋嘅一部四驱车，
0: 系
1: 心心念念廿几年唔知去咗边，
0: 系
1: 卒之今年旧屋翻新俾佢揾到咗，
0: 啊，
1: 跟住俾翻个老公，哇呢啲真系宝物寻归底啦，
0: 嗯，
1: 喂你揾得翻系一个几幸福嘅一件事啊，
0: 嗯，
1: 你要明白每一个细路喺搬屋嘅过程当中都唔会。即都会唔见一大箩嘅玩具，
0: 嗯，
1: 都唔知去咗边噶啦。又或者有阵时有啲好玩嘅玩具咧，
0: 嗯，
1: 你系唔知边个小朋友去到你屋企，你系唔知嘅。跟住佢又挞咗你啊咁样。
0: 嗯，
1: 即我系面对过好多呢啲情况。
0: 系，
1: 即我系好有印象。我以前系一只百变雄狮嘅机械嘅机头嘅一个机械人嘅。
0: 系，
1: 即百变雄狮入面咪有一部摩托车，有一只飞机嘅。
0: 哦，
1: 飞机嗰只我系有嘅。
0: 系，但系李二王啊嘛。
1: 系冇错，但系喺某次搬屋之前，
0: 萨尔摩
1: 佢自己自动消失咗，所以我深度怀疑系俾过嚟我屋企玩嘅细路立咗去嘅。
0: 咁样
1: 系，但系我唔知边个细路。
0: 啊，
1: 系呢个真系此仇不共戴天啊！希望以后可以揾翻，就系，是，都系要自己买噶啦。不过，
0: 唔系即系我觉得有时有呢啲咁样样咧，系一种怨念嚟，一种执念嚟嘅。
1: 系，所以我即刻去淘宝揾下有冇呢一只先，快啲去。系
0: 咁啊！小时候咧就话之前嘅五一礼物咧系想要我哋嘅签名明信片，而家已经变成六一节礼物啦，所以推出未啫？咁样样未啊？
1: 有排啊？
0: 未啊？
1: 明信片啊？点解咁绝揾系？点解唔可以系相咧？
0: 系咯，
1: 系咯。
0: 咪就是明信片啦，整成咗明信片啊嘛。
1: 哦，咁啊，哦，
0: 咪就系之前啊敏总讲嘅嗰套啊嘛。
1: 哦，咁啊，长孙敏总啦，喺呢个唔追究
0: 啦，
1: 系唔追究啦呢个。系
0: 阿卡卡就话发觉呢一度好似冇乜人玩高智能方程式，都冇入群。你唔入群，我点可以话俾你知呢有冇人玩？
1: 你放心啊，有噶。
0: 我哋都不知几多，
1: 系，但系我哋用嚟摆嘅。啊，真系
0: 因为最近其实系有品牌系做咗嘅，
1: 有做嘅，
0: 有做嘅。咁然之后咧，就我见到佢咧，就哦，有呢只1:64嚟嘅呢只，
1: 系
0: 感觉上边似铁皮车，
1: 而且高智能方程式部动画好似系有下文嘅。呢段时间好似话准备有下文，
0: 真系噶，
1: 但系唔知系做咩，唔知究竟系做动画定做电影啦，唔知啊。所以听讲系会有啲喐动，
0: 系跟住有朋友话买咗300蚊一套嘅呢一个嘅，
1: 哇，
0: 古罗卡系咪啊？呢个
1: 古罗卡啊，
0: 哇，呢个真系，
1: 你真系摩卡你个少女啊，
0: 哇
1: 哇
0: 哇，喂，呢啲好嘢嚟，哇嗱，
1: 呢真系好嘢，绝对系好嘢，
0: 即系牌佬咧，可能多数大家谂嘅。都是玩游戏王那套的啫。
1: 没错。
0: 你怎会想到还是有人有朋友是玩这个古罗卡
1: 哦。嗱其实呢老实讲在我那个年代啊我讲的是20年前啊。
0: 20
1: 年前不是播着百变小樱的。大概20几年前啊。那时候很多是男仔看的。
0: 是。
1: 请你一定要留意啊。
0: 是。

0: 即系能够记储得晒每一张古罗卡，同埋记得佢哋啲名同埋功能嘅，多数系啲仔嚟。
1: 嗯，
0: 系呢个系真嘅。
1: 哦，咁就系俾啲女同学玩噶嘛，系嘛？
0: 你讲系张卡系嘛？唉，真系
1: 啲卡。
0: 哦，
1: 系
0: 好啦，都啱嘅。
1: 胡须仔六一愿望系想揾个女朋友，可以凑够一套。佢呢一只红面嘅应该系关公司吧？
0: 哦，
1: 红面啱先嗰只黑面嘅就系张飞丝，
0: 应该系。
1: 跟住仲有另外一隻系靓啲，嗰隻系刘比斯，好似啦，好似啫，只能够咁讲。
0: 哦，
1: 阿展龙咧就买俾自己嘅儿童节礼物，都系青春，好正。哦，麦林啊，呢隻叫做四驱兄弟。
0: 系话四驱兄弟就唔同四驱小子啦，
1: 俾个 BB 俾小朋友玩，
0: 即系隔咗一代人噶，唉、哎，真系。
1: 跟住就有啲地方话而家落紧雨，
0: 哦，
1: 轻轻讲讲啦，
0: 注意安全啊，
1: 都好嘅，都好嘅。
0: 因为其实有可能咧，听日都会落雨嘅，因为听日周六日开始有翻啲雨水，就会冇咁热噶啦，
1: 系
0: 落雨仲好啦，如果系咁，冇咁热啊嘛。
1: 哇，系而家夜莺，
0: 哇，
1: 有好多嘅高达嘅朋友又出嚟啦。
0: 咦，唔系先，呢个系你 keep 住嘅，但系你想今个六一儿童节要嘅先，可唔可以写清楚？
1: 到货几只？
0: 我已经到货咗啦，
1: 仲有几只在路。大细路六一节快乐，
0: 大家都快乐啊！真系，
1: 我觉得即系呢一个节日系最能够可以名正言顺买玩具俾自己。
0: 咁啊，仲有生日都得系嘛？
1: 都有，
0: 你冇理由生日都唔得噶，系咪先？
1: 跟住仲有就前边有人话法拉利车模我有啊，咁样样。
0: 哦，咁咯喎。
1: 哦，呢一种都系有人玩嘅，呢只系1:24吧？呢只。
0: 嗯。
1: 哦，唔系，第几啦？1:18。
0: 嗯。
1: 1:18，哦，都几大部啊！你咪话。
0: 哇！喺开咗眼界啦，喺我哋嘅佛山家客户端，大家如果想睇模型啊，或者大家啲心愿嘅话，可以上去望一望啊。
1: 哎，冇错。
0: 写得出嚟就会达成噶啦。
1: 系。咪最紧要系边个？边个即系攞住嗰张卡
0: 啊？
1: 哦，即系究竟
0: 边个埋单啊？
1: 即系财政大权喺边个度？
0: 哦，呢个都唔系好难嘅啫。
1: 哦，张飞丝系有朋友嗱晒喺佢自己车头嗰只张飞丝出嚟啦。
0: 咦，几好几好，
1: 可以嘅，真系。跟住仲有系有一个应该系无寿同埋徐悲鸿嗰只马嘅嗰一个嘅 crossover 嘅嗰个徐悲鸿联名嘅嗰、那个系啦，无寿呢个未吧，都未有。众筹版，其实我
0: 众筹即系整都未整嘅喎，
1: 众筹
0: 急紧钱嘅啫，大家都系，
1: 我都有啊。
0: 喂，但系结束咗啦个众筹已经。
1: 呢一只我系咩嘅？我系落咗订嘅。
0: 哦，
1: 我系预订咗。咁但系就未有任何实际到货嘅嗰个时间。
0: 哦，
1: 唔知几时补款。
0: 咁咪要等等
1: 啦。系啦，都系等嘅啫。系啦。好，咁跟住仲有啲朋友问有冇人储齐108嘅水浒传嘅闪卡。
0: 闪卡啊，
1: 咪就系当时
0: 小碗红啊，
1: 小碗红咯，
0: 哦，
1: 有啊，实有噶，
0: 真系好难，但系要储晒都，
1: 实有嘅，
0: 哦，
1: 千直年嘅勇者王，
0: 哦，几好几好，
1: 系都有，
0: 白云区落雨啊，有朋友仔话吓，
1: 大力嘅都有，
0: 哦，所以咧就而家如果有雨水天你行车嘅话，请大家一定要谨记啦，同前车留翻安全距离至得，
1: 系 OK， 好，咁我哋现时要睇到先啦，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现时桂华路嘅江湾路跨线桥双方向有慢，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都有阻滞，灰旗路塘头路口新 DNA 对出，桂兰路双方向有慢， 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张茶隧道往落松，仲有桂华隧道双向咧，现时都系麻麻地。桂丹路嘅罗村互通立交往桂城咧，现时都系稍为系立落啲嘅。南海大道南海广场对出同济路口往陈村，海三路口、南新三路口往桂城，仲喺灰旗路、佛平路口各个方向现时打紧列。海百路华南车城五丫口大桥往广州，现时都系立立落落啊。桂兰路嘅东平路口往桂城，桂和路嘅创客小镇往桂城，滘口路口亦都系双向有慢。往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各个方向有阻滞，红岭路、广云路口啊，现时咧双方向稍为系立落啲嘅。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雅瑶立交往广州，沙涌立交、沙贝立交往佛山。跟住咧要提一提大家嘅，为咗要配合道路改造工程啦，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到金竹滩大桥道会分阶段围蔽部分嘅车道进行施工嘅，个过往车辆咧要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去到九月份嘅。我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放波路放啦，祝你一路平安。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9: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咁我哋见到喺佛山街上边好多朋友同我哋去报翻一啲嘅天气变化，
0: 冇错。
1: 跟住就白饭两蚊啊，佢话三水大雨嚟啦咁样样。
0: 哦，
1: 咁啊，罗密潮，哎呀，好大雨啊咁样样。小自由又话咧，越秀又开始落啦。咁，
0: 哦，咁
1: 白云又落紧，即系广州，即系大部分嘅地方都有雨水咯。咁就系，啊，天气热，咁就攞落雨。是轻轻可以讲降温嘅。
0: 是啊，冇错。咁，再加埋呢，你知呢而家夜晚都热㗎嘛。所以而家挨晚位呢攞落雨嘅话，可能今晚会凉爽返少少。咁但係呢即係落雨啦同埋高温呢都会持续㗎啦。即係而家係有一种呢少少係落滚水嘅感觉嘅。
1: 是。
0: 所以哪怕落咗雨，可能呢两日都个温度都会稍高。咁，无论点即係又要防晒。
1: 是。
0: 又要防雨。
1: 是冇错。咁咧就三水门王话都系两位公主啊，就有呢一个儿童节礼物。
0: 哦，咁咯，
1: 佢就等紧PGU 嘅牛高达嗰只吓，起售价4800，你要等到2500嘅话，有机会嘅，有机会。
0: 咁真系等好耐，
1: 有机会，有机会嘅，我觉得。即系当其时，其实出嚟嘅时候，大家都吓唔系啊话使唔使啊咁样
0: 样，
1: 系啦，咁就即系呢段时间都不断喺度回调紧啊，系啦，咁啊呢一个价钱，咁但系咧就我想讲咧，其实我哋有自己好多 I P 嘅，即系虽然你话咧近呢几年咧最 hit 嘅当然系悟空啊，呢个哪吒啊嗰啲啦，咁，但系其实仲有好多嘅，
0: 你话
1: 以战队系列嘅。是吗
0: 咩海甲勇士
1: 唔系，我哋自己即以一个组合咁嘅方式。
0: 组合嘅。
1: 组合。咁样嘅方式去推出一啲玩具可以有嘅。
0: 哦。
1: 包括例如好似八仙过海啦。
0: 哦。
1: 系咪先
0: 道理上可以。
1: 八仙过海系可以㗎喎，喂八隻咁样，你睇下点样去整嗰啲人偶㗎咋嘛。你哪怕你唔系整到佢系可以嗰啲可动嘅嗰啲。你做景品都得㗎，係咪先？而家我哋呢一啲嘅即係叫做即係動漫遊，我哋國產嘅動漫遊嘅嗰啲嘅畫師咁叻，係咪？你再通過一啲嘅 3D 打印，係好容易做到呢一種出嚟㗎嘛。
0: 哦，咁又
1: 我覺得係可以做㗎喎。嗱，八仙係一個啦，咁然之後咧，當然以前葫蘆娃都有出過。
0: 我同你講，葫蘆娃同喜羊羊都出過組合金剛嘅。是真的有
1: 的。哦，组合金刚呢我以前有睇过，喺网上边睇过有一套，有一套呢是这个中国象棋。
0: 啊哦。
1: 嗰一隻棋呢 你可以將佢變成一隻棋，同時可以將佢變成一隻佢代表住嘅嗰樣嘢，即係例如，即係例如係呢一個象咁樣樣，你又可以將嗰隻象棋可以變身，即係變形啊，變成一個好似皇帝或者一個將軍咁樣樣嘅造型嘅玩具，係可變形的。
0: 即係佢係可以變成人形，又可以變成一隻棋。
1: 冇錯啦，棋又或者例如我哋象棋系边嗰只马，咁可以变成一只机械马，机械象系有嘅，
0: 或者骑兵系嘛，
1: 系啦，即系骑兵，系啦，或者卒咁样样系可以变成一只步兵咁样样嘅，系可以变形嘅，系一只即系叫象棋变形金刚咁样样。
0: 咁呢种心思都几好，
1: 系可以嘅。我觉得我哋有好多好多等待我哋发掘嘅 IP，
0: 冇错，尤其系传统文化底蕴好深厚嘅我哋咧，即系其实将佢哋转变成为玩意咧，都系好简单嘅，即系只要动下心思就得噶啦。咁当然啦，最近如果喺跟着嚟嘅呢个周末，你想去感受一下真系好地道我哋佛山嘅传统文化咧，就可以去一去西樵，因为咧2026西樵大仙诞非遗民族文化活动咧，就5月30号，即系听日啊，农历4月14就喺西樵山嘅白云洞就会启幕噶啦。咁啊，当然呢个活动同我哋924相当有渊源，
1: 冇错。
0: 十几年前，其实我哋已经深度参与呢个活动，
1: 我都有参与过。
0: 系，我哋都系啦。嗰阵时，真系原来时间过得咁快，咁啊十几年啦。
1: 系，
0: 咁今次活动咧就叫做话融合翻咧就非遗文化同埋六一嘅童趣啦，都系设有咧呢个大仙诞嘅巡游同埋市集呢两个精彩环节嘅。
1: 冇错啦，咁大仙咧讲紧嘅咧就八仙之一嘅吕洞宾啦。
0: 系啦，
1: 系啦，咁啊相传咧就农历4月14咧就吕洞宾嘅诞辰。
0: 嗯，
1: 咁咧就大家咧都会去到西樵山嘅白云洞景区嘅云。全仙馆嗰度咧，去参拜一下大仙，去祈求呢个风调雨顺啊，等等咁样样嘅。
0: 系
1: 咁而西樵大仙诞咧，亦都系由民间信仰同埋习俗咧衍生出嚟嘅。咁啊，而家咧已经系成为咗咧就粤港澳大湾区远近闻名嘅一个民族嘅盛会嚟嘅。嗱，咁咧就西樵大仙诞咧个庙会咧就喺2009年咧，亦都系被列入为我哋佛山市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啊。
0: 确实。
1: 咁啊，2013年咧就列入为广东省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录，亦都系展示咧我哋呢一个嘅啊李学明山
0: 系
1: 西樵
0: 啊！如果听日咧你想去感受一下大仙诞嘅呢个巡游嘅话咧，又或者想睇下佢启动仪式咧，咁其实听朝早9:30到9:50咧，佢就喺云泉仙馆前广场嗰度会进行呢、這个启动噶啦。
1: 冇错。
0: 咁然之后随之咧就会系热闹嘅方阵巡游，
1: 系
0: 咁啊都会系咧线路就会从翻呢个西樵山白云洞灰光楼嗰度开始啦。
1: 嗯，
0: 就沿住朝远路一路行到去云门牌坊。
1: 系
0: 咁，而且有两个定点嘅表演位嘅，咁大家都可以咧喺嗰度守候住。咁巡游嘅队伍咧，今次阵容都好喜庆嘅，咁啊会有八仙主题嘅方阵，亦都会有龙腾狮跃啊，叫岭南传统武术啊，咁仲有类似系童趣舞蹈啊、篮球宝贝啊、产业兴潮啊等等嘅特色方阵咧，都会去同大家咧去露一露面，咁啊展现翻咧我哋传统文化之余咧，都会有一啲产业发展嘅风貌啊、青春活力嘅风尚啊，喺巡游队伍入边俾你见得到，咁所以咧非常之热闹嘅，咁各位朋友就可以去睇睇啦。
1: 冇错啦，咁啊喺5月30到6月1号咧，每日嘅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咧，喺西樵樵园公园咧都会开启为期3日嘅周末市集嘅。
0: 系啦，
1: 咁啊市集咧分为4大特色嘅功能区啦，好似有美食啊、文创啊、农产品啊、亲子啊咁样样嘅，就全方位去满足全年龄段嘅游客嘅假日游玩需求。咁啊西樵嘅非遗美食区咧就集结咗本土嘅老字号啦、非遗小食啦，同埋西樵嘅特色美味啦。咁啊岭南文创手作区咧有一啲醒狮啊，咁啊跟住咧仲有西樵山主题嘅非遗文创啦，各类嘅手作啦咁样样。咁啊南海农特产品区域咧，仲会直供本地嘅原生态农产品啊。咁啊跟住咧就系童趣亲子区咧，仲有呢个儿童 D I Y 啊、亲子文创啊等等咁。
0: 系啊，即系类似我哋而家发紧上去嘅儿童节手板咁咧，
1: 应该
0: 喺呢个市集度咧都可以揾咁一啲嘅。
1: 系啦，冇错。咁
0: 所以嗰日咧就叫做听日开始，嗰度现场都会有交通管制，
1: 系
0: 咁，所以大家过去嘅话都要留意翻个线路嘅一啲安排，
1: 系
0: 咁可以留意翻咧南海西樵嘅微信号咧就可以睇得到噶啦。
1: 系嘅，冇错嘅。咁咧就热心市民阿林先生啊，就喺度等紧呢个 FRS 嘅呢个巨神兵咁样
0: 嘅。哦，咁咯。
1: FRS 都系一个物美价廉嘅一个好嘅产品系列嚟嘅。
0: 系。
1: 咁
0: 性价比
1: 系可以嘅，咁同埋咧就系某程度上咧，佢会比 SHF 嘅嗰啲嘅造型咧会更加之还原一啲，系啦，即系当然系讲紧早期嘅嗰啲啦。咁当然啱先亦都有朋友就提到啦，哇，咁啊梗系要搞一个嘅拉打嘅真骨雕啦，咁样
0: 嘅。哦，咁啊，哇，咁佢好多，你睇下，即系你知几多只蒙面超人噶啦，
1: 系啊，
0: 你真骨雕咁多年咁多只咁多代，再加埋反派，
1: 咩有啲平
0: 啊，有啲平嘅咩？
1: 有啲平平地嘅，即系嗰啲即系冇乜人气嗰啲咯。 咯。我唔明白嗰啲冇乜人氣嘅點解要出真骨雕啊？其實
0: 嚇咁誒，
1: 為咗賺多份錢啊，
0: 都係賺多一個係一個嘛，都係咁噶啦啊！
1: 唉，豆豉鯪魚罐頭湯啊！哇，今日咧第三日假期啦，
0: 哦，
1: 晏晝釣魚，終於都唔使空軍啦咁。
0: 钓咗佢咩啊？
1: 咦，有条喎、哦，真系咩嚟噶？
0: 你真系钓咗条鱼仔喎、
1: 啊？咩嚟啊？呢？
0: 诶，反正有收获就得啦，你话知佢啊？诶、
1: 哎，喂，有朋友咧即刻提示啊 ，PCU 牛啊，而家澳门咧大概2800到咋咁样
0: 样？咁、哦、啊？
1: 系啊。
0: 哦，我明白，是不是即系有叫做相应汇率的优势？
1: 唔系，佢而家佢即系叫做即系叫做对翻我哋嘅人仔就系2800左右。
0: 哦哦，呢、啊這个已经系兑换咗噶啦。
1: 即系已经系计翻个汇率噶啦。
0: 喂，咁其实你又真系唔介意走一转喎。

0: 系咁。
1: 你去到嗰度，你冇掉翻三两千，你翻到嚟吗？你净系落去买样嘢，你翻嚟啊？
0: 我经常都系落去睇个展览，我就走噶啦。我上次去香港咪系咁咯，睇完两个展览走。
1: 系
0: 好特种兵噶啦，而家仲喺嗰度留咁耐咩？
1: 系，哎，胡须仔即刻话嗱，变象棋嗰套你凑诶储得齐，你都唔平噶。
0: 系啊，
1: 咁啊系啊，咁多只棋，
0: 你谂下你成副棋啊，廿几卅只系咪先？
1: 系啊。系得嗰只象同埋嗰个咩啫嘛，碎两只系独一只嘅啫，其他全部都打孖嘅，唔系打四只啊，
0: 哦，
1: 全部都四只起嘅，
0: 哦，
1: 咁啊四只马啊，
0: 唔系可能后续如果佢真系卖得好啊，整个咩楚河汉界嘅呢个实体棋盘俾你添啊，
1: 哦，咁
0: 你都咪话，
1: 唉，咁啊亦都有人话。澳门啲胶咧好少有靓好价嘅，咁
0: 哦咁咯，即系都系贵咯，实际上系
1: 咁就。睇自大家嘅各自嘅财力啦，我觉得而家大家都系睇定啲，
0: 量力而为，
1: 量力而为。有啲即系有啲时候，留多个钱压下袋，扎下袋，我觉得都系一个更加之即系实际嘅做法嚟。
0: 系从行为经济学嘅方向嚟讲咧，你可能好舍得嘅喺买玩嘢嗰件事上边。
1: 系
0: 咁，但系呢种舍得你要揿住自己，
1: 冇错。
0: 毕竟都只系玩嘅啫。
1: 系啊，咁同埋咧就系，但系有啲嘢咧就觉得好似系一种。即係叫剛需啊！就係，是，最近因為天氣太熱咧，有一啲嘅防暑神器係賣爆咗。
0: 哦，咁啊，梗係啦！嗱，呢個防暑神器
1: 衫啊，叫做
0: 你咪你啊，我就真係喺隔離街，即係我平時咪行過隔離街食飯嘅。
1: 係，
0: 我係見到有幾位阿姐已經着上咗呢種咁全身咁 in 嘅迭代嘅衣服啦，
1: 係嘛？
0: 係啦，空調衫，即係後邊有兩個吹風嘅位嘅，嘅一啲衫。嗱，據講咧呢樣嘢咧。就真係得意嘅，因为佢喺你嘅叫大概係腰位啦，
1: 嗯，
0: 你嘅腰位嗰度就会有两个吹风嘅风扇。
1: 哦，知道啊。
0: 係，跟住呢你成件衫其实好密实嘅，就会包住你令你防晒啦，同埋即係隔住一啲叫紫外线嘅。咁但係因为入面会焗㗎嘛，咁所以嗰个通风透气嗰个位就会成为咗一个好显眼嘅风扇位，
1: 嗯，
0: 就会令到你一着呢件衫周街走，我就会见得哇真係好似好巴闭咁嘅，因为佢嘅风扇位都大嘅，都有拳头咁大，
1: 咁紧要
0: 系啊，都好大个。
1: 你吹升嘅时候，咪成个人好似冲咗起咗波波咁样。
0: 佢成个腰位就会被吹涨咗。
1: 哇！喂，会唔会冻到起鸡皮噶？
0: 系应该唔会，应该唔会嘅。
1: 你再滴啲绿神花露水落去，哇，仲爽啊！
0: 所以咧，嗱呢种咧叫户外工作者嘅防暑神器咧，其实已经系即系有咩变化咧？大风扇嘅空调服。而且咧，佢卖得好好嘅。咁其实呢样嘢咧，就五六年前就已经有噶啦。咁而家咧，佢就从面料同埋电池方面咧，都做咗一个升级。
1: 嗯，
0: 所以系吹得更加耐，电池更加襟用，同埋啲风咧就叫更加就叫做凉爽同埋通透一啲啦。就冇立住咁嘅。
1: 嗯，
0: 啊，所以呢种叫防暑神器咧，据讲每日可以卖到几百件。啊，咁都几好啦。咁但系我自己又觉得咧，尤其系针对喺户外工作嘅朋友，
1: 嗯，
0: 即系假如话你整翻件咁嘅嘢咧。其实唔会好贵嘅啫，佢就话到明啦。嗱，一件咁嘅防暑神器，大功率变携风扇，风力强劲，百零蚊到。咁你就觉得其实都仲系 OK 嘅，因为我哋身边即系东平新城呢边咧，就已经见到有好多嘅，即系可能日常送外卖嘅朋友，又或者系一啲咧，即系喺户外咧会工作嘅一啲叔叔阿姨咧，其实佢哋已经着上咗呢啲衫噶啦，就唔知系公司配俾佢啊，但系佢自己觉得应该防暑啦，系咁啊，但系就着上咗就即系体感方面系会好啲嘅，咁啊，仲有咧有一种帽啊，唔知大家有冇平时有冇擦过？因为以前咧就我都有擦过，就系可以充电嘅风扇帽，个帽檐嗰度有把风扇啊吹住你，
1: 哦，我知道啦，
0: 系批发价都唔系好贵啊，40多蚊，咁所以就都系咧比较好嘅义乌小商品。呢啲都算系
1: 咁啊，其实咧就系呢个咁样样天气咁炎热嘅情况咧，我觉得啊，即系除咗系即系大家要饮多啲水啊，做好呢啲咁样样嘅，即系能够升级到自己可以即系凉爽啲嘅之外咧，其实各人嘅体质会有啲唔一样。
0: 哦，
1: 我忽然之间谂到一样嘢咧，
0: 体质，
1: 体质上边即系，因为有一啲嘅朋友咧。是汗腺尤其发达，
0: 好似你咁啊！
1: 我系汗腺都。我本身个体型就喺度，系咪先？
0: 既出油也出汗，
1: 系啦，
0: 啊，
1: 即系我唔知道有一啲即系叫做汗腺尤其发达嘅朋友，你哋要点样样去，即系大家要点样样去度过呢一个嘅夏天？
0: 嗯，
1: 我觉得呢一个系真系大家真系要各有各法，各人有各人嘅一种，因为有啲朋友咧系咁嘅，佢提供过一啲咁样样嘅思路。就话佢自己系一个咧，就即系虽然佢唔系话啲好肥嘅朋友，但系佢真系就汗腺比较发达，即系你饮一啖水就喺身体 即係表面排翻一一。即係一啖水嘅嗰個出水量出嚟，
0: 哦咁樣咯，
1: 係嗰種咁樣嘅出汗嘅方法嘅程度，
0: 即係水分置換咁款喎，你咁講啊？
1: 係啦，咁所以咧，佢咧就話每一次出去去到目的地之後，
0: 啊，
1: 佢唔會即刻上去，佢唔會即刻去到嗰度，而係要入去個洗手間嗰度，
0: 哦，
1: 要除咗件外套，
0: 哦，扭乾佢啊嘛，
1: 唔係，係用呢一個嘅濕紙巾啊，
0: 哦，
1: 最好又係有帶香味嘅濕紙巾。全身上下頸位啦，
0: 省過佢，
1: 隔肋底啦，等等啊呢啲腰位啊，
0: 哦，
1: 等等嘅地方啊，後頸嗰啲抹一輪先，跟住即係叫做扇翻啲風，等自己乾咗啦，
0: 哦，
1: 再著翻件衫先，再上去見人，
0: 哦，
1: 係要咁樣樣噶。
0: 哇，咁啊工序都好多喎，而家係咁樣。
1: 冇辦法啦，佢真係即係出汗出得好緊要啊。
0: 咁好明顯就真係需要一個長期嘅呢個空調咧去罩住佢啦，
1: 係
0: 啊，真係，
1: 嗯，
0: 即係你。老实讲，而家呢种三十零度都系咁嘅状态嘅话，咁有排挨喎。
1: 系啊，而家都未到六月，
0: 系
1: 系咪先？即系
0: 过两日先六月。
1: 系啊，仲要农历而家先四月啫。
0: 嗯，
1: 有排热啦。
0: 你起码热到十月底或者到十一月都唔奇嘅。
1: 系嗱，咁啊，阿木头咧就同我哋去报咗个路况。佢话江夏立交女水旺季城方向喺快车嗰度有拉挂车拖挂系嘛？哇，铲咗上绿化带，横咗三条车道，仲要落大雨咁。
0: 哦，咁所以嗰度就真系要
1: 喂嗱，
0: 谨慎啲啊。
1: 冇错冇错。跟住
0: 江夏立交，
1: 嗱江夏立交，多谢你嘅爆料啊！爱自己多一些，就禅城准备落雨啦，黑晒天啦，已经咁。
0: 咁啊，注意安全啦，大家出门都吓。
1: 系啊，冇错。好，咁啊，依个时间我哋睇睇先。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三万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啊洗完晾干噶啦，稍微一出汗咧就有一阵酸熟味啊，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啦。呢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咧，佢条命仔啊差唔多到噶啦。纤维里边咧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咧，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四个加，多达13只颜色可以揀，全家都啱着啊！无论系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系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嘅纯棉短 T，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5: 名镇里面
4: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5: 请啊
1: 好，诶，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嘅关注，咁大家咧可以上嚟我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啦，吓点点关注咧，然之后睇我哋嘅视频直播，
0: 冇错。
1: 另外咧就尖呢边都有噶，
0: 系咁喺尖叔好生活第三号咧都可以上嚟及一及啊吓，
1: 嗯，冇错。
0: 咁今日嘅话题咧就问问大家咧，就喺六一儿童节咧会买咩实体嘅东西奖励下自己啦。
1: 系啊，即系我觉得就即系除咗玩具之外咧，即系有啲朋友话咁都可以有其他嘢嘅，咁啊你唔好行到咁死啦，我都觉得
0: 系，
1: 即系越讲我越觉得系，好似又。
0: 所以冇锁死喺玩具啊，我哋都系讲实物啦。
1: 系啦，我哋唔好锁死喺玩具嗰度啦。
0: 对对
1: 对，即系实物。有啲朋友话哦，冇嘅，可能有啲朋友喺度等紧九月份咧。
0: 哦，
1: 九月份先再送嘢俾自己咧，因为到时候水果18啦嘛，系啊，史上最贵啊嘛，
0: 咁高端啊。
1: 系啦，咁啊，兼且有可能会推出埋呢一个折叠屏添。
0: 哦，系啊，咁折叠屏就唔算特别新奇。

0: 唔新奇啊，但系佢系即系叫做呢个品牌，
1: 呢个品牌第一步
0: 系啦。再加上咧，就系佢唔系我哋即系平时用开嗰种，即系叫长条直板嗰种。
1: 系
0: 佢系肥啲嘅，睇过嗰个嘅网上一个图片。
1: 唔系，其实我都相信呢个品牌嘅朋友咧都唔争在噶啦。
0: 哦，
1: 因为咧就最近咪有一个讲法嘅，最近有一条我哋拍片嘅时候好爆嘅片啊嘛，即系当然唔系我哋拍，系有台嘅呢个同事嘅同仁啦，去拍嘅一条片，
0: 系
1: 就专门系旧事重提嘅，就系讲话咧，通常你部手机贵嘅话咧，咁你喺呢部手机入边落单嘅大部分嘅嘢咧，都会贵少少嘅，就唔系贵得好多，即系比如话你打个网约车，
0: 系，
1: 佢见到你以为 iPhone 可能系18咁样。咁就会贵少少啦，
0: 咁啊，咁样系，
1: 咁而即系同样你去买嗰间网店嘅嗰样嘢，比如话我要买个买袋橙咁样，咁你袋橙又会贵翻少少啦，咁样，
0: 哦，
1: 系会咁嘅，
0: 所以咪有啲朋友就系、是、即系平时主力机就系用一部粗粮咯，
1: 系啊，
0: 粗粮嗰啲1000出头啊，甚至乎1000都唔到啊，
1: 冇错，即系等于就系、是、即系有少少建议就话，如果你平时用嚟娱乐，唔使点样充值嘅，
0: 系，
1: 咁其实你用啲贵嘅机，其实问题不大。但假如话你要支付某一样嘢，建议有一部即系类似系即系普通少少啦，啊，即系唔一定系特别平嘅，普通少少嘅去支付咧，咁可能你喺洗费方面可以悭到啲啲。但系我又觉得都用得水果机啦，大家咁可能佢又唔自在嗰啲啲咧，系咪先？
0: 但系听闻话咧，听闻话咧，嗰啲稍微平啲嘅嗰啲嘅手机咧，好多广告。
1: 诶，唔系，你睇下咩牌子，
0: 系咩？
1: 系。即系我用开嗰两只 V 字头啊、荣字头啊，嗰啲就冇乜广告嘅。
0: 哦，哇，系，睇下先啦，有朋友喺边度？喺呢个大叻嘅瑞贤西路，嗰度大概，
1: 哇，喺浸咗喎，
0: 系，佢话半个轮水深辅导。哦，咁样，
1: 哦，有啲积水啦，
0: 嗰啲葵花路口嗰度啦，系啦，喂，有朋友话准备买 PS 5 Pro 喎，
1: 咦咦，
0: 迎接十一月份嗰个游戏，
1: 咦咦，哇，你玩，你用 Pro 嚟迎接给他爱啦，你真系真爱啦，真系，唔系给他爱咧，普通版咧都六嚿几水噶，如果系豪华版，应该会，
0: 即系为咗嗰碟醋。包个饺子咁样
1: 要嘅，要嘅，即系假如话你即系 OK 嘅话，你又真系你又想迎接一下一只游戏，一只开放世界游戏，每间屋都入得到
0: 啊，
1: 咁你又真系又值嘅，但系即系都我觉得都仲系要谨慎啲咯。
0: 系咁又啱，因为我当时都为咗黑马骝都买咗部手提啊。
1: 系咁，我都为咗佢买一部 PS 5唔系，但系仲有一点咧，我觉得需要大家就要留个心眼咯。因为其实我自己日常，我哋礼拜日嘅时候做《名侦探江湖》真人版，我都有提过嘅。
0: 系
1: 嗰只游戏咧，《给他爱》嗰只游戏咧，佢有一个好重要嘅章节，系外包俾一间印度嘅科技公司去承包嘅。
0: 系
1: 咁嗰个部分。可能个质素系点，我哋可能要观察下，系啦，因为佢个核心嘅内容系俾佢哋外包去做嘅，即系唔系话唔好，唔系唔好嘅，就可能即系可能有啲位咧就要再质量上大家一齐去共同去鉴定一下先。
0: 你系讲六系嘛？
1: 系给他爱六系啦，
0: 哦，
1: 所以我自己系有少少想观察下先嘅，因为我都一定会入嘅，
0: 系，
1: 但系我就观察下先，睇下口碑点先。
0: 唔系咁，如果佢话嗰个工作室佢唔系喺当地咁，咁我
1: 嗰个工作室真系喺印度，
0: 真系噶，
1: 系真系喺印度。听讲啊，当然听讲嘅啫，纯粹都系讲一个讲法，就未经证实嘅。
0: 请选择难度啊，印度。
1: 但系就老实讲，即系冇咩唔好嘅意思，纯粹系觉得喂，我系咪应该喺质量上我再谨慎少少咧？唔好咁冲动咧，因为毕竟只 game 系贵噶噃。是真系贵噶噃，
0: 系嘅，
1: 你系咯，咁多咁咯，系
0: 肥妹仔朝早先买个老麦早餐俾自己，
1: 哦，
0: 因为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可以食到嘅机会唔多，
1: 哦，
0: 忆苦思甜，以前咧就希望日日都系，日日都可以食到老麦，
1: 哦，
0: 而家出到嚟工作之后，其实日日都食老麦咧。并唔系一件好事
1: 嚟，唔系，我觉得有啲朋友嘅情感就系咁，即系等于我哋咪有一个同事，日日都食咩家乐，日日都食咩春鸡，佢都冇问题噶。
0: 所以嗰个同老妈系两件事嚟噶，
1: 系差唔多系嗰件事，即系佢系会食唔厌嘅，即系你要相信呢个世界有一样嘢就系有啲人食某样嘢系真系唔会食得厌嘅咧，系你要即系我觉得仲系可以理解嘅。
0: 好啦，咁啊，老虎。

0: 空调服我妹买过俾我老豆啦，佢话 OK 喎，好过直咩啊？好过直晒冇风吹，直接晒吓。而家咧有两个工友都买咗，着住嚟做嘢，成个上半身都系肿咗起身嘅。
1: 系咁系啦，有风噶嘛，大哥，你咪成个太空人咁，肯定系咁噶。
0: 系啊，
1: 但系唔会涨得好犀利嘅。
0: 空洞骑士，跟住有朋友就晒啲收藏出嚟哦。咁啊，希望你可以慢慢可以填充满。
1: 冇错，
0: 我觉得你呢度你个柜仲有好多位置，
1: 好多好多，
0: 你仲可以继续噶。
1: 有个巴斯光年喺上面，睇嚟要睇反斗奇兵咯。我哋
0: 啊系，反斗奇兵系有五系嘛？
1: 有五啊，六月端午嗰个假期上，六月二十号
0: 系啦。哇，佢都几咩嘅？几呢一种卡通片嘅嗰种向嘅？
1: 系啊，
0: 见到有窝衣啦，跟住见到有只姚西啦，
1: 喂唔系，真系好迪士尼，我觉得系呢个收藏都
0: 成只都好迪士尼啊！嗰只有一只喺巴斯隔篱嗰只又有啲似麦昆，即系似系麦昆嘅原版车咁样样，系咯，都啊都唔错唔错，
1: 不错不错啊，
0: 系啦，仲有好多嘅呢一个收藏空间，系咁啊，反正咧就系游戏咧，即系又或者系呢啲咁样样嘅玩具咧，其实大家都想要，咁啊，即系我觉得俾自己一个回归童年嘅机会咯，
1: 系。
0: 嗱，呢个周末其实系嘅，咁我觉得系可以俾到自己可以去，即系回归一下，即系例如同小朋友，唔好同小朋友啦，自己去玩啦。
1: 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同小朋友同自己去玩咧，你话有咩可以共通点呢？我自己今个周末系有一个安排嘅，今个周末其实有一部国产动画叫做《钟馗》。嗱，你听个名系咪突然间觉得乜咁黑神话嘅喂？系啦，嗱，咁但系咧，我觉得呢部《钟馗》咧应该系跟风嘅。但系止唔住佢咧，就系而家班细路系知道，哇有钟馗睇啊，就会觉得好似哪吒咁啦，就会觉得好似哪吒咁啦。跟住佢就要求我，喂我要睇嗰部钟馗。我屋企个细路即系我女，我话哦睇钟馗冇嘢啊。咁但系我一睇个价钱，喂又唔系好平，唔系好贵啫噃。你知唔知而家钟馗嗰啲优惠场咧，卖咗几多钱啊？一张飞
0: 19，
1: 唔系13。
0: 咁平啊！
1: 系，仲有啲系有买一送一添。于是我果断出手，买一送一13元，搞掂咗。
0: 嗰个零钟头嘅时间，你又当好好瞓一觉咯。
1: 唔系唔系，我系会研判一下嘅。究竟呢部钟馗系真系跟风啊，定系还是系有水准嘅作品？我暂时唔知道。
0: 嗱，咁你周末睇完之后，礼拜一翻嚟同我哋去分享一下，
1: 系
0: 好冇？
1: 可以。
0: 系啦，即系我好惊啊！即系有时候這些
1: 你一听呢个名字，我都惊啦吓！人哋出钟馗，你又出钟馗，即系等于旧年有部三国，又今年又有部三国，两部动画差唔多题，差唔多剧情都系讲曹，都系讲曹操嘅。旧年嗰部三国已经翻咗车啦，今年呢部三国我都觉得究竟得唔得呢？就到时我都可以鉴定一下啦。反正我系唔 care 嘅，我有 V I P 啊嘛，我睇戏就
0: 咁
1: 啊系，我系黑金会员，
0: 咁啊系，唉，咁就睇下啦，
1: 好，睇下啦。
0: 咁啊，我哋睇下先。
2: 傍晚6:30。

再来同你关注翻咧外边嘅马路情况。咁啊，见到多车嘅位置咧，会有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呢边双方向行得比较慢嘅。陕西大道路口同埋南海大道路口呢个位置，各个方向都系车多紧张。咁啊，途经桂华路呢啲路口位咧，请注意。咁啊，另外啦，灰旗路岭南大道路口、新石南大桥过旗茶方向，以及系咧就塘头路口。DNA 对出呢个路口同埋桂林路交界路口位呢都系双方向行都会比较逼劫嘅。沿途途经灰旗路呢啲位置都请特别注意。咁仲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朗沙路口过返落松、桂华隧道双方向呢啲位都系车多。三龙湾大道过南庄方向需要等一等，桂丹路罗村互通立交过桂城系有慢嘅。咁另外南海大道南海广场对出同济路口过陈村南新三路口入桂城。

0: 同灰旗路交界呢个路口同埋同佛平路交界呢个路口呢都系几个方向车仔比较慢啊。海伯路华南车城路段、海伯路五丫口大桥路段都系出广州比较啰嗦。桂兰路东平路口过桂城、桂和路创客小镇入桂城同埋桂和路叠桂和路嘅滘口路口呢边双方向都系有慢。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各个方向要等等，红岭路、广云路口双方向都系逼劫紧。咁另外啦，高速路我哋见到广佛高速雅瑶立交啊，行翻过广州呢边都系车多步慢。沙涌立交同埋沙贝立交都系往佛山方向咧，车仔比较多嘅。嗱，另外提提你，为咗配合翻施工啦，佛江北高速横江收费站过翻女水方向入口超宽车道咧，5月31号开始就会临时封闭。咁啊，超宽车道嘅呢一啲路段咧行唔到嘅话咧，超宽车辆建议行副道，经沙涌立交桥底、海伯路跨线桥桥底，咁啊从海伯路收费站上高速嘅。请特别提前规划好咧你嘅路线啦，如果系超宽车辆嘅驾驶员啊。呢边工期会一直去到6月20号。喺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料。可以将路上嘅事咧发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喺上面亦都可以随时报路况、查路况嘅。咁拍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再同你关注翻天气方面嘅展望嘅。咁今日都会比较热，咁但系而家咧唔少地方啊落住雨啊，所以咧揸车出门嘅旅游记都要特别谨慎行车至得。展望翻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就系多云有雷阵雨嘅天气嚟嘅，吹两级嘅偏北风，温度介乎27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5%，最细75%。咁啊，今晚咧我市系多云为主，有雷阵雨。咁啊，听日同埋后日咧都系有雷雨天嘅呢个天气。咁啊，雷雨系趋于明显啦，并伴有强对流啊，所以要注意做好防御。咁而家咧去到午间嘅时分，即系每日嘅中午时分咧，天气都仲系会比较热嘅，要注意防暑降温。嗱，佛山五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咧，包括系禅城区、顺德区、三水区同埋高明区。南海区即系黄色预警信号，亦都系悬挂紧。咁同时咧，南海区系悬挂紧咧暴雨嘅橙色预警信号、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三水区亦都悬挂紧咧就系雷雨大风嘅橙色预警信号。禅城同埋高明悬挂紧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落雨天行车喺路上，请你亦都要更加小心啦。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鹅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的屋脊上默默守护了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面，鳌鱼是镇守屋脊的瑞兽，象征地火护宅。更紧要的是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的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化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的美好祈愿，放在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

0: 百五院校，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2: 哎呀，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
3: 系冇错，
2: 紧要啊，
3: 紧要啊，紧要啊，
2: 即系而家咧，我哋做紧呢个视频直播啦，咁一阵间咧，我哋都会继续咧，就会喺江湖二叔公嗰度咧，喺七点零。

0: 钟啦，
1: 冇错，
0: 接近八点，
1: 应该八点之后啦，
0: 八点之后啦，
1: 嗯，
0: 跟住咧又会有今晚嘅新一轮嘅直播，
1: 冇错，咁啊范总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咧就去到碟教嗰度啦，就睇睇咧碟教龙船今晚嘅夜瞓嘅呢个情况嘅。
0: 其实今晚系啱啱接到一个嘅任务噶，
1: 系咩任务？
0: 就系要上船噶，
1: 系啊，今晚就上船啦，
0: 要上船，
1: 喂，落雨喎，今晚都，
0: 咁就
1: 湿住上，
0: 大雨咧就唔一定爬得到，
1: 哦，
0: 但如果你细雨嘅话咧，就应该都 OK 嘅，因为咧就我今晚如果如无意外咧，应该会上幸运队嘅，
1: 哦，
0: 系啦，咁啊会上幸运龙船队嘅船，咁啊然之后咧就佢哋都讲咗啦，啱啱拖咗只船出嚟啦，
1: 嗯，
0: 咁就今晚会喺 L 湾嘅
1: ，L 湾
0: 喺陈峰啊、朱树啊嗰边咯，
1: 系几好，
0: 咁嗰度嘅 L 湾即系考石角嗰度，
1: 嗯，
0: 咁啊然之后咧今晚应该就会嚟一次嘅呢个夜晚嘅训练，因为。听晚，5月30号，听晚咧就会系呢一个嘅夜晚黑嘅比赛，
1: 哦，
0: 夜场嘅比赛，
1: 夜场赛
0: 系啦。咁所以咧就结合今日嘅呢一个天气情况，同埋听日嘅赛事嘅重要程度咧，今晚会出翻嚟喺叠加河涌嗰度去进行训练夜训嘅队伍唔算多，
1: 系
0: 啊。咁但系咧就即系都有一啲嘅船队咧都仲系会坚持一下，即系起码。可以 keep 翻住嘅嗰个状态咁样样
1: 咧，冇错啊！咁你知啦，其实咧，通常夜晚咧有去睇龙船嘅朋友都会有经验嘅，就系、是、哪怕系好天啦，唔落雨啦，其实嗰度都会相对咧比较热闹，咁同时温度都会比较高。咁但系今晚其实相对好啲嘅，因为落咗雨，系应该就会凉爽翻少少，咁但系又会湿一啲，所以有阵时有啲嘢就系、是、即系都系能量对冲、动态平衡。今晚咧就叫做可能船就唔算太多，但系可以玩得比较即系松弛一啲，系咪？
0: 咁但系其实佢哋都希望可以系即系 keep 翻住个状态，
1: 状态冇错。
0: 系啦，咁可能我第一转上去系热身嘅时候，可以轻轻参与一下咯。系、
1: 哦、
0: 啊，因为其实我自己即系因为之前即系喺另外一个地方嘅龙船基地嗰度咧，其实系佢哋嗰度嘅教练系教过我
1: 系
0: 点样去揸嗰只鹞，
1: 系
0: 即系点样样落水嘅，
1: 点样爬船。
0: 主要系咩嘢？主要咧就系一定系要听清楚嗰个鼓嘅嗰个节奏，同埋咩时候需要系即系半。半跪咁样，我喺度谂紧，哇弊啦，因为有立爬噶嘛，你半跪住咁样样，要点样样去爆出去？我都喺度谂紧，我爬完之后，听日
1: 唔系你首先要做个热身先，我觉得
0: 要做啲热身，
1: 你要拉一拉手手脚脚啊，即系放松下自己啊，即系你知你几成身都好紧噶啦，救人要紧咁紧啊嘛，唉，所以就你要放松一啲，
0: 系啊，
1: 千祈唔好整亲。
0: 多谢晒谦啊，佢话上次上船咧就淋雨啊，就感冒。系啊，之前系50公里徒步嘅时候，系喺千灯湖上边系龙船出发噶嘛、
1: 哦，我知冇错。
0: 当时我系坐咗喺九江队
1: 嘅嗰个船上边
0: 噶嘛，
1: 冇错，
0: 系咯。
1: 你应该就系第一次喺千灯湖入边坐船啦，系嘛？坐
0: 龙船唔算，
1: 哦，唔算咯。
0: 嗰次即只系其中一次啫。但因为嗰一日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咧，嗰日咧就系落
1: 住大雨嘅，冻嘅
0: 雨势系比较大嗰一日，咁所以咧其实都系比较。即系点讲咧？即系都系一种
1: 体验啦，
0: 体验啦。
1: 系今晚就落滚水噶啦，你哪怕系落都好。
0: 系啊，嗱，南海区狮山镇落紧大雨咁样样。
1: 系
0: 系啊，即系反正今晚咧，其实都系一种雷阵雨，同埋有一啲嘅强对流天气咁嘅状况。
1: 所以咧就诚邀大家咧都仲系可以喺直播间入边支持下啦。
0: 系，
1: 因为毕竟咧，即系我哋好多嘅同事咧都会喺叠教嘅现场咧，咁你知嗰度咧确实咧。就有各種嘅情況，又會落埋雨，咁所以其實佢哋喺外面都辛苦嘅。咁好希望大家咧可以喺直播間咧多撳個讚，撳個小心心啦，去支持一下。咁而且咧，我哋今晚咧應該就幾個叫大號咧都會一齊直播嘅，包括就係佛山新聞啦、佛山發佈啦、醒目視頻啦，同埋醒目文旅嘅，應該都係有。仲有江湖儀叔公，
0: 江湖儀叔公，
1: 你嘅信號咧就應該係你自己嘅信號係嘛？
0: 我呢邊嘅話可能係我自己要攞埋部手機落去嘅啩，我而家未知啊。
1: 你應該攞埋落船嘅係嘛？
0: 我有可能會攞埋部手機落船咯。
1: 係啦，
0: 係啊，睇下如何啦。
1: 咁就正啦，
0: 係。跟住咧就阿川咧就話。以前冇钱日日食老麦，而家冇钱日日食老麦
1: 吓咁咯。
0: 以前咧，佢意思咧，以前咧
1: 就冇机会食，
0: 冇机会冇钱可以日日食。系而家咧就因为冇钱，所以只能够日日食。
1: 喂，老老实实，有好多餐厅应该平过老麦
0: 系
1: 嘛？
0: 系啊，系啊，系咁啊。跟住就阿三千话：，多谢晒三千话乜嘢啊？去年碟教端午朝早是站在船上，有个青年在岸上呼唤 你俾个眼神，哦，要影张相俾你啊，有冇印象？
1: 哦，哇，啊，你都几难有印象喎，咁多人喺你对面啊！
0: 哇，系系，
1: 系啊，
0: 旧年，
1: 旧年啊，旧年咪上船唱歌咩？你
0: 哦，系啊，哇，喺旧年都，哇，多谢多谢
1: ，OK 啊，
0: 系咯。嗯，咁就
1: 即系快啲快啲 save 翻呢啲相，
0: 系啦，就保存翻呢啲相先。
1: 唔系今年咧，你都可以有机会再见到范总嘅。今年你要直情系，我哋有啲传媒集，我哋嘅佛山传媒龙舟队，
0: 系
1: 你要上去爬啊嘛，系咪？
0: 系咯，咁就又当系我提前，
1: 系你又即系开多咗一个 buff 啦，啊，犀利啦！唔系我都要落去爬，我啱啱收到消息。
0: 系，
1: 佢就话正赛嗰日嘅主持人都要落去爬埋一份。
0: 系，即系你系正赛嘅呢个主持人。
1: 我系其中两日嘅主
0: 持人，其中两日嘅主持人。
1: 所以你哋训练嘅时候，我要落去帮埋你爬。
0: 系咯，
1: 唉，辛苦你啦。
0: 哇，我系咩？我系即系我今晚上船咧，啊，完全系帮我哋庆稳队咧，就系负重训练嘅。
1: 负重，唔系，系你同埋摄影师都系一齐负重啊嘛。
0: 唔系，系我哋。我哋
1: 两个人啊嘛，
0: 系啦，系邓重佢哋部船，
1: 哦，
0: 系啦，咁等佢哋咧可以有更有爆发力，
1: 系你作用真系好大喎，咁样，冇你哋都唔得啊，真系，
0: 唉，是但啦，是但啦，
1: 所以咧就今年端午咧，相信咧叠教龙船嘅现场或者正赛嘅现场都会好精彩嘅，你都会见晒我哋噶啦，我哋都会喺嗰度，
0: 冇错，
1: 所以希望大家亦都多啲捧场啦，即系可以去到现场支持，咁梗系最好啦，就未必去到现场支持嘅朋友咧，都可以喺直播间啊、线上啊、直播入边啊，都可以多啲同我哋打下气啦，
0: 系冇错，咁同埋咧就系，今日我哋都喺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咧就发咗一条关于叠教嘅即系叫圣事文化嗰条短片啦，咁
1: 样系啦系啊，
0: 咁啊都相当之夸张，因为咧叠教一个即系叠南叠北啦吓，两个社区
1: 一个社区啊，两个社区
0: 咧加加埋埋咧总共啊，原来咧即系已经系仲要系零二年嘅数据，
1: 零二年
0: 系有128个圣事，
1: 哇，
0: 即系对于呢种即系叫村落啊呢种咁嘅社区咧，其实系好夸张，
1: 即系已经系一个好大集居嘅呢个状况，
0: 冇错，呢个数据我想同大家讲，只有河源嘅有一条叫做咩陀咩村，有140个姓氏，系，当时呢一个系一个即系叫纪录嚟嘅，即系叫做一个村一个社区入边有140个姓氏，系最多姓氏嘅一个嘅社区。咁，正常嚟讲咧，呢种咁样样嘅即系叫做以村居村落而组成嘅社区咧，其实正常嚟讲啊，
1: 系
0: 都系八个，少则可能五个，
1: 系。
0: 咁样样嘅或者十个最多顶晒咯，可能20个姓氏咁样样嘅状况，
1: 呢啲系家族式咁存在噶嘛，仲要系
0: 啦，即系叫同一个姓氏或者单一姓氏自然村，
1: 嗯，
0: 通常都系即系叫做系以一个宗族作为一个自然村咁嘅居住噶嘛，
1: 系啊，
0: 正常嚟讲就哦，你系呢个即系你喺度住就系呢个姓氏咁样样啦，
1: 冇错，
0: 但系居然喺叠教有128个姓氏咁多，所以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嚟好夸张一个数字嚟嘅，但系点解可以有咁多个唔同嘅姓氏都可以聚居喺呢一度咧？就系一种历史嘅包容性，
1: 冇错冇错，咁而且嗰度咧，老实讲啊，都系一个即系。好兴旺嘅地方，
0: 冇错。
1: 所以咧，即系因为咁多年以嚟，即系由古代到而家现代都系兴旺噶嘛，咁所以自然就繁衍得好好。
0: 系啊，
1: 所以大家都一齐喺嗰度咧，就即系混得不错。
0: 系啊，
1: 真系。
0: 即系咁讲，因为嗰度算系叫做省佛通渠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要道啦。
1: 冇错，
0: 即系嗰度河网密布啊嘛，即系你去边度都方便。以前嘅交通工具主要系坐船咯。
1: 系啊，
0: 你哪怕你喺南红珠机行落嚟呢度，都系坐船噶啫嘛。
1: 对啊，对啊。
0: 系嘛，即系经过呢个咩北江。然之后咧就去到转入去西江啊，
1: 系咁啊！除咗交通之外，仲要喺呢个位置你生活咧揾到食喎，
0: 又揾到食，
1: 嗰下嘢先犀利喎。
0: 系啊，嗰度其实以前咧，即系可能系讲紧明清时期咧，嗰度系好多即系小商品啊，啲集散地嚟嘅，
1: 冇错。
0: 因为又紧邻当时嘅佛山镇啊，
1: 系咯系咯系咯，
0: 咁所以其实就系即系成个嘅商业氛围都好好。即包括咧，我今日发咗条片之后，喺嗰个嘅叫做留言区嗰度，又见到有好多即系已经系第二个地方嘅朋友，
1: 系
0: 即留言翻，系啊，我乡下就系滘边啊，
1: 哦，
0: 系啊，咁嗰啲即系澳边啊，咁嗰啲嘅唔同嘅村，
1: 冇错
0: 嘅嗰啲即系叫做系原居民，我话咧祖籍喺嗰度嘅，
1: 嗯，
0: 即系都留言就话，即系我哋当年就喺嗰度啊，家族喺嗰度即系开始噶，咁
1: 系啦，咁所以咧亦都欢迎大家咧就可以多啲关注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或者抖音号，可以俾你了解到我哋佛山本土嘅好多嘅故事嘅，
0: 系系啦，咁跟住有朋友就开始讲嗰啲鱼竿啦，即系讲紧嗰啲玩具啊，
1: 哦咁咯，
0: 系啊，啲玩具啊，
1: 犀利啊呢个
0: 鱼竿3.6米、4.5米、4.6米、3.7米、2米。 即系已经有三米六、五米四啦，唔通六一嘅时候要买支七米二？七米二你要去到边度先可以用到七米二嘅杆咧？
1: 系嘛？
0: 有咁阔嘅河道吗？
1: 要出到去边？

0: 边个大型嘅水域先得咧？
1: 东平河咯，系 啊，要去到嗰度噶啦。
0: 哇，即系呢啲咁嘅杆咧，亦都令我谂起，喂，有一啲嘅即系一啲高端嘅朋友，嗰啲高尔夫球杆又系咁细分嘅。
1: 哦、啊，佢哋又系即系唔同嘅号啊嘛。
0: 系啊，
1: 八号杆啊，
0: 几号杆啊，咩、啊、推杆啊，系咯、啊，大杆啊嗰啲、啊嗯、
1: 其实呢一个就系同嗰啲我哋中意玩胶嘅朋友一样啫嘛。嗱、嗯，如果你系
0: 啲设备，
1: 系、嗯、啊，如果你系要。即系做一啲即系叫做即系打磨嗰啲水口啊，剩下嗰啲，你系用唔同木嘅砂纸噶，系 啊，你即系叫做木数越细，咁就越粗鞋啦；木数越大就越滑溜啊。咁、啊、然之后可能仲有就系唔同口嘅嗰啲嘅例如啲推刀啊、黑刀啊咁等等啦。
0: 冇、嗯、错。
1: 然之后咧就嗰啲笔，即系涂颜色，例如你要深鲜嘅，系深鲜笔定系深鲜液啊？咁嗰啲其实全部都有号数嘅。
0: 确实系啊，咁啊不妨整套俾自己啦。
1: 系 啊，就都系嗰句啊，差生文具。
0: 系，
1: 你都只能够系咁讲啦。
0: 系，冇错。
1: 好啊，咁啊，跟住咧就我哋差唔多要去一去讲讲客户声音。
0: 嗯，
1: 咁啊，转头翻嚟咧，咁啊，跟住就系阿嘉欣啦。
0: 嘉欣系，咁啊，今日嘉欣都会同我哋讲一啲关于龙船夜分嘅嘢噶噃。
1: 系啊，冇错吓。
2: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3: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控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2: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3: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4: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3: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5: 必胜师陶瓷摆件，狮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3: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5: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发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6: 无非嚟到佛山，已经系
7: 收录佛山城市记忆。探寻地道佛山文化，我哋一齐行走细味地道佛山。
8: 地道佛山，我系佛山土著嘉欣，欢迎你跟嘉欣去寻宝，一齐细味地道佛山。这个星期继续佛山都是有不少的比赛在周末举行。首先呢就是叠教龙船漂移的夜分赛。这一次呢会去到 L 湾。具体时间星期六晚的8点至到11点。地点呢就在观龙楼啊。如果大家去的话呢可以去到叠教的地铁站叠教 B 站，大概行800米。导航陈峰村文娱馆。陈是姓陈的陈，峰是丰收的峰，陈峰村文娱馆。不建议大家开车，因为村里面的路实在太窄，开到入去就逼到你出不来的。上一场的 S1 夜分赛，即上个星期六，我自己是觉得未够过瘾的。首先就是船队的情况，离端午比赛当时还是有点远，部分的船队练习时间是未够的。今年其实有7个船队都是整了新船，历年最多的了。咁但係呢，喺上个星期六 S1 嘅夜分赛，好多呢都係冇用到新船嘅。例如第一名嘅村头四方用嘅就係旧船。获得第二嘅东胜东，佢哋係用咗新船嘅。咁仲有好多其他船队都係冇启用新船。可能心态都係比较求稳啊。咁所以呢当晚冇出现啲咩撞飞龙头啊反船入水之类嘅情况。咁只係有太手失平衡跌落水啊有船队呢就係转弯嘅时候呢就擦到个边，将赞助商嘅横额拉咗落嚟，变成咗龙船嘅长尾巴拉咗一路。咁而经过多一个星期的准备，听晚 L 湾的夜分赛，各个船队会不会用上新船呢？ 因为适应新船咧系需要时间，需要多年啦。如果唔系，只新船咧就会好似未驯服嘅野马咁 ，hold 唔住，好容易咧就会左摇右摆，甚至乎入弯嘅时候就会撞。

转直角弯系出嚟，一转出嚟就要避开对面嘅嗰堆石头。旧年啦，呢一个石堆咧，仲要系加高咗，同埋用水泥固定咗，难度系更加之高啦。以前咧，如果个弯转大咗，可能个船头向上抬一抬，勉强仲可以喺石头嘅上方嗰度过到去。但系而家咧，基本上肯定就撞硬噶啦。呢个位置咧，惊险刺激，可能会出现咧撞飞龙头之类嘅名场面。第三个值得期待嘅咧就系龙船饭啦，因为旧年 L 湾嘅夜饭菜咧，我就喺陈峰食龙船饭嘅。咁啊，当时咧有一道嘅青鱼卷咧，我真系至今难忘，真系又烟韧又有汁水，好正。同埋咧，仲有寓意丁财两旺嘅龙船丁等等啦，好多好意头嘅菜式。龙船队嘅队员咧一齐食饭，一齐碰杯，预祝胜利。嗰种嘅气氛咧，真系又热烈又温馨。大家可以咧关注听晚嘉欣喺现场嘅直播啦。咁系微信视频号以及系抖音搜索咩都讲一餐。咁啊，如果想感受龙船饭嘅话咧，大家亦都可以上到佛翠游嘅小程序啦。咁啊，有单人龙船饭嘅名额有抽奖，咁啊，同埋有啲单身朋友仔嘅一个龙船。船饭嘅活动，大家都可以上去睇下，咁啊可以预约翻咧就系端午嘅龙船饭嘅。顺便预测下听晚嘅龙船比赛，边支队伍最有机会攞冠军呢？

除了龙船漂移之外，听晚仲会有粤超的比赛。粤超第五轮星期六晚的八点在云秀山体育场有佛山主场迎战，对战就是茂名队的。咁之前呢粤 BA 佛山客场是比茂名就是最后那少少时间反超了。篮球上边真的有啲唔服气吓，咁而今次在足球场上是不是佛山要狠狠咁赢翻嚟呢？目前呢佛山是暂列西区积分榜的第三，两胜两平。咁而茂名队呢是一平三负，排喺最后的第十位。但佛山队都千祈唔好轻敌。咁而最近呢睇到有啲嘅博主呢真係唔止一个喺度对比粤超啊，唔同城市嘅球场可以容纳到几多人啊，观赛人数点点点啊。甚至有啲博主呢喺度吐槽就话，哎粤超啊嗰啲主场啊差距好大嘅，有啲城市啊连个靓啲嘅足球场都冇。我就好想同佢讲，粤超系选美咩？如果要晒场馆嘅话，十五运会嘅足球其实都系放喺佛山打嘅。要场地就在我们附近，好像世几年就已经靓到抌一声了。只不过揀主场是不是一定揀个最靓的呢？我认为这件事跟揀老公一样，不一定要揀高富帅，而是揀真爱。以佛山为例，我们的主场揀三水的云秀山，是佛山在晒命和晒家底当中选择了草根热爱。三水云秀山体育场有句名言，叫做早上菜市场，下午足球场。在当年未有正式的足球场那阵，卖菜的强，整汽水的风，打螺丝的口水威，就是收了工之后聚埋在西南菜市场这块空地那里踢波。有些老波骨

0: 就系咁样，从三水队踢到上省队。1961年呢度建成咗小型嘅足球场，1984年呢度已经变成咗可以容纳15,000人嘅球场。四层楼高嘅钟楼仲系港澳同胞捐赠起嘅。落成嘅时候，由时任亚洲足协嘅副会长霍英东先生主持开球仪式。正是因为这一片的球场，三水的足球人才倍出，孕育了徐永生、何幸雪等国字号的球员。如今这里更加是火爆的西甲主场，过瘾到连香港明星足球队都要来踢翻场友谊波。这个球场不单止是承载着当地人的童年回忆，还有不忍心覆盖的足球历史，印记着港澳同胞的情谊，保持住西甲赛事爆场的观众热情，都不知几多阿姨饭都不煮就来霸位睇波。这些是一个新框框的靓场，没办法替代的。再者，有粤超咁好的球赛，将它送到最热血的球迷身边，有错咩？粤超今年亦都是打草根这个特色，冇职业球员全部都要草根，同云秀山真是好夹。而且球赛的主场就好像一幅画咁，形同埋神，佛山选择了更加走心，揀了更深层次的神，神韵那个神。我们都希望在这片满载着足球传奇的云秀山体育场上，我们佛山队可以延续这份草根足球的热爱，顽强拼搏，一战封神。亦都因为三水有咁多热情嘅球迷，云秀山体育场周边已经系生成咗有西甲嘅啤酒广场啦，有筷子街啦，等啲球迷可以叹啤酒、食烧烤、睇直播、宵夜直落到夜深，令到呢一次嘅粤超票根喺周边十几个商家嗰度可以咩免费送炸鸡翼啊、啤酒啊、牛蹄啊。真的出了球场行几步就可以享受得到，这些都是平时西甲打低落来的江山。票根的优惠还要覆盖三水的全域，周围都有，还有很多抽不到票的球迷也都会来到这里看直播感受气氛。所以看粤超的球场真的不要看颜值，看历史，看文化。
1: 我在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2: 名镇江湖请啊。
3: 晚上7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喂，蚊大佬，而家呢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6: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商花盘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哈哈哈哈，
7: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8: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9: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10: 到在文法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9: 第二篇物权，
11: 到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9: 第三篇合同，
12: 到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9: 第四篇人格权，
13: 到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9: 第五篇婚姻家庭，
14: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嚟护航。
9: 第六篇继承，
15: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9: 第七篇
16: 侵权责任。
17: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16: 最后仲有负责。
18: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16: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9: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20: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1: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1: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2: 924老方。
23: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缓慢路段见到桂华路嘅江湾路跨线桥，禅西大道路口往市区顺联购物中心，桂华隧道往张茶，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都系有立落噶。麦灰旗路、塘头路口、分江路口、雾江路口往南庄，南海大道路口新石南大桥往旗茶有啰嗦。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朗沙路口往乐松，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三龙湾大道往南庄，桂丹路罗村大道路口罗村互通立交往桂城，南海大道海七路口、佛平路口嘅各个方向，海北路华南车城海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创客小镇双方向、滘口路口嘅双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嘅各个方向，女水大道南大金路口嘅各个方向都系有阻滞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立交、雅瑶立交往广州唔多点档。配合施工，文昌路佛山大桥桥底路段分阶段为半幅车道嘅，剩余嘅车道咧调整为双向两车道。过往车辆咧，请注意留意翻现场指引通行啊。工期到六月底啊，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煲路况。
2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5: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6: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5: FM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6: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7: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嘅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喺呢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28: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23: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4 的你，好有趣节目啊。祝大家小周末愉快，同埋周末愉快嘅，欢迎大家咧就继续同我哋实时互动。一个喺佛山家呢个 A P P， 另外咧喺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啊，有啲朋友咧就已经喺直播间嗰度咧点歌啦啊！
0: 啊，跟住，跟住啊，有啲朋友话，喂，啱先阿詹叔话，你哋啲主持人会去爬龙船、哦，你要唔要落船啊？我系冇报名噶，你咪以为个个都诶、有资格去啊？先报个名系嘛？啊，咁啊，报个名咧就睇下啲体格健唔健壮 啊，有冇咩胸肌腹肌啊咁样啊？我啊系得腹腩啊，冇腹肌吓。系啦，呢个系我哋啲听众评价嘅吓，得腹腩啫佢咁啊，所以咧暂时咧我系吓冇报到名咧去爬呢个龙船嘅吓。不过咧收到最新嘅呢个任务咧，应该可能迟啲都会出现喺嗰度，但系就唔系因为爬龙船呢件事，暂时唔系因为呢件事啊。好。我睇睇佛山家上面你哋啲留言先啦。北北子就话：喂，个天终于放风啦，啱啱一身汗都马上吹干啦，爽啊！嚟翻首大风吹啊，正啊！跟住咧喺我哋嘅嗰个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咧，啪啪有人话一个闪电闪过嚟啊咁啊！我听到有啲朋友咧就呼吁话：喂，你哋嗰啲咧。听住龙百万节目嘅朋友啊，尤其嗰啲女士啊，唔该醒少少啊，尽量劝喻你哋嘅男朋友发个誓啦吓、啊，实在太热啦个天啊，等佢哋发个誓，行雷闪电就嚟啦。果不然就真系啊，啱先有啲朋友话，哇一个闪电嚟啊，吓亲啊咁样样啊，嗰、那个应该系女孩子嚟噶啦咁样啊。系啦，咁啊都啊帮帮手啊！个天气实在太热啦吓，我哋所有啲女听众啊，加下系啦，叫下你嘅另外一半啊、男朋友啊、老公啊咁啊，系咁而食下生菜啊！人哋所谓发誓当食生菜啊嘛，系啊吓，帮帮手啊，真系吓，咁啊有机会咧令到我哋嘅呢个气温咧稍降 ，OK。唱家教育师法律起步在佛山家上面留言话打个卡静静听歌默默撑场今晚静静默默咁早被人提起啊静静默默出灵图过一拿晒打个黑痴啊闪神 Kimmy 就话晚上好大家撑龙笑今朝早就去咗血站捐献血小板啦第一次捐献是有少少紧张的咁样啊不过呢感觉还算不错咁另外呢今日下午又喺女女嘅学校举行呢个六一文艺汇演佢都有份表演啊肯定要去捧场啦见到佢跳舞跳得好好啊预祝各位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永远都开心啊今晚点一首你笑起来真好看。小朋友就係你笑起来真好看啊。我哋可能就係你看起来真好笑。

你笑起来真好看啊，我在你看起来真好笑。下次我都真的可以改一下歌词啊。美好记忆话小周末愉快嚟啦，大风吹啦，将冰山劈开啊，嚟翻首大风吹、啊。好啦，大风吹啊，转紧出嚟黄黑夜刘惜君。

咩灵异现象呢、啊、直播间里面呢啱先有盏灯呢随住啱先嗰首歌嘅嗰个节奏系咁样闪喎、啊、闪到真系好啱节拍喎、啊。然之后呢我哋喺呢个微信视频直播间諗住话邀请大家睇下佢闪得咁有个性啦、啊、跟住佢又唔闪。

有啲朋友爆料话阿范总啊已经出发去咗叠教啦，听讲今晚会落船添，系咩？跟住有啲朋友话不如接手龙腾于水啦，满足你哋啦，嚟。基本上系咪未试过两手连播啊？前面嗰个系粤语嘅醒啊，跟住呢个咧吓。龙腾于水啊！

啊，咁啊系咁上下嘅长度啊。啱先嗰首系咩歌啊？龙腾于水啊，都系 Radio Man 佢哋嘅作品啊。只不过咧就原曲咧应该系嗰首醒嘅，咁佢哋咧重新改个歌词啦吓。龙腾于水嘛，听得到嗰啲歌词里面有提到啦吓，叠教嗰边啊，龙舟啊，有啲朋友话啱晒啦，应晒景啊。咁啊，至于阿范总今晚系咪会？是不是会上船的佢啊，佢系上船做采访定系点啊？

咩呀、啊、你哋呀、啊、范总上船龙龙出水点呀、啊、听唔明你哋讲嘅嘢㗎。听到嘅係恩尼罗文嘅问谁领风骚啊。

0: 佛山加上面佛山电台教育师的粉丝，他说湾区百万哥晚上好啊，打卡签到啊，欢迎欢迎欢迎。三六六车神话龙伯伯晚上好啊，小周末愉快，打个撑场卡。点草蜢，世界会变得很美，送俾龙伯伯、紫苏、朱怡、微微、东哥、佛拉、轻轻同埋所有靓仔靓女。荣荣话小周末愉快，大家咁话。灵魂苏啊，准备落雨啦，点 Beyond 光辉岁月俾全世界啊！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啱先我哋咪播咗首大风吹嘅，跟住呢而家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龙少啊，啱先大风吹嚟嘅时候呢，啱啱冲完凉，洗完底叉，出到阳台，哎呀，你系咪啱啱一浪就被啲风吹走咗个底叉？佢话。我仲以为你话咩冲完凉諗住出去收条底叉嚟着，哇喺呢个画面我无法想象啊。如果你就发现嗰条底叉咁啱就被大风吹走咗，咁你系一个咩状态？

有朋友话：，哎呀，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应该要留翻最后一首播嘛？都唔系嘅，我归家啫。有啲朋友可能真系依家先归家咧，忙到有冇啊？啊，依家归紧家嘅朋友啊，同我哋打个招呼啊！

0: 好啦，我都朋友咧喺度报话，诶、哎，行雷闪电啦吓，呢度嗰度，咦，睇嚟我哋节目一开波啊，呼吁吓，呼吁嗰啲姊妹们啊，叫你哋嗰啲男朋友们发个誓，系啦，唉，可以咧令到咁热嘅天气咧。就开始降温啦，行雷闪电啦，系咪啊？我、哦、又多谢咁多姊妹啊，你哋嘅另外一半又好听话系嘛？咁啊，有几多个发咗咩誓啊？阵间同我哋讲下，休息一阵先。
1: 晚上七点半。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桔柠檬、巴乐桃桃、多肉葡萄，39.90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924路方。
3: 拆沙路方回马路段，见到桂华路英皇时辰城王府井对出，双方向有立落嘅。南海大道路口、桂兰路口各个方向有啰嗦啊。灰旗路文华路口、镇中路口往南庄唔掂档，新 DNA 对出嘅各个方向打蛇饼。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放慢镜。桂丹路联和、罗村互通立交往桂城唔靓仔。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往东方广场，桂和路创下小镇往桂城有扭计啊！奇茶东路口往和顺，江夏立交各个方向有阻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桂和路各个方向，女水大道南大金路口嘅各个方向，佛山大道南乐松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唔多掂当。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立交雅瑶路段往广州要你收油啊！嗱，配合施工，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道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咧请减速慢行啊！工期预计到9月份，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楼坊煲路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

0: 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佛山气象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多云有雷阵雨，偏北风两级，气温27至32摄氏度，相对湿度75%至95%。

为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仲可以送上一份带住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狮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为口

0: 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系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喺小朋友嘅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同埋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蚊，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嘅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嘅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1: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2: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飞油炸恒温控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1: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够一够，西厨味道即刻有！
2: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3: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4: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5: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6: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7: 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以及佛山街 APP， 欢迎大家同我实时互动的。继续是 FM92.4 的你好有趣节目，陪伴大家去到晚上的8:30。有朋友咧喺视频直播间话，哎，佢话咧，佢嘅朋友讲啊，依家啲天气喺外边啊，好似桑拿鸡咁啊，焗完再饮汤啊，咁啊，而家真系啊吓，依家又准备落雨啦，落滚水啦吓，啲汤啊，加啲汤啦系嘛，哎，汤唔够啊，加啲啦，各位桑拿鸡呢啲好啊。桑拿呢家嘢啊，主动去焗你就嗨啫，但我哋被动焗就阴。

听到系一杯陈豆浆嘅一个梦啊！有朋友话：，桑拿鸡变阴公猪啊！有啲朋友啊，加啲孜然添、啊，好味嘅咩？啊，桑拿鸡加孜然嘅咩？听到嘅一杯陈豆浆嘅一个梦啊，报咗啦，晚歌名，意思就话小周末晚上好啊，龙哥哥，想问下龙哥哥，遇到唔开心嘅时候，你会点做啊？是用10分钟定是半个钟来解决不开心啊？点入面齐天涯，或者是梁静茹的没有如果？咁而嗰个一杯陈豆浆的一个梦咧，系啊，放开对玻璃鞋，佢点嘅？佢好快六一啦，几十岁大儿童啊，冇份啊！

0: 阿和和话：哎呀，落紧滚水啦，已经努力搬砖牛马话，今日嘅大 A 狂风暴雨令到身在广东嘅我瞬间觉得心都凉晒啊！特别打开账户嘅时候，点手凉凉安慰下自己啊！
1: 吓、啊，今日咁严重咩？我阵间睇睇先啊！三六六车神话：好在我同阿龙伯万相距有成三四公里，冇有使惊、啊。

听到系陈慧娴嘅情意结，哎，我终于望到大 A 咩情况，技术形态很难看喎，咋办啊？

0: 底咁嘅情况，我哋仲喺度听情意结，会唔会真係有啲似啊子华神讲嘅类似失恋唱情歌啊？咁有啲似刘梅戏山唱。
1: 转一出嚟莫文蔚嘅这世间那么多人。

请问点知听歌咁简单啊？佛山街上面留言话：龙少话晚上好啊，天气话变就变大，我对龙少节目嘅热爱系不变噶。到五月底啦，我要点翻首五月天嘅《后来的我们》啊，嗰啲啊咩对你嘅爱不变嗰啲，系咪就系发誓嘅其中一部分啊？多谢你哋啊，开始降温啦。

LJ 话高明富湾空气闻到泥味啦，应该就落雨啦，想快啲落雨。九点半霆锋嘅末世纪的呼声啊！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啊！咁啊，真系好毒、啊。

喂，集星哥有钱佬晒火食啊，又晒啲美食过嚟啊，又蝦又咩排骨啊嗰啲咁样啊，仲有好多睇唔清啦。梁清嘅衰仔话龙少，人哋嘅烧起来真好看，你就烧起来真好看，什么鬼 ？Uncle Ben 笑话龙少打卡撑场啊，点成成嘅铁幕友话激激佢。行雷闪电啊，落雨好收衫啦。许仙话点黎明啊，听身体唱歌送俾自己啊。今晚同朋友一齐去嗨嗨佢。喂，失身喎、啊、今晚啊，你唔怕今晚失身啊？爱运动嘅小英子话闪成大暴雨啦。个个都喺度，诶，即系我哋真系啊、呼吁各位姊妹，叫你哋另外一半发誓已经起作用啦，多谢晒配合啊！

听到嘅杨宗纬、张碧晨《凉凉》。匿名嘅朋友喺佛山家上面留言话：平时静静默默享受一条龙服务嘅我，今晚嚟个仪式感啊，点一生幸福，或者系幸福刚刚好，送俾家里那个今日专属日子的他，愿日子温柔，抬头遇见的都是阳光，常欢愉，岁岁安康啊！

0: 西江翠皮小羚羊话：打家龙哥哥啊，啱啱一出地铁站，个天就黑晒，又大风，好彩仲未落雨，就马上一路狂奔翻到屋企啊！依家一边食外卖一边睇你直播啊，点歌啊，郭富城。雨中感叹号送俾龙哥哥同埋所有嘅听众，落雨啦，大家收好衫啊！周末愉快啊！哇哈哈！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6: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够意思，下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8: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9: 城市乐手现包全胜，
10: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11: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10: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的你呐喊打 call。
11: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蚊，火热抢购中。
10: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2: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0: 之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九，揾龙伯曼小秘书入群啦！
1: 系积压咗好多你哋嘅留言咧，真系啊，有好多都已经系差唔多将近一个钟头之前嘅，得嗱嗱声去读翻佢先啦。频谱人生话伯曼笑打卡报道啊，点罪人对字或者吉他嘅。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点解啊有重力揸马步又得得得得得啊？究竟系咪又开大啊？唉。俾你咁样一讲啊，搞到听呢首歌好有感觉添啊，真系啊！天伟大帝话：老实讲啊，本地文化仲系要用白话唱先至有感觉噶，咁肯定噶啦，即系嗰种同根生嘅吓，嗰种肉紧程度完全唔一样。文大笑话：落水啦，轮交哟！大概系七点四个字已经系发咗呢条留言过嚟啊！唔开心话嗰首 Radio Man 佛山蓝丝比赛当中都会播噶，哦，醒系嘛嗰首系嘛？Jason 就话咧，广州回佛山路上都系七点几嘅时候嘅留言啊，塞到怀疑人生，点放大同版本嘅红豆俾路上塞紧车嘅鬼车友。江门大蚊姐话：龙少我快熟啦，点翻首王力宏嘅《龙的传人》嚟降降温啊！唔播嘅话，今日就同你分手啦，我哋分手啦，咁样啊嘛。原来英德哥啊，算啦，咁就真系分手啦，未必播啊。原来英德哥就话：龙少，之前龙少老三点啊？今晚想点鸭子，你想点鸭啊？唔好意思，我哋呢度冇鸭子俾你点啊。将歌送俾七姑娘，真系冇呢首歌啊。西潮搭客佬、波波荣同埋飞猿大师嘅美好的记忆，话有咁神奇嘅事，龙少你惊唔惊啦？我讲紧嘅就系嗰、那个好有节奏咁样闪嗰盏灯啊，系嘛？喺我哋嘅直播间头壳顶，我其实就唔系真系咁惊嘅，我系渲染一下呢啲气氛俾大家嘅啫，我唔系好惊嘅啊。阿哇哈哈就话龙老板，你话刘惜君有冇啲似另一个歌手陈洁仪？你讲唱功定系个人嘅样啊？好啦，转紧出嚟嘅系程响，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

哇，有啲朋友嗰句壮胆词真係无敌嘅，穷我都未驚，驚咩鬼呀、啊、驚咁吓，你恶晒呀，你仲恶个鬼呀、啊、你真係啊，穷鬼都冇你咁恶呀。

0: 佛山小南摩啊，
1: 阿龙少，桂城开始落雨啦，都系将近七点半嘅时候发嘅留言啊。子书话龙哥哥好嚟啦，点梁汉文嘅爱与情啊。李贤咧就话阿龙龙你又出嚟作妖啊，呼风唤雨系你嘅强项，照样这大雨落下吧。

唱嘅佢先发嚟起步话龙啊，个天落住雨又出月光，我都唔知点样形容啊，满心满足啊，打卡撑啊，百万高明落雨啦。Jason 小杰话唔经唔觉又到咗小周末啦，祝愿小周末愉快，同埋周末愉快，晚上好啊，准备出水啦，龙少系嘛？个天准备落雨啊嘛。点邓紫棋嘅唯一，俾紫苏朱仪记忆月光，阿朱彩姐姐、园长、叶雪、花花村长以及龙龙嘅。匿名嘅用户话最近同事一句话直戳心灵啊，屎难吃钱难赚，哎，点算啊？怎么办？那就是凉拌。

西池之余话打卡龙龙晚上啊，大西潮落出雨啦，啱好佢落班赶上，回到楼下停好车，一阵怪风吹过嚟，吓到我归心似箭，咁就上楼收我嘅小衣服啦。你边一类嘅小小嘅衣服啊？咁啊，跟住咧就行雷闪电啊，有啲过分啊，吓到佢收衫嘅时候，差啲将嗰件小嘢系嘛掉落楼啊！哎，人哋以为你特登掟落楼啊，执翻上嚟想邂逅你啊！咁啊，要点天黑或者系风雨无阻，送俾龙龙、龙三群、车神得得地、小杰同埋其他车友收听嘅。阿米安就美术陶瓷厂门口都塞车啊，咁样。OK 啊，透吉莫九502话龙龙好啊，今日我牛一啦，而五月生嘅咧系金牛牛仔牛女。点翻首肥陈嘅无条件啊，感谢有生以来对我好嘅人啊，天亮了啊，三水翻禅城，禅城有冇人讲甜言蜜语啊？有啦，全部都喺度为大家降温，所以又发誓又又讲啲咩情话咁样啦，系嘛？尾数3942嘅朋友归家中啊，百万，一到佛山乌天黑地啊，到九江啊落雨啦，咁样佛山电台旧意思的粉丝就话咧，而家去快递驿站攞快递，一阵就归家。听首歌。畅游湾区话打个龙少卡，然之后慢慢听歌。米安话男装已经落完一轮啦。

听到佢泳儿嘅花无雪，江湖一朝啊，龙哥扮个靓靓先啊，等初恋约啊，点初恋情人啊？哇，佢做美容，影咗张相过嚟，等初恋约啊！唉，神秀自养员话一上车听到桂玻璃太好啦 ，S 啦话广东实在太热啦吓，点翻就招音咗鲨鱼抢波螺丝啊嚟听听啊，然之后咧整咗个图过嚟啊，白人、黑人同埋广东人，系啊，广东人咧就系、是、就好似即系着咗丝袜咁样系嘛，即系上边嗰橛咧就稍微白啲，跟住后边咧就黑齐。阿宁静话好耐冇听节目啊，第一次喺呢度留言啊，今日收到上级发嚟嘅消息，仲有半个月就终于轮到我休息啦，放假啦，此刻心情好平静，话佢早知道会有这一天，平常心对待，哎系咩意思啊？会点解要平常心对待？好似系有其他含义系嘛？跟住咧，龙放开对波呢鞋话，龙叔你读我名都唔齐嘅，你见唔到前面有个龙头咩？啊咁啊，加齐未？爱上运动嘅 Hi Mi 话，落雨外面凉爽，屋里面就闷热啊！真系唔中意桑拿鸡噶，我中意冰镇多啲啊！整翻杯柠檬水解解渴。点是开期离开你以后，闷热高温天气退退退啊！阿 King 话龙哥哥晚上外面又大雷又大雨，淋住雨赶。

0: 翻屋企嘅路上，点郑廉空嘅《浪解解压》，将歌送俾龙哥哥同埋佛拉。
1: 何以始终不说话？
0: 听到嘅陈奕迅嘅《无条件》啊。
1: 尽管讲出不快吧。
0: 阿二拎话大家撑场，今日室友生日，点一首《爱就是爱你》，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屋企四个人病咗三个，今日蛋糕就冇啦。白粥配青菜咋。东莞小菜话东莞嚟打卡，东莞东城落紧雨，风都好大，各位驾车朋友小心开车。东莞嘅朋友你哋好，系读东莞㗎啱啱。加大公摸鱼话黎明表示一分钟解决问题。梁少点小圆圆再等一千天，或者龙少嘅心比天。正义阿佛拉话想听谢霆锋嘅狼，歌词写咗佢嘅心情，我系打不死嘅，嚟啦！大圆圆点整呢件风云，或者系将为件天外有天送俾所有自己有。

你好巴巴话龙少说话真係有梗嘅啫。空调遥控电视管理员话唔係啊，第一首醒啊有用全力扎马步，第二首就有开大喎、啊。真係㗎，点解㗎，你好叻啊。难免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美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听到个陈奕迅嘅无条件啊。阿许先话龙伤，我喺广西啊，唔喺广东，所以冇打雷落雨嘅情况啊。哎呀呀，就话系咪真系落雨噶？我喺小榄摆摊啊，如果落雨马上收摊噶啦。喂，咁啊好多朋友唔同嘅位置嘅啊，唔知嗰嚿雨云去唔去到你嗰边嘅啫。史蒂芬就话阿龙啊，西桥已经落完啦，停雨啦，但温度冇降几多少、啊，点腾介意嘅？因为阿幺零五度的你。作屎啊，仲嚟105度啊！送俾所有人，特别送俾 Jason 小杰，佢中意听我2777话大凉落大雨啦，各位发誓起效啦！匿名嘅用户话，度度都话落雨，点解容桂冇噶？快啲发誓啦！张宇就话落雨先嚟落滚，唔系落班先嚟落滚水。广东嘅天气真系，唉，无语啦，转咗出嚟。邓紫棋嘅唯一啊！

透吉莫9502话，多谢龙龙放出咗无条件。Mr. Dorian 系嘛，打卡点翻首躲在衣柜里的男人。神手自养员话男装落雨一轮，单做地都未湿过。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奇茶石梗都冇落雨，得闲饮茶就话停雨啦。龙少点伟大航道嚟听听啊！匿名嘅朋友话龙少，我想问，稍微有啲知识就算啦。你点可以靓仔得咁过分嘅呢？你呢句话同我讲噶？1286尾数啊，落班回家我要听风雷，一定要播、啊。唔好预算啦，应该播唔切啦。红塔山就话禅城东方广场附近得两三滴雨啫，风好大啊。

有啲朋友话搬砖牛话啱啱收工，我都就快落钟啦。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啦嘛。尾数系5123嘅朋友喺佛山家留言啊。小棠未出水啊，未落雨啊，系嘛？快噶啦，佢始终忍唔住要出嘅，点忍都忍唔住嘅，信我啊！我哋有经验噶啦。转紧出嚟，陶喆《就是爱你》亦都系我哋呢一个星期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啦。祝各位小周末愉快，周末愉快。

年守门员华龙少浪漫下先，君安未有雨落啊，影咗啲男人浪漫过嚟，龙江猪脚法，男人的浪漫啊！啊，江湖一姐话收工啊，等埋我啊，龙哥，你唔系去揾你嘅初恋咩？你去揾你初恋啊，关我咩事啊？我哋之间乜嘢关系都冇。啊，匿名嘅用户话电动车乜都好，就是、落雨嗰阵显得我特别面酷。尾数4422嘅朋友话九江一边落大雨，一边系干抹抹噶。哎，嗱，证明嗰、那个。地面啊真的好兴啊，是吧，那些雨一落地啫啊，即刻就已经蒸发晒了，紧要了。好啦，欢乐的时光过得特别快，又是时候跟大家讲拜拜，我哋下星期一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 good night, 市民。

0: 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1: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0: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1: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0: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2: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3: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4: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行一段路。
0: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0: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你讲，
1: 你讲，
0: 我听，
1: 我听。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咧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嘅清香，再加埋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咗咧个嘴就停唔低噶啦，39.9到手整整六罐，摆喺屋企又或者带翻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中意咸香口味，仲可以试下佢哋嘅海苔蛋卷，啖气锁鲜，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嘅蛋香，蛋卷薄薄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三袋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六盒先69.9，平均一盒唔使12蚊。哇，大厨级 pizza， 仲方便我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8: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7: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8: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益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1: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控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0: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1: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3: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4: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5: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6: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7: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5: 传承千年文脉。

0: 我鍾意砌交，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流。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1: 点解？

0: 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阿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4: 郑聪，越讲越掂。
5: 各位游客请注意，前方即将抵达的是李白代言的唐代五 A 景区庐山瀑布。我是郑聪，今天和大家一起用粤语欣赏一下望庐山瀑布，看看诗仙是怎样用文字 P 图的。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嗱，李白咧绝对系古代最夸张嘅旅游博主嚟嘅。飞流直下三千尺，换算成米，大概咧就九百几米。但系实际咧，大家知道庐山瀑布咧得个百几米左右嘅啫吓。啊，所以诗仙嘅滤镜咧开得好大嘅。最经典仲系最后嗰句：疑是银河落九天。粤语读疑是银河落九天，特别要留意呢个落字，粤语嘅入声字读落。第六声真係有一种银河冧咗落嚟嘅震撼感。所以点解话呢用粤语读先至够味道呢，就係咁解啦。睇下遥看瀑布个看字，粤语读第三声看同埋看服个看字同音，但係意思係远望咁解。用喺呢度呢特别有形神正气极目远眺嘅画面感。同意嘅老友记得点在下面嗰啲心啊大拇指啊啲叽哩咕啦嘢啦。你呢介唔介意讲下你见过最震撼嘅自然景观系乜嘢啊？留言描述下，顺便加埋个地点啊，等我哋云旅游下都好过冇啊嘛。讲开又讲啦，嗱，如果李白咧系生在现代，一定系一个短视频嘅旅游达人嚟嘅。点赞收藏啊！下集带你睇下王维《相思》，唐代最强嘅暗恋短信。
4: 开心听，
3: 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4: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4: 有你捧场，一定得。
7: 落班不会有节目，在家不会有节目，睇死你，放假就闭关。落雨。

0: 唱歌嘅系泳儿啊，呢首歌叫做《很惯很难》啊。无论是中午时间啦，听紧946嘅观众，定还是系晚上时间啦，到听紧924嘅朋友仔啦，唔会改变嘅啦，就好多人都话系嘅。我身边都有 friend 咧，系星期六啊、星期日啊，佢都要开工。咁但系一去到星期五咧，佢嗰种感觉咧，同埋嗰啲嗌做有得双休，即系礼拜六日有啲休息或者单休嘅人咧，系一样嘅。咁有一次我问佢啦，我都话喂，你哋其实咧星期六日都系开工嘅，咁你星期五你嗨乜嘢啫？成日都话小周末愉快，又话好开心啊！今日星期五啊，我话对你哋嚟讲又冇变化噶。咁听日星期六你又好似我哋星期三、星期四咁样大早起身咁样。我话唔系噶，总之咧一到星期五啲感觉唔一样噶。小周末愉快啊，各位！提到话很惯很懒咧，就有阵我哋成日都话偷闲加油站啊，或者要学识休息下啦，吓吊颈都要唞下气啦。我哋粤语讲系咪啊？所以真系唔好俾自己扯到咁行啊，扯到咁急啦，要学识唞一唞，啊间中偷下懒 OK 嘅，只要唔好经常偷懒就得啦。至于讲下偷懒咧，就喺粤语世界里边咧，有啲状态咧形容嗰种真系即系古惯晒噶啦，已经经常都系咁样嚟到吓啊偷懒嘅咁样。我哋有啲词咧讲佢嘅，咁今日嘅其中第一个粤语词啦，同呢个懒惰呢样嘢咧都好有关系啊。交俾阿洋葱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练精学懒，字面意思就系练习精明，学习偷懒。深层嘅含义咧，就系指一个人通常咧喺职场或者系某个特定嘅环境踎得耐咗啦，佢就唔将嗰啲心思放喺提升业务能力，又或者系踏踏实实做事上面，反而学识咗点样去转空子啦、推卸责任啦等等。练精嘅精咧就唔系指聪明咁解，而系指狡猾啊，学识点样察言观色，避轻就重，喺度将只锅射俾人哋。学懒就学会摸鱼偷懒，遇到困难或者繁重的工作就匿埋。这个词通常带有贬义，用来批评那些老油条，将那些小聪明用错的地方。在广东的打工文化、手工业或者师徒制当中，新人本来应该勤奋学艺，但是有些人做得耐了，发现做多错多，吃力不讨好，于是心态就发生了改变了，从勤奋学艺变成了练精学懒。仲有一句类似嘅说话嘅，就叫做精人出口，笨人出手，正系练精学懒嘅行事逻辑啦。譬如你可以讲，佢喺间公司做咗十几年啦，唔单止冇升职啊，反而练精学懒，每日咧就识得踢皮球同埋推卸责任。以前做学徒好辛苦好勤力噶，而家佢做咗师傅咧就练精学懒啦，辛苦嘅工序全部拱晒俾徒弟做咯。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系啊，听到阿洋葱讲到最后一句，我突然间喺度谂，唔通洋葱讲嘅休整？啲辛苦嘅嘢已经俾晒个徒弟做咯，个徒弟咪就系洋葱咯。当然啦，又讲笑啊，又完全讲笑啊。反而咧就一洋葱都唔系咁嘅人嚟嘅，即系好多时候我同佢合作啊，有啲辛苦嘅嘢啊。咁啱先你有冇留意啊？佢讲到咧，即系话练精学懒嘅时候，佢用咗个词，佢话避轻就重。呢、这个就系佢啦吓。咁而练精学懒嘅人咧，其实唔系嘅，系避重就轻。咁佢唔系啊，洋葱惯咗

系避轻就重，所以啱先咧，佢就系测试下大家睇下有冇认真听啊，有冇留意啊？嗱，练精学懒咧就即系今期嘅粤语世界里边咧，我哋讲到嘅第一个状态啦。好显然呢个喺我哋粤语嘅词汇里边就绝对唔系表扬嘅，好少有讲话你又好啦，拣个老公识得练精学懒，真系好羡慕你。真正的精明是用智慧去提高我们的效率，而不是用来逃避责任。

0: 人没有。
1: 我睇咧就阿卡神话老豆最中意讲嘅嗰句咯，懒得睬你啊咁样啊，系啊，懒得睬你，你谂下几懒系咪？正常应该睬你噶嘛，而家连睬你都懒啊。广府人都讲究啊，力不到不为财啊。最鄙视就系嗰啲咩精人出口，然后下下净系出口嘅啫，永远都唔出手嘅嗰种滑头啦。即系智商佢系在线嘅，咁但系问题呢句俗语啦，即系更多时候讲紧就话，当你有咗呢啲连精河难嘅风气或者啲状态嘅时候咧，咁真系好危险。特别如果一个公司啊、一个企业啊，咁成个团队里边咧都已经系惯晒个个连精河难。往往可能制度上面会有啲问题啦，例如话奖罚系咪唔系咁分明啊？老老实实嗰个反而蚀底，嗰啲滑头仔就反而有着数咁样。如果扭转呢啲风气啦，咁就真系要认真去观察啊，点样去改善。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2: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1: 你想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3: 越听越啱听。
4: 练精学懒，意思咧就系老油条咁解，经常蛇王啊。泳儿有一首歌叫做《今天想懒惰》，就充分咁诠释咗呢一种蛇王啊、摸鱼嘅心态。唉，今日嘅事听日再做啦。但系越讲越掂，每日都有更新嘅话，我冇蛇王嘅。喂喂喂喂喂，我冇。

得 Candy 就话，阿聪哥和洋聪哥都揀了泳儿嘅歌咁，我但系唔系同一首，冇问题啊，咁啊仲好啦。我刚才嗰首泳儿咧系很惯很难，而家洋聪呢一首咧系今天想懒惰。

大隻健嘅信息咧，就我睇到噶啦，多谢你，唔使发咁多次，读你一半啦，后边你知道有一半就唔系话好适宜攞嚟读咁样啦，有啲字比较深啦，咁样啦。听咗差唔多有一年啦，冇其实大半年啫。越讲越掂，初头都以为你哋好难每日都更新咁多词语，点知又真系日日都唔一样。呢、这个就唔使讲嗰啲肉麻嘢嘅咩杰出员工嗰啲就唔系，即系啱先阿杨宗都讲啦，佢话我哋系冇连精荷兰嘅。

咁呢个第一样啦。咁第二个点解我哋每日都可以有咁多词讲咧？就唔系我哋叻，我哋只不过攞嚟转述嘅啫。最主要系粤语世界里边系真系有好多呢啲好经典嘅表述啦，无论系俗语啦、歇后语啦咁样，所以有排讲咁解。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桔柠檬、巴乐桃桃、多肉葡萄，39.90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五月系春天写俾夏天嘅情书，
3: 阳光系笔墨，晚风系信纸，
2: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呢一封情书中最动人嘅段落，
3: 或者系通勤路上偶尔听到嘅一首旧情歌，
2: 或者系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嚟听嘅嗰首《季节限定》。
4: 当我再听翻呢首歌嘅时候，我觉得呢种感觉仲系非常之好。
5: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6: 我想送首落花流水俾佢，其实真系唔需要介怀咁多噶。有啲人只可以陪你行一段路。
2: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2: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3: 点点情意，
2: 你讲，
3: 你讲，
2: 我听，
3: 我听。
7: 越讲越掂，
8: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7: 越讲越掂。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4: 喂，你碌到我咧，应该平台判断你系一个中意粤语嘅人嚟嘅。咁不如一齐用粤语去品味一下黄昌龄嘅出菜啊！事关呢一首咧，真系一只热血沸腾嘅边塞战歌嚟。出菜，唐·黄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呢只咧简直系唐代最劲抽嘅招聘广告啊！从秦到汉，头两句话几多人有去冇回头啊？后边两句咧就喊话啦，只要你喺度，冇人敢越界嘅。飞将指嘅系李广，粤语读飞将，读起身咧特别有雷霆万钧之势。同意嘅话咧，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啦、收藏啦，同埋关注呢？不过确实啊，每一个团队啦都需要嗰个定海神针，亦都祝愿啦你会成为咁样嘅人啦，转发俾你心目当中嘅飞将，话俾佢听，你真系好嘢，有你冇得顶。
0: 开心听，
3: 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0: 开心听，
5: 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0: 节目先。
1: 喂，各位老友记，食夜粥呢你又听得多啦系嘛？标夜船你有冇听过呢？嗱，讲緊呢就係2026蝶礁龙船漂移大赛圣堂 L 湾夜份赛。嗱，8点到11点啊正式开标。讲起呢蝶礁龙船呢网上面呢就有个梗啊咁都几盏鬼啊。咁有人话呢蝶礁龙船爬仔呢就係一年一度嘅防冬运动会嚟嘅。咁个个人呢都係人均八嚿腹肌八栋楼。咁有啲网友呢就讲笑咁讲啦就话比起啲防冬嗰啲肌肉啊家底啊攞嚟斗呢咁边度斗得赢佢哋呢虽然係咁讲咋吓。咁但係蝶礁龙船最吸引人嘅呢就唔係八嚿腹肌八栋楼。而係一句响当当令到全世界都记得住嘅俗语宁可煲烂不可爬慢。首先呢讲下呢个圣堂 L 湾呢有啲乜嘢咁特别啊。我哋呢排呢一直呢都系讲緊蝶礁龙船。东圣 S 湾呢系赛事难度嘅天花板嚟嘅。但系圣堂 L 湾呢绝对系团队默契大考验。648米嘅赛道有两个90度嘅急转弯。弯位呢仲有一个叫做巧石角嘅石角障碍物。你想象一下先。25米长嘅龙船喺平均阔呢只有6米。

0: 嘅水道入面全速咁冲刺。一遇到巧石角呢个急弯呢，全船几十人必须要同步去调整佢嘅桨频，个舵手要精准去控舵，稍微慢一拍煲船啦。但系咁跌教人嘅选择呢永远都系一样嘅，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嘛，即是说宁愿因为速度过快碰撞导致到龙船损坏，都绝对不会放慢爬龙船的速度。所以这个周末你去到现场很可能会见到惊心动魄的煲船瞬间都未定。讲真这个绝对是比赛一大看点来的，煎羊三宝救姜就嚟啊！呢一句咧，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就唔单止咧系叠教龙船嘅精神口号啊，咁啊更加系广府人最真实嘅生活写照啦。第一，全力以赴，唔好畏首畏尾啊！叠教龙船比赛咧系唔存在收友呢回事嘅，明知道前面系九曲十三弯噶啦，明知道撞石角就会煲船噶啦，但系佢哋嘅选择咧仍然系全速冲过去。做人做事都一样嘅，咁既然决定咗做一件事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咧，就真系唔好因为惊困难惊风险就缩沙，系咪？与其平庸求稳，不如轰轰烈烈拼一场啦。第二，面对失败笑笑口再嚟过咯。印象当中呢，东胜三鱼塘队嘅阿巨呢就试过因为过弯速度太快咁导致呢侧返沉船。咁佢嘅船队呢当时嘅成绩系受咗啲影响嘅。咁但係最终凭借住其他赛段嘅优秀表现呢，最尾都攞到总成绩第三。所以对于沉船意外呢，当地人就好轻轻松松咁讲，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咯。嗱，你话啦，咁豁达嘅心态系唔系我哋广府人嘅写照先？工作上面遇到咗挫折，煲烂船咋嘛，重新修理，将佢整返好，下年咪继续爬过咯。所以真正系猛嘅人呢，唔系从来都唔失败嘅嗰啲人，而系每一次煲烂之后呢，都识得自己扶返正条船继续向前嘅人。如果你都鍾意叠教龙船嘅呢一股博尽无悔嘅拼搏精神呢，记得点赞转发，等更多嘅朋友仔啦一起撑粤语，撑我哋广府传统文化。呢个周末叠教圣堂见，拜拜。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郑聪，越讲越掂。
0: 小周末愉快啊，呢度係越讲越掂啊，星期五嘅越讲越掂啦，继续都有郑聪啦同埋杨聪啦，係希望可以服务好各位嘅。如果多谢一啲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呢就留言或者冇留言嘅观众啦。咁当然如果打咗卡嗰啲呢，我呢边又可以睇到你哋嘅头像啊，睇到你哋打卡嘅时间啊，睇到你哋嘅名啊，睇到你哋嘅住址啊、血型啊嗰啲又睇唔到嘅，咁样放心。有呢个 ESW 啦，仲有就唔知自己系边个嘅，我是谁啦，小俊啦，永远健康啦，呢位系幸福让你我拥有啦，好好你个名，华姐啦，手机尾数系6643嘅观众啦，咁再上啲啦，呢、這个就真系都好诗情画意嘅诗情画意啦，一生无奈啦，仲有流星雨啦等等嘅。

0: 咁睇下啦，仲有思源嘅留言啊，听阿春哥讲完之后都好想过碟教啦，亲自睇睇呢啲好搏杀嘅龙船啊，系真系好搏杀噶，宁可煲烂不可爬嘛，你估讲笑啊？我听日咪 OK 咯，5月30日啊，星期六啊，咁啊圣堂 L 湾啦，晚上时间嘅比赛啊，8点到11点。今期嘅越讲越点啦，刚才我哋讲咗第一个嘅粤语词啦，叫练精学懒。如果讲话爬龙船呢啲咧，绝对系唔可以练精学懒嘅。咁你想点啊？即系南角先生咁喺度扮爬咁样啊？等啲队友出下力先，我练精学懒啊，偷下懒先，唔得噶，一定要好齐心噶，少咗边个都系少咗噶。咁啊，无论系佢哋嗰个奖品啦，即系个频率啊、频次啊，定还是系奖舵手啦、控舵啦，呢啲所有嘅东西咧，都系好讲究佢哋嘅默契啦。仲有千祈唔可以练精学懒嘅吓。咁同埋，如果有时即系人嘅比赛咁样啦，你话打篮球啊，或者系足球比赛啊，或者其他时间咧，即系唔一定话每次嘅发挥咧都一定系咁好。咁如果真系发挥得唔好嘅时候，冇嘢噶，出嚟同啲兄弟们讲，哎呀，唔好意思啊，各位手足，啱先我嗰度冇做好啊，咁样个个都会原谅你嘅。最怕咧就系嗰啲自己做错咗，跟住咧仲要讲，喂唔关我事噶，佢啫嘛，唔系我啊，系佢啊，咁样。咁我哋粤语世界里边咧，形容呢一种咧，即系将责任推卸咗，又或者我谂下先，普通话应该叫做甩锅，诶系啦，甩锅啊，或者不负责任咁呢啲状态咧，咁有另外一个词咧，好形象地去讲嘅。咁啊，交俾阿洋葱讲讲先。
1: 1蚊1只鸡，
2: 1蚊1只鸡，
1: 1蚊1只龟，
2: 1蚊1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射博字面意思就系将膊头上面嘅嘢射落嚟。在粤语当中引申为推卸责任、不负责任。当遇到问题或者是过失或者是麻烦的时候，没有担当、走佬、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反而将那些责任想方设法推到人家身上，这种行为就叫做卸薄了。话说近时在农业社会又或者是码头搬运的工作当中，大家的习惯拿个膊头来担一些宠物的。卸膊就代表住将嗰个重担从个膊头上面攞低，咁自己就轻松啦。久而久之，大家就用呢个动作嚟比喻，将原本压喺自己身上嘅责任搣甩佢。除此之外，喺中国人嘅传统观念同埋语言习惯里边咧，膊头往往代表住系责任啊。譬如我哋成日讲嘅勇于担当、肩挑重担、担大旗等等咧，都系呢一个因由。因此，当一个人将本来应该自己承担的责任卸落嚟推咗俾人，咁我哋就称之为卸膊啦。你可以讲项目出咗问题，个经理第一时间卸膊，哇，话啲下属执行得唔够好，做大佬边系咁容易卸膊啊？出嚟行预咗要孭镬噶啦。
1: 1蚊1只鸡，
2: 1蚊1只鸡，
1: 1蚊1只龟，
2: 1蚊1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冇错，呢一次我哋更新紧嘅粤语词咧，就系卸膊两个字啦。咁啊，两个粤语第三声构成嘅经典嘅词语，亦都系我哋所谓嘅团队协作里边嘅大忌。卸膊梗系唔得啦，因为一个团队如果系好兴呢啲卸膊文化咧，一定会互相猜忌啦，互相去推卸责任，咁最终就会系散兵。广府人最欣赏都是那些孭得起的人，最鄙视就是那些卸得快的人。所以这句俗语其实都提醒我们，有责任的人不是包袱，你信任凭证至真。可能偶尔的一次卸膊，你是有机会会侥幸过到骨，但如果次次都卸膊，迟早都会被人睇穿，最尾你会没有你的合作伙伴。所以正如长辈教我们这样，真正的强者是很敢于去孭锅，亦都敢于去补镬嘅。咁当然，如果冇镬嘅时候就冇问题啦。即有嘅有镬嘅时候啦，遇到问题嘅第一反应咧，就唔应该系嗰啲喂边个责任啊？应该系谂下点样解决，先解决咗问题，然后再厘清责任。咁呢个一定系最成熟嘅做法。

越听越啱听。卸膊嘅意思咧，就系将原本属于我嘅责任就推咗俾人哋，要人哋嚟食死猫，要人哋嚟孭镬。你话如果系粤语歌当中咧，我就谂到一首叫做《都是你的错》。嗱，反正咧就唔系我错，冚唪唥都系你错晒嘅。佢嘅粤语版原唱系陈慧琳，但系居然咧俾我揾到一版都几得意嘅翻唱，嚟自太极乐队。即一班佬喺度不断喺度讲话，都是你的错啦，全部都系你嘅错啊！嗰种感觉又几得意，一齐嚟听听。

乐队嘅版本确实系好啊，主唱唱得好好，你要明白啊，中意听啦，同埋 Patrick 啊，即系驾驭呢六出类拔萃啊，所以听到就确实系一个优秀上乘嘅版本啦。咁今期咧越讲越点啦，我哋讲咗两个词啊，一个咧就系练精学懒，另外一个咧就系卸膊。呢两个词咧，其实咧长辈咧就教识我哋啦，即系要将我哋嘅嗰种精叻啊、滑头啊，用喺学习、用喺工作上面、用喺正道上面嘅本事。而唔系攞嚟转空子，唔系攞嚟卸膊。如果真系出咗任何嘅事咧，冇人想嘅。但系起码要敢于承担，咁先可以咧赢得大家嘅尊重。冷雨扑向我，渐渐纷飞，即刻勾弯马缰，求你勇气。我听住呢一只啦，就另外一个新鲜嘅版本啦，就唔净止有阿 Lam 啦，都有叶倩文啦，有陈奕迅嘅加入嘅。呢四个字就真系一种好劲嘅境界，敢爱敢恨。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

0: 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 六，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 六。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

早上7:30。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嘅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蚊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0: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0: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